0: 谢谢
1: 谢谢
0: 明田大哥、碧霜姐、池志杰，还有花啦丢啦丢，丽玲姐、雪梅姐、美惠姐、竹霞姐、秀儿姐、玉慧姐、燕莲姐、美云姐、昆林、丽儿姐、彩珠妈妈。
2: 你喜

0: 绝美姐、素月姐、美慧姐、竹霞姐、昆凌，谢谢大家，简爱妈妈，谢谢哦。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来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播。
1: 嗨，大家好，我是小人，好了，
2: 大家好，我是小人阿金啊，
1: 见到，
2: 好了，
1: 美丽的星期天，可是哈、哦，下礼拜有点欢乐，
2: 啊啦，
1: 欢乐台风，
2: 台风对不？有要礼拜对不？
1: 今天我是应该今天就变成强台了，
2: 拢安尼讲啊，我感觉伊常常拢大概进前拢会讲强台
1: 强台，
2: 啊，但是礼拜了都受到咱的这个什么？
1: 地形啊，地形啊，
2: 就

0: 开始就破坏，希望伊就是迄个啥，讲起来敢若足恐怖，啊入来无伊啊，卖入
1: 来啦，只能卖入来，哎，你啊卖入来，哦，啊，不过伊讲这个是真正是假，那个什么结构很扎实哦。嗯，结果非常非常扎实，但是也过啊远啊，你来讲今日变枪才有可能吹来到咱这的时阵，好像可能会更加
0: 轻。较无力气啊，
1: 蛮有可能，蛮有可能。这得看太平洋高压气候。
0: 哦，
1: 如果比较弱的话，它就在提早就转弯上去。
0: 安尼哦。
1: 啊，如果比较强的话，可能就会那卡板转弯就会让台湾就哦，对，就麻烦，你也唔知。嘿。无啊，要佚佗嘛，就玩了。哎呀，
0: 啊。这个哎。这个拜，
1: 伊讲拜是拜五爷嘛，
0: 拜是拜五爷。
1: 啊，你甲看，拜遐也上接近台湾嘛。哦。啊，你若伫金头拜下礼拜拜爷嘛，你甲看，五拜哩。
0: 哦，恁拜哦。
1: 所以你看看，足尴尬的吼。啊不啊不，得过延后，啊不过延后啊，又真麻烦那些，啊，就说听天实在哦。啊，那给我几年啊？哎，去年是好像没有半颗台风进来吼。
0: 就是。拢有讲要来，要来，要来，礼拜了后就无伊啊，啊无就是无礼拜。
1: 正十日的风台拢无来。
0: 对，很好，去年真的是。
1: 是去年应该好像是去年是哪个？
0: 好像是去年没有错。
1: 去年是前年。
0: 嘿，
1: 好像有啦，有一年啦。
0: 上好就是拢安尼啊，卖礼拜上好啊。
1: 啊，你若讲小可有扫到边啊，哦，还是讲这个外围环流影响有影响到，啊，那咧欠水时阵都带一寡雨水入来对啊，但是嘛无伤大，这边雨水嘛带了正大，虽然风台无礼拜。哦，结果带来这个雨水的话，南部积水，
0: 哦有啊，
1: 水在水啊，
0: 所以有当时你都无一定讲爱风台，
1: 你
0: 落一个雨嘛，你严足严重的啦，
1: 对
0: 啊，所以最近菜真贵呢，
1: 菜哦，
0: 对啊，
1: 足久无买菜了，菜，
0: 对啊，我无买啦，我
1: 听
0: 人讲的，
1: 听人讲安尼哦，
0: 对啊，就是咱虽然是食米唔知米价，啊，不过咱咪知影雨。雨较大，
1: 所以我跟你讲啊，
0: 菜拢烂。
1: 啊，像安尼住伫庄脚，若有田有地同好啦，加减减，即慢慢嘛种一寡番薯，种一寡菠萝菜，有诶无诶。
0: 蒙用
1: 吼，对啊。啊，无即个红姜菜，啊，阮某有阵时啊，逐日白龙登去保养都较庄脚。
0: 哦嘿。
1: 有阵时咧掼足侪菜转来。
0: 哦，未歹呢，咱恁丈夫来
1: 咧。哎呀，啊，无啦，厝边啊啦，还是讲迄个啥物人啊，啊金嘛是啥货有人种，啊就叫人去买。啊，因老大人拢住庄脚较济，少年的拢出外。啊，你若对老大人是咧庄脚有田有地，讲真个种落，我拢食袂起啦。
0: 对，
1: 讲真的。
0: 对。
1: 哦，无可能讲种个一两丛啊嘛，无可能嘛。嘿。伊也拢菜季，也落着几个啊，几个啊。
0: 一个
1: 就真济嘛。
0: 哦，生出来就食袂起
1: 啊。啊，食袂起嘛，啊，食袂起，那长期就叫无去慢啦，去从啥人，从啥赶着来食济。哎，红姜菜啦，桂鸟啦，
0: 哦，但是伊种济。贵鸟啦，红姜菜，我人唔敢食呢。
1: 对，有的人唔敢吃。
0: 这较特别的，这较够味哦。
1: 对，哦，这个哎，这个红姜菜好吃哎。
0: 好吃哦。哎，又有一个味啦。
1: 对，就是气血。
0: 啊，想想安尼啦。
1: 想想。
0: 就有的人真的不爱吃这个。
1: 哎，半大哦，这大哟。
0: 哈，它大哟。
1: 手掌这么大呢。
0: 哦。
1: 哎，这么大哦，真的哦。
0: 安尼高劲哦。
1: 我看，我这大哟安尼。
0: 嘿。
1: 哦，这么大的红姜菜。
0: 加高劲。
1: 哦。啊，煮起哦，迄天阮某哦，煮起有煮小块较油，我感觉较好吃。
0: 哦
1: 哦，稍微油一点点，
0: 它油一点嘛，
1: 哦，
0: 它袂涩涩啦，有一个涩涩的味啦。
1: 我觉得哎，因为八字骨也变嘛，啊，伊刚食着，哎，感觉较油，哎，觉得哎比较，感觉比较好吃。
0: 无怪人迄川菜拢会炒麻油。
1: 对，对，这是食起就是像迄个感觉。
0: 对，伊就是类似像像安尼，啊，你若讲炒较油一点嘛，炒麻油迄个麻油味，啊，都把涩涩的味用掉，啊，搁压过迄种刺刺的味，无怪较好食。
1: 对，就滑。鸡就滑顺，迄间就我食特别食个鸡，哎，鸡较油，我也未食，我看原来只油，结果食个哎，好吃，
0: 鸡较好食，
1: 鸡较好食，真的啊！啊，所以你看每一个菜，这个特色都无同。
0: 啊，你讲到油，你甲看麦啊，油出大事啊！
1: 哎，我惊呢，今麦变哪哈？
0: 今麦变哪？
1: 到底是偌济丢？连国军嘛拢丢呢？
0: 国军？
1: 国军？平安啊！因为是拢爱煮食，我是
0: 啦。啊，因为伊一定拢买只沙拉油了，一定买只啦，买只几百嘛。
1: 哎，阮某加在讲，哎，我顶日刚刚买沙拉，加在无买几罐嘞。
0: 哇，
1: 几罐的嘛，沙拉冇丢啊。
0: 哦，沙拉啊，因为他也要加那个。
1: 当然啦，油啊，油啊去拍
0: 沙拉。
1: 对啊。
0: 爱用那个油
1: 对啦。新闻播。
0: 嘿。
1: 几罐沙拉好丢。
0: 我跟你讲，你像我来讲王品。
1: 哦，王品哦，
0: 人迄沙茶酱用起来淋迄个油，
1: 哎对，
0: 他们也种啊，
1: 也种，
0: 所以你想讲你无买，但是你。

0: 你食外口，
1: 食海，
0: 对不？啊，搁足侪小吃店呢。
1: 啊，对啊，那么对。
0: 你嘛不一定，你敢知伊用倒一排？
1: 对。
0: 所以讲，其实你得看，为什么？你看我后来我就拢买，外口迄油啊。
1: 嗯。
0: 家己知影咱个迄对倒来的无？啊，就
1: 是直接拢固定食遐。食外口就拢食。
0: 啊，你若食外口，真正加减有当时啊，你就去食着啊。
1: 所以我跟你讲啦，防不胜防啦。
0: 防不胜防啦。
1: 看咩啦，百度较重要。
0: 对。对，真正的，先阿公一定爱拜倒。
1: 对啊。
0: 我昨下咧参，哦，参诶嘛，像就是咧讲到狗啊，有无？
1: 嗯，狗。
0: 诶，即卖狗啊，足侪买得癌症。
1: 嗯。
0: 啊，拢会对啊，长肿瘤啊，癌症啊，老血安怎，就是肿瘤嘛。
1: 嗯。
0: 对啊，啊，因为什么？有的人都会让狗吃人的食，人类的食物。
1: 对对对。
0: 哦，你食啥伊就对你食啥啊。其实因为咱食的物件，第一点，咱有掺调味料，
1: 嗯，
0: 狗仔是袂当有调味料啊，
1: 哦，
0: 它不能加调味料，伊是用片的片，有迄个胖胖安尼伊就好啊，所以完全是不加调味料。
1: 哦，
0: 啊，你讲像阮家的算，因为我养过，
1: 恁家算食足轻的，我讲真
0: 个，唔是阮家的，阮是拢互伊食饲料，
1: 饲料哦，饲料，
0: 拢饲料，阮拢买狗仔饲料，
1: 唔捌食恁家己食的物件。
0: 我很少，我很少。
1: 啊，如果你食素食的嘛，应该是那受损的伤着嘛，伤着少。
0: 所以伊会食，伊会我捌互伊食过白饭，啊，像我买啊，我拢控梅嘛，控梅啊，讲高丽菜啦，红萝卜切菜。
1: 健康啊啦，迄位唔是哦，那你买早起清爽的骨头才到家。
0: 啊对哦，其实搞狗尽量不要给他那个骨头，对伊胃就损诶。
1: 嗯。
0: 嘿，因为因虽然讲他们是杂食类，可是例如讲。因为伊若食的食物较无遐像咱人食的食物的时阵，他的身体比较容易出毛病。
1: 对。
0: 啊，你讲阮家的狗算即届是寿终正寝。
1: 嗯。
0: 寿终正寝算十五岁啊嘛。
1: 对啦。
0: 啊，搁中大型的
1: 呀。就是真正是安尼。
0: 啊，然后目睭
1: 啊
0: 无白内障。
1: 看是看是正走的。
0: 啊，无白内障，目睭啊搁足水的，吼啊，喙齿无那半齿呢。
1: 伊的形体。
0: 对啊，啊外表看的，真正够足少年的，骨头嘛拢无安那，拢无伤，拢无迄种歪袂惊有无？歪到老袂惊，吼，然后就问题足多啦，生东生西，其实无形当中，其实你饲的人，你嘛爱开足侪钱。
1: 对。
0: 啊，当然伊食老吼，你讲心肺衰竭破病，这个往往一定加减等于，他这年纪真的到了。我另外朋友饲的一只狗十一岁，
1: 嗯，
0: 细只了，喙齿那了了呢。牙齿都掉光光，
1: 嗯，
0: 对啊，喙齿那了了的钙质较无够嘛。你细只的，你小型犬通常的寿命搁较长。
1: 对啊。
0: 细只的狗啊，寿命差不多十七八岁、二十岁拢有啊。
1: 嗯嗯。
0: 啊，较大只的，是伊的寿命会较短。啊，所以我讲，我就觉得，因为我养过很多只流浪狗，
1: 嗯，
0: 然后呢，以前不懂的时候会给它人类的食物，咱食的物件，会互伊食，
1: 嗯，
0: 然后他们的寿命都比较短。哎，也就是对，就是
1: 嗯，
0: 会你会觉得可能比较有一些问题啊。重点是，我感觉寿命变短啊。佮即马来讲，我看到足侪，咱即届阮的狗去病院，咱才知影讲很多狗都癌症。
1: 安尼
0: 哦。哎，你刚才阮一个朋友因迄只狗，
1: 哎，
0: 癌症，
1: 哎，
0: 该开20-30万来，安尼无定佫算少的。
1: 哎，会开到真济哦！
0: 啊，因为伊讲住一支车吼，到尾仔的时阵住一支车，止疼一支都要万外，伊若无健保嘛。
1: 哦。
0: 啊，你无，伊讲住落去，迄支哦，狗仔就几只，安尼活，就是敢那正常。
1: OK OK。
0: 啊，即马一礼拜时间到了，佮安尼。
1: 有效失去
0: 啊！有效佮到啊，啊，就佮几只就安尼。啊，就安尼，伊就为着安尼佮冻两年，我想要开20几万。
1: 哦。
0: 啊，到尾仔真正看伊安尼。医生就甲讲，医生嘛苦劝伊讲，卖去安尼甲用啊，
1: 嗯，
0: 归去都，互伊安乐就对啊。伊讲啊，无你第一点，
1: 你开开心，
0: 一直甲开钱，
1: 嗯，
0: 然后
1: 伊嘛袂好，
0: 对，啊，过来伊嘛，伊足艰苦，伊到尾仔连困嘛，迄只狗仔嘛无好多好好困嘛，迄身躯拢疼，袂摸你个，袂摸你，摸着会疼尴尬，因为伊疼伊就会保护嘛，啊，所以讲伊讲到后壁时，伊嘛不忍心买啊。啊，所以嘛开哦是20-30万啊，所以你看，唔在讲吼，我们吃的东西因为有很多，你像讲咱即个油这代志好啊，
1: 嗯，毒素啦。
0: 啊，即个即个油的进前是不是佫有迄地沟油？
1: 地沟油，
0: 迄个油的是事件才经过几年啊？你看这不孝商人，为着要趁钱啦，
1: 哎，
0: 对不？
1: 真的，
0: 真正
1: 这种的是怎样？你就是哎。 种代，你真正拢真正这种代志哪做会落？
0: 我唔知道，啊，有的人

0: 我跟你说，为什么你讲为人会变？嗯，用钱，你们用钱饲嘞，就知影。
1: 对。
0: 好，为着钱哦、喔。嗯。啊，伊就
1: 伊就良心。
0: 对。啊，然后你看啊，无诈骗集团的嘞。
1: 对啊。
0: 诈骗集团的啥那样呢？对不对？啊，你诈骗集团的嘛有一个嘛拢为欧巴桑呢？五六十岁啦，七十岁，像那做诈骗集团啊，
1: 奇怪
0: 啊，因为伊就后边嘛无法度生存嘛。
1: 欸、我实袂无法度感受迄种感觉，我妈妈就是要有人试看卖，
0: 要有人试看卖，什么？
1: 看提钱来搞收尾，看有多无？妈妈就是要试看迄东西是什么种感觉？
0: 我跟你讲，卖肾较袂变面。嗯
1: 嘿，想懂还是什么种感觉？
0: 无，因为哦，就是你在面临那个抉择的时候，嗯，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啊，因为像讲为欧巴桑，伊不得已伊袂赚嘛，嗯，袂赚啊，然后呢？
1: 哪有咧袂赚？
0: 为欧巴桑都无囡仔咧甲饲啦，辛苦阁无存钱啦。
1: 对啊，你讲啊，你来讲正经的，你你也阁会好考好先去做厕所咧，你袂赚。
0: 阿姨做车手，伊是安那，伊是去领遮钱，去提款机共领钱安尼尔。啊，然后伊一届可能会5000，就最近就是一个案件安尼嘛。
1: 即嘛是讲伊唔知讲这是违法。
0: 无，伊知，因为伊讲伊家威胁，伊后壁威胁伊呢，威胁他，吼，就讲伊也对伊囡仔不利啊，是啥物啥物，他也会反过来恐吓他，所以讲吼，你莫做一摆，你一边聊落去，后壁你就无法度回头。然后了后，你后边总经理是谁，你都不知道，他都用电话跟你联络嘛。所以等警察抓到这个车手的时候，后边线索拢断伊，然后这个欧巴桑，所有的罪拢在伊一个人的身上哦。
1: 对啊。
0: 所有的案件全部拢指向他，伊爱担全部的罪哦。
1: 对啊。
0: 爱关诶罚金，啊，搁关伊足久哦，足久哦，敢那30年，全部并罚。你甲想，伊几岁啊？以后你再条乖30年，啊，所以有当时啊，要做一件代志哦，去像这种代志，真爱做细腻的，唔通让骗一摆，你一摆聊落去，你就无法度回头啊。
1: 无了关系，你可
0: 能。系啦。
1: 头起哦，食水都无
0: 人避
1: 开，对啊。啊，我是感觉好卡好手啦，你讲正经的，要来叫人洗一条碗来去创啥，嘛唔免讲去做这种代志。
0: 啊，所以讲吼，选择很重要。
1: 哎呀，你唔知，我甲你讲啥，人安尼咧无卡无手伫路边，人咧做生意嘛也够有呢。
0: 有哦。
1: 也是有。
0: 有啊有啊。
1: 对不？啊，人伊当去做厕所。
0: 对。
1: 对不？无伊讲袂使厕所所啊，你有在条伫路边咧卖物件，伊无做在条，你七个洗碗领钱，你咧搞骗。对不？
0: 切去洗面领钱。
1: 啊，厕所唔是爱领钱。
0: 哦，就是领钱
1: 的。对啊，伊对我就伫路边咧摆。
0: 不是，因为迄个诈骗集团袂使催，因为警察来时伊走袂去嘛。
1: 我跟你讲，你
0: 直接弄掉。
1: 那锁定你也跑不掉了。那那种便衣弄在边啊，其实那个锁定都是在旁边的啦，弄在你的边啊，甚至有的在门口等你，甚至在你领钱在你后边等你啊。
0: 对。
1: 当你取款之后，就马上上去了。
0: 直接抓了，就是要能够被抓到、啊、有很多人就抱着侥幸的心态，唔捌做过的，就想讲这钱好赚，其实真正唔通安尼啦，这个东西都会有那个因果，真的会有因果，真的，真正就恐怖。
1: 无安尼，真正，咱哦实实在在啊，咱有食较好诶，啊无食较歹，
0: 对，
1: 对不？况且啊食较歹嘛，无一定无营养咧，嘿，啊食较好嘛，无一定营养咧。
0: 哦，食较好诶，食较好等到，
1: 食较好诶，问题较侪。哦，光上高诶无，高胆固醇诶话无，一大堆大鱼大
0: 肉安尼。食伤好诶，
1: 大鱼嘛无一定身体较好呢。啊，咱食较歹，咱食咸鱼，许个食咸鱼，咱嘛无。
0: 等到较用呢？
1: 那等到较用呢？你都唔知，对不？啊，所以我们才讲，有咱就食较好诶，啊无就食较歹，对不？啊，营养无一定会比食较歹袂比食较好较歹啦，你知无？
0: 对啦。
1: 所以有阵时啊，安分守己呀。
0: 真假？没有，我觉得人就是常常会面临。天人交战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
1: 我跟你说，那就是心中无骨。
0: 对，要抓，要有那把尺，千万
1: 不
0: 能打进去。你
1: 如果善良的人，抬头三笑都是一尊神明。
0: 对。
1: 啊，如果没善良的人，没你想到怎样，抬头三笑都带一只鬼。哦，你知道吗？那种想
0: 的坏。你如果说到这，最近有一个，我感觉有一个案件，很值得，很值得这样推，来说。
1: 有一个案件。
0: 这就是有一个单亲的妈妈，伊带一个囡仔，你知影单亲妈妈一个人要阁顾囡仔，其实伊有在上班，赚钱，但是就是收入一定没有办法很好嘛，然后伊阁有一个闺蜜，一个好朋友，两个足好诶，了后吼，伊这个闺蜜哦患病， 生病很严重哦，嘿，就是好像也是癌症。结果因为迄个闺蜜跟她嘛拢无嫁啊，什么的一个人嘛，因为啊收入嘛不好，因为安尼无钱，唔敢看医生，
1: 安尼，
0: 都要放弃治疗。
1: 哎呦，
0: 啊伊这个好朋友哦、喔。

0: 朋友都有听伊话，今天有去治疗对不？阿伯也医哦，户口家己拢无钱，负债，就是他房子也是租的嘛，
1: 租的，
0: 然后钱也都缴不出来啊，然后唔知个安怎，后来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警察哦，反正就是讲，伊就是讲负债，完全辛苦无钱，然后好像被追债吧，
1: 信用，
0: 对对对，然后呢，后来那个。人去改，人就是要去改，要去改的啊！他爸是人家去叫他要还款
1: 的嘛？还款啊，应该就是啊。
0: 伊就无钱，了才知影讲原来伊是为着朋友无？负债，不甲负债累累啊！啊对，伊就是要去协商啦，因为健保卡啦，
1: 吼，
0: 啊一挂迄老健保拢打袂出来，啊，迄是毋是催讨？
1: 对对对对，
0: 伊会派法务人员来甲你录钱嘛？啊，结果吼了，迄法务人员知影。哦，伊是为着朋友两肋插刀安尼，甘愿家己负债，本来家己辛苦几万块啊，佮塌落去，佮借遐尼侪钱，连劳健保拢拿袂出来。然后伊就甲伊讲，迄个人就话讲好，安尼就是让他可以分期付款，
1: 对对对对，
0: 帮伊出力的对啊，就是那个法务看到这个人，哇，真正有人为朋友听安尼有无？然后就帮他。做办的分期付款，然后伊就讲，等伊的朋友，因朋友去治疗，经过两年啊嘛，讲身体嘛有较好，伊讲林刚，他如果去赚钱，他也会来帮他还他的这些负债。
1: 负债，
0: 我看到这件代志，我感觉足感动的，
1: 好感动。
0: 因为咱家，你如果咱家己拢无钱啊，啊咱对咱的朋友讲，好多咱都去贷款，借钱，甚至咱家己食饭，咁要无钱，因为。你劳健保迄拢拿袂出来，那个表示很拮据的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咱做会到无？有当时啊，你讲要选择善良，选择要帮助人的时阵，咱敢好都做会落。你看像伊安尼，我感觉真正无简单。
1: 哦，这应该是足介好的朋友，应该是。
0: 就是。
1: 应该足介好的朋友。
0: 足好的朋友啊，但是。
1: 真金马对伊，都是卖真好。
0: 对，我讲我无我讲依赖就好啊，所以有当时啊，咱就爱去想。有人会当善良噶呢？
1: 对，
0: 咱做会到无？
1: 对，
0: 有人等到钱的时阵，变一个人，
1: 嘛有。
0: 咱是不是变做安尼的人？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咱都爱去想，讲咱当咱等到的时阵，我们选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所以讲咩啊？永远保持善良。这个世间上做这代志，拢会甲咱考验。
1: 对
0: 啊。所以讲哦，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的做出来的是会是什么样子？很重要，真的。
1: 哎，你看嘞，这你来平话顶，咱也是咱敢做会到。
0: 对，敢咱搁做会到，因为咱嘛一定想讲啊，咱嘛安尼落，咱敢有出头天？啊，搁囡仔爱饲哦，
1: 啊，
0: 厝搁咧租哦，厝租嘛拿袂出来哦，啊，得足侪人来讨钱啊，啊，你搁啊，因为政府欠政府的钱，伊有迄法务部拢来甲你催讨。所以你想讲，真的是。不简单呐！我感觉讲，伊这为着朋友，毛安尼的人，
1: 毛啦安尼人，
0: 对啊。
1: 前阵仔我看到一件新闻嘛，
0: 而且伊个心甘情愿的
1: 哦。对，有一个花莲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妈妈也是没有嫁，
0: 嘿，
1: 啊，自细汉，
0: 对，
1: 自出社会赚的钱，伫咧卖菜花莲，遐个菜市啊内底吼，
0: 嘿，
1: 咧卖菜卖几十担，赚的钱全部都是从年轻就是一直捐，一直捐，一直。看你的龙罐子，罐子罐子罐子罐子去。
0: 对。
1: 啊，好像前阵子不知道爆他是怎么样，就离开是怎么样。我稍微有看到了。
0: 哦。
1: 啊，我嘛看了，哦，把三阿你敢盯了，我感觉，哦，你感觉讲，哦，那这样你要有大爱。
0: 你是不是在讲那什么局？
1: 哎，对，是不是局？是不是？
0: 什么局的那个？他走了。
1: 那是不是？我不知道，他就是。伊听讲也安尼，就是人家改讲啊，你哪安尼赚的钱就拢管自己，啊，家己拢无对家己较好，啥
0: 会讲？对对
1: 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钱爱有需要，有需要的人，爱老好有需要的人，用啊，有需要用到的人用啊，才有用啊。”
0: 对，
1: 安尼啊，结果在陈阿公，因为他是小时候
0: 对，
1: 亲嘛，就看到因妈妈难产
0: 哦，
1: 妈妈要过一个台，对，巴肚有一个弟弟还是妹妹不知道，
0: 嘿，
1: 就是因为。妈妈难产，
0: 对，
1: 然后缴不出五万块的保证金，而离开，因为没钱，
0: 对，
1: 四个人就钱就没钱，
0: 对，
1: 妈妈就因为没有那五万块的保证金，
0: 对，
1: 来救妈妈，跟巴肚内的囡仔，因为这样离开的。所以懂啊，那个时候他已经多少几岁了啦？过年嘛，七八岁，我们不知道了。我大概有看到，一直因为懂啊，看到讲， 厝会使，无法度交出5万块的保证金来救。

0: 妈。哦。所以好像一尸两命还是怎么，他爸妈是这个样离开的。
1: 有。
0: 所以一时阵伊就，囡仔看到真干哦，一注意，甲爸一注意出社会了，所赚的钱，嗯，就拢全部都捐。捐捐捐捐，所以人问我讲，啊，你赚的钱都无对家己较好诶，多少家己较好诶？
1: 因为伊拢咧卖菜嘛，
0: 对，伊公司，
1: 而且他捐出去蛮多的钱诶。
0: 伊公司钱爱互需要有需要用到的人，
1: 对，
0: 爱老有需要用到的人，
1: 对，
0: 嘿，你看看，刚才细汉一个一干安尼啊，看到妈妈用安尼无法度交五万块诶保证金，啊，结果爸倒来跟妈妈咧走去，安尼无去，所以你讲。所以也不简单，是不是很有大爱？我说好厉害，
1: 真正呀，真的，那是就不
0: 简单呢。
1: 对，
0: 听说
1: 家己的钱拢
0: 全部
1: 拢提出来，啊，伊家己阁过了真歹。
0: 对，家己过了真歹。
1: 嘿啊，你看伊的清差，我知道他好像捐了1000多万
0: 哦。很多很多
1: 很多，
0: 有嘿，
1: 你讲的迄个我知呀。
0: 伊讲我无需要啊。嗯。伊讲我不需要，钱要给有需要的人。
1: 对。
0: 你看看，我觉得所以这有当时啊，咱看到这代志，咱得要阁。反观想想我们自己，
1: 对啦，对，
0: 你也要追求要更加好的生活吗？你现在已经很好了，你都不知道，对不？有当时让我们反观看我们自己，
1: 其实
0: 让他的贡献啊，我们自己，
1: 其实应该是怎么说？因为每一个人的家庭的环境不同款，那有的人就是讲，伊一出世，伊就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0: 对。
1: 所以说他在很好的环境里面，他没有吃过苦的时候，
0: 哎，这就对。
1: 哎，有当时啊，伊后边受到一点点的挫折，也很容易想不开。
0: 价值观什么都
1: 哦，对，会不太一样。啊，你也感觉讲奇怪，这个无啥，啊，不过伊就是为了小夸代志，伊吧，伊就会怕干。啊，你也想讲咱食足济苦的啦，因为你经过足济，你也感觉讲即马安尼足好诶，啊，小夸一点点啊挫折的时阵，你就感觉讲哎呀无啥。
0: 对。
1: 所以其实可是因为每一个人压力的承受度不一样，你不能有当下你等了忧郁症的，你别当讲啊这也无啥啊，哎，这句话伤伊足重的
0: 咧，足重的哦，
1: 因为对伊来讲伊就是就有啥，所以说当然有一寡较会搞忧郁的人就是较想袂开，
0: 对，
1: 啊你也较想袂开的人，你就爱尽量你去想讲哦，其实别人多去想想，去看一看那个，
0: 哎，我都看别人的，
1: 看别人，真的啊，你慢慢的你就觉得心里面得到一个平衡，你讲啊不要紧不要紧，安尼嘛不要紧，安尼嘛刚刚好像没什么，你爱家己想会开哦，不是别人甲你讲甲，互你就是别人一直讲，有时候也没用，啊就是你爱家己想尽办法，让家己能够看开一点点，爱家己的心胸拍较开的。真的，你就会慢慢的，你也刚刚讲你的世界，你会觉得哦，原来我的环境这么好，我的世界这么开阔，哦，真的会真的会差很多。
0: 真的要这样想，多看看别人，你看别人比你不好的人，人家还是很正向、很乐观的在生活，在求生存，
1: 对哦，
0: 对不？澳门，所以我们现在多看看别人，
1: 对哦。
0: 啊，你得慢慢学家己的考，刚刚那其实我嘛真好啊，
1: 对哦。
0: 刚才我弄安尼，我有件可能最感动的。我都这样，我看到别人辛苦的例子，我想，哎，其实我已经很幸福
1: 了。
0: 对，我已经就好了。
1: 你哪里想的时候，
0: 我都会反观这样想，
1: 你就会觉得，有当时啊，有当时啊，你想，例如说，你想要要求更较好的生活的时候，你去看看别人，你会感觉讲啊，我运气是咱咧嘛真好，
0: 真正
1: 能够这样子就好，就很不错了啦。
0: 对，
1: 对呀。
0: 哦，我们这边哦，
1: 用宏观稀释痛苦，用微观捕捉幸福。
0: 哎呦，
1: 这里有在讀佛法
0: 哟。有在修哦，来，等下，该单这五灵星，我咧讲者，来开世界。
1: 不会歹呢，哎，这少年啊，安尼呢，啊，唔知是咱听咱内底，逐工安尼咧讲吼，
0: 都一个
1: 差呢。
0: 比如我看卖。是不是较悬的迄个？
1: 我嘛唔知啊，都是他妈坐安尼啦，看袂出来像是像，看袂着，袂歹啦，袂歹。少年啊，有这个想法，你阿拜你的路愈来愈大条，
0: 啊无想
1: 会越走越宽，啊个啊无你买干妈公，你活得很自在。
0: 对，没错。
1: 好
0: ，OK， 来，今麦要讲啊，刷落去。
1: 哦好。
0: 要甲讲的，要来讲这个人的福报。
1: 对。
0: 来注意听，
1: 嘿，
0: 人是不是有福报？
1: 哦。
0: 来，藏伫个三个所在。
1: 哦。
0: 这三个所在，你一定要甲记点。一定要会记的哦，
1: 好
0: 哦，你三个所在，你若能够会记的，时时刻刻刻伫刻伫你心肝内，啊，那呢，你福报啊，就算就好个啊。
1: 哦，
0: 来，这个福报啊，不是算命来的，
1: 哦，
0: 就是你生活用出来。
1: 对，
0: 哦，伊就藏伫个山啊，每工拢会去 touch 到，拢会去拄到的，
1: 哦，
0: 碰到的，
1: 对，
0: 而且佫常常忽略的地方。
1: 对，
0: 好来。福报藏在面上
1: 哦，
0: 面呢？
1: 嘿，
0: 老一辈啊，常常讲，常常搁在讲啦吼。个人自有天相。哦。一个人心肝内啊，那底什么啊？
1: 对。
0: 久啊，你的面就生做什么款？来，心啊，常常起了计较。嘿。怨气。
1: 对。
0: 算计别人。面色啊，正歹流呢。心肝内啦，有神。
1: 对。
0: 有体谅，愿意让一步予人，笑起来就是无同款。连这个啊，青粉人啊，拢想要来接近你啊。你看看，
1: 对哦。
0: 所以佛经内底啊，定定讲了真直白，就特别的哦。有心无相，相随心生啊。
1: 对哦。
0: 有相无心啊，相随心灭啊。面。唔啦，敢那是爸爸妈妈好人诶，
1: 对，
0: 吼、哦、是这一生啊修来诶，
1: 对，哦，
0: 面上啊是毋是有这个福气，
1: 对，
0: 是毋是有水甲无水咧，
1: 对，
0: 而有没有让人安心的这个气场，最重要诶，好人想要帮你一件代志，
1: 对，
0: 本身就是上大诶福报，
1: 对，
0: 这就是贵人嘛，
1: 对对，
0: 有人愿意帮助你嘛。
1: 对，
0: 哦，对不？哦，所以第一个就唱在咱的面呢。哦，来，第二唱在到福报唱在咱的碗来。哦，咱的碗来滴。佛家有讲一句话啊，享福哦，是会把这个福啊享完的哦。享福啊，
1: 对，
0: 是会把福享完的哦。
1: 对，
0: 哦，吃什么？安怎吃？是不是有珍惜？其实啦，拢会影响到你的福气的存款。浪费食物，
1: 对
0: 哦，挑剔嫌弃，
1: 对
0: 哦，嫌东嫌西啊，这歹食啦，啥物话，这啥话无啊？食得啦，哦，这吃的理所当然，
1: 对哦，
0: 不是因为你有钱，
1: 对哦，
0: 而是你在默默的扣福报，你在扣你的福报，
1: 对哦，
0: 浪费食物。
1: 对哦，
0: 你的福报就减少去，
1: 是
0: 嫌东嫌西，食那嫌那，食那嫌那，那呢就是咧靠你的福报，你知影无？
1: 哦，
0: 所以佛经内底有讲啊，
1: 一
0: 粒米的重量啊，大过须弥山。
1: 嘿，
0: 哦，不是爱你吃苦啊，而是爱提醒啊，
1: 对，
0: 感恩吃饭的人啊，
1: 对，
0: 福报。就不会太薄啦，这个福报就袂伤薄啦，
1: 对
0: 哦，嘛袂讲会足薄的啦，
1: 对，
0: 会当好好啊，一顿食一顿饭，
1: 是，
0: 卖嫌啦，
1: 对，
0: 卖浪费啦，心存感谢，这个人啊，日子通常拢袂伤歹，
1: 对，
0: 你看看心存感恩嘛，就出去饭食一顿饭，爱感恩哦，莫嫌莫浪费，心存感谢，
1: 对，
0: 打理好你的饭碗，
1: 哦，
0: 其实啦，就是在打理你的。命运哦，来过来第三个福报，唱在度，唱在咧咱的厝内，家家户户的厝内。
1: 哦，
0: 来厝的状态啊，真的会影响到你人生的状态。
1: 嘿，
0: 厝的那乱，
1: 对，
0: 心就容易烦。
1: 是，
0: 厝的那清气，人就比较较袂一直卡关。
1: 嘿，
0: 好、哦，扫涂骹。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啊，因为扫的不是这个尘啊，这个灰尘，
1: 嗯，
0: 哦，要有遐啊，还有那些一直拖、一直烦躁、一直混乱的心呐、啊，
1: 对呀，
0: 扫你烦的心嘛，
1: 对对对对，
0: 扫你烦就敲烦呐，哦，来，一个愿意把厝的整理好的人呐、啊，
1: 对，
0: 哦，打扫干净的人，
1: 对，
0: 通常一比较有能力精力。经历家己的人生，哎、欸，这有道理哦。
1: 对，
0: 来这去用吼。
1: 哦，
0: 不是爱你住伫咧豪宅，
1: 是
0: 哦，而是活你的心哇，有秩序，
1: 对，
0: 有呼吸感，
1: 对，
0: 哦，迄种感觉就是福气的流动啊。
1: 对，
0: 哦，所以福报将来不是秘伫远方，
1: 对，
0: 伊就藏伫咧你每工啊，安怎做人，
1: 对，
0: 安怎食饭，
1: 对，
0: 安怎过日子来滴。
1: 嘿，
0: 面啊善良啊，路就会顺；
1: 对，
0: 饭啊珍惜啊，
1: 对，
0: 福就会高；
1: 对，
0: 厝啊清气啊，心就安乐。所以福报不是等来，是你伫当下一点一滴 吃出来。
1: 对。

0: 其实哎，你拿来供我，想讲那有一个人客吼，他们的家里面就是他都会把它整理得很干净，哦，你看就清洁的哦，很干净，很干净，就保持很干净。我就觉得像他这一两年哦，我运气就很好。
1: 真，我感觉真假？
0: 真的，
1: 我就觉得那个真的。
0: 面嘛光，然后出来店嘛就清洁耶。
1: 我觉得那个真的有差。
0: 真的哎，就是他的运势哦特别的好。
1: 啊，你老公杂乱成那一大很杂，你光看进去你就不太舒服嘛。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人家说门玄关很重要啊，你有这整男的公司玄关你嘛，
0: 对对对。
1: 门靠啦，大点大，哎门靠啊，这很重要啦。
0: 对哦。
1: 开开你给门靠，就是玄关很重要。
0: 对。
1: 然后有阵时出去你给那看哦很杂，就讲真乱。
0: 对。
1: 啊，你去感觉哇，你真。那个是会影响你的心情 啊你的心情会影响你的福气吗？一定会啊，
0: 对，
1: 一定一定影响到的。所以唱碟多，唱碟的吃饭爱好啊，珍惜，唱碟的面爱善良，
0: 对，
1: 啊，不唱碟你出来打理的干干净净。
0: 对，
1: 我跟你讲，你来攻击他弄爱人，一边来打理他的人生，
0: 对。
1: 迄位安尼一口下一口
0: 话，
1: 一
0: 大堆。你若咧看迄脸书哦，迄话迄厝足恐怖的呢，迄蹲甲呢，啊拢全鸟气加抓啦。
1: 那个像这种的，这种的来做工过，我感觉就错乱
0: 啊。对啊，没有那个会住久的人会精神有问题，因为像我昨看了一个，伊就是讲有一个护士，然后伊就蹲甲啊厝内底讲加抓，过了万只。喵气龟的口卡嘎爪晒喵气晒，然后他每天是他的心生病了。那个他后来那个，因为他房子要卖掉了，然后那个打扫的人就说，这个小姐就是他心生病了。通常到底安那的人，精神都会有点出问题啦。
1: 咱就爱人，咱就爱人身体健康，人旺，你无就脱兴旺。老师，啊，咱咧旺掉咧就脱兴旺的，袂使啦，旺人家己啦。
0: 咱
1: 这个蟑螂一大堆。
0: 蟑螂做旺的。
1: 哦，就脱兴
0: 旺。万外只，
1: 万外只，
0: 万外只。伊讲连去变啥，因为伊就是迄种专门咧共清厝的嘛。伊讲伊清了，伊规身躯嘛全加出。
1: 哎呦！
0: 伊讲伊清过上过恐怖，互伊有上印象就是这件代志。
1: 哎呦！
0: 哦，对啊，所以。真恐怖，真正足恐怖，啊！迄是要哪生活？
1: 哎呦，今麦哦，要开始转来变少，
0: 哈哈哈！当恁某拢真清气啦。
1: 哎，阮某是爱清，但是我感觉会使刮物件，会使刮断舍。
0: 哦，对，我最近因为就是啊，问到高阿那里啊，我也是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对，
1: 嗯，系啊，家己物件啊，啥啦，有诶无，全部能够捐就捐哦，不要一大堆啊，无用掉诶，就是互人。
0: 对，
1: 就平常好人。
0: 对，
1: 要蹲底下先，路过来蹲那五年、十年，你冇不可能给他用掉啊。
0: 对
1: 啦，
0: 對
1: 啊、就是到后面也是一样，是要清掉啊。
0: 对啦，对，确、哦、实。
1: 就是买真简单啦，你要等越真困难。
0: 嘿，都等袂掉，啊你一路啃路侪，路啃路侪，厝内底都安尼啊呢，啊那蹲蹲的，然后唔敢等，一大堆。
1: 我买真困难，我就搞等。我就搞蛋，爱咁蛋啊！无你，因为你就清未完
0: 啦。对啊，确实，
1: 哎呀 ，OK， 大家运用到家来，安排听过来，谢谢。

求。明渊大哥、慈智姐、秋桃妈妈、学梅姐、桂梅姐、桂霞姐，今礼拜较无人哦，无重视哎。素贞姐、昆凌、银梅姐、严丽姐。

谢谢丽学姐，我是的丽婆仙丽娇姐，锦信姐和妈妈，淑芬姐，文斌大哥，郭妈妈，新春大哥大嫂，林妈妈，杏子妈妈，志良姐，茂彤大哥，雅慧姐，秀云姐，淑珠姐，彩珠妈妈，丽梅姐，正阳大哥，锦信妈妈，樱花姐，

谢谢林妈妈、国生大哥、明龙大哥、碧霜姐、易春姐、秀凤姐、文斌大哥、学梅姐、昆凌、丽梅姐、敏昌大哥、杏子妈妈、子良姐、春菊姐，谢谢大家。

来，台南秀儿姐爱迪那巴塞，来，谢谢桂梅姐，感谢你，桂霞姐谢谢哦，我们的严丽姐谢谢你，妈妈谢谢你，还有我们的碧松姐谢谢你，双臂姐谢谢你，感谢。

谢谢秀姐秀得你的伴声，谢谢芝芝妈妈，谢谢你严丽姐，感谢你文斌大哥，谢谢你刷皮子，谢谢你秋刀姐，谢谢你昆凌兄，谢谢丽魂子，感谢你林妈妈，谢谢。

昆凌兄，谢谢你，细文字呀，谢谢。新春大哥大嫂，谢谢你，正阳大哥，谢谢你。春菊姐，谢谢你，感谢国生大哥，谢谢你。我们的碧红姐，谢谢。我们的明艳大哥，谢谢。明山大哥，谢谢你。丁叔啊，爸爸，谢谢。我们的香甜谢妈妈，谢谢你。大凯林妈妈，谢谢。林木伟、慈慈妈妈，谢谢你。二林妈妈，谢谢你。感谢志阳姐，谢谢你。感谢双臂志阳，谢谢你，谢谢。

0: 谢谢简爱妈妈，谢谢雅慧姐，感谢你。丽梅姐，谢谢你，感谢细文思雅，谢谢你。正阳大哥大嫂，谢谢青春大哥大嫂，谢谢。碧中姐，谢谢你，感谢秀姐，谢谢你哦，感谢无量表拍摄哦。
1: 这首就是歌曲《归路当》，杏子妈妈之良姐，谢谢秋桃妈妈、明渊大哥、碧双姐、新春大哥大嫂、茂桶大哥，杏子妈妈之良姐，求给你破声。

谢谢李云杰、丽学姐、秀儿姐、碧霜姐、秀云姐、俊宏大哥、淑媛姐、林妈妈、素贞姐、竹霞姐、正阳大哥、雪梅姐、明龙大哥、春菊姐、昆凌、慈智姐，谢妈妈。

0: 谢谢玉环姐、简爱妈妈、静子姐、杏子妈妈、知良姐、彩儿姐、零零七帅哥哥、香香姐、竹霞姐、杏子妈妈、知良姐、春菊姐、昆凌、丽美姐，谢谢大家。
1: 好了，谢谢，感谢大家。来，我到每一个摆尾来用物件吼，来猜东西的，猜东西的。
2: 好来，
1: 好来，你先。
2: 今天这个东西是一种植物。哎，
1: 因为啊，这个东西呢，我才点长才点嘛呗。
2: 哦，真的。
1: 这个东西，买当做成虽然是植物，可是大部分都把它做成凉品。
2: 哦，嘿。
1: 良品，
2: 这个东西吼，较特别，伊是吼，伊就是爱晒个干，晒个干，然后了后才可以落去煮。对，
1: 啊，这个物件啦，除了只良品，
2: 嘿，
1: 啊，那寒人的时阵是热品。哈哈哈哈哈
2: 哈！
1: 那
2: 个
1: 不一样，
2: 对啊，寒天就做凉的，啊，热天做烧的，
1: 这寡侪人爱食呢。
2: 真的
1: 哦，你唔知哦，你唔知哦，哦，
2: 好，啊，这个物件，
1: 哦，
2: 你先偷接一个，
1: 真的哦，
2: 你知呀，这么厉害呀，哦，
3: 喂，你，
2: 喂，
3: 这是妈妈，
2: 哦，
3: 哎，
2: 这巧，
3: 你有啥，
2: 拢知，
3: 安尼哦，好 ，OK， 好，啊 ，OK， 好，喂，月姐，啊月姐，哎，来卡电话咧，又明亮咧，亮的。
2: 嘿，
1: 此次妈妈又对。
2: 哎呦，哦，那还厉害啊！那讲的家呢？
1: 那伊的地位，我嘛感觉应该有对。
2: 嘿，尤其哎，因兜应该有咧，有哦，这种物件吼。啊，这个物件吼，真奇怪哦。
1: 嗯。
2: 伊这个叶啊哦。
1: 嗯，
2: 伊本来叶啊是深绿色的，但是甲晒干了后，煞变乌色的。
1: 安尼，
2: 所以谁人讲吼，这物件煮起来的时阵，也嘛是乌的，就是这個原因，晒了以后会变色。
1: 啊，这个物件哦，大部分大细人大家拢爱，
2: 但是嘛，有人无爱，因为吼，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是不敢吃。
1: 那干哪里？
2: 因为吼，有一个口味。这个物件有一个口味哦，原味是不是一个口味？
1: 原味啦，
2: 对不？
1: 原味哦，
2: 原味你捌食过无？
1: 原味有啊，你搬得毛餐厅较济啦。你食原味当然嘛苦咸咸，苦真苦，
2: 真苦对不？足奇怪，真苦。安尼恁敢想有？
1: 嗯，恁敢想有？
2: 这个物件，
1: 嗯，
2: 你我你啊，
1: 我敢一讲啊？
2: 你讲啥物？
1: 我讲啥？
2: 对，你讲啥？
1: 我感
2: 觉我头先讲乌噜噜，
1: 啊
2: 你会啥？伊白搭变乌的嘛？
1: 啊，这个物件一般来煮起来吼，是安尼哥哥，
2: 哥哥，
1: 无哥哥就是要做冰品的，
2: 哥哥要做冰品的哦。
1: 哥哥做唔是做热品，
2: 啊那妹妹嘞？
1: 哥哥，哈哈哈哈哈，笑呀！这哥哥要做热品，
2: 哥哥要做热品，
1: 啊那调冷气的时阵呐。也简单。
2: 你干嘛呢？
1: 哎呀，你那冰品的话啊，
2: 伊跟你跟吗？
1: 冰品的，
2: 跟你跟呢？
1: 因为你有加东西啊。
2: 伊需要加物件。
1: 对，
2: 有加物件。来啊，
1: 来啊。志良姐。
2: 你那个无冰品。
1: 志良姐，
4: 嗨。
1: 扁草
2: 要。好，谢谢，
4: 好，拜拜。
1: 好了，春菊姐。
5: 哎，我是认为烧仙草，哎，
2: 烧仙草哦，
1: 哟 ，OK，
5: 跟龟苓膏我都很喜欢吃，
2: 没有
5: ，OK， 龟苓膏，
2: 谢谢
1: ，OK， 拜拜，
5: 谢谢，
2: 拜拜，
1: 来，毕双姐，
2: 哎，毕双姐，
6: 喂，
2: 哎，
6: 三花淑俊，早安，
2: 老张，
1: 你有啥？
6: 哎，早，哎，仙草啦，
2: 仙草
1: ，OK， 谢谢，感谢你，好，拜拜。来，一只妈妈来，
2: 一只
1: 来，林妈妈你好，
2: 嗨，林妈妈，
5: 哎，
1: 林妈妈，
5: 仙草，我今麦在吃仙草在煮
2: 着，哦，你早上在吃仙草哦，
1: 哎，
5: 真的丢掉，
2: 安尼哦，
1: 谢谢，
2: 嘿，
1: 啊来呀，答案就是仙草，
2: 对，摸唔丢嘞，答案就是仙草摸唔丢，哦，他都要讲仙草是一年一届哦，因一。 一种一年才会生的植物啦。然后呢，啊，因为我怕多讲晒大了，伊就翻乌，所以想要仙草做出来物件乌噜噜。嗯，吼，啊，咱台湾的仙草主要是伫迄个苗栗啊、新竹这个所在啊，尤其讲吼苗栗公馆的仙草足有名的。嘿，所以讲哦，无怪深山拢有些什么仙草，因为它在苗栗，它那边对，它那边就是。就是有，我看那边都有在卖那个仙草。
1: 哦，这样。
2: 因为伊讲遐的土壤好，甲迄个气候上适合种这些物件。啊，那仙草有无？上碟看到讲仙草冻。
1: 啊，对对对。
2: 啊，个仙草地嘛。
1: 对对对对。
2: 啊，那仙草冻通常的他们藤啊冰嘛。然后呢，热天的煮做凉的，哦，买当做烧的当做冷的。
1: 对。
2: 啊，仙草嘛是中药，所以讲哦，中医拢用伊的来做清热解毒。啊，不过仙草讲唔是凊彩食食就好啊呢。伊讲吼，仙草有功效，甲伊的禁忌，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好处。例如仙草，伊较冷、较寒。所以讲体质，你若体质较虚寒的人，你来较少食咧。这个人哦，伊讲伊哦，伊讲有一届伫寒天啊哦，一直啉仙草茶，结果闹拉肚子了。伊才知影讲，哎呦，原来仙草这厉害。然后呢，伊讲仙草的功效是真有来头的哟。伊讲仙草大部分拢知影讲是清热解毒嘛。热天熬夜火有无？啉一点仔仙草茶会当甲身体降温。结果伊讲伊着刷，因老母煮仙草茶啉，结果无外久就规只真爽快。所以中暑的时候也可以喝喝仙草茶。你若感觉就热有无？要着刷，仙草茶甲食一下。然后呢，伊煮了会当降火气哦。你若常常咧熬夜。吃迄个煎的，互你口干舌燥哦。哎呦，仙草嘛，甲你缓解。吼，啊，不过因为仙草，伊就是讲虽然会甲你降火哦，啊，不过哦，伤过济时阵，互你的体质怎啊变寒去？你的体质怎啊转变去？
1: 即摆若食仙草剂，得配仙草茶。
2: 为啥？解解啊！吼，
1: 仙草
2: 干茶。卖，就会使。真讲。食炸鸡配珍珠奶茶是毒药嘛？
1: 对啊，
2: 你就甲配一下仙草，嘿，
1: 加油，
2: 加油！啊，你即马较放心，食仙酥鸡哦。
1: 无啦，我真唔爱听。
2: 系啦，
1: 即马油安尼，
2: 我对啊，吼啊，因为讲因为伊的特性是因为清热解毒，是因为较凉性嘛，所以呢，对喉咙痛哦、发炎的时阵有帮助。因为哦，即马老研究发现，就讲仙草内底的辛苦有抗发炎的作用。来，导播老师，谢谢。所以讲哦，也稍微减轻哦，咱轻微的感染。所以你哪有那小可开始怪怪，可以去喝。我有感觉，因为我有一阵子都觉得很冷热，哪有那种小，我那一阵子就特别去每天都去买一杯来喝。哎，我拢去买人去装，家己控的。
1: 家己控的，我即摆我家己。
2: 有哦，阮中华有一间哦，在这个台湾的银行边啊，
1: 真的哦，
2: 真的。然后
1: 老大人在卖哦。
2: 没有没有，他是也是很出名，他们那一间就是专门以仙草，仙草冻，然后仙草干茶。啊，我喝了，我觉得还蛮有用，我都去跟他买那个无糖的。
1: 啊，你不搞有几罐的无？
2: 我啦，我唔知有几罐的无呢？你要啉，我再问挂买者。
1: 对，搞
2: 好
1: 者。
2: 好。然后呢，伊讲吼降火气是仙草的另外一个功效，因为火气较大，有当时会开始口臭有无便秘、皮肤痒嘛。然后经过有无，你来较凉一点嘛，调节身体哦。逐天啉一杯仙草茶，唔好袂使过量。所以讲吼，因为伤济会闹事，但是你若是有在口臭有无便秘的人，皮肤的问题，你可以去试试看，可以试试看，对。
1: 哦，
2: 啊，但是时间到啊，要运动啊，我后壁阁有。
1: 后壁阁有吗？
2: 阁有无？有，我会记你阁有。有，不要紧。
1: 有这阵啊，明仔，无明仔再阁。
2: 明仔再，这个甲后壁说咧讲。
1: 好，
2: 这个蛮不错的。
1: 还不错呢。
2: 对，好来，啊，要运动啊，运动嘛最重要的哦。好来。

0: 酒会醒，小滚滚一滴起。
1: 哦，那他记着，还无定咧唱，响念念。来哟来哟，超慢跑，咱那有算超慢跑无？

0: 是这条头过来换一个。
1: 什么头？
0: 老师。头啦。啊，无人有声安尼，啧啧啧啧啧，拢无声声。好，来来来，过一条。
1: 哦，来哦来哦。有声无？啊，无你啊，你先戴吼。

0: 哎，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我拢听无啦，听无啦，
1: 插来头前啦。你的这直接插来遮，嘿，插这个空，安尼有无？
0: 有诶，哎，安尼有诶，真有
1: 安尼。安尼较清楚啊。
0: 啊，那等下免跳歌，跳舞。
1: 免跳啊嘛，跳完了。
0: 哦，好啦 ，OK， 啊，卡卡啦，心底啦，这个心底啦 ，OK， 来。
1: 嘿。
0: 要点点要赶紧
1: 啊！来。
0: 来，几位啊？来，英梅姐来。
1: 嗨，英梅姐。
0: 哎呦喂，心底。啊，英梅，哎呀，这部电影，英梅姐。
2: 哎。
0: 哎，六，
1: 嘿。英梅姐。
2: 哎，搞啥搞
0: 啥？搞啥？
2: 哎，我要加点一条白酒刷，敢会啊？
0: 白酒刷。哦，一条啊，一条，一条会使换一首的袂？一条真够悬的，
1: 比较悬的嘿。
0: 对啊。
2: 哦，好，啊无《神雕侠侣》足久无听。
1: 哦，好，好，好，
0: 好，
1: 好，好，
2: 好，一条听。
1: 好，好，好，
0: 谢谢，
1: 好，谢谢哦，
0: 好，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来，慈智妈妈来。
3: 对哦。
1: 哎，慈智姐哦。
3: 早安。
1: 早安。
3: 点一条较水的梦。
1: 较水的梦，那个林珊的吼。
3: 对。
1: 哦，较水的梦，我
3: 有看。那再唱嘛吼。
1: 好，我今明仔再给你唱。袂使，我抖音甲开落来。
0: 新歌。
1: 嘛不是呢，敢那较水的梦，应该会晓的款。
0: 好 ，OK， 妈妈谢谢你哦。
1: 拜拜。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苏慧姐你好。
4: 啊，恁两个老
1: 三，嘿，老三，
4: 啊，过来争一首，我坚持好无？
1: 坚持哦，好，
0: 珍惜啊，珍惜，
1: 好，珍惜，明仔再来争，
0: 好，
4: 谢谢，
1: 好，
0: 谢谢你，感谢你，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不然要争多，我你个心碎了，你个没得弯呐。
1: 可怜的，点点歌都无啦。
0: 唔要紧啊，差不多啊。哦，我感觉，真有好啦 ，OK， 好个，来，时间的关系，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吼，电视机咱这时段，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啊，这个物件公斤的这是。大力的热销产品，
1: 对，
0: 这不够好的，人讲正经的吼，过得你规身躯嘛，哦，人啦身体啦欠我这个物件，我跟你讲啊，你五脏六腑啊，你的血管啦，哦，你的骨头啦，哦，你头毛过敏啦，拢会一直崩败落去，哦，所以人体啊不能缺乏这个营养素，哦，啊，什么款的营养素对身体这样也有好呢？嘿，这样也有帮助呢。咱看龙哥详细介绍，哦，啊，你莫走，哦，咱来听一寡这个健康知识。哦，现在讲这你的健康意识哦，你来你加捌一挂哦，你健康的知识你加捌一挂吼，这样知影讲要来听下家己的身体哦，要来听各处的人的身体哦，最重要，尤其老大人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哦、来看两个详细介绍，来线卡阿过来，啊，今啊为大家做服务，莫走哦，咱进单元来，谢谢，感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0: 夏梅姐，
2: 我嘛吃好

0: 你报一
1: 下。来，你说。
0: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啊，我拢切掉就拉血，切掉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1: 安尼吼。
2: 食四组去啊呢。
1: 四组，安尼食。
2: 啊，我也搁有咧，哦，袂歹。
1: 安那好。
2: 伊迄个手吼，斑哦。
1: 有斑。
2: 哎，无去。
1: 手会斑会无去吼。
2: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食
1: 好食，
3: 食了吼，麻白啦，阿哥吼，一皮吼，佫胖胖起来，
1: 安尼啊，
3: 嘿，
1: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3: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摇摇，对唔对？
1: 哦哦，
3: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1: 摸落对，
3: 嘿摸，啊，结果我食这身都拢袂啊，
1: 安尼吼，
3: 都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0: 嘿，麻白会发，
1: 麻白也会发。
0: 哎，我不白，没有美。
4: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未疼，
1: 拢未疼。
4: 拢未听，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4: 嘿嘿嘿，八十，
1: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好势吼，
4: 精神啊，加加，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唔
0: 系啊，要多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0: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0: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我人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1: 安尼哦，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还拢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0: 唔是，伊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
1: 你背都背靠着到乌青迄种啊，对不对？
0: 有诶，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1: 想要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0: 嘿，
1: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开幕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即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当然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然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仔饼阿爸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都当然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伊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人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啊，拢未铺家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啊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得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有诶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会增加会闭住哦，会蛋加迄种诶哦，食咱诶哦增加会未闭，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阁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一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关节肌足好诶，目睭嘛较未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诶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马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 啊，搁咱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正在。

但咱嘛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带一条讲，啊你唔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回温，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条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有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佫加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哦。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会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啊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 Gelati 啊，格丽塔，德国的 Gelati 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够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丽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常在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做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了，买5盒送5盒，一摆

早十六倒转去，八千卖你偌济？卖你三千多。十盒早倒转去，三千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好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也无较好，头毛也搁咧落，指甲也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也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银我交阿倒，食送你。

0: 放我好，放我吃，他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五十个尔，五十个哦，一摆够加两阿婆哩，电话卡有通的，送两阿婆内行，送三，一摆炸十三再等于，买十阿，搁送三，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卡。
0: 好，来接线卡，七十线卡接进来，七十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撮给我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哦。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明宏你哦，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4: 唔知要
0: 改啊。好，要改主旨，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哦。
2: 哎。
0: 哎，嘉莹来。
2: 啊。
0: 买一撮吼。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2: 哎，你好，
0: 一组，
2: 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5: 好，
0: 胶原蛋白啊，
6: 胶原蛋白，
0: 嘿，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主文种的号，13，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离婚啊，
4: 嘉莹，
0: 嘿，
4: 一组大组，
0: 好大组来，大组59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哎，买一组哈。
7: 胶原蛋白一
0: 组 ，OK， 来来，二帅，甲下者来，你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7: 买一
0: 组，来一组来，搁会下者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
6: 好，
0: 包菜啊，
4: 哎，
0: 一组吼，
4: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帅甲接下啦，四帅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4: 有，
0: 哎，买一组吼，好来，我来，我帅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7: 哎，
0: 来来，帅哥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要小朱姐，你要小朱姐，一组吼，
4: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8: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要一组吼，
8: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九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8: 喂，
0: 要一组吼，
8: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啊嘛，来雪莉大哥，
9: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52线，搁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8: 哎，你好，
0: 一组吼，
8: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出门，你要出门。
10: 来
0: 一组，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11: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1: 喂，
0: 买一组。好，一组哈。
11: 喂，
0: 买一组。
6: 几号？
0: 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2: 哎，
0: 买一组。
12: 买一组。
0: 来来，哪一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
6: 太久，
0: 一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秋兰啊，你好。
13: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
13: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紧啊！
13: 嗯，你好。
0: 要一组，
13: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4线卡手，甲紧来，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4: 你好。
0: 哎，要一组。
14: 我正刚有叫啊，未上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13哈，13，来，你要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叫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5: 万一组大组
0: 的。好，大组的。但会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这档广告完了后，我阿伯就无去卖13嘛。我先硬拼了好哦。
6: 好。
0: 阿伯唔好找我摕13的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婉英啊，你好。
6: 谢谢苏
0: 青。婉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等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哎，咩胶原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叫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6: 哎，
0: 别一组胶原蛋白哦。好，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等下300。
17: 好，谢谢0800000919080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胶原蛋白，赶紧打电话哦！来，今日加一盒，13盒开啊，3000块开放一盒，内底有10条，大家试吃。无后果，唔免钱哦！来，后壁拢无买啊，干那我来自动啊，然后来0800000919来，喂，你好，那个李小姐，你好。
18: 喂，你好。
19: 哎，大弟呀。
18: 嘿，你好，
19: 你大弟吗？
18: 对。
19: 就是一组要需要软蛋白。
18: 好，你先打来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喂，你好，那个中文大哥大嫂，你好。
19: 喂。
18: 哎，胶原蛋白哦。
19: 嘿，胶原蛋白，我要给你爱两组。
18: 我爱两组，安尼你先打来哦，来，你稍等一下，你若有点数会当买起来扣起来吼，来0800000919来，喂，你好，那个双玉姐，你好，双玉姐。好，双姐，那选一个卡吼，来，胶原蛋白对咱的人体非常非常的重要哦。爸爸妈妈，你看看有多重要，你看这个就知道了。来，70%的皮肤啊，需要这个胶原蛋白，降蛋白降70%啦。
17: 甲皮肤你甲看有关系无？来，骨骼方面胶原蛋白占70%哦，足侪老大人讲正经的哦，你若欠啊胶原蛋白，爸爸妈妈你的脚骨哦会安尼骨头方面会安尼

0: 嘿，哦，来，过来占人体啊，总胶原蛋白吼，咱讲肿瘤物，你甲看，占16%，所以胶原蛋白对我们人体重不重要？很重要，最重要啊！你若无胶原，你若欠个胶原蛋白哦，你熬得淡哦，你若欠个胶原蛋白，你面会怎咧破落去？你若欠个胶原蛋白，我甲你讲，你的血管会怎变薄去、变脆去？你知影无？你若欠个胶原蛋白，你的脚骨公斤个，你会袂柔软，哦，啊袂硬，脚会疼，会无在人行路，你知影无？吼，来，啊，我刚才一段时间了，然后。来，08000919来，阿先生好，阿先生好，谢谢你啦，阿先生，你要吃胶原蛋白吼，谢谢你哦，感谢吼，来，喂你啊，那孙妈妈你好，你好嘿，你要吃胶原蛋白吼，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赶快哦，来，所以胶原蛋白对咱身体有重要无？重要诶，哦，你来看阮蛋白，你身体你五脏六腑啦，一直酸落，一直酸落，一直酸落落去吼。你胶原蛋白啦，适当甲补充哦，够了。爸爸妈妈对你的骨头吼，对你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对咱个血管，咱个血管爱有弹性哦，哎呀。你若欠我胶原蛋白，你血管无弹性，讲真个容易去结白破啊！这上根本的道理哦，所以规身躯欠我胶原蛋白哦，爸爸妈妈会愈来愈身体愈来愈崩败去，你知影无吼？来，赶快吼，来维尼啊，咱个生活大哥大嫂你
1: 好，我一道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哦，来，咱过来看看卖，你甲看，你若欠我胶原蛋白，爸爸妈妈，你看看，哦，你甲看，大脑。你大脑哦，对抗这个神经元哦，我跟你讲哦，对抗这个神经元呐、啊，氧化防止这个神经病变，大脑方面爸爸妈妈有差无？哦，你人大脑哦失智的啦吼，哦，你个看，你个欠我胶原蛋白，大脑的神志比较不清。来，你个搞那卡么？哦，你看看，哦来，内脏方面你个看，你的内脏啊，诶弹性哦，诶张力会怎啊较无去？哦，过来你的指甲，你的指甲搞断去啦，啊无光泽。过来你的皮肤，你个看，尤其是胶原蛋白如果缺乏的话，第一反应在你的皮肤就看起来比较老的哦，因为。面啊，无弹性嘛。过来，你甲看，你的骨骼哦，你的骨骼啊，老袂掉，你的骨质啊，骨骼当中即个钙质，你会容易骨质受伤。过来，你的关节会感觉咧卡卡。所以，足侪妈妈讲，哦，我咧食这胶原蛋白哦，脚骨哦，继续会行的，哦，继续流咧，继续油嫩的，哦。所以，胶原蛋白很重要。来，国家你规身躯的即个血管，我拄则讲过啊。你来欠我胶原蛋白哦，你的血管的没有弹性。哦，啊，你再看，过来你的肌腱哦，你的韧骨的方面哦，最主要就是这个胶原蛋白的组成哦，喙齿方面你会搞摇了哦，来过来，因为目睭啊熬灰灰安尼，神志不清的白内障，然后这青光眼白内障，大眼睛拢甲欠满胶原蛋白有关系，所以咱今日讲真个爸爸妈妈，真正我讲别人咧去给咱咧落过，真正哦，咱有开用盒内底有十条，大家试食，啊，你甲像安尼一天甲补充一条哦，食无够唔免钱唔免惊啦哦，尤其你若熬那头毛的吼，喙齿。咬腰肉的爸爸妈妈吃就会接去吼、哦，你若咬那头毛呀，我讲的哦，咬那头毛啊，这目睭骨啊塌的，吼、哦、啊面爆了去的，爸爸妈妈一天一条吼，顾、哦、你的骨头，顾你规身躯的五脏六腑，吼、哦，顾你的皮肤吼、哦，全部拢给你顾到掉，顾你的头，顾你的脑，哦，顾你的血管，顾你的肌腱，全部都顾到哦，所以袂当欠我胶原蛋白哦，来，转到介绍未来，谢谢，感谢。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天咱来到嘉义水上，要来找找嘉义上南边的两座车站，水上车站佮南靖车站。听讲这两座车站是小可有关系的哦。今嘛就和咱来了解一下。首先，咱来到水上车站，水上站起伫咧1991年，当时名叫做水库头沉降场。不过后来为着要去南靖糖厂，所以就把水上站刷到糖厂的对面，而且增加了运送糖的工课，所以原本的沉降场就停用啊。后来伫咧台湾光复了后，这个废弃的水库头沉降场就重新启用，而且赶快合名叫做水上站。不过安尼一来，嘉义就有两座水上站啊呢。因为站名袂使同款，所以才把糖厂对面的水上车站改名叫做南靖车站。安怎？这个故事有意思吧？说下来，咱就要去来南靖车站来甲看卖。一开始的南靖车站其实是用茶做的建筑，不过因为1941年所发生的嘉义大地震，煞来全部倒去。即马所看到的车站，就是伫咧地震了后所重起的模样哦。伫咧车站内面，阁有保留着较早的售票口，啊，阁有椅啊，看起来真正做古早味的呢。嘛，因为建筑保存非常的完整，所以南靖车站毛可登录伫咧嘉义的历史建筑哦。行出车站了后，就会当看到转型的南靖糖厂。虽然伫咧2009年就已经关起来，无阁做糖。不过伫遮嘛是阁会当看到一挂过去甲铁路相关的痕迹哦。大家来到南靖，嘛莫袂记哩来遮坐一下，食一粒糖厂的招牌鸡仔饼哦。离开车站了后，咱来到嘉义水上上有名的地标——北回归线标志公园。大家如果若是有

0: 有开车经过这，一定会看到这条长长的标记线，这座公园就伫咧伊的边啊哦。不过你敢知影？其实这架铁路嘛是小可有关系哦。当初伫咧1908年，日本政府为着要庆祝纵贯线铁路全线通车，特别伫咧北纬23.5度，也就是今嘛北回归线经过的嘉义铁路边啊，起一座北回归线纪念碑。而且这个纪念碑也是全世界第一座为着北回归线所设立的标塔哦。安怎听起来真厉害吧？对第一代的纪念碑开始，就经历足侪风风雨雨，风灾啦、地动啦，也是讲太子出巡。伫咧这100年当中，总共换了6座的纪念碑。即马第6代纪念碑就是这座太阳馆，是伫咧1995年所建造完成。也有人讲，这个外形看起来敢那幽浮同款。你看，甲头前的纪念碑的大小嘛差收侪啊吧？后来这座公园被规划成嘉义的科学教育中心，所以园区内面才会放着这么多太空和天文的相关的装置。这个教育馆内面还有详细的太空知识，是大人和孩子都很适合来的地方哦。说到这肚子也腰啊，听说明市要带我们来去一间在地人很爱吃的店哦，我们现在来去看看。
1: 在嘉义最上这个所在有一间很有名的名店哦，听说经营超过30年，而且每一次到了要用餐的时候，这个人潮实在是有够多啦，这个人客是一个接一个，都没在停过啦。最有名的就是这行招牌喜糜，听说这些料理都是头家每一天半暝就起床来处理的，所以说不需要有太多调味，就很清甜很好喝的哦。整个这个鱼肉也是又够新鲜又够嫩，都没有那种鱼的臭臭味呢。而且除了鱼糜以外，店里面也还有其他传统的小吃，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行乳豆腐。这豆腐啊，看起来像布丁同样 QQ 嫩嫩，卤得很入味的哦。你看，连小宝吃到都像豆腐同样 Q 嫩啦。大家如果若来到水上，可以来吃看看哦。
0: 今天我们来到嘉义水上，实施了水上车站还南靖车站的故事。原来这两间车站的发展是这么有趣味啊。其实啊，你在过去的水上是有3间的火车站哦，水上、南靖还有北回归线站，在这就可以看得出水上在过去其实是很热烈的哦。现在的北回归线公园旁边，曾经消失的北回归线站也在重新起座，期待以后水上会当越来越热烈。如果有机会，真的要来水上来这走走的哦。好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后一站我们要来去哪里呢？更加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哟，卡拄啊无把握到的哦，电话继续甲卡吼。来，我来唱这首《上好命》，希望大家拢做好命吼。来，春菊姐，康盛大哥，曹丽大哥，桂霞姐，碧霜姐，淑珠姐，段妹姐。

德军大哥，碧霜姐、秋桃妈妈、丽梅姐、月娇姐、雪琼姐、美云姐、丹琪大哥、正阳大哥、昆凌、新春大哥大嫂、康爱妈妈、竹霞姐、满竹姐、玉昌妈妈、慧珠姐、

燕学姐、丽娇姐、学妹姐、玉慧姐、秀云姐、春菊姐，谢谢大家，满足姐、淑慧姐、阿秋姐呀，谢谢。来哟、哦，想买一首歌曲，好咪咪。文斌大哥、新春大哥、大嫂、碧霜姐、秀儿姐、康盛大哥、雪琼姐、淑珠姐、彩珠妈妈、竹霞姐、丽梅姐、燕雪姐、昆凌、正阳大哥、康盛大哥、炸弹姐、仙妮姐、美云姐、梅餐大、梅餐姐、传福大哥。

谢谢明田大哥，美花姐，燕学姐，志成大哥，正阳大哥，古爸爸，古妈妈，玉慧姐，学妹姐，秀凤姐，谢谢大家，没念到，不好意思哦，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
1: 感谢，感谢，
0: 感谢，支持跟陪伴，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时间过真紧吼，一礼拜过去，一礼拜过去的话，哦，真的，七月一号开始放暑假而已，现在已经过了五天了。
1: 哦，恁囡仔已经放暑假啊？
0: 哦，哎，阿爸放五天去
1: 啊？放五天啊？啊，我做快乐的。
0: 哦，好看。
1: 啊，搁爱去暑期舞蹈。
0: 阿爸差死。
1: 阿爸差死。
0: 我刚在咧玩鸡，
1: 规工咧玩鸡，
0: 规工甲我食我搭你。
1: 真的哦，哎，国小看来较
0: 矮，啊啊，
1: 国小
0: 啊差一岁啊，你啊两岁，那只食我搭。
1: 国小较矮，啊，过来到国中来会较好，会有各自的朋友，啊嘛，就较无咧，无一定恭维啦，无一定啦。嗯，
0: 哦，袂啦，袂啦，袂啦。
1: 好啦，
0: 这因许多人的角色最重要诶，真诶啦。
1: 嘿，这恁的趣味啊，生活较闹热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不好？
0: 但是安尼搭一下嘛好啦，过去啊。哎，上通电话是，早上也听我的。哦，
1: 啊，你啊画一成龙点名啊？
0: 我免。
1: 免画。把手甲凝过。
0: 对。哦，
1: 把手会发光。
0: 啊，我老婆爱叫我弄 OK 啊。
1: 哦，那个发出一个那个。
0: 我老婆刚刚眼睛甲你看一下，你就安尼，哦，我就真恐怖。
1: 吓到啊！
0: 啊，以后别日也多去牙清起来，免啦。
1: 免。
0: 把眼睛看起吼。
1: 就好啊。
0: 就好啊，我今晚嘛是同款，我要我讲几次。
1: 嘿。哦，啊，就紧点名啊。
0: 哎，对，嗯。要我讲几次，安尼就好玩嘛。啊，不你等下你，你食怕都袂惊你。
1: 对啦，是较想影。
0: 哎呀，即摆即只讲食骂袂，食骂袂听，食怕都袂惊。
1: 对啦。
0: 你做一遍啊，怕听听听。
1: 嘿。
0: 乖乖乖，永远落去食到的。
1: 拢会记得。
0: 佫唔关伊几月卖鸡公，看我迄边
1: 食。怕食足严重。
0: 怕食足严重。你看啊，对面食骂袂惊，食怕袂听。
1: 对。
0: 你就袂惊，你就食骂啊，食骂袂听，啊食怕袂惊。
1: 嘿。
0: 就安尼做一遍，佮物质了。对不？所以明亮亮啥？做一边两个较吃力嘞，
1: 有
0: 压力。
1: 打破老师电脑好照出来，来有剩三分钟啊嘞。
0: 放嘞，
1: 现在人客都已经较少啊。
0: 嗯。
1: 啊，唔知啊，有够伫楼伫头前咧看无？
0: 嗯。
1: 我来，我放嘞，我不来，我不来倒数。
0: 准备好，
1: 来，五、四、三、二、一。

0: 哎，这是谁？秀兰吗？
1: 是吗？
0: 我嘛不知呢，我也无看到伊的名。
1: 哎，应该是。
0: 真正秀兰姐。
1: 秀兰姐啊。
0: 秀兰，秀兰姐。
1: 秀兰，我的秀兰，没出嫁啊，没出嫁啊。秀兰。秀兰不是秀兰，
0: 无错。
1: 人也不是秀兰，人是秀兰。没出嫁啊，没出嫁啊，秀兰。来哦，秀兰姐啊，哎，秀兰姐啊，哎呦，好天搁走出去啦。
0: 唔捌钓过哦。
1: 好天搁走出去啊！
0: 秀兰姐，彰化市的秀兰姐，无定伫。
1: 秀兰姐啊。
0: 无定伫民宿，无定伫灶卡。
1: 安尼秀一个就出去啊。
0: 秀兰姐惊到吗？啊？
1: 我叫秀兰，秀兰啊。秀兰吗？来哦，今早就去啊！
0: 真正嘞，剩十几秒啦，还个时间未到。秀兰姐，
1: 今日哦，唔
0: 捌钓过呢，住彰化市的哦，没有中过，剩八秒，时间要到啊啦！阿姊啊，没有中过的嘞，
1: 唔捌钓过哦，今日哦，难得呢，
0: 难得嘞，对哇，礼拜天
1: 个无钓过嘞，也真不简单。
0: 对啊，
1: 抽到用走。咱
0: 顶礼拜嘛是礼拜天，
1: 对啊，
0: 然后一直到拜四哦。
1: 安尼哦，
0: 拜四。
1: 第五天才抽到吧？
0: 对，第五天礼拜四，礼拜天，而且佫开始佫轮哦，礼拜天。
1: 拜四才佫抽会到啊？
0: 系啊，当然啊，对啊。
1: 拜四才佫抽电锅安尼。
0: 我唔知呢。
1: 好啦 ，OK 啦，抽无到后壁佫七拍，继续播声拍落去哈。OK， 啊，感谢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啊，我们来录节目吼，来，这个时阵超阿发的电话接重要，然后来跨大力电视台哦，钉钉会有联络产品没有阿发的服务的吼，无霸掉，拢欢迎您靠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黑皮，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来也可以吼，打电话我无跟你接到，就是你徛乌多麦，等我一下吼，我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吼，来，谢谢，感谢，来个阿姐个电话来，
0: 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控九控三九七五二八六，感谢咱今仔日这是婷丽服饰，今天衫其实穿起来算显瘦呢。
1: 这个布料也好不错哦，
0: 针织的，针织的，凉凉的，好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啊，较瘦的，有当时要穿较瘦的一点嘛，
1: 对啦，
0: 较袂显胖，虽然是白色的哦，可是人看皮肤较白，啊个较显瘦，我觉得嘿，但是那个剪裁的关系啦，
1: 吼，
0: 嘿啊，若有介意，就买单卡，啊，过来重点，你若看有任何介意的，也是讲你今麦要询问点数的，就是有需要的都可以帮你们做服务
1: 哦，
0: 因为今麦拢有当用啊，啊个有新的方案，哦，若想要了解都可以打来问，好不好？哎，给你搞两个倒计时哦，谢谢大家，
1: 来，光下播的下，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竹南的昆凌同学点播的歌曲《七盘粿》。今天不同款哦，今天你原本是合唱的，把它改做也是合唱的，
1: 变成男男合唱。
0: 嘿，没错。来，共同来收听《控诉2338-0303》。
1: 大家早安，大家早安。

谢谢丽儿姐，同乡的阿菊姐，万年的陈妈妈，三弟的宝彩妈妈，多客阿金阿姑，还有素贞姐、芳芝妈妈。

0: 谢谢碧红姐、风鸣大哥、敏华姐、孔妈妈、玉超妈妈、春梅妈妈、范九尾林妈妈，谢谢林莹姐、山明姐、昆凌哥、满足妈妈。
1: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
2: 青春 Go， 哎，
1: 大家早安，哎，默契未歹哦。
2: 嘿嘿 ，Go 去哪里
1: ？Go 就是来上班啦。
2: Go 上班去了啊。
1: 哎，一礼拜人家休一天啊，吼，休一天。啊，其他的就是爱打工拢爱过，
2: 按部就班呐、啊，
1: 去上班。
2: 哎、啊、呀、啊，啊，小朋友就是要去上学上课。
1: 哎呀，今嘛拢放休落啊，你刚才休落是啥物？
2: 休落就是放暑假，差点讲成放暑假。
1: 放暑假，
2: 台湾国语。放暑假放落啊，哦，休落啊，哦，休落啊，
1: 哎，开始休困啊。
2: 暑假，
1: 啊，有这者。有很多這爸爸媽媽也都要做工作啊，
2: 繼續工作，
1: 對啊，繼續要做工作，但是實際在放假，第一點就是在家裡營營沒事情做，
2: 營營沒事情，打電腦打電動，不會太厲
1: 害，叫他說去寫功課，去寫暑假作業，
2: 不願寫，
1: 都不真正袂瘾食，
2: 就是讲啊，够济啊，
1: 啊，过遐长的时间对不？
2: 哦，对，
1: 休热休两个月呢，两个月我对不？前一礼拜我才过去拼命的写
2: 啊，临时赶快那个佛脚赶快抱着，嘿嘿嘿，临时抱佛脚，
1: 真正是拢会安尼，因为咱拢有读册过嘛，哦，就是会想要有点偷懒的心态，
2: 对呀，
1: 啊我。我上课都上了这个半年了，对不对？
2: 对呢。
1: 哎、呀，我一旦休两个月，对第一个月我一定爱开始领精神啊，
2: 先玩一个痛快。
1: 对呀、啊，哦啊，有这些时段，拢会甲小朋友去报名，啥物报名去夏令营。
2: 夏令营啊，夏令营就分最就这种诶。
1: 哎、
2: 啊，小时候有去过这个游泳的夏令营。
1: 哦，游泳夏令营。
2: 对呀、啊，因为我是旱鸭子。啊

0: 你不要游泳啊？
1: 哎、欸，现在也不太会游，
0: 现在也不会，
1: 就是不太拿手了，不太拿手。哦、对呀、啊，
0: 你不是有参加夏令营？
1: 有参加那个永渡日月潭。
0: 啊，教练都一个，你敢讲？哎、欸，啊，看到伊，卖给报名。
1: 啊，是老师，是老师的问题啦，就是天生的、啊，好像天生对这个水较惊，较惊水。
0: 哦，哎、欸，
1: 水性比较不好。
0: 有些人是真的很怕水。
1: 对呀、啊，哎、欸，我已经细汉的时候，那个水哦，那个户外游泳池哦，那就令人嘎哒哒，哎、欸，
0: 连外口咧落雨嘛，拢就惊咧，怕被淋成落汤鸡啊，
1: 哎、欸，真的，我手机啊，真的会变落汤鸡，
0: 真的哦，咕
1: 咕咕
0: 啊，我知啊，
1: 落汤鸡了，
0: 跟你的思想有关系
1: 啊，哎，
0: 伟人你在评断呐，说啊，你手机就是袂当拄着水
1: 啊。
0: 欸、就会变成落汤鸡。
1: 人家是遇水则发，遇水变落汤鸡。
0: 对呀、啊，
1: 哎呀、
0: 啊，像那个属老鼠的，老鼠的怕什么？你知道吗？
1: 老鼠怕猫啊吗？猫会抓老鼠。
0: 哎、欸，对，然后不敢
1: 过街老鼠，
0: 不敢养那个小动物，因为怕老鼠被欺负啊。
1: 啊，
0: 哎、欸，猫气啊，猫、气、啊。啊，伟人讲哦啊。啊，秀良的一定无天敌啊，对不？
1: 啊，
0: 哎、欸，秀良的，
1: 一定不会，
0: 嗯，哎、欸，秀良的，
1: 万行拢，拢
0: 厉害啊，对不？但是无一定啦，伟人秀良的嘛是惊风，嘛是惊水啦，嘛是惊去游泳啦，
1: 哎呀、
0: 啊，无绝对的这个正确的答案啦，
1: 无唔对，哦，
0: 只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天性，哎，伟人惊水，啊，伟人是惊啥物？
1: 惊，
0: 伟人惊风呢？
1: 惊风，风咪惊。欸
0: 哎、hey, ，
1: 那个风就讨厌的，咻，那种声音吗？
0: 就是无爱去，无介意去吹着风啦。
1: 哦，无爱都扇着风。
0: 哎、hey, hey, ，
1: 嗯，
0: 啊，有的人惊的这个物件哦，就奇怪。
1: 比如说蟑螂、yeah,
0: 啊，蟑螂是
1: 蟑螂、啊、是大家拢惊。
0: 蟑螂不是敢那有特定的人，参如我嘛会惊蟑螂。有当下熊熊造出一只来，但是你、
1: 啊、
0: 你也
1: 不会哦。
0: 你熊熊看到，你当然会小可惊吓啦。
1: 是，
0: 你说：“哎呦，这是什么东西？”
1: 没呀。
0: 然后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拿拖鞋那个拱雷。但是哦，这个看到蟑螂哦，千万不要把它打到扁扁的。
1: 哎，
0: 哦，为什么？因为
1: 喷浆，
0: 因为团两杯啊。
1: 啊，出汁了。
0: 它有很多那种细菌呐、啊，哦，啊，你那万不宜改。哎，共和系吼，然后里面的一些这个细菌全部都跑出来，哎、欸，这样子很恶心呐、
1: 啊。哎呀、
0: 啊，哎呀、啊，你看到那个
1: 嘛是泰哥
0: 哦，但是哦，我若看到家族，我会准备什么？你敢知？
1: 准备不是铅头啊，就是杀虫剂，也无就肥皂水。
0: 拢不是。哎、欸，之前地沟水我有试过，真正、啊、你用那个泡沫，嘿，就是。你可能用洗衣精，或者是洗头、洗发精，或者是沐浴乳，你给它整做一罐
1: 哦，
0: 那个很好用。
1: 平常时都要穿啊好。
0: 还有那个肥皂水也可以，嗯、因为碱性的。
1: 嗯。
0: 然后你给它再装在那个容器里面，快点给它给它喷，一过无五分钟就死呀。
1: 哎，
0: 你敢知道为什么？伊会家抓会飞。
1: 哦，
0: 它有翅膀。
1: 给两诶，就是
0: 啊，它
1: 覆盖到它的翅膀。
0: 它的呼吸是在它的翅膀下面
1: 哦，
0: 啊，所以你给喷那个泡泡，给喷的，一过五分钟就飘起，
1: 我都穿开，
0: 我都穿开，哎、哦，这是以前我是就爱准备的，但是买啊吼，我有盖，
1: 较烂嘛，
0: 哎，
1: 我还是有其他更快口的方式，
0: 我得用手拎，
1: 手拎在手在买喷剂吧，在买喷剂的，
0: 哦，无
1: 大了伤大了。
0: 瞄准他的那个头部的部位就好。
1: 哎呦，我你要准哦、喔！
0: 哎、
1: 欸，你是狙击手，
0: 你袂当胃也崩到安尼断落去，断落去喷汁。
1: 啊，
0: 但是胃你的头哦、喔，嗯，你撇掉伊的头也脑震动，
1: 真的
0: 有昏你。
1: 佑金哥，你是认真的吗？
0: 我讲真的、欸，我讲真的，温刀大大细细，包括最近哦、喔，天气热，然后又有很多的食物啊，哦、喔，
1: 哎呀、
0: 啊，很多的蟑螂、蚂蚁哦，哦，这个现在。这个病媒蚊虫很多啊，哦、所以恁伫厝内底吼，嘛是爱小可注意。小朋友有当时食剩的物件，还是落伫涂骹，你爱扫较清气
1: 啊。
0: 那无吼，会狗兄加抓啦吼，啊，佮有这个鸟气啦，
1: 嗯，
0: 哦，很多的一些那种这种虫吼，会来到你家。
1: 哎、欸，真正就厉害呢，好鼻塞耶，吼、哦，有当时要套炸起来。

0: 物件，哎，其实拢食了啊，迄四手啊，剩一丝丝啊尔。哦，然后连工我就看到，哎、欸，那有一挂细只迄种胶抓嘛，
1: 胶抓呢？
0: 哎呀，
1: 哦，哎呀、啊，就、
0: 好厉害哦。
1: 人家说哦，蟑螂是打不死的，
0: 嗯，打不死的小强，嗯，
1: 打死一只，还有千千万万只等着你。
0: 哦，我的大家族都在后面呢、啊。
1: 还有这繁殖能力很强、啊，
0: 尤其德国哎，它马繁殖就紧
1: 哎。哎呀、啊，对对对。哇！看到迄个虫虫危机，你嘛会惊遐，我嘛会惊啊！哦，

0: 屋啊，然后也有那种可以住宿的
1: 哦，有人给人民宿哦，嘿嘿嘿，给人租
0: 的，嘿啊，但是你去那吼，要乘啥？要乘水啊？去那边玩、啊、玩那个
1: 水上活动，
0: 水上活动啊，还有什么？
1: 是自己算吗？那种立式划桨吗？
0: 对，然后 SUP
1: 啊、哦、，SUP 哦，立式划桨，
0: 对对对对对、嗯，那个是坐船才可以到，但是脏、哎、哦，去到遐嘛有另外一团，伊遐伊是底下大美啊，啊，他是算有点像童子军，
1: 童子军啊，
0: 有点像童子军，看在我们童子军的有吧？
1: 对对对，我是没有加入过童子军。我对那个童子军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要打那个童军神哦，童军神啊，我是怕黑的手啊，武当家日常生活中就蛮好用的哦，童子军，
0: 对对对，
1: 对童子军的印象，哎，
0: 真的啊，但是哦，营下哦，营下我觉得营长，
1: 营长，
0: 营长，营长哦，就是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
1: 长，哦，营长，
0: 然后就教那些童子军哦去坐船。
1: 这尊哦，制作吗？
0: 对对对对，用那个木桶啊，那个塑胶桶啊，就大型的塑胶桶啊，跟它才五六个啊，哦，然后跟竹子把它绑在一起啊，然后去划龙舟比赛，因为几啊堆啊，因为人多啊，
1: 在比赛哦。
0: 然后他们晚上还有什么萤火晚会啊？哦，这里我想起哦，较早在读国中的时候，我记得国中有那种童子军。然后也有那种夏令营啊，嘿，夏令营就是休落来时阵吼，就一个家长吼，就想讲啊，小朋友伫厝遐无聊吼，无就给伊报名，然后去那种夏令营，然后让他去住两天一夜，哦，哎，三天两夜的那种活动，哦，那种团体生活很棒哎，哎，就好诶，啊，较早是有，我曾经吼有去过一个戏剧，哦。那一部戏，他就是在说，那个年代，有一个叫做中横健行队，你在令武印象啊？
1: 健行
0: 中横健行队，这个队是啥物？嘛是加这个童子军赶快，然后他就是可能就是走那个中横，然后上到这个合欢山上
1: 徒步吗？用走路的方式
0: 吗？嘿，用走的，较早是用走的，啊，即马唔是啊，即马是坐游览车。那时候中横健行队，因咧拍因迄个年代故事啦，哦，就是那时候中横健行队有很多的一些学员一起去参与啊，然后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啊？哎，啊，因为有的拢互相无熟悉哦。就是互相都不认识，然后一起去报名。
1: 但是可能途中会遇到一挂代志，啊，跟你互相帮忙，跟你互相帮助。
0: 对对对，我还记得那时候还玩什么。资源那叫什么？有一个叫什么资源的游戏，是吧？
1: 资源的游戏，
0: 就是讲吼，啊，就是
1: 一堆一堆一堆啦。
0: 哎，一堆一堆一堆，啊，落去参顾，啊，讲吼，啊，你欠款什么啊？哦，比如说吼，那个队长就是喊出，比如说我需要三支笔，哦，三支笔，哦，结果团员就是每一个拢爱撞啊，拢爱撞啊。哦，我需要三条内裤，大家拢。哦，
1: 这种游戏，刚才有听过。嘿，哦，
0: 支援前线呐。
1: 哦，支援前线。
0: 哎呀，支援前线啊，
1: 刺激哦。
0: 那时候他们在玩的那种萤火晚会啊，哦，然后还有一些，就触鼻的嘞。哎呀，一种的团体生活哦。你可能伫十波的啦吼，十波的可能伫做兵的时阵才有法度参与到安尼的这里瓦当，但是哦，像在读书的时候哦，可能就有很多的那种同学一起参加这种夏令营，去度过那种两天三夜的那种回忆。
1: 其实呢，嘿呀，未歹啊，不人生当中那有这么长的时间，或者是说难得有这个机会，以后都会想起来
0: 哦，
1: 那时阵曾经一起参与过这样。
0: 每一届到最后一天的时阵吼，大家拢会。依依不舍，哈
1: 哈，这是一定的，
0: 哎，拢会因为你卖讲两三天啊，两三天吼就有感情的咧，就觉得说哦，好像要分离了，以后敢过会过再见面，因为以前也无什么手机啊，
1: 对对对，
0: 也无什么电脑，
1: 哦，你安尼讲，
0: 所以你要联络吼，就是爱互相去留你，可能是领导的电话，也是领导的主机。哦，再可以修吹，
1: 好感伤哦。
0: 以前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资讯呐，吼。
1: 可能去两三天，大家遇到几个困难，大家一起 都共同面对那种患难精神，
0: 对对对对，
1: 特别会有把他们凝聚起来。
0: 哎呀，这

0: 这就是
1: 就
0: 处理的所在吼、嗯，但是即卖较少啊，即卖较少有这种的这个活动，
1: 比较科技冷漠的，
0: 还有一些这个人情味啊、人情味，哦、啊，减较少啊。但是今仔日吼，欢迎咱这个闽市来甲咱代班吼。
1: 哎呀、
0: 啊，因为这两三天阿关，伊讲的伊是目睭啦吼，眼睛有一些那个状况，然后去开刀。去开刀哦，阿姨已经开完手术拢足成功诶。
1: 哦，结束啊！
0: 手术拢五分钟俩，
1: 好快！现在眼睛的手术有的也好快，
0: 这么快？
1: 像我雷射吧，就嘛差不多六分钟以内处理掉
0: 啊。对啊，嗯，伊讲拜五下班，伊讲哦，我要先来，我讲哦好，然后祝你一路顺风。我就是伊是要等去高雄，所以我就是我忘记了，伊有甲我讲过，讲哦伊要去。伊伫即个七月时阵吼，伊要去开刀啦。嗯，我袂记哩啊。
1: 记得
0: 我就叫是讲伊要等伊高雄啊，你讲要等啊，我讲啊，哎呀，祝他一路顺风。哎，开车嘛。
1: 哦，你
0: 祝福我，祝福错了吧？你应该要祝福我手术顺利哦。
1: 一路顺风，安尼哎，对啊，确实，淡薄啊，淡薄啊，无啥丢。
0: 哎呀，伊去开刀，我叫伊祝福伊一路顺风。唔对啊。所以，人家人哦，就无用的，无用到袂记。
1: 诶，
0: 可是哦，手术还是顺利啦。
1: 对呀。好，
0: 即摆唔管讲哦，你是去开白内障，哦，去开车光眼，然后还是有一些什么眼睛上的一些疾病。嗯。现在好方便哦，我有看有一个网红哦，伊是近视啦，近视，然后500-600度。
1: 是。
0: 他说哦。他就是想说一辈子可能就要戴眼镜了。
1: 对，
0: 嗯，一世人都要挂目镜。结果，他最近拍了一个影片，他就是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他去做雷射
1: ，
0: 哎，伊家也这个散光啊，吼，还有他的这个近视，哎，佮加上伊淡薄年纪，佮有淡薄老花，
1: 哎，
0: 顺便给处理掉嘞。
1: 哎呀，啊，我嘛是啊。啊，
0: 你嘛是哦。
1: 去年年初嘛是做这个眼睛的雷射，迄阵嘛有散光。嗯，嘛近视哦，差不多3-4百度，有一眼快500。

0: 大家都跟他恭喜啊，哇，终于不用戴眼镜哦。
1: 啊，你用完当下，你是目睭是看会到的，
0: 就是变成 1.0 的世界啦，
1: 真的。
0: 嘿，一开始也安尼，啊，不过后来过一两个月之后，眼睛会有点不太稳定，迄个时阵就会淡薄啊模糊模糊。但是过了两三个月过后，哎，眼睛就会很稳定了。
1: 哦，啊，所以你现在不用挂眼镜，
0: 啊，不用戴眼镜。现在已经一年多都没戴，都没戴眼镜。
1: 那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0: 后遗症哦，目睭刚才有小夸比以前更加大淡薄啊。
1: 哦，会有很容易会有干眼症，嗯。
0: 对，像我之前目睭就有淡薄干眼症的状况，但是我还是很就是不太喜欢戴眼镜，然后所以我还是决定去做这个手术的呢。哎呀，套在时阵啊，目睭会较大。
1: 可是我觉得哈，对于这个视力能够恢复到这个正常人的的这个视力哈，是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0: 现在已经到 1.2 了，
1: 你刚刚就很好哎。
0: 哎呀，
1: 至少我在这一辈子还可以不用再戴眼镜，
0: 对啊，
1: 然后还可以看到这个世界。
0: 但可能四十几岁老花眼镜还是要戴着，
1: 这样，哦，这目睭会退化，难免的啦。
0: 对啊，
1: 像很多现在有很多长辈，然后可能你有这个慢性病，目睭就可能较无遐尼好哦，因为有时候可能对你的这个血液啦，哦，然后你若有血疼的。我知影是有血疼的，血疼的较容易黄斑部病变，然后你的目睭较容易白白，然后也比较较容易生涩、蒙雾、大涩。这个跟你的这个疾病也有关系，身体的这个状况也有关系。可是吼，总共一句哦，即摆这个现代科技拢足进步啊，哦，不管讲你要去开目睭啦，也是讲哦，要甲这个目睭吼换人工的啦，哦，人工的水晶体，这种其实拢是。起码对于这个现代的科技来说，算是非常微型的这种小手术了。
0: 是嘿，这人在处理的呢。
1: 有人足惊讶的哦，你去无五分钟出来，医生你有搞我做无？有啊，我已经给你做好啊，
0: 我已经处理好势。
1: 哎呀，结果哎呀，其实吼相就是比较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很大的问题。
0: 不过有性格，你把酒拢就好诶，你拢无戴目镜吼。哎，你有近视吗？
1: 我没近视。
0: 哎呀，
1: 可是最近有一点点飞蚊症。
0: 哦，飞蚊啊，看到棒。
1: 最近哦，较糟了。哎，目睭一直拢看到迄个荧幕哦。
0: 嘿，
1: 你有时候你看这灯光啊，
0: 白色的所在。
1: 嘿，看电灯，你看久了之后，然后再转移到白色的这个墙壁上，它会有一个残影哎。
0: 有，我这毛毛
1: 会有一个残影。
0: 嗯，
1: 然后白色，哎 ，Hello。白色的墙面上怎么会有出现两只灯管那样？目睭诶，就怕有比较较大些，可能最近使用电脑跟手机啊，也比较长的时间，因为顶个月不是做活动，哦，逐工拢咧用电脑，一直咧看伊，看
0: 每
1: 一个迄资料啦，也是讲哦，要用啥物回，这个是很伤眼睛啦，哦，但是无要紧哦。至少要眼睛要休息，像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也都是一样，都一定要用平板用电脑下去做功课，可是至少也要休息啦，使用30分钟，
0: 你休息5分钟10分钟，
1: 你上久使用30分钟，你一定要休困20分钟以上啦，你不能说啊，我休一时就好了。
0: 那么这些小朋友有当时啊，他们会比较 难去做到，有时候在生电脑想到太过头啊，太沉迷了，有时候要叫他突然要叫他停止一下，
1: 哦，
0: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1: 有的打游戏打到一半，你叫他停下来，哪有可能？
0: 对呀，
1: 对不？但是这就是一些家长的这个责任嘛，家长的责任也要督促一下。来，继续我们来安排歌曲，
0: 好，
1: 连串的四首歌曲。
0: 来，泸州的建新大哥林更宏。龙卷风，
1: 来大料的抒情曲哈，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0: 来泸州的粤女妈妈，各位兄弟各位，
1: 好，晚安美惠姐哈，美惠姐要来听《七姐玫瑰花》，来连转四首歌曲，听歌。

谢谢玉云姐、宝菜妈妈、秀珠姐、林妈妈，谢谢宗哥、桂霞姐、小熊维尼、丽儿姐、玉兴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素贞姐。

谢谢明珠妈妈、辛苦大哥、早妹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康盛大哥、登灿大哥、静心大哥。

搁再一摆相逢，一定袂放你搁去流浪。谢谢曹阿姨、嘉玲姐、美惠阿姨、嘉瑜姐、玉云妈妈、韩笑妈妈，谢谢卢川俊姐姐、零一六好朋友、惠儿姐、凤美妈妈、偷小爱谢先生、瑞淑姐、永恩大哥、彩莲妈妈、宪宗大哥、阿田姐。

0: 玉莎姐，依琳妈妈，阿翠妈妈，宝钗妈妈，嘉琪姐，来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大家。
1: 来继续大聊的抒情姐，抒情姐来点播的这首《天在下雨，我在想你》，好听的歌曲哈。谢谢最上的凤英姐、钟哥、佳琪姐，还有佳宇大姐、依琳妈妈、正阳大哥、明珠姐。

来继续安排卢作为玉女妈妈各位听闻一位新人的歌曲出没好事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一林妈妈秀珠姐宗哥明珠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宝钗妈妈昆凌哥淑清姐永恩大哥凤梅姐美惠阿姨雅慈妈妈淑媛妹妹燕莲姐孔妈妈美娇姐巨星大哥郭妈妈丽儿姐佳琪姐

独小妈妈敏华姐，真野妈妈，云翔大哥林妈妈，曹阿姨清风大哥，宝琴姐秋梅姐敏华姐，粤女妈妈是的列中沙漏，谢谢谢谢立新姐，奔灿大哥。

0: 谢小可、玉珍姐、鼠玉妈妈、福香妈妈、国福大哥、永恩大哥、桂珍妈妈，我们大家抛下，谢谢大家。
1: 来，帮个美惠姐，美惠姐来听歌啦。来，看到你来拍波啊嘞。来哦，抛下，吹落去哦。

0: 好，谢谢啊、哦，好、哦，谢谢大家。今天你哦，原本这首歌要来给你唱
1: 啊？为什么？
0: 你唱跳歌手诶，
1: 无难啊。
0: 对啊，伊伫即摆是六点吼，会在六点到八点吼主持嘛。
1: 对啊。
0: 啊，明星哦，拢会有诶歌曲，拢伊拢哦，家舞蹈练好啦。
1: 有当下起来，
0: 这首歌你有就唱跳过无？
1: 好像没有站起来唱。
0: 哎呦，
1: 我都跟小宝一人唱一半呢，
0: 都是躺着唱的哦，
1: 躺着唱，躺着。
0: 你没有站起来唱哦，
1: 站不起来
0: 啊？
1: 没有，因为最近啊，最近这个
0: 膝，笑脸被笑脸，
1: 最近这个膝盖有点微恙，卡踏步有点微恙微恙，所以最近比较少跳。对呀、啊、对呀、啊，
0: 是哦，
1: 还行啊，还行啊，没事，好的差不多了。
0: 你刚改点那个抢头香，
1: 抢头香，
0: 擦嘞，噶擦嘞，噶擦嘞，
1: 当下擦未准，
0: 就搞擦。
1: 新舞当那个新舞当下。差袂准，嗯，
0: 懂了。哎，上好准，
1: 上好准个差嘞，因为有抢头相对要很快呀、啊，那個、眼明手快的、嗯。
0: 对对对，哦，每一年吼、哦，看到一挂的这个庙宇啦吼，
1: 嗨，
0: 那个暗时一点的时阵吼，准时咧开庙门的时阵、
1: 啊，哦，
0: 每一个拢冲入去咧插头香啦、
1: 啊。有的还是从侧边来的嘞，不一定从中间来的。
0: 哎呀、啊哦，有些人喜欢从旁边来。
1: 哦，从旁边来、啊
0: 那個。有些人喜欢从后面來。
1: 那个角度距离不一样，啊、那个。
0: 啊，你是喜欢从？
1: 我喜欢就是正常的啦，正常的，哦、大家公平一点。
0: 正常是从后面来的、
1: 啊，同一个起跑点。后面好像比较少看过
0: 好啦。
1: 好了 ，OK，
0: 不说了，
1: 不说了，
0: 说了来哦，来讲较欢喜，一个这个就欢喜的代志，叫做彰化县呐吼，花坛，哎，即马住伫花坛的人福利足好个呢，哦，普发6000块元礼金呢，哦，嗯，
1: 那足
0: 好个嘞，哦，7月20号会当开始领，哦，尤其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哦，伊拢有分配啦，哦，分配啦，哦，啊，上班会当到今年的11月30号，哦，所以你若是住伫花坛的，也是讲你的户口寄伫花坛的，你拢有资格会当领到6000块的这个礼金，
1: 嗯，哦，白白白
0: 加减补贴啦，吼、哦，这是即届彰化县花坛乡吼，今年的这个3月份有通过一寡的这个预算啦，哦，就是说想要振兴经济。让这个经济能够变好，哦，来通过这个6000块的这个礼金来发送。伫彰化哦，伫彰化即卖就是休落来时间吼，就是家长啦，也是讲一寡这个政府机关啦吼，拢会办一寡活动。参照这我拄啊看到吼，我也很想要去玩哩。
1: 庆安
0: 嘿
1: 水乐园，
0: 伫咧咧61号啦吼，彰滨快速道路哦，就是在那个没往。往和美那里，彰滨庆安水乐园吼，开始在玩了哦，有的是什么讲吼，立桨啦 ，SUP 啦吼，还有这个独木舟啦，水上自行车啦吼，卡达车啦，哇，还有这个划龙舟的这个龙舟板哦，都有哦，都有，包括这嘛是上盖新的吼，
1: 这个
0: 喷射机呢，
1: 好像钢铁人哦，
0: 哎呀，水上喷射机你可以飞很高啊，但是吼这危险哦。哦，这危险，因为有诶，较袂晓用诶，较无熟悉啊吼，他可能力道控制的没有很好，这个是需要一些技术了。

0: 跟一些熟练度，
1: 对，看得出来。
0: 哎呀、啊，这
1: 比较困难。
0: 嗯，但是吼、哦，顶礼拜就是昨啦吼，就是哎、对，就这礼拜啦吼，这礼拜开始七月份的这个初四、初五，一直到这个八月初二吼，到八月初二的这个礼拜吼、哦，就是为期一个月时间哦吼、哦，啊，每一天的这个下晡啦吼，每一天每礼拜拜六礼拜。下晡的一点半到六点半、哦、就是持续的这个让大家来去做游玩、嗯、哦，这个还不错哎、哦、这个暑假让小朋友因为热天啦，就是小朋友拢就爱耍水的啦，
1: 是
0: 哦，然后我去另外潭耍水，虽然讲迄水较无遐尔清气，但是嘛是耍甲安尼啊，哦，就是玩完之后，然后再上来洗澡，
1: 哦、
0: 洗干净一点就好了哈、哦。来讲到。近前吼，伫这个演艺圈吼，有一个年轻人吼，一个少年人，伊是一个演员吼，伊一开始是拍啥物《新兵日记》吼，唔知影大家有印象无？
1: 杨海生，
0: 叫做傅子淳呐吼，哦，傅子淳，人世界就演到诶，今年47岁，伫六月初七，就是伫顶个月时阵吼，发现着吼，讲吼，伊。这个急性的这个血癌哦，骤逝。伊人好好，今日去病院，结果过一两天，医生宣布已经死亡啊！哦，既然家属没有办法接受啦，一定拢无法度接受啊，因为好好啊人呢，嘿，伊前天还佫去上一个节目，还佫表现了非常的好啊，嗯、哦，拢足正常的，但是无想不到说吼、哦，在这个。很急性的这个血癌吼、哦，让他骤逝了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生命。阿迪耶长吼，长基本就也告别式，阿爷76岁，这个爸爸吼、哦、嘛是非常的不忍心啦吼、哦，向一寡这个亲朋好友致谢，还有很多的艺人吼、哦、也到场，包括爷这个遗孀就是尹太太哦，尹太太就讲吼、哦，谢谢你来过到这个世界上哦，你所有的一切我都非常的珍惜哦。哦，规个这個现场哦，非常的这个逼近哦，大家拢就唔甘的，因为遐尔少年，啊，尤其是吼、哦，伊演戏应该吼，连那个尤安顺，你知道尤安顺是谁吗？
1: 哎、欸，我唔知呢。
0: 尤安顺哦，他是一个这个，他也是
1: 哦，这我看到我印象。
0: 伊就好演戏的，哦，伊每一个这个演戏剧吼，拢把角色的诠释的淋漓尽致。哎，伊吼甲傅子淳吼，伊个后生11岁，领傅子淳做客辈。啊，所以吼，伊伫昨伫这个会场的现场，然后当这个傅子淳告别式的这个引言人哦，伊嘛是无法自拔，讲像少年，讲吼像你啊壮仔，演戏啊老演啊，啊个足友好，啊个足礼貌，
1: 哦，就说
0: 这个。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太完美了哦，但是像你阿早就来这里得到安内这里绝症啦吼，这也是可以说是绝症。但是血癌在演艺圈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状，有很多的人也得过血癌，但是为不安诺啊，但就沈玉琳，
1: 玉琳哥
0: 他也是血癌。
1: 我迄阵大概听到我也是。替他很担心。
0: 对对对，啊，像这个血癌的状况哦，有分急性跟这个慢性的哦。有的是足急性的，像就伊就是得到足急性的这个血癌。血癌的进程是啥物？你可能平常现在判断啦吼，可能你手莫名其妙的乌青
1: 哦。
0: 嘿，你看今麦你，我也无去磕到啊，无去跋倒啊，为什么遐乌一大？也是讲有几啊大，所以这类状况就是初期的判断。
1: 还有个会发烧哦，
0: 嘿，啊，个有头晕，
1: 头
0: 晕，还有身体不适，会想呕吐，会吃不下，啊，那状况你一定要赶紧去给医生看，因为现在文明病太多啊啦，很多都是有一些状况，但是你发现了早，啊个会救，啊那发现了慢，可能你连气命拢无去啊。哦，所以很多的这个状况，真的必须要去了解啦。哦，来。

0: 续来讲到最近较关心的吼，迄个油啊，
1: 哦，
0: 不是汽油啦吼，是这个食用油。迄个我做中联吼，中联是一个这个油脂公司的这个上游啦，吼，啊，伊分配有足侪这个厂商拢已经受到受害啊。既然凶手是啥物？凶手是这个黄豆啊咧吼。哎呦，最近的这个黄豆哦，可能也是很当这个冤大头啊，哦，因为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哦，叫做苯甸皮呀，哦，苯甸皮，这里较歹念，但是哦，伊是去予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第一级的这个致癌物，
1: 哦，
0: 一个人是超标呢，一个人超标。哦，超标了非常的多，
1: 因为细杯哦。
0: 伊这个毒性了吼，比苏丹红之前不是有这个香蕉啊的，
1: 刚才以前年的代志哦。
0: 苏丹红还要更严重啦，哦，还要更强烈、更剧毒啦。所以吼，今麦有就这这个食用油哦，包括伫外口的餐厅
1: 哦，自助餐，
0: 自助餐，包括咱食的团膳嘛，有啊。现在很多中小学的这个团膳哦，也都开始神经紧绷了啦。
1: 哎呀，
0: 我讲啊，我刚才用到这间诶，哦，即马大家拢人心惶惶，拢唔敢讲哦，使用台湾的油啦，哦，拢爱去买这个外国的进口的油啦，吼，比较安心。但是我刚才讲哦，无遐尼惊吓啦，是安怎讲？因为吼，伫四月份发现的嘛，哦，啊六月，伫四月份出货，哦，啊伫六月份。哦，六月份才爆出来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七月份了。哦，你看，虽然说吃也吃下去了，哦，啊，可是你还是要把你身体的一些的这个毒素哦，把它给排出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啊，
0: 因为你既然都已经有可能都有吃到啊，
1: 代志你没安怎嘞？
0: 代志拢已经发生啊，你也无法度讲哦，去要求什么啊？但是哦，这会造成到咱身体哦会发炎的机制。什么叫发炎机制？就是你可能你有慢性病，或者是讲哦，你的身体较容易感冒的，抵抗力较歹的。你这個、你若食到这安尼的这个油吼，会累积你的体内，你无法度排出去。所以即马上较好的是啥物？甲用运动、加啉水，吼，也是讲哦，食一寡排毒的这个保健食品，甲你的身体的毒素排出来。那无吼，这个毒吼会伫你的身躯吼造成到一寡癌症。自由基，哦，所以这个很严重。即马外口的亚齐亚嘛是啊，就是这亚齐亚的店家吼，拢讲啊，我搁搭迄个票头，昨昏我嘛有去亚齐亚，看到伊迄店家，伊卖啥物，卖迄个什么豆乳鸡啊？
1: 豆乳鸡嘿，
0: 啊，伊爱用钱的嘛，伊就打一个迄个公文。我没有用此家的油，
1: 哦，特别澄清一下啊，
0: 所以已经排队了，排到安尼啦，哦，讲我无用到，安尼好加载，但是有用到的咧，哦，可能也被民众吃下肚了啦，哦，这嘛我都可以追溯很多的这个状况，只是讲哦，大家那有食到外口，最近有食外口的啊，吼，也是讲哦，领导有多好用到伊迄间的油，你就要较注意啊，哦，这个就是比较危险。来，继续吼，咱来安排一首歌吼，你唱就好啊。
1: 啊，
0: 你唱就好啊。你今仔日特别来，来互你唱较济。
1: 安尼我就无客气啊。
0: 唱一首就好啊，因为今仔日时间的关系哦，敢那会当安排一首歌。安尼你来唱迄个苗栗的秀琴妈妈吼，你点播的歌曲。
1: 我来，你唔捌爱过我。
0: 这首你有熟吗？
1: 普通
0: 哦、喔、OK 啦
1: 齁，特别稍微学一下，
0: 好没关系，我这首我还 OK， 我可以再帮忙一下，
1: 好，
0: 来继续挂片。
2: 来，谢谢苏娇姐、丽安姐、美英妈妈、杨梅、王大姐、文艺大哥、方姿姐、玉清妈妈、美凤姐、阿娥妈妈。

节三名的易清节、吕干节、曹阿姨、玉超妈妈、乳酸菌姐姐、淑珍节、秀琴妈妈、秀维姐、静芳姐、秀香姐、雅思妈妈、素颜妹妹。

0: 谢谢哦，来感谢大家哈，刷来要来点歌，点后礼拜啊，下个礼拜天的歌曲哦，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好朋友哈，看电话起来，啊，佮有欠着你的歌吼，你较慢些点哦，啊，或者一挂时段吼，较无点着的，也是讲吼。上传来给咱点歌吼，控诉0338-0303-2337-9559，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哈。家人的高美姐，高美姐你好。
1: 哎、你好。
0: 哦，高美姐你好，要点歌吼。
1: 两位好哈。我想要点一条《恋舟》。
0: 恋，你讲一解。
1: 恋舟。
0: 恋舟哦。
1: 润的。
0: 你啊，日语的那种较含慢乌呢，较含慢唱的，哎呀、啊，因阮阮今仔阮找无，我唔知要安怎找，还、是你点台语的，这首歌台语的是啥物歌？
1: 哦，台语我不知道，这首歌很好听。
0: 哎呦，啊，佮有其他的选择无？
1: 哦，可以的，可以的，随便啦。
0: 好啊，
1: 唱你的歌就好了啦。
0: 我的歌。
1: 嘿。
0: 哦，好啊，安尼我甲你安排哈。
1: 好，谢谢。
0: 好，高美姐，谢谢。
1: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这是鹿港的彩云妈妈，你好。
3: 哦，你好，今天有接到
0: 吗？啊，彩云妈妈。
3: 你好，你好，我今天接到你的电话了
0: 哦，接到啊，
3: 我今天在有在厝的啦。

0: 啊，我今仔倒伫厝诶。
1: 嘿，啊，妈妈，你听啥物歌？
0: 我要点你诶歌，《爱情三月天》。
1: 哦，《爱情三月天》吓。
0: 是啊，啊，你伫个广告吼。
1: 哦，要广告了后再唱。好。好好好。好，妈妈，谢谢哈。
0: 拜拜，拜拜。
1: 啊，拜拜。这是中华玉珠妈妈，
2: 玉珠妈妈，要进，你是？
3: 哎，玉珠妈妈，
2: 哎，大班哦，
3: 哎呀，哎呀，
2: 要进，
1: 哟，
2: 昨张你有做中医一级棒啊？
1: 张五哦，
2: 张五嘞？
1: 哦，张我无看到，
2: 我昨下我在做一级棒啊。
1: 哦，
2: 哎，我
1: 没有，
2: 啊五，我拢看，
1: 啊五下下你的口味无？张唱的啊？
2: 有哦，我很倒的哦，
1: 我很倒的哦，
2: 有啊。
1: 谢谢啦，谢谢。
2: 啊，我爱看。
1: 爱看。
2: 嗯。我来点一条歌嘿。
1: 嗯。
2: 中红高阳港。
1: 中红高阳港。
2: 嘿。
1: 好。
2: 啊，你来。广告好哦。
1: 你嘛要爱广告了后哦。
2: 对啊，我才有时间啊。
1: 啊，你每一个拢摆你广告了，啊，阮头前无爱做啊。
2: 没啦，没啦。
1: 跟他也当后边吼，好好好，
2: 好，谢谢，
1: 好，拜拜，
3: 拜拜，拜拜。
1: 就是啊，我的意思是讲哦，你若要达，因为广告了后，跟他三首尔，
4: 现在已经用掉两个名额了。
1: 啊，你若接超过三个，我唔着迄啰，要安怎排？迄广告时间后，广告了后的时间较短啦。来，白猿大姐吼，你好，郭大姐。
5: 足歹你卡咧，
1: 足歹卡的哦。
5: 卡袂入的，啊，要歹耍卡袂入的。
1: 安尼哦。
5: 千里眼啦。
1: 对不？啊，千里眼好听啦。
5: 好听。嘿
1: 啊。
5: 好听
1: 的，
5: 我。
1: 啊，后礼拜来甲你唱好不？
5: 谈恁太太安尼，就拍 MTV。
1: 哎，不是阮太太啦，阮太太无遐水啦，阮太太对不？老酷酷啊。
5: 要真的。
3: 还没搞
1: 定，我带去用。我带回去还叫我们罚跪啊！
5: 哈哈哈是跟您太太
1: 嘞？那不是阮太太啦。
5: 啊，水公。
1: 嘿呀，那 MV 女主角就水的。
3: 拢水啦，拢水啦。
5: 太太嘛，头真水啦，你太爱呀。
1: 啊，嘿呀，有即句话实在。
5: 足切的，拢拍袂入袂嘞。
1: 哦，较侪人看。
5: 有影，足拍袂入。
1: 啊，恁郭妈妈，阮后礼拜甲你唱啊。
5: 哦，谢谢。
1: 好，拜拜。
5: 谢谢。
1: 好。
4: 拜拜。
1: 哎，这是朱冠惠美姐。
6: 哎，
1: 朱冠的惠美姐，你好，要点歌哦。
6: 我点那个《理发小姐》。
1: 理发小姐，哦，这好听嘞。
6: 哎，
1: 后礼拜来给你唱啊。
6: 谢谢啊。
1: 好。
6: 谢谢。
1: 好，拜拜。
4: 拜拜。
1: 这是关庙的月娇姐哦。
7: 喂。
1: 月娇姐。
4: 月娇姐。
7: 你好。
1: 你好。
7: 我要点那个探月情侣哦。
1: 探月情探探
7: 月
1: 月玉监狱的狱探狱情侣。
7: 对，有没有？
1: 有啊，这首老歌。
7: 对对对。
1: 之前敢那有唱过。探月情侣。
7: 对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给你安排啊，后礼拜哦。
7: 好，谢谢你哦。
1: 不客气，拜拜。
4: 拜拜。
1: 拜拜。安南区的翔哥。翔哥你好，
8: 我要点歌那个国语的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8: 对，
1: 谁的再见？
8: 那个张震岳啊，
1: 张震岳的再见，
8: 嘿，
1: 哦，我来找看看哈，
8: 好，没关系，没关系，
1: 好，下个礼拜天哦，
8: 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
4: 拜
1: 拜。这是新增的中文大哥，
9: 对，那个要进哦。
1: 啊，你好，你好。
9: 嘿，我要点一条那个目屎一斤重啦。
1: 哦，目屎一斤重啊，眼泪一斤重。好，后礼拜。
9: 广告前，广告前唱好无？
1: 哦，好好好，我刚才你不是讲广告了，广告了，敢那三首尔，已经摆两首啊呢。好，广告进前，甲你唱啊。
9: 好好
1: 好，拜拜。
9: 拜拜。
1: 拜拜。千惠妈妈。
4: 千惠妈妈。
10: 两位好。
1: 啊，你好你好，今天哪有闲？
10: 啊，有啦，大家嘛在看你。
1: 大家拢在看阮哦。
10: 哎呀，是要上山尔。
1: 安尼，好好，啊，你今仔日看到足欢喜的，才上山呢吼。
10: 两位帅哥。
1: 今天两位帅哥才有上山。平常时 平常要无帅哥就无爱爬。安尼本
10: 我要点点那个家乡变故乡，有看了无？
1: 我唔知，我爱找看。

0: 我买，你讲，你搁讲一届。
1: 家乡变故乡。
0: 家乡变故乡，吼。
1: 嗯。
0: 我来找看卖哈。无呢。
1: 无啊。
0: 没有。
2: 嗯，没有。
0: 姻缘跟红姻都没有。
1: 哦。
0: 那你再点别的。
1: 心生泪痕。
0: 哦，这首有。我耳边传来你在呼唤我，谢玉清，
2: 好听好听，
0: 好，好嘞，拜哈
1: ，OK，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这是台东的哦，台东的春桂大姐也是大哥，
2: 大姐是我，
0: 阿姐哦，
3: 嗯，
0: 哦，春桂姐你好你好。啊，要点歌哦，要点歌哦。
3: 我在在那家做文成去，漂漂的七头人。
0: 漂漂的七头人，沈文成老师的吼。
3: 对啊。
0: 哦，好啊，好啊，这首歌未歹听，后礼拜来给你安排哦。
3: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4: 咦，刚有十首啊？
5: 有十首啊？
4: 十首啊 ？OK。
5: 哎呀，好快啊！还
4: 没播完呢吼。哦，还没播到歌接吧。好了，谢谢大家哈，啊，您这个热情的点歌，我拢有收到，啊，我呢尽量来给你安排啦吼。话讲我要爱广告进前，话爱广告了后，我尽量啦，我尽量啦，你爱哎爱体谅我，我那白歌吼，有当时讲我每一个人拢爱伫头前，
5: 嘿哦，
4: 然后有的每一个人我爱伫后边，
5: 较歹瞧，
4: 哎啊，所以我拢会讲我尽量来给你符合到你的需求啦，哦，啊，这是我的这个工课嘛哈。来，刷落来吼，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吼，这华林的工课啊吼，华林来敲电话啊，哦，因为吼，恁也有需要，甲咱的公司，唔管讲任何的这个产品，我感觉讲吼，有下用较重要，吼，唔管讲用食的、用的，也是讲吼，日常生活拢会当用得到的，拢可以，吼，只要讲吼，头家呐，讲到你的需求啊，哦，也是讲吼，保健的这个食品啊吼。你若拄好有需求，会当来甲咱这個做点工助文吼，这就讲吼一份的这个心力啦吼，甲咱做支持鼓励。那有需要吼，电话去沟通。啊，尤其是咱的中视的好朋友吼，今仔即栋吼是专心的这个商品，啊，互恁有足侪，我差不多吼，伫刷卡差不多有两三个这个爸爸妈妈一直咧甲阮催啊，讲吼啊，这个物件吼，什么时阵会上档？今仔吼好不容易讲吼。来给大家来问一下吼，啊，大家来参考看卖吼，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欢迎购物专家顺
8: 啊，龙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7: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天然的环保的清洁剂，这是我们的油垢大师。
8: 是
7: 这一罐啊，总共有4000沫，可以拿来洗蔬菜水果，什么都可以洗。现场马上来看我们的实验。
8: 没错，这是一般市售标榜可以洗蔬菜水果的，我们加一点点来试试看。再来我们的油垢大师环保配方的清洁剂，我们也加一点点，同时来做一个洗番茄的一个动作。来，我们试试看哦。哎，轻轻松松，搓个两三下，
7: 打让我在用呢。
8: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那么赶快，轻轻松松，两三下就好。你看哦，真清澈哦。
7: 哎，没有呢。
8: 没有啊，
7: 没有。
8: 油垢、污垢、脏污根本没有洗干净啊。但是你看，
7: 哇，
8: 马上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7: 真的厉害。
8: 万一没有洗干净，现在全部拢糟去巴肚内底。
7: 真的哦。
8: 是。
7: 而且你看哦，我们这个水哦，洗完蔬菜水果的水，听说还可以再利用，对不对？
8: 啊，没错，千万不要浪费哦，可以拿去浇花浇树哦，也可以再洗一下家里面比较脏污的东西，可以帮忙洗得全部干干净净。
7: 哇，厉害嘞。
8: 是。
7: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家里面要用天然的环保的保护家人，等于在保护我们的土地，在保护我们的地球一样，帮助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瓶瓶罐罐全部收起来。打电话，这一趟多重你知道？一趟是4公升。你捌用过这嘛？这沙拉托嘛吼，这大家拢知影。恁到以前洗碗拢用这，但问题是这种内底拢是啥？拢是化学的界面活性剂，洗落泡足济无唔对，但是若枪无清气的，拢走一堆。走掉伫个盘顶，掉伫个碗顶悬的，走你个巴肚底。啊，这款物件你嘛袂当摕来洗蔬菜水果。不过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吼、個，你来看这有没有很浓？非常浓，对不对吼？
5: 啊，那可能会伤济，无要紧，咱甲测量伊的这个刻度，我甲倒一百 CC 落，安尼来，好，你即摆吼，我甲倒一输啊，倒差不多，50 CC 就好啊，像这些，这才1:10就有够啊，哦，你倒去了，赶快哦，照我安尼做吼。把恁兜遐管啊无用的拢甲收起来，拢摕来啥？摕来入这，然后啊，你着倒咱个倒水落。我爱讲，若拄啊好要洗琉璃台话吼，你用烧水，用烧水上紧。拄啊当要洗的时阵啊吼，啊然后你安尼啊烧起来，烧起来了吼，这着啥？安尼一罐，你去买遐偌济？150，对不对？一罐150。啊，若像个较细罐啊，像这种啊，厕所你用的有无？你捌看到迄预测专用的迄种个无吼？厕所专用的清洁剂，像这只细管的吼，安尼就好啊。20 CC 就够啊。哦，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吼。哦，啊，这吼，我讲，这你倒去了吼，你用火甲烧，你用火甲烧烧甲干的，伊嘛是赶快变做白色的粉末，好，安尼变数的，嘛甲你做好啊。变数这支嘛甲你做好啊。哎呀，这灶卡的洗碗嘛甲你做好啊。哦，啊，你若要洗衫吼，洗衫你就差不多用这个做，用这箍啊吼，这有一个箍啊无？洗衫罐接用箍啊，一箍啊就好，一箍啊洗一趟啊，一箍啊洗一趟。你还佫你用化学的吗？哦，咱台湾化工足厉害，但是你唔好佫用啊，伊这物件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的伤害啊。哦，尤其是洗衫精啦，哦，洗碗精啦，内底拢足侪拢是，内底拢有含有人机苯酚，这用的了吼，咱厝内底有当时啊，咱穿的衫啦，咱洗用过这个碗碟啊啦，内底有这款化学的残留，凝固袂深，家己安那破病都唔知，奇怪咧，啊，咱若无做啥物歹积德，啊，才会生一寡有诶无诶。迄拢跟咱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这些物件有关系，吼，因为化学清洁剂对咱人体的伤害，伊作者化了，都有这个甲苯啊、细磷啊、甲醛呐、啊、吼、皂碱呐、福马林，这是防腐剂啦，吼，人机苯酚、雌激素，这有造成囡仔过早熟嘛，吼，佮有化学的界面活性剂，过度使用这款清洁剂，作伤身体，会伤细胞。妈妈，你用一种化学的洗碗精洗洗啊，你洗碗的时候，那些挥发出来的那些化学的东西啊，造成你的肺部的纤维化，所以你看台湾人足侪人啊呐，肺腺癌，佮有伤皮肤，化学物质对皮肤的伤害，你洗完了，妈妈的富贵手啦吼，啊，规个拢会痒啦，叫白痒叫，佮兼烫皮，啊，佮会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伤害，甚至有些还会致癌，造成血液系统的混乱、生殖系统的混乱、神经系统的混乱，这个都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这个化学的清洁剂对身体的伤害这么大，啊，咱也要用啥？用环保的清洁剂，环保清洁剂好冲好洗，无残留。就算讲有残留，洗枪无清洁嘛未伤人体，啊，佫会保护你的皮肤。伊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咱也开始讲哦，环境也无保护，哦，你也看，即摆落雨拢落啥？落酸雨。啊，空气内底拢 PM2.5， 啊，鱼啊，食食拢污染，啊，污染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咱又过来食鱼啊，食食了，变做咱体内嘛拢全一挂毒素滴。咱要甲大家介绍咱这支咱的油垢大师，伊内底是植物洁净酵素，咱用生物分解的生物触媒，将咱一挂啊，这个啊，再包括沙口顶管的皮脂污垢啦、血渍啦、酱油啦、污渍啦，或者是啊，这个食物残留的这个蛋白质的物件，拢总甲你清干清气淡淡，比一般的石化清洁剂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有效。而且呢，我们还有高生物可分解的环保配方，咱用的是啥？澳洲的原料哦，用椰子、大豆、玉米原料落去做界面活性剂。你洗衫的时候呐，生物分解率达到97%，对我们的核酸冲击会越低越环保。再加上我们的小苏打跟柠檬酸，哦，这款啊泡沫少，但是很干净，而且经济又实惠，天然成分里面够有天然的柠檬油，够冷压的焗油，哦，会当帮助咱去除过敏源，提高对咱的生物分解的能力，让我们呐，啊，不伤愈手，安全又环保，纯中性的哦。这款物件你呐厝内底也无吼，真正对袂到时代。那要甲你挂品质保证，哦，你安心。咱用的拢是啥天然的物件，内底绝对无啥无化学的物质，未去伤害到咱的这个身体。过来，咱用这款物件零负担，包括对土地嘛零负担，哦，对这个人体嘛零负担，还有我们的浓缩配方，这吼，哦， 一罐的当冻足济罐的，哦，你拄只我有试哦，你看，啊，你买一桶。

四十罐，入过一百罐，随在你入。你要洗衫，这一趟顶哦，你洗衫洗偌久？洗一个月，洗两个月，洗是洗三个月了，洗未完。所以吼、哦，买东西，人讲买卖都爱看，哦，啊，若出门都爱看。你今仔日若开始讲哦，用到这个唔好的清洁剂，唔相信你等下试试看卖，你甲烧嘞，咱会烧起来白叔叔，别人会烧起来乌叔叔，因为这内底有石化、有石油化的物件。洗蔬菜水果，你等下了吼，像我即摆入这罐对不对吼？你等下了，你甲转转，恁家若要洗头发刀，你甲转转了，洗出来头发刀吼，我讲。迄垃圾拢都清掉，拢农药的残留啦，一挂即落这涂刷粉啊，拢该洗啊清气澹澹。你用一般的清洁剂，用清水绝对洗袂起来，用这给你保证洗个清气澹澹。哦，这个都有做实验给大家看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平常啊，阮公司拢无货啦，一旦啊卖完就欠货啊，大家拢烧钱来用。啊，我即摆叫工厂做，即摆工厂吼，实在讲生产的即落这产线哦，都做袂出来。去年你疫情的关系，所有的生产线拢提做啥？提做干洗手。这嘛听说做干洗手呢？干洗手用1:20就好，一点点嘛就好，一点点嘛1:20，你免洗掉哦，直接安尼喷喷就好啊。做干洗手那个抗菌率啊，抑菌率来跟大家讲一下来，抑菌率99.9%啊。金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包括霉菌，一罐冻一百罐，洗啥？尤其是你若要浸衫迄种的吼，你若一点点，唔免放柔软巾，哦，唔免放柔软巾，洗完了再蓬松，佮芳芳，哦，泡真少，正好洗，非洗净力足强的，你唔免烦恼残留。而且呢，迄水吼马上会变垃圾，因为这是酵素分解，内底无荧光剂，会当洗出咱衫白衫愈白，啊啦灰啊衫愈严的，哦，啊你若在洗琉璃台。洗只锅碗瓢盆，洗碗碟啊，洗甲清气澹澹，洗完了，佫有一层保护膜，佫袂去掉这个垃圾，还可以帮你抗菌。尤其是妈妈，你上惊洗啥？洗油排油烟机。咱若咧做乌手的、做车床的、做乌托邦的，还定手咧洗袂起来，对吧？我讲用咱的这个做，用咱的清洁剂，用咱的这个油垢大师，你若甲套一束啊烧烧吼，去污力6倍以上，会当洗任何高油性的这个器具。啊，购物的是些蔬果，这个是最特别的，分解农药，唔免层层，唔免一粒一粒洗，你甲浸下就好啊，你甲浸下，伊就甲你洗甲清气淡淡啊，而且佫会增加蔬果的保鲜度，购物，咱的浴室、灶卡、盆扫、洗地板、洗地毯、洗水缸，咱这洗洗了吼，恁家吼连家蛇蚊啊都袂来啊，连蟑螂蚂蚁都不会过来吼，足简单的道理呢，一罐等于一百罐。咱这一趟啦，一趟等于100罐，这一罐也是100块，多等于10万块，一趟等于10万块。啊，今仔要安那卖吼，慢慢来，注意听哈，数量无济，因为这卖完就无啊。这，逐摆做工厂做出来的，会当交换就只量尔哈。一趟会当冻100罐，等于我拄仔讲嘛，你若等于了，你加一个工尔，你加去买一个这尔啦，买一个这倒啊，漏斗哦，一个漏斗倒，一个漏斗我要替你省，一年替你省10万块哈，一趟。2000块，一摆甲买2趟，哦，2趟较好处理啦吼。2趟就4000嘛，4000。咱今仔日优待50个观众都哈，50位哈，0800-00919哈，一趟2000，2趟4000，会晓算数的人拢会晓算对不对？今仔买2趟，我送你偌济？1500就好。2趟送你1500就好，啊会晓买无？750块，一趟剩750，750会当入做10万块。摕10万块，甲你换750，你明白无？哦，你甲算钱就好啊，用这落去算就好啊。你会当省偌济钱？所有厝内底全部清洁剂拢总甲收掉，用这罐就好。哦，这罐2趟1500块，无好用免钱。第3趟算我的，送一趟给你，3趟优待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安尼有俗无？而且呢，佮你用无钱的，洗袂清气。洗了也无像我讲的洗衫机，洗完了衫也无香公公无碰塞塞，你的这洗碗洗袂清气，地板洗袂清气，洗完了啦，厝内底佫有家雀，佫有狗遐，摕倒当还我，原金退还来50趟哈，优待观众朋友0800-00919，3趟，1趟4公升，全部12000公升，卖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0800-0999，300罐的清洁剂，300罐，0800-00919来，喂你我嘉莹你好，喂你好我嘉莹，肖大哥，肖太太。

0: 有听到？哎，喂，你好，
1: 麦吉州，
2: 哎，麦吉州，
0: 来，你好，是三线的吉州，来，亚芬，你好，亚芬，
2: 喂，
0: 哎，你好，我改拆除了，麦吉州对吧？好了，六十二线的，六十二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3: 对吼，
0: 麦吉州。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那边爱点杠出门，咱的邮购大师哈，电话爱挂紧卡哈，这差不多半年卖一届哦，半年六个月。

0: 每一组会当听我用一年啊，所以咱无切切咧介绍。你今日有看到的，算你有迄个缘分，有迄个福气啊！吼，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三趟千五块，一趟存五百块尔尔吼。赶紧敲电话，咱的美珠姐。
1: 哎，我买一组。
0: 买一组吼，好，你等我一下吼，有好用吼，你只留咧，因为开放一趟，互你做使用，开放四公斤，互你做使用。你若用一点啊介意，用一点啊无满意。完全给你退行，吼、哦，赶紧打电话吼，咱的明辉大哥，嘿，要爱一组邮购大师吼，
2: 好好。之前我有买迄个一卡电锅，
0: 安尼你等我一下，我帮你顺续查吼。好，你等我一下哈，来63线，内底有点数会主动给你扣掉。主动甲你扣掉吼，金满姐，
3: 一组，
0: 要爱一组吼，好，你等我一下吼，这会当摕来洗蔬菜、水果、碗碟啊，也是讲哦，洗衫、洗裤、洗内衫内裤，拢可以来洗吼，完全拢袂残留一挂这个化学的成分，这样天然的啦吼。玫瑰姐，
4: 嘿，
0: 你好，要爱一趟，一组的邮购大师吼。
4: 哎，要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哈，电话小加一下吼吼。来，这三桶啊吼，开放一桶，互你做使用，用无介意，环境甲你退行。这是咱公司吼，对咱所有这个消费者，对咱所有这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吼，做一个简单的保证。你用一点仔无满意，放伫咧厝内底嘛无效。我甲你讲，我钱退行互你，你物件还互阮，安尼有公道。这是头家吼对咱消费者的一个这个保障啦，哦，咱任何的这个商品拢赶快开放，互你做使用，拢没无咧惊啦吼。咱的石成大哥，大嫂，
5: 哎，我买叶黄素，我买叶黄素，
0: 哦，买叶黄素吼，安尼你电话小加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吼。来67线，来电话赶紧卡，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哦，尤其是即摆的新闻拢咧报。报什么？报一挂这个食安问题，报一挂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你还佫有咧使用咧化学的物件吗？吼、哦，你还佫有咧使用咧化学的清洁剂无？吼、哦，尤其是吼、哦、洗衫精啦、洗碗精啦，也是讲吼预测的一些的这个清洁剂，全部这个人机本分啦、啊、吼、哦，叫做人机分，这拢去调查吼，拢真正超标的太严重了。哦，超标的太严重。你若用较侪，环境伤害愈侪，你的后代这个家里是侪吼，其实嘛无介好食困难。我跟你讲，真实的吼。所以电话赶紧卡吼，用上介天然的物件。青春妈妈你好，
6: 你也对
0: 啊。嘿，我要又进大力电视台，被爱邮购大师吼。
6: 哦，那个邮购对。
0: 嘿，你等我一下哈，来68线哦，月牙姐你好。买爱一组吼，
7: 哎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哈，咱的春田大哥，嘿，买爱一组吼，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电话小加一下，咱的帮叫林妈妈，
8: 阿俊，
0: 哎，林妈妈，
8: 无咧，我要贴布两组啦，
0: 哦，买爱贴布吼，安尼我顺便甲你点数扣掉，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好，你等我一下哈，来52线吼，彩杰大姐，彩杰姐，喂。来53号，帮我做处理，帮我做服务吼。咱所谓时代吼，头先我有讲到人机本分，这个物件吼会伤害到咱的环境，会伤害到咱的身体吼。啊，除了这以外吼，其实化学的物件吼，其实对人体的伤害足大的，包括甲苯，包括细磷，包括甲醛，包括这个皂碱，啊，佮有界面的活性剂，尤其是有足侪这个洗衫粉、洗衣精吼，也是讲吼，啊，佮有洗碗碟的这个物件，啊，佮有一挂这个清洁剂吼，这拢是吼标配啦。为什么标配？因为好用啊，啊俗啊，啊佮好洗啊，吼、哦，这个叫做界面活性剂。你若有添加着这个界面活性剂，包括洗发精内底嘛有，所以吼、哦，咱就无支持、无鼓励讲吼用着一挂化学的物件，吼、哦，啊佮有加上吼咱的雌激素。哦，啊，佮有咱的人机本分福马林，这有做防腐剂啦吼，所以你若过度在使用吼清洁剂吼，这个化学的清洁剂会伤害到你的细胞，伤害到你的皮肤，伤害到你的免疫力，上恐怖就是讲吼，致使到咱的这个癌症的发生，吼，所以咱若开始讲吼，推荐吼咱所有时代吼，这天然的物件，互你来做使用，咱用起来嘛较安心，这会当食的呢吼，会当洗来洗水果、洗蔬菜、水果呢。小明姐，小明姐，这个点卡吼，咱这个物件吼，真正，互咱所有这个时代，
3: 你买到算赚到，赚到什么？赚到除了讲哦，赚到好用以外，赚到俗以外，

0: 啊，阁会当趁着吼一个身体健康，吼、哦，互你厝内底家家户户，家里是些大大细细，拢会当得到健康，安尼上界有价值吼。坤国大哥，坤国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大嫂，要爱一周邮购大师吗？
1: 对。
0: 好，你等会稍行一下哦。好，等我一下哈、哦。这三不五时拢欠货，卖完即栋，你可能爱等到过年进前啊，爱等到过年进前啊吼。所以电话赶紧卡，三趟1500块，一趟4公斤，吼、哦。咱的妙菊姐。
1: 一桌啦，
0: 要爱一桌吼、哦欸。好，你等我一下哦，提来些蔬菜水果，拢总可以，甲咱所有这残留的这个农药。哦，农药，吼、哦，农药，吼、哦，改这个洗掉，尤其是吼、哦，这些叫做足天然的，叫做植物的这个洁净酵素啦，用着酵素，用着酵素吼，落去洗一挂这个物件，足好洗，包括咱的皮肤的油脂啊，啊，佮有咱的一挂污渍啊，啊，佮有血渍啊，吼、哦，导游的这个一挂这个物件残留伫咱的这个衫裤内底吼，用着这个酵素来去做一个简单的分解。尤其是吼，用着这个可被分解的这个环保配方啦，吼、哦，这是欧盟的原料吼、哦，所以这非常的好。啊，佮包括吼、哦、小苏打啊，加柠檬酸，有足侪妈妈哦，会要洗这个琉璃台，洗这个洗这个灶台，吼、哦，拢用着这两项，你唔免佮添加吼，伊内底就甲你添加，这拢足天然的，啊，佮有天然呵护双手的这个成分吼。哦所以哦，你若会晓平常时啊在洗衫吼，会有富贵手的，洗碗碟会有富贵手的，你着用这洗吼，完全拢袂吼，完全拢袂，会当吼使用了非常的安心以外吼，啊够俗啦吼，这三趟才1500块，一趟会当用两三个月以上啊吼，所以电话赶紧卡，跟他介绍一栋，咱明仔载就无够介绍啊吼，0800000919，谢谢大家，感谢。

较早的查甫囡仔，为着要变做会当予爸母依靠、自立自强的查甫囝，往往会离开故乡，去找找会当证明家己能力的机会。关了一卡背心，远走他乡，若拄着困难、艰苦，对故乡是更加的思念。也毋过，内心的苦楚却是讲袂出嘴。搁较侪艰难，嘛出去跟家里继续甲拼落去。就是我有父母看心，上烦恼就是甲咱顾前顾后，一点一滴念大汉的妈妈。出来去介绍的歌曲，会当听出出外打拼的囡仔因的心声。孤单的月光，看起来是毋是更加暗淡呢？寂寞的寒天，霜风又搁是更加的凄冷。期待早日甲着妈妈相会的心情，更加是出外打拼的囡仔共同的心愿。今仔。就予咱来听旧皮箱的流浪儿，妈妈，请你也保重这两首歌。

来感谢大家订阅主文刷卡要找找有金哥和我们的控诉2337跟我叫04233759559。来金鱼妈妈帮你安排继续轰动武林，谢谢美英姐、丽安姐、真心大哥、亚森妈妈、树叶妹妹、赵丽大哥、段妹姐、碧霜妈妈、邱玲姐、林辉大哥、徐阿姨、玉珠妈妈、文正爸爸。

是明春节含笑妈妈、郭妈妈、寿勤姐、玉梅姐、凤美妈妈、林妈妈。谢谢灯灿大哥、昆凌哥、玉花妈妈、惠梅姐、碧霜妈妈。

0: 来跟着大家捧一下，谢谢大家。谢谢丽雪姐、惠美姐、春梅妈妈、怡英姐。
1: 来，继续台南新话，魏云姐，魏云姐来听歌吼、哦。

0: 谢谢卢姐姐、卢妈妈、蔡小姐、芳姿妈妈、明玉姐、秀珍妈咪、屏东玉钗阿姐、燕雪大姐、徐阿姨、帮了你妈妈，来继续。这是园林的静莹大哥，还有破竹的素兰妈妈点播的一首《思念星乡》，听看卖哦，男男对唱。我喜欢男男版，
1: 男男版，试看卖，试看卖。

渐渐，你是我心酸泪的主人。谢谢新芳大哥、玉花妈妈、在贤大哥、素兰姐、许阿姨、秀琴姐、凤梅姐、方姿姐、永恩大哥。

0: 大家建议都这种的版本。
1: 听到安怎呢、
0: 啊？你喜欢男男吗？
1: 喜欢吗？这个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
0: 我是说你啊，刚刚讲
1: 对唱的感觉，嘿，我觉得蛮舒服的。
0: 嗯，舒服，
1: 舒服，两个是舒服。
0: 你讲了一个重点。
1: 而且又进个尾调挂哦，还升两个 key 呢。
0: 啊，升两个、嗯，你看我为了他还升两个。
1: 还升两个。我们又进歌有升两个。哎呀，啊这边也升两个啊，那边也升两个。
0: 嗯，继续关你啊。男生来唱女生的那个部分，吼、哦，那个部分比较较低啊。
1: 哎呀，我刚才也低不下去，就算升两个，我还是。
0: 等待的会长，
1: 等待的会长，
0: 长长。哎，阿你来用原本的对唱的那个 key 哦，那查甫的就歹唱啊，
1: 真正还真
0: 不好唱。你可以变成女生啊、欸、
1: 好少歌我低不下去呢。
0: 但谈一回长。没有没
1: 有。没有。
0: 哦哦你
1: 本身假扮的。
0: 就这。嗯。就这。哎。女粉丝、
1: 欸哦。我就是讲男扮女装的部分我是他不擅长啦。恭喜他够另有高人。
0: 没关系啊习惯就好。
1: 习惯。
0: 对、啊。你们常常啊，你们常常都男男 啊，对不对？你都做女生嘛？还是你都是在下面
1: 唱女生啊？唱女生的歌还可以啦啊！如果做女生是卡不阿都，嗯，哦，嗯，这个，
0: 不然小宝委屈一点。
1: 哎呀，小宝要卡委屈的，嗯，
0: 你拢甲欺负哦。
1: 外形象可能做查甫会较适合。
0: 你拢甲欺负哦。
1: 啊，无啦，那我就。
0: 你拢叫伊做查甫的。啊，你做查甫的。
1: 哎、欸，轮流啦，这算是轮流。
0: 啊，这个算轮流。
1: 轮流，哎、欸哦，对，有些合唱，我唱男生，哎、欸，觉得自己唱的比较爽快，啊，那
0: 看心情哦。
1: 唱男生。
0: 哦，看心情、
1: 啊。有时候同一首歌还可以轮流哦。
0: 哦，哎、嗯、呀，男总会有一个优点嘛，就是可以轮流嘛。
1: 而且这样子对歌的熟悉度也可以看出来，熟悉度的问题嘛。
0: 啊，如果男女的话就不能轮流啦，对不对？
1: 哎、欸，对哦。
0: 物件不赶快啦。嗯。我是讲迄个声带啊，
1: 声带的构造，
0: 那個、音域无同款，你无法度轮流。
1: 对呀、啊嗯，
0: 对吧？你别总别让女生唱男生的那种哦，那种感觉。
1: 欸、那刮裤也变成怪怪，原本情歌对唱可能会变成不成那个样子。
0: 好啦，
1: 祝福你们那个味道，
0: 祝福你
1: 們。先不要。也不会啦，不会有这张台词。
0: 我只能把这一份祝福送上去了，
1: 然后
0: 不然我没有办法，我其他的我都没有办法。你要叫我看，要叫我去评断
1: 哦。哦，这可能不好看。
0: 哦，谢你也当上好你，难以置评。来，继续，咱来抽奖啊！哈，看今天的幸运得主是谁哈？嗯。大力观众回娘家啊！等来啊，等来啊！哈，准备看电话啊！
1: 好，等来啊！
0: 三。二一停！
1: 哎呦，这独角怕婆啊！
0: 哦，
1: 独角怕婆我有念到诶，这明辉大哥。
0: 独角怕婆啊，伊他都
1: 要
0: 啊，伊他都要有看迄、那个
1: 哦，迄、那个看另外一边，
0: 嘿，空八空空的迄集啊，三明区的明辉大哥啦
1: 哦，
0: 哦，今仔日抽到你呢，哇，哎、欸，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明辉大哥，
2: 明辉大哥，
0: 哎呦，恭喜恭喜！
3: 你惊我变唔惊？
0: 你才拄甲阮加油完，你看就得奖啊！
3: 哎、
0: 欸，哦啊，赞！所以今仔日运气袂歹。
3: 我免钓电锅啊，电锅我有甲恁买啊。
0: 哦，免钓电锅啊，遐
2: 好奖面啊，特奖。
0: 用坏嘛？用坏嘛？无一点。
3: 我惊哦！有做成无用武器呢？
0: 啊？
3: 我惊。我惊是吴永斌，吴永斌呐、
0: 啊。哦，恁囝、哦。
3: 嘿，要伊啊，吴永斌，啊，阮叫吴永斌。
0: 哦，差一字哦。
3: 嘿。
0: 哦。安尼，安尼，我叫你
3: 爸，阮爸爸咧。
0: 哦。
2: 差一字应该嘛，就要唱乖
0: 啊。啊，拢同款细五的咧吼。
3: 对。
0: 系啊系啊，安尼以后叫你干爹啦吼。啊，你遐有台积电的股票无？无呀，
2: 好笑好笑。
0: 吴爸爸，来，我看你得什么奖哦。哦，你爸呀！
3: 哦，电锅啊，电锅我敢买啊！
0: 哦，卖掉电锅啊！你讲电锅伊遐
2: 就是控制一个，
0: 卖掉电锅。
2: 第一摆
0: 第一摆有人讲卖掉电锅，
2: 卖电锅。
0: 哎，别停啊！别停啊！别停啊！别停啊！别停啊！几千！好，停！
2: 哇，冻未掉，冻未掉啊！
0: 意思啊？

0: 中线遐。哦，两边的怎么办？再转一次，再转一次。哦，紧嘞紧嘞紧嘞，时间无够啊！爸爸头先摇到中线啦，刚好中间那一条线，还佫甲你摇一下。停。哦，这哦，喉糖五包，爸爸。迄啰喉糖五包才甲你寄过哦。
1: 啊，糖我即阵啊买，迄个清洁剂，做寄就会使。
0: 哦，好好好。
1: 我今仔
0: 到。啊，等下等下等下，服务人员敲电话互你啦。
1: 哦。哦。啊，电话先切掉啊。
0: 嘿，电话切掉吼，爸爸恭喜恭喜，拜拜。
2: 恭喜哈。
0: 啊，恭喜恭喜。哦。啊，等下小姐会甲你联络，看要安怎寄哦。嗯。啊，再甲你联络。好，谢谢大家哦，这两点钟的陪伴啊嘛，感谢咱民企哦，今天辛苦啊吼，上两班来代班哦，啊，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哦，拜拜。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了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不知道笑容是最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

0: 来先小龙姐要饼干啊嘛，来饼干啊！刚才那的我鸡啊嘛来呀，我个本名哥哥哦，刚才林妈妈哦，啊志成啊，刚才志成哥林弟林坤啊，
1: 命哪会当选择？

0: 菲氏姐妹啊，桂梅姐啊，慧珍姐啊，妹儿姐，昆凌啊，甘南内的怀仙啊，还有我们的美香姐、林妈妈、丽儿姐、小龙姐、方兰姐、妹儿姐、锦龙哥、锦龙嫂、正阳大哥、俊夫大哥大嫂，感谢哦，感谢您，阿素姐，谢谢。
1: 阿伯，
0: 我带你去塞路的阿伯。
2: 谢谢
0: 啊、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呐、
2: 啊！谢谢大家、哦哦、
0: 我是前一阵子才知道，原来都是锦龙哥在掌声的，不是锦龙嫂
2: 哦，是哦，
0: 啊、哦，都是
2: 锦龙哦，你原本当作是龙嫂啊，你看，
0: 我当当作是锦龙嫂在卡，可是到尾是锦龙哥在
2: 在卡电话，
0: 嗯，锦龙哥卡不要笨啊，不啦。锦龙嫂，
2: 无啦，轮流啦，轮流啦。
0: 无啦无啦无啦，锦龙嫂拢死给走。
2: 然后拍拍照就对
0: 了。哎、欸，他迄落，他在家待待不住。
2: 哦、他喜欢社交。外面社交。
0: 他喜欢出去玩就好了，不要社交很难听。
2: 我们不是啊，我们不是统称社交。我靠，对啊，阿伯嘞。
0: 不啦，对。我干嘛社交做慢一点？
2: 哦，阿贝阿贝，哎、欸，我们是那个呢，合家观赏的呢。啊、你要干嘛？
0: 哎、欸，是你讲的，我又没讲什么、哦，我只是觉得很难听而已。哦、我有讲什么吗？奇怪了，明明就人你台就快讲来我家。
2: 哎、欸，不是哦，不是，讲我身上有黄色的，是我明明这现场是绿色的呢。
0: 我跟你讲，反正你本来就皇后了，
2: 刚哎呦，
0: 所以他
2: 怎么讲出来呀、
0: 啊？所以他自然会变成黄色，你懂吗？嗯、
2: 真的哎、欸，我现场是绿的，我想说阿伯这个是绿的，我就绿的，我就没有换啊，哪知道上来变黄色？哎、欸、你两个同时看看，对吧？你能证明吗？我的是绿色啊。

0: 他们要证明你就是皇后。天顶天后，
1: 嗯，是我头上看两个探头。
0: 因为他那香港看到志，迄个志成哥无？
1: 你香港志成啊？
0: 无啊，因为我就感觉，我就一看志成哥，我就感觉是雷军啊，你知无？哥我就香港要去叫雷军啊，啊外个叫志成啊，因为名看到志成，那就想着雷军啊，啊所以不然叫唔到。
1: 这是很亲切的，就是一个问候才会这样讲。哎呀，啊，我那种，我也不好意思，我们就会比较客气这样。
0: 因为我有看过志成哥的照片，
1: 啊，有啊。
0: 他们好像就是那个，就是有出去什么一日游啊，什么蛙哥，
1: 出去玩，
0: 所以一定要叫他志成哥，要改不？
1: 为什么？为什么出去玩就是志成哥？
0: 那个啊拐叶雷公啊，那小鸟呀，那小鸟依人的呢？哎呦，
1: 那是讲的，
0: 这是阿星二人组。
1: 喂，那些人是感情足好的哈。
0: 我跟你讲啊，食我隔壁这个无，绝对嘛是小鸟。
1: 哎、啊，一定的。我这么小只，我站到乡的边啊嘛是小鸟。
0: 哎、欸，明启，你来，你明启，你来，你还是小鸟
1: 吗？还是可以啊。都嘛可以，
0: 我来看呢，照片的时候，哦，迄个志成哥高强大，那怪迄个李坤那的依偎在他身边，哎呦，真是恶心的忍住。
1: 我昨天才有真的看到一个，真的是让我小鸟依人的。
0: 我上，
1: 那个是
0: 要把人名讲出来啊，那是你的那个学生哦。
1: 没，不是，因为我们昨天不是出去玩。
0: 对啊，
1: 我们跟他们出去玩嘛。
0: 对啊。
1: 然后我们回来晚餐，我们是回来他们那个社区。
0: 回来社区。
1: 回来社区，他们刚好一个那个什么守望相助周年庆。啊，因就是一挂就是算是义工，就是大家就是在那边算周年庆，然后底下办活动、吃饭。啊，阮算活到，活在因遐，
0: 哇，
1: 他们十几桌，哎，
0: 啊，
1: 因十几桌，啊，阮就哇，阮三家一桌，有多一台游览车嘛？三家一桌，哇，伫因遐啊，做伙吃饭啊，因为，咱今麦不会讲选举，而且是讲哦，选举到了，就是大家都会去那边拜访嘛，
0: 然后
1: 发东西。然后我上欢喜就是去提物件，我一个包包，钱刚来的全部都是那个面纸啊、纸巾呐，啊，几种东西啊。
0: 哎、
1: 啊，不是我的酸苦哈，我只是就分享一个，伊讲一个人足大的哦，很年轻哦。啊，他的外表就是长得真的很像韩国欧巴，
0: 所以老了对啊，
1: 就是
0: 这样，就是伊都目睭无炸出门的，了解无啊？
1: 他就是眼睛真的是咪咪的，然后很瘦，就是瘦瘦的，你就是看他的样子就是韩国人的样子，韩国人的那个年轻帅哥的样子嘞，
0: 是南韩还是北韩
1: 呢？那我不知道，
0: 你看伊讲话就知影。
1: 你台湾人啊，丢狗！
0: 我刚听伊讲话就知影。
1: 我过他声音很低沉呢。嗯，轰隆隆隆隆隆隆。他的声音算算算是，
0: 那就是北韩。
1: 那他算是他很低沉。哦，高强大汉应该有100倍，快接近89哦，就管。
0: 你是长那么高干嘛？
1: 真高吼，伊的脚可能高啊，健康。
0: 无啦，你站起来够也有你。
1: 他真的很高，然后他真的是就是超韩国啊！我就跟我这德学生，我说哦，我就是看到他的那个宣传的那个啊，我每次看到都会。
0: 他是算选举人吗？还是
1: 选举人？
0: 哦，参选的。我懂得洗衣的那个呢？
1: 助选的。
0: 工作人
1: 员。哦，没有，他就是参选的啊，所以啊，经过吼，哇，真正有够像诶韩国欧巴呢啊，张总有看到本人，哦，结果是足大汉的，我诶又来呢，我刚刚跟学生讲，
0: 他一定会中的，因为现在大家都选那个好看的在选，好看的在选。
1: 没有，我不票款啦。
0: 你没看到那个我们台北市长的引导靠背？
1: 有呀哈。哎，那个，
0: 就是起码大家拢选的引导
1: 哎哦，
0: 我的水哦。
1: 啊，就所以你不爱选就对啊。
0: 所以我不爱选就对啊，我惊我选。
1: 真困了啦。
0: 无啦，我惊我选的水掉，我就。
1: 太困了啦，对啊，对啊。
0: 哎，我的妈！ 塞了。
1: 然后我就跟我学生讲，哎、欸，等下来你有总感觉休，我爸我爸安尼啦，哎、欸，各位伊唔敢花，你知无？嗯。

0: 来记得来敬，就是敬嘛，
1: 敬酒，
0: 敬酒。敬完了，原本要走，我讲，哦，欧巴你好帅哦，安尼啦。
1: 你讲啊？
0: 我对他讲啊，我讲，哦，欧巴你好帅哦，伊就哦，狗呢猫呢呢，吉他啊手。结果吴学生讲，哎呦，伊嘛该，就是顺着我跟他讲说，哦，对呀、啊，你好帅啊什么的，伊嘛我给个阿秋。结果我呢，学生讲吼、哦，我回去不要洗手了，我很心寒。哎、欸，真的好像哦、喔！
1: 啊，你都没有跟他照相，
0: 不好意思啦。
1: 没关系啊，为什么？
0: 那虽然他们那出几个水杨哥了嘛，就小明星呢。
1: 没有，那他们最喜欢人家跟他照相啊。哎、欸，我那真正可以帮他宣传、啊。
0: 我那真正介意拍照、喔，真正是一个气啊背啊。
1: 这背啊，我看你一个是七的啊，一个是十二啊。
0: 真的很高哦、喔，就是耶。就是很高，高到真的是哦，那腿真的有够长的，腿真的超长的，哦，很好笑。
1: 你不敢扭看麦啊，到底多长？
0: 然后我们就是，他们就是有的都很认识啊，啊不是都会发那个，啊不是都会有照片，嗯，然后他就讲，我一次在外面遇到，他说，这里吗？他又跟候选人说，这里吗？啊，在哪里看到？啊，不能啦，这样。
1: 没有，有修图，当然会都会修一下啦。
0: 对，然后换我、昨天我换我把那个冲低，伊就啊来来来，拜托，然后我提起，哎这看到呢，我讲哎这看到了，伊讲哎呦，迄开钱的嘛，迄一定爱修的啊，照片啊，迄开钱一定爱修，搞啊修看到的啊。
1: 你讲迄、
0: 那
1: 个，
0: 人伊嘛足熟悉的。
1: 看到的，跟你讲啊。
0: 无另外一个。
1: 好，另外一个较歹的对啊。你敢搞公演名？
0: 我袂记哦，我这样唔是我的选区，我就大概咧个拍啦凉，伊讲唔系，哎，佮讲的啦，迄开钱修图，当然爱修较缘投的，无开钱要创啥物啊？咱同款的。
1: 我搞在拍没当场翻脸。
0: 不会，可能是因为太多人跟他讲了。
1: 没有，因为那个
0: 太习惯了，
1: 他也不能翻脸啦，因为
0: 不会啦，
1: 因为他的政治人物那个 EQ 都还
0: 蛮高的。他 EQ 很高，他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可能真的是太多人跟他讲过了，所以他反应很快，哎，就是变成。类似的存档感官，弄啊，那毒喝完灾喏，就是也半调侃自己去娱乐别人啊，那然后所以我刚刚他的 EQ 还蛮好的啦。
1: 齐飞看了我讲，哇，你那跟电视前的一模一样，我讲我起来我也不会伪装的嘛，一模一样。啊不，嘿，这片也嘛是伫咧这个所在啊，啊，厝嘛是
0: 片也嘛袂伫遮啊，
1: 袂讲歪去安尼啦，因为你要修还可以修到歪，
0: 最好修还要修到歪一边呢。啊你安尼你修要创啥？
1: 哎，伊讲啊，伊意思讲我有当时啊较白，有当时啊乌。
0: 哦，光线的问题啦，啊，穿衫毛差。
1: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用去那个叫什么新课本录影了，所以就
0: 对，都不用化妆。
1: 你啊，总共去新科版录影，我得伪装啦。
0: 得较白，
1: 可能得
0: 较白吧。
1: 一刚上这部军得先伪装。
0: 哎，较白吧。
1: 会较白啦。哎，啊，你都表情变变啦。
0: 不过人迄位，迄个咱的观众朋友妈妈因啊，我看到我本人
1: 啊，
0: 伊就讲奇怪，你本人看下得较少年，为什么伫电视广电？看起来是扣分呢，感觉年纪较大呢，莫怪梁前大哥会讲，哈，家存比你较少。
1: 无啊，你他们都无爱用，叫我话你讲用高锥型的，你都无爱啊，你都硬要甲你用就不晒你脚，我哪有多啊？
0: 无，迄是为着要拉长脸型，你知无？
1: 大家拢要用一铺晒你脚怪，
0: 迄一铺是爱个酷安尼起来呢，怎一铺？
1: 无啊，你大家用一铺晒你脚怪，我就感觉迄个是那个比较年纪比较大来用的啊，你就一定要用这个。我给你绑两支就白听啊。
0: 唔，那有，大家两支的啦。
1: 啊，两支，你啊，唔知较好看，

0: 原来那个民雄水，
1: 你懂得力争执哦。你大概有没有吉普赛？你今天问了我懂。
0: 没有啊，就是因为我因为我那个发根它很贴呢。
2: 对啊。啊，
0: 你贴就像你的头发，你为什么要抓蓬的概念是一样啊？就是要让你头顶上比较有东西
1: 啊。我知道啊，重点是你这样子会比较年轻啊。你搞一，你可以注意看那个年纪比较大都搞一补在这边。
0: 所以
1: 你如果你如果是常常搞一补的哦，你就不要常常搞一补哦，搞一补就是看起来年纪比较大，你了解吧？
0: 我然因为我确实也不年轻的嘛，对不对？
1: 没有啊，可是
0: 你啊，跟阿伯面前讲这个真的是欠扁他，好热哦，天哪！好多是修，好多是修炼。
1: 啊，恁去对佚佗啊？
0: 哦。八仙山，
1: 八仙山在八仙乐园遐哟。
0: 在，古关隔壁吧。
1: 才在古关隔壁，你们也在去？你在八仙？
0: 我怎么知道？没有跑那个，而且我这次去第二次了。
1: 因到第六港，你讲到去古关尔啦。
0: 啊，结果我去古关，我冇去古关，结果是去古关嘞，迄个附近走一走，老街上那边走一走，泡一下公园的那种脚池而已。因为你没办法去泡那个什么汤啊，
1: 那你们时间那么短，
0: 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啊。
1: 不是啊，你们啊，你们不是在，你说是彰化宅，
0: 彰化的，
1: 彰化哪里？
0: 彰化市的啊，
1: 彰化市的去到古关而已。哦，那你们还要坐游览车，说准备赶紧集团的塞的哎。
0: 啊，就我就给他们安排啊我洗啊，怕我带送去而已。
1: 不是啊，这些人都没有去过古关哦。
0: 应该是说他们没有去过八仙山。
1: 八仙山你跟他离别哦。嗯。
0: 爱困爱爬山路，爱爬山路，所以，他们就是去爬山，然后。
1: 彰化啊，怪伊个规团就进来游览车，个个走一个古关尔。
0: 但是我觉得爬山吼，就是会有一群就是就用诶。嗯。吼，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
1: 你若讲去溪头讲应该讲。
0: 溪头也是。溪头比较远，但是溪头的路比较好走。
1: 对啊，
0: K头的步道较好行。
1: 对啊，
0: 啊，但是从八仙山伊的，就是靠有石头啊，靠就是阶梯式上去，但是都是石头路比较多，
1: 啊，都去那边走，去那边走路就对了，
0: 就去爬山呐、啊。
1: 你去爬山，
0: 他们去，
1: 你给我骗，你一定在中途就已经停了，你就没有上去了。
0: 哪有？我跟你讲，
1: 你有走到最后吗？我不相信。
0: 我们走的路线哦，我开用的应该是行呢，上去，就是要绕这样一圈回来，伊只有一个地标，啊，因开用的因行呢，啊，因就头一个脚力，
1: 啊，怪伊落较无用的，啊，伊落较无用的脚，往恁这边。
0: 对啊，因为他们脚力很厉害的，是他们已经走很远去，已经去了哦。然后我算中班走在中，后面还有一段，哟，我没想要走，脚位脚不自然了。
1: 所以你比他们早到终点就对了。
0: 有，我要带他们去到终点，我就硬走安尼，啊，我走安尼。我们一样有去拍到目的地啊。
1: 这样
0: 对啊，我们是走这样啊，阿姨是走安尼啊。
1: 这样走是三公里，啊，这样走是三十公尺。
0: 我差多啦，也是有稍微走一点点，要走一点点。那我们就是去到那里，目的地那个有拍到照，我啊行，就慢慢走下去。啊，因几个来哦，啊，恁都无去，我啊，恁无去遐拍照，我有啊，我有翕啊。伊讲奇怪，哪有翕啊？
1: 哪有看到恁啊？
0: 哎呀，伊讲我无看到恁啊，恁哪有去？我
1: 讲
0: 超捷径啊！
1: 我连拢走捷径啊！我那个你唔知道，我脚加长济啊！哎呦，哎走捷径更紧搞。
0: 我讲恁右转，我左转尔啊！因为有去过，我有去过，所以变成说，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呀，恁今天哪不爱带因去？你带我行，我们走另外这边左边过去，就可以去拍到他们目的地的一个地标。我讲你上无你来到这了，你地标爱行起来，来地标拍个照，上无你嘛爱打个卡，到时有嘞，对不对？
1: 人家去那边就是最主要就是要 吸收很多精。
0: 有啊，他们用卡的就去吸收啊。
1: 你要人家就是慢慢走走走绕一圈，来吸收很多精呢。啊，有的人等于好，等于了。

0: 后代就干要到终点呢？
1: 无，唔是。因叫用卡，阮妈卡伫这边，安尼就好啊。无，有也是年纪比较大吼，
0: 伊卡头有卡薄，
1: 无遐尼好记啦。再甲头前买几公尺遐下卡遐，就一直撑不上来了。
0: 大概你讲人安尼细过无啊？大概三公里，啊，已经行过头三十公尺。为什么要
1: 摔？还好啦，还好啦，有稍微有运动到了。我现在长的，脚都有小垮。
0: 退退啊？
1: 不，无退啦，加吧。虽然骂卡嘛，没
0: 加吧，
1: 吧。
0: 人三公里的无退退哦，搁伊三十公尺的比我退退哦。
1: 无退退啊，还好。
0: 好了好了，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1: 你，
0: 我是冯林哦。
1: 小春哦。
0: 哎呀，今麦对，我讲一件代志，我唔知迄个，那你会员这么大心，
1: 这么大，
0: 就是我们的观众这么大心，
1: 还怎么了？
0: 伊讲哦，伊在咱就是我们有活动这两个月，生意一定还不错嘛。
1: 哎对。
0: 对啊，伊就专干要等到一个月才买。
1: 因为他知道大家在前两个月已经都买光光 了，我们可能就会哇
0: 超贴心的哦。到这个月他才要买，他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月有什么活动嘛，他只是觉得说我们他上当然上个月他也有买，但是
1: 没有买到那么的
0: 对
1: 足够，
0: 没有买那么足嘛，但是他就想说我们这个月开始一定。那个业绩比会比较不好一点，这个月才买，
1: 哇，
0: 看有多贴心啊！
1: 救命啊！
0: 好了好了，那今晚要冲上来给他唱歌，来听歌，
1: 谢谢。

谢谢我爸我妈。哎呦，佳琪姐、天中大哥、燕莲姐、方兰姐、正阳大哥、齐飞三姐妹、美凤姐、阿树妈妈、怀萱姐、祥平哥、小蜜姐。

0: 谢谢红丽妈妈、瑞东大哥、金义大哥、金信杰客商、志成哥、丽君姐、怀萱姐、董董哦，还有你的爹、天才大哥、怀萱姐、昆凌哥，谢谢大家。哦哦哦哦，
1: 风音调在看无？拍破啊！冰点点点点点点。来哦，茫困哦，大家哦。

来这里回先呐，天中大哥，刚才呢丽学姐、祥平啊，瑞东大哥，刚才林妈妈、美惠姐、红林的妈，刚才呢雪琴姐、小蜜姐、昆凌、方兰姐、易雅姐，还有我们的美惠姐、慧珍、齐慧四姐妹，感谢丽学姐。

0: 谢谢。
1: 好，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麦创啥呢？今麦爱你摇，今仔来摆摇歌。哦，反正你啊歌名真的记袂掉，因为我歌讲实在，我歌名嘛记袂上掉。嗯。所以你唱三句，赶快算你过。好。哦，你啊唱哦吼。
0: 好。
1: 哦，哎，唱三句就好，唔通去加唱啊吼，加唱完可能迄落。
0: 你家己挂电话。
1: 你慢慢喜欢规条唱了了，你了解无？哦，好，来来来，老师音乐请下哦，哈，不用做简单呢，铲铲。
0: 好，好，我知哦。
1: 嗯，铲铲。
0: 今天是阿伯出的，所以我
1: 给我们歌曲啊，歌曲。
0: 因为我无出，所以我们多了摇。哦，够用的呢。
1: 停啊！来哟、
0: 果然是。
2: 来哟，两位好。嗯，
0: 秋月姐。
1: 赛果旁吗？老师是赛果旁吗？
2: 对了。
1: 是吗？
2: 对。
1: 该的家传就不赛港换的对啊。
0: 不港啦。
1: 不用赛。
0: 无啦，不港啦。
1: 好啦，来，你要点什么歌来？
2: 点这条好啊。好，谢谢。
1: 好，谢谢。明仔再请我哈。好，来请下歌。这是杨宗，伊个咪杨宗宪啊，吴宗宪下，封杨宗宪。啦啦啦啦啦，铃叮车铃，车车隆隆唱。停。不能摘呢。老师重播一下。
0: 因为我知道，所以。
1: 你模仿力很快。啊，永安也在有啥？不能知哦。嗯。我讲秀，伊个秀叶姐有过来，无伊嘛？
0: 对啊。

0: 爱的我一碗的用爱
1: 好了，停
2: 停，有人知道
1: 了，不敢再有人知道了。好，来哦，
3: 雅文姐，
4: 喂，你好，
3: 你好，
4: 什
1: 么歌？
4: 受伤的心。
1: 啊，答对了，
3: 答对了。
1: 好，啊，你要点歌吗？明天唱。
4: 好，点梦境哦。
3: 梦境好，
1: 我问几句梦境好，好，明天再请我。
4: 好，
1: 好，拜拜。
4: 拜。
1: 好，来要继续哦。
2: 啊？
1: 害我的心肝如苍苍，
2: 苍苍苍
1: 苍，现在啊嘿吼，嘿嘞嘿嘞吼吼，嘿嘞嘿嘞嘿嘞嘿嘞，哈
2: 哈哈哈哈
1: 哈！二婷，哦，衣帽大哥这么大的卡，
2: 应该不是吧？
1: 哦，衣帽大哥你来去啊？哦，应该。殷娇姐，
3: 殷娇姐，
5: 敢是心肝软泽泽？
1: 嗯，心肝软泽泽，答对了哦。啊，你有要你有要点歌无？
5: 我，你自拜就好。
1: 啊，自拜就好，
3: 谢谢哈。
1: 好，
5: 拜拜。
1: 来，后边这条较困难哦。这条歌最好听，不过最歹唱的，歹唱还要靠腰的。
2: 嗯？
1: 这叫徐佳莹，现在歹唱还要靠腰的。

0: 尊，请坐哦，停停停，哦
1: 哦，懂不懂？
0: 你会晓哦，我那叫蛮相信。
1: 懂不懂？
2: 宣传阮的爱啦，
0: 宣传阮的爱呢啦，啊，是安怎摆卡哩？那笨蛋的呢？
2: 宣传阮的爱啦。
0: 对啦，啊，你话讲你遐笨蛋，拢摆卡，平个屁哦。
2: 啊，就看讲无人约唔对，我就甲卡看卖啊。
0: 好啦好啦，啊，你伊要点咪咯？要点咪咯？
2: 菊花台。
0: 菊花台哦，好，嘉纯的，请我你听下。
3: 无，
0: 无啊，你
3: 阿伯较搞手机。
2: 好啦，
4: 拜拜。
0: 菊花哥，改菊花台台啊，你。我带你塞
4: 一路。好，
0: 好，请下歌。这阮纪老师的歌。不应该，不应该，我想回来。
4: 来来来，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呀！停！
4: 燕莲姐，
0: 你个生病，我来电话死哦。
5: 无啦，我才做不记得。
0: 啊，你等下，他才未记你个卡。
5: 就不回来呀。
0: 啊，就不回来。
6: 啊，答对了。
0: 啊、你们点什么歌啊？
5: 荡秋。
0: 荡秋哦。好啦好啦，
5: 蔡小虎。
0: 好啦，蔡
6: 蔡小虎诶，
0: 蔡小虎诶哦。
6: 嗯。
0: 好啦，
5: 先拿掉。
0: 好啦。
5: 谢谢
0: 好 okay,
6: 拜拜
0: 好拜拜蔡小虎的、哦嗯、好好好
6: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那有可能对你的情是一天的事情、
4: 哦、我真的没听过
0: 一种梦自己感时无清醒将你当作一生交杯的知己如求足的人在情海的苦短车来歌词，哎、欸，我不停啊！你压力很大。人讲相思无摇椅，我头无用，哎，无人知呢。我唱，我已经唱给恁听，你阁不知哦、喔。爱你的心袂静，身边那无伊，人生无滋味。敢讲阮已经注定的一生为情来牺牲，今夜阮的梦中犹原冷清清。哦，兄弟啊，无人知哦。
4: 哎，停
0: 停，
4: 我已经。
0: 人讲相依无相依，哦，啊，佫唔知我无倒啊。哎，就只要我不够啊。
4: 不够。

0: 唔够好听诶，超好听的。
1: 也算好听，他音乐还做得蛮
0: 好听
1: 的。
0: 超级
1: 好
0: 听
1: 的，
0: 那就是那可能没有主打吧。
2: 妈呀！哦，
3: 哎，两位好。
0: 你好哦。
3: 叫伤心无有意，
2: 你原本就会知吗？
3: 我差不多也知啊，但是含电话无做伙。
0: 哦，唔是呢，伊讲伤心无有意呢。
2: 啊，
3: 对，
2: 伤心无有意哦。
0: 哦，你答错了哦。
3: 我答错了。
0: 有意无有意，有意无有意啊。
3: 有
0: 伤心无有意，有伊无有意。
2: 刚才妈妈听有暗示，
0: 我以为我用听有呢。好啦好啦，阿姨了，你会点歌无？
3: 哎，你们自拍就好了。
0: 好啦，谢谢你啊，
2: 谢谢妈妈。
0: 来啊，好啦吼，
2: 莫，
0: 哎。
2: 应该安尼多多好多，
0: 时间未够，
2: 安尼多多好多。
0: 好，来，咱今来唱歌来听歌。脱下个嘴
2: 来，来哦，淑芬姐姐，那个哔哔哔哔哔哔啊，你看那里有小鸡哟。

0: 歌喉大崩坏。
1: 好累哦。
2: 我讲我唱上好咩？我后壁咕咕咕上好听。
0: 无啦，我会记得是哦哦安尼咧。你好，我未记这条要怎唱啊？

0: 来，谢谢立切的看到掌声哦，还有文字姐，还有美秀姐、东东啊、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祥品啊、正阳大哥、真的妈妈、雪晴姐啊、还有东东啊、永芳大哥、大嫂，跟那中元姐、文字姐、方兰姐，
1: 哦，方玉姐，怎么这样？

哥、正龙妈妈、淑华姐、秋爱妈妈、丽珍姐、静怡大哥、蚊子姐、祥平哥、燕明大哥、方玉姐、方兰姐、义珍姐、金淑姐、英玉大哥、中原姐、文荣大哥。

0: 谢谢碧玉姐、美珠姐、秋爱妈妈、秀梅姐、玉秀姐、正辉大哥、坤林哥。
1: 来啊，美慧姐，我在看无发无啊，来啊，美慧姐来啊。

0: 感谢大宝箱，来，今麦要点点歌，我今有做点主牌，所以人点，
1: 是谁？
0: 来，要点歌，紧啊，紧敲电话一下。好，来，紧来接吧哈。来，银花姐要点歌，拍婆啊。
2: 哦，
1: 拍婆个哟。
0: 哎呦，紧来哟，紧敲电话。
1: 今麦无人要点哦。
0: 哦，公交车哦。谢金姐哦。哦。
1: 不要玩电话哦。
0: 大家都拍，大家都会送电话来滴啊！来，红梅姐，
3: 阿妈哦，点点啥声？
4: 你是点
0: 满星山？哦，明仔再唱啊！
3: 好，谢谢，
0: 好，拜拜。哦，拢无人要点啊，好可怜。
3: 系啊，
0: 我看恁恁啊。
3: 香姐，
0: 香姐，
3: 两位好，
0: 你好。
3: 我要点你是重要，
0: 什么你是重要？
3: 啊、你是重要啊，这条歌名呢、啊？
0: 你是重要，我嘛，啥物人唱的，咱冇听过啊。
3: 合唱的。
0: 合唱啊，你、你你是重要啊。
3: 没有啊、
0: 哦。无啦，那
3: 有啦。
0: 你可能无啦，重点是伊都无卡啦。你是重要，但也是你讲唔对歌名。
3: 对啊，伊的歌名就是你是重要啊。
0: 没有呢。
3: 没有。
0: 你最重要啊！你是重要。
3: 对啦，你最重要都就是你是重要，说不起你呢。
0: 对。你哪诶诶诶？
4: 别是你最重要啦，是你红红红诶。
0: 什么人唱的啦？
3: 合唱我唔知，什么人唱的咧？
4: 哎呦喂！
0: 好好好，先安尼哈。好好
3: 好，
0: 拜拜。
3: 好。
0: 来啊，淑珍姐。
5: 哎，红梨。
0: 哎。
5: 我要点叶倩文的《真心真意过一生》。
0: 哦，会晓吧？
5: 会吧。
0: 哦，好，明仔再唱，马紧。好，拜拜。
5: 好，拜拜。
0: 来啊，陈玉杰。
6: 过一生。
5: 哎，陈玉杰，你好。
0: 你好。
5: 我要点一条外省的。
0: 外省的，好，明仔再唱啊。
4: 广告好，好唔好？
5: 广告好，
4: 嘿，
0: 会使无？
5: 好啦，好啦，好啦，
4: 好啦，
0: 好，好，拜拜，
4: 好，拜拜，好，麻木了吧？
0: 啊，可以了，是不是？
4: 可以了，
0: 可以了吗？
4: 补那个两手上去就满了。
0: 阿健啊，你

0: 点礼拜二唱的好不好？不然时间太多了，也不知道干嘛呢。
1: 好，
0: 好，来，雪晴姐，省电话哈。
2: 无啦。
0: 啊不，
2: 点歌啦。
0: 啊，要点歌，点什么歌啊？
2: 我点王安啦。
0: 王安，我听有歌。我听有歌。
2: 林山唱的，林山。
0: 南山的唱的哦，吼。
2: 嘿。
0: 哦，阿弥陀佛咯，那个。
2: 我在唱
0: 啊。无无无，等哦，再等下准儿哈。
2: 嗯。
0: 那个有歌有那个了吗？帮我查一下。王安有卡拉吗？你打一个憨就好了。帮我卡拉，王安，用那个红音，因为这个可能。
2: 别看了啦，连山加黑的十波叫啥子名？
0: 红利哦。
2: 哎，对，
0: 我唱哎，你哥在等啊，等我耳后。
1: 这先生爱等哦，
2: 哦。哦，我叫店长店的阿伯来唱哦。
0: 长店，我你长，我长无上班，你那长在长店呢？
2: 哎，做你店嘞，嘿，
1: 上好呗。
2: 哦，我来去啦。
0: 无你的前辈，你也不敢讲，你要较早唱的啊。
1: 哎呀，
0: 哎，你来讲啊。
2: 去啦，不爱去啦。
1: 哎，今仔晚你困，今仔晚你困。
0: 你起牙签个目睭粗嘞，你了解
1: 无？别粗
0: 好了，免困了，拜拜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生活中危害因子来袭，你要怎么应对？疗肺草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疗肺草清润舒畅。乳过氧化酶 LPO 提升保护力，柑橘诱惑强化机能代谢，紫花香茅健康补给，随时随地享受畅快。疗肺草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
5: 差不多半年前哈，我老公哈去那个照 X 光啊，然后结果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那个肺部有白白的，跟他讲是什么肺结核，什么样的啥呢？这三核出之后，然后再去照 X 光，医生就说那一片白白的颜色已经不见了。
6: 就是像小朋友感冒啊，给他吃，他很容易很快就好了，
7: 很快就好，
6: 而且那个他也比较可以听得出来。
7: 我们家也有小朋友，所以我很清楚，你们这年轻人会买这个，一定是为了小朋友，真的很好用。
8: 上个礼拜我新妇吼，伊确诊嘛，你刚才我疗肺草拄我内底个有，我紧叫伊食，伊就食。你刚才伊食四天过，伊就变阴性啦。完全拢无食药，结果伊本底咧嗽，那有痛到有够严重，迄个症状拢无去哦。五天尔，伊后壁几个拢好去，拢完全无啥物感觉。
7: 拢无一挂长新冠的问题。
8: 对，啊，结果我叫我胃掉哦。结果我嘛是车内底五天，我一直食，我就算一天食3包4包安尼。
7: 对，拄啊钓到迄阵啦吼。
8: 钓，结果拢食，拄啊食到迄次客啊食了，安尼我拢好去哦。
7: 拢好哩哩吼。
8: 结果拢无啥物症状，然后够好用。
9: 本来那迄产妇够大堆的。
7: 安尼哦。
9: 啊，安尼吃到规暝拢未停，食多了吼，好哦，我看伊家拢好去啊。
7: 拢好去啊。
9: 够吼，干那啉一包，搁加钓，干脆安尼好哦。
7: 安尼啦。 即卖人啊，你若咧看新闻，你就知哦。甲今年啊，台湾今年敢若 A 流感，咱卖讲即个 B 流感，甲一般诶综合性感冒或者是新冠肺炎，敢若 A 流感今年伫台湾就夺走几啊百条诶人命。迄新闻咧报，你拢可能反正你有感受着，但是你毋知会惊未惊？ 哦，我即马唔是要吓惊恁啦，我即马要甲你讲一件事实，这事实就是讲，只要你逐工认真食一条疗肺草，要安怎食？我甲你教吼，这足简单咧。你也开，啊，你听我的话，照我讲安尼食，一比一中，吼、哦，一比一中。安怎讲呢？因为这疗肺草哦，咱人就是啊，咱人爱靠水，爱多喝一点水，咱的这個代谢才会好，咱的这個就抵抗力才会好。所以吼、哦，我甲你建议就是安那，像我安尼甲你也开。你啊开了吼，然后你甲倒咧杯仔底。你若较甘食的吼，我甲恁建议，恁家有保温瓶无？恁家若有保温瓶的朋友吼，我来讲，你会当一摆啊两包，两包吼，啊像迄500 CC 的保温瓶有无？啊甲透滚水落，像安尼滚水安尼甲透落。你规工啊，甲当作茶水啉哦，当作茶水啊，恁规年冬天。感冒真正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哦，因咱这是来，咱公司卖这个疗肺草卖遮侪年啊，哦，会使讲是救人无数啦，哦，你甲看咱拄仔咧做分享的时候，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在讲的话，哎，有诶规家伙大大细细拢在食，小小啊啉，小小啊啉嘛，你啊放喺保温瓶内底小小，大家甲啉，来保证你的气管绝对比人较用。你若伫感冒的时阵哦，若当伫感冒的时候，你免烦恼啥物食药啊。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吼！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但是疗肺草，你若当你感冒，你一天爱啉两遍至三遍。别人若感冒一礼拜好，你两天就好啊。两天好，为什么呢？因为这吼修补球的速度有够紧。重点阁足好食。囡仔会惊食药啊，食苦对无？这拢袂。我今日这个广告。最重点，因恁拢是阮公司上重要的观众，我甲恁的身体顾好哦。你讲平时要顾骨头啦，顾筋络啦，是讲要顾血管，啊不，是讲要顾什么通血路啦，是要顾目睭，迄恁家己去选择。但是咧，感冒无惊人诶啦，病毒无惊人诶，咱若无爱去学即个 A 流感、B 流感、新冠肺炎，甲恁围着，咱上重要是啥？上重要甲你本身。家己的抵抗来顾好，肺炎是咱的十大死因的第三名。肺炎一开始拢无啥物竞争，一开始可能感冒发烧啊，即个咳嗽，但是通常肺部拢较袂伤着。不过即摆为啥物迄号做病毒较厉害？因为这平常时啊，咱的这空气就无好啊 ，PM2.5 就可能伤害着咱的即个号做免疫系统啊。所以人会容易安那，会容易疲劳，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通常免疫系统退化。到你若到对感冒第一天。到演变做肺炎，有诶较紧诶，两三天就到位啊。本来拢是扫扫诶，尔然后喵喵尔安安尔，拍一下卡像流一下鼻水，即摆毋是，即摆两天就走去到肺部去。所以类流感门诊创10年新高，重症加死亡比一般以前低20倍哦吼。足侪咱诶名人拢伫诶即段时间，包括即个华航诶董事长，包括咱诶即个艺人，啊，搁有咱诶即个骨科，最近即几工啊尔骨科名医，拢医生哦。医生看病人，拢叫病人胃着，啊，所以这流感并发症哦，诶，同时的这重症的比例啊，比以前低20倍啦，所以你会惊未？哦，你一个无小心，咱本地认真打拼赚钱，赚到即摆想要食老来，这含饴弄孙咧享个清福，结果一个感冒尔，去半条命的，哦，所以你若发现就讲喘气会喘，会喘这上明显，会喘就像啊，为什么你啊看这菜瓜布先安尼？菜瓜布，咱的细胞若是一空一空的时候，你当然你空气输袂到嘛，所以你会喘嘛。所以会喘的时候呐，你就这因为做可能引起细菌性的肺炎、心肌炎、脑膜炎这并发症来起来，危害生命。啊，还有就是流感病毒传染力久，而且容易感染到同住者。哦，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感冒，常常呐，一个人感冒，规家伙拢感冒。你若学校内底啊，一个学生感冒，规班拢感冒。你若无希望讲恁的囡仔、恁的孙仔，或者是你家己厝内底人，卖去哦，希望家己卖去哦，胃着的话，你像我拄只安尼，一天你甲泡一杯疗肺草，逐天安尼甲啉，当作啥？当作茶水甲啉。我开放几盒的，一个月份让你试食。你若扫袂好的，痰足侪，嘿叫的，你一天甲像安尼泡烧滚，一天甲啉一杯，啉一个月过了，我若无法度甲你的气管调整好好，你剩的拢还我钱退还倒向你。但是我今日先甲你讲，因为这是咱公司疗肺草全新升级版的，以前才一盒15包尔，即摆一盒做甲30包，哦，就是为着要环保，要节省着这咱的这包材，哦，所以你若一年感冒3次以上的，那你一定爱吃。 尤其是这流感疫情持续升温，你

0: 加吃一寡柑橘类，会当找回你的免疫力，这拢是专家讲的。哦，这见证，像这中天黄小姐，扫袂好，真少年就扫袂好。对新冠的时阵，食咱会开始食到即马好哩哩。高雄的李小姐嘛是闹喵喵，随食随好。南投德山的这个这赖大姐哦，八十几岁啊，食了胃扫，食到迄老痰扫袂出来，拢已经好啊。高雄市凤山的东东小姐，因囝三十岁，气管阻塞就无好。自从吃了胃草，吃无一个月就明显改善了。三十岁哦，前做囡仔到即马三十岁哦，吃到即马暗时也未阁扫啊。三十年的老镜头呢，人讲医生惊地扫，这就是真正厉害的所在。宜居的林大姐，因翁本来有照白点，即马嘛无啊。哦，吉安乡的宋大姐，因囝因孙仔确诊未好，吃了胃草，两面就好。提去工厂同事吃，大家都大家吃，大家好咯。南港的许大姐嘛是同款，家己无注意疫苗，拢足侪人确诊呢。哦，尤其是即摆流感有的疫苗注了，同款个丢哦。所以肺部纤维化比癌症更加致命。你若定打扫啦、低血氧啦、疲劳啦，一直散落然后喘气的呛的，这一般来讲拢是安那，拢是变作菜鸡暴死。咱大力电视台甲大江生医合作遮侪年，这支产品会使讲是真正救人的产品，会救足侪人。因为咱这内底这摆特别添加啥物，叫做乳过氧化酶，这就是调节免疫力的。第一代产品无这个物件，就已经足有效啊！吼，唔是干了胃草、甲柑橘油果、甲紫花香茅呢，咱特别添加啥？添加乳过氧化酶。咱先讲这疗胃草，疗胃草这是咱主要的成分，伊就像改善急性肺损伤，所以肺水肿很快就会帮助。然后呢，拄则我讲的特别添加的这乳过氧化酶，伊会当抵抗外来的病原菌，会当啊，伫个抑制呼吸道当中的病原菌，吼，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啊，甲这条这病菌杀掉，有效防御抑制呼吸道内底这个有病原菌，然后呢，保护你呼吸道，这是第一道防线。搁加上咱的紫花香茅，也当好咱抑制肺上皮细胞的发炎反应，好你也当快速，这拢有证明的哈，快速恢复。搁加上咱的柑橘油果内底维他命 C 加够穿层皮素，这是一般感冒170倍，抗氧化力决定你的健康力。维生素 C 加柑橘油果，这是咱身体当中上盖需要。现在是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卫战，每一个时期拢给你布置好，你无感冒给你保养。感到了，甲你快速恢复，预防你再次的感冒，再次的这个感染，不是干要甲你排尔，爱予垃圾的物件，爱予细菌病毒无法度入来。你若持续一直发炎，你的身体甲你修理袂好，一定会愈来愈崩败。但是咧，疗胃草会当赶紧甲你修补你的组织，一天一包，轻松佮健康。这是全新升级版的，这一盒内底三十包就一个月份吼。这一盒啦，咱公司的工程计数，本地是要卖3000。我甲讲哦，予大家食较会起咧，一盒卖2500就好，30包卖2500，所以今仔注意听哈，一盒2500，两盒就爱5000嘛。你甲买两盒，我直接邮代你偌济，两个月份60包哦吼，60包，两盒我直接邮代你3000就好，两盒3000。等一下，我拄仔讲诶，只要你电话卡通，前30位卡通，一个月份算我诶，我请恁食。我让恁吃无钱的，让恁吃到有效，你愿意继续吃，你才留咧吼。今仔早都转去诶，3盒是你买的啊，3盒邮代你3000块，电话卡通搁加吃，无你试吃，一摆炸4盒都转去，120公分，拢共4个月，4个月邮代你偌侪钱？3000块，30个尔，超过无接啊。买大组就是一摆炸2组都转去，2组原价啊偌侪，现在2组背后爱20000块，今仔定岗注文，2组邮代你5000块，全部炸背后都转去5000块都好，但先讲哦，加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哈。来，为你来，阿转啦，
1: 我咧小组
0: 来带我一下，谢谢阿转啊，来你好，来宝旺姐你好，
2: 你好，
0: 来大组小组，
2: 小组，
0: 好来小组3000啊，3000的一3000的4个月，大组的八个月哈，来你好真如你好，
2: 小组
0: 来4个月，小组就是4个月份，大组就是8个月份啦，数量无济哈，30个，我接30组，30组接完了，我就无法度去接哈，来你好德胜大哥，
3: 对，
0: 要大组小组。
3: 好，
0: 来，七转来4个月份啦，哎，阿姨啊，你好，大组好，来，吃一个月无效，你摕当来还我，吃少吃一礼拜，若无够，你摕当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来，包南的乡亲，要大组小组，
4: 多啦，
0: 好，来啦，高转，甲我下者啦，高转来，崔英姐，你好，崔英姐，
4: 啊，要买一个疗愈草，
0: 好，疗愈草，真正做。

0: 我我的疗愈照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食少的，你若食别项无效，你食我疗愈照，食一礼拜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哎、欸，林小姐你好。
1: 哎、
0: 欸，好，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小组就食四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个要食一买小组就好。那规家伙你食只买大组的哈。来，燕姐你好，燕姐。
2: 我买。
0: 哎，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若捌听过阮哎呦，这国盛阿香姐，你看，因家规家伙啊，从一岁就开始在食，迄个一岁，即马可能嘛已经食五六岁了吧？来，你春霞姐你好。哎。

0: 平常时爱逐工食，泡烧滚水食，效果上介好。啊，若无拄啊无烧滚水，直接倒去就会使啊。食扫真正一比一重，一礼拜才保证你啊会扫啊，本来会扫的会变袂扫。然后啊，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好，真正效果有够好。来，志兴兄你好，来曹妈妈，要大做细做。好，来五十六线的三千个甲写一下，来，你好，小王姐你好。小王姐，大做细做。
1: 我袂大做。
0: 好，感谢你，大做的全家做伙食，真正效果足好个哈。高妈妈你好。
1: 好。
0: 哎，我家营，你好，要大做细做。
1: 你家营啊？
0: 我家营啊。
1: 哦，食这真好啦。
0: 食这真好，你有在食吼？
1: 我有，
0: 还佫两盒嘞。还佫两盒嘞吼，你起来
1: 扛啊。大做啦。
0: 好，谢谢哈。这拢买完你啊，你只要有在食这二三片啊，你吼永远你就袂放袂。这真正吼，平常时做保养，若有感到的时阵，伊是你的救命救星啦。你爱身躯边啊，扎一个救星伫身躯边啦。舒兰姐你好，
1: 我咪哎，
0: 好来五十九串，细组就真济哦，细组就已经变四个月份啊，一百二十条啊吼。桂星姐你好，桂星姐，
2: 细
0: 组哎，哦细组就一百二十条啊，唔是细组足少哦，细组一百二十条，你啊算算一条剩偌济钱，剩二十五块尔。你去挂号一摆偌侪钱？你一直食西药，敢无？敢无爱甲身体顾养哈？好，来，这连着再个顶卡，连辉大哥拍者，好，你等下久。来，仲俊大哥。我家用你人啊去。
3: 对。
0: 要大做细做。
3: 要细做。
0: 好，等我者，等我者，三千啊！来，拍者，连辉大哥，你要大做细做。
4: 细做的。
0: 好，来，细做的，来六十四线甲下者，六十四线来。代理的刘大姐。
3: 嘿，啊，我代理。
0: 哎，我家用你讲这聊会吵，聊会吵，聊会吵，嘿。要大做细做，
3: 要大做。
0: 好，等我一下。这物件你只要有食过，阿拜恁家大大细细，若感冒，你甲我靠伊就好。我唔是讲叫你拢卖看医生，卖食药啊。我是讲，这是要甲你帮助你，让你伫个感冒的过程当中，卖恶化，卖走去变肺炎，卖去伤害到你的这个根本。你若一旦就去害到你的这个本的话吼，你会带一个生命伫啊，你会规世人咧，甲他扫扫袂出来，迄个气更加厉害。迄对你的身体是足歹，要大做细做，
4: 细做。
0: 好，来来来，七转来四个月份啦，哎阿友啊，你好，大做细做，
4: 大做，
0: 大做好来，食一个月无效，你提转来还我，食少食一礼拜若无效，你提转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来包南的乡亲，要大做细做，
5: 做啦。
0: 好，来啦，高爽啊，下节啦，高爽来，春英姐，你好，春英姐。
6: 啊，要买一个疗愈草。
0: 好，疗愈草真正足好用啊，我的疗愈草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食少的，你若食别项无效，你食我疗愈草，食一礼拜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林小姐你好。
7: 我
0: 好，来大组细组拢无要紧，细组就食四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日要食一杯细组就好。那规家伙你食只杯大组的哈。来，燕姐你好，燕姐。
8: 我
0: 杯。
8: 细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若捌听过阮来了，这个性阿香姐，你看因家规家伙啊，从一岁就开始在食。一岁，即卖可能嘛已经写五六岁了吧？来，你好，春霞姐，你好。
9: 你好，你好，小
0: 组，小组的来，三千的来，来五十四串，三千的来，来，你好，来，樱花姐，你好。
10: 买一串。
0: 好，等我一下，爱逐天食哈，平常时爱逐天食，泡烧滚水食，效果上介好。啊，若无拄啊无烧滚水，直接倒去就会使啊。食少，真正一比一重。一礼拜才保证你啊会瘦啊，本来会瘦的会变袂瘦，然后啊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好，真正效果有够好。来，志兴兄你好，来曹妈妈，要大做细做，
11: 细做，
0: 来五十六线三千个甲下一个，来你好，小王姐你好，小王姐，大做细做，
11: 我袂大做，
0: 好，感谢你，大做的全家伙做伙食，真正效果足好哈。高妈妈你好，
11: 好，
0: 我家用你好，要大做细做，
11: 你家用啊，
0: 我家用啊，
11: 我食这真好啦，
0: 食这真好，你。你有在吃哦，唔是细组足少哦，细组一百二十条，你啊算上一条剩偌济钱，剩二十五块尔。 你去挂号一摆偌侪钱？你一直食西药，敢好？敢无爱甲身体保养哈？好，来，这个这，连着接个电话，连威大哥拍者，互你等遐久。来，赵军大哥，我家用你六百块。
3: 对。
0: 要大桌小桌的。
3: 要小桌。
0: 好，等我一下，三千啊！来，拍者，连威大哥，你要大桌小桌的。
4: 小桌
0: 的。好，来，小桌的，来64件，给他下者64件来。代理的刘大姐。
3: 嘿，啊我。

0: 这今麦我改的。
1: 嘿，我改的，你讲这聊一草，聊一草，聊一草，嘿。要大做细做诶。
0: 要大做。
1: 好，等我一下。这物件你只要有吃过，啊，拜恁家大大细细，若感冒，你甲我靠伊就好。我唔是讲叫你拢卖看医生，卖食药啊。我是讲，这是要甲你帮助你，让你伫个感冒的过程当中，卖恶化，卖走去变肺炎，卖去伤害到你的这个根本。你若一旦就去改掉你的这个本的话吼，你会带一个生命伫啊，你会规世人咧，甲他扫扫未出来，迄个气更加厉害，香，迄对你的身体是足歹。
2: 对，
1: 要大做细做。
2: 谢
1: 谢。好，来来来，七转来四个月份啦。哎，阿友啊，你好。嘿，大桌小
2: 桌。
1: 大桌，大桌好来。吃一个月无效，你提转来还我。吃少吃一礼拜，若无够，你提转来还我哈。来，你好，来包德大哥。
3: 嘿，
1: 来包南的乡亲。
3: 嘿，
1: 要大桌小桌。
2: 多啦。
1: 好，来啦，高爽，给他下节啦，高爽来。翠英姐，你好，翠英姐。
4: 啊，不，不会一个疗愈草。
1: 好，疗愈草，真正足好用。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拿电话，宝宝通爱继续拨咱的电话，空数023379559。啊，然后你哥哥的上卡位，大家好，谢谢大家，来要放。

谢谢方兰姐，收到掌声哦。谢谢丽璇妈妈、祥平哥、阿树妈妈、香姐、正龙妈妈、雪琼姐、敏玲姐、金娇姐、桂梅姐。

天才大哥、小美姐、灵儿大哥、等等哦，和你的爹、玉秀姐、邓丽君妈妈、秋爱妈妈、美惠姐、雪琼姐、怀萱姐、玉花妈妈，谢谢大家。

来，谢谢金雕姐、秀芝姐、玉慧姐，还有我们的祥品啊、小美哦、文艺大哥、金姐的扣赏，还有我们董董啊、方兰姐、景欣大哥，还有我们的万德哥、万导、志水导哥，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啊，还有我们的邱爱姐、金淑姐、丽学姐。

谢谢甜甜姐、金城哥，还有我们的瑞忠大哥董董啊，感谢大伯家欢龙姐，哦，欢龙姐出现了，哦，不简单呢。

0: 姐姐，文艺大哥，永富大哥，感谢大家的笑，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哎，我头听，迄个感谢大家对阮大力感谢人支持。我头听，迄个阮阿头要出去出国去佚佗啊。
1: 阿头哦。
2: 阿头。
1: 阿头。是。你要去倒？
2: 你敢知阿头啥？
1: 啥？金秀啊。用金秀啊？
2: 伊靠我来讲，阿头。阿姨就說我待會兒塞下
1: 你的口頭禪都叫學了了囉，
2: 真的啊，我都學了學了了了啊，
1: 學了了囉，
2: 我剛才我看到他的名字就想要叫阿頭
1: 金秀啊，金秀啊，不對，是阿頭。你那個入戲太深了啦。
2: 沒有啊，那個深植人心，你不會覺得嗎？
1: 對，千華。我有一個，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是不是叫清華。
2: 我們那個小時候歌唱比賽有一個那個比賽的，他弟弟叫清華。他每次都唱三下無奈。
1: 三下無奈。
2: 三下無奈，你知道嗎？
1: 好像知道。
2: 他那個不是叫靠靠比愛，
1: 靠調啊。
2: 對對對對，而且唱唱還會跪下哦。他們超入戲的，我沒辦法。
1: 不要這樣啦，我唱歌是快樂的，為什麼唱歌這麼悲哀啦？你說這
2: 樣，我那時候為了獎金嘛，怎麼還要要要入
1: 市？為了10萬塊啦！
2: 是為了10萬塊而已，有人家還不止10萬。
1: 你以前還好，我奶奶只比比一下，要2萬3萬就要頭回頭，好恐怖的。我那兩三萬就大家搶到翻掉了呢，
2: 你們那個還没有啦，两三年还要报名费，我们都不用，
1: 啊、
2: 我们不用啊。嗯，哎呀，我们
1: 时机无同啊啦。
2: 啊，真的时机无同啊。嗯，今麦不是为着十万块，还是今麦是为着
1: 那个、啊、十万美金嘛啦。
2: 十万美金嘛无偌济啊。嗯。今麦股票起到三四万几点嘛，三万几点嘛，我唔知到底几点嘛。
1: 我知。
2: 嗯，好啦好啦，来进来敲电话。
1: 打電話，我的話停，阿伯連，阿連沒下來，來打電話，五四三二一，停。哦，碧姬姐，碧姬姐，
2: 碧姬，
1: 緊打電話。無禮貌。
2: 碧姬姐一個人到上細漢嘞。
1: 有什麼？碧姬姐打電話喔，有什麼？

0: 咩公卡星啊？
1: B G 姐，
2: 秘书长 ，B G 姐，
1: 哎，
2: 你是不是恁家上细汉？
1: 我都唔卡住，是今日卡你啊嘞？
2: 哎，你是不是恁家上细汉嘞？
1: 啊？
2: 你敢问恁家上细汉嘞？
1: 你也知？
2: 哎呦，你叫 B G 啊？上细，
0: 够无嘞啦？
1: 你也叫细名，你也狂叫，你也输我袂。
0: 所以你都无咧搏个样啊！
2: 我系讲恁家你上细汉的啊，系啊。
1: 就是恁苗啊，你讲一个啊。我拜坐遮船啊，坐也无我拜坐。
2: 飞机。
1: 对哇，泡面无咧啊，对哇。
0: 哎
1: 呀，
2: 哎呀。好啦好啦。
1: 你要讲说，莫莫叫这个名，叫这个名，恁搏个样输
2: 啊。哦。
0: 别人个你失败啦，你就飞机。
2: 伊不但鼻子，伊个是
0: 小，
1: 小鼻子。你啊，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你打鼻子，要你打没有？
0: 因为拢两点哦，上细两点。
2: 三点啦，无两点，迄三点你又再来两点。
0: 那我讲三点。
2: 我唔知，反正我未记。
0: 最低两点呐。
2: 最低两点忘记了，我刚才。
0: 哎，无。
2: 真的上侪就对了，我袂记哩啊。好啦，我甲伊摇落下。
1: 好啦，
2: 来哦，把咱摇落哦，吼，快着三岁哦，哈。
0: 最低好像是四
2: 点。
1: 他有放赵嘉玲嘛？
0: 三
1: 点。
2: 赵红林
1: 嘛？
2: 赵红林哦，赵红林，可能你那个你要做侪钱哦，伊就伊赵红林做老姐哦。
1: 对啦，
2: 就恁
1: 两个
2: 人
1: 趁钱。
0: 是这下，最少好像是三点啊。
2: 我记得是三点。哎是得听你定歌哦，伊个造你的哦。哦，我是定歌，我是定歌人啊，了解无？
0: 哎呦！
2: 啊，我是定歌人啊，哈。伊家己造你
0: 哦。我是讲停哦呢。
2: 嘿，我嘛是讲停啊。
1: 我停听讲啊呢。
0: 无意思，无意思。
2: 来，等小姐敲电话，你家己讲要哪行啊？
1: 谢谢
2: 啊！
1: 拜拜。
0: 无一无输，伊停遐就好啊，就搁过。
2: 脾气，
0: 啊，真正脾气。你叫无礼貌的你。
2: 我一个阿头，你还搞脾气。
0: 真大一点，
2: 还物以类聚的像。脾气。哎，伊个无小气，人都上细啊！你讲我要
0: 对啊，个你要对，真
2: 好。上细嘛，好啦好啦。
0: 因为是班长，他最小点啊，就三点啊。因为如果你两个一啊，不管配什么是大的、啊，是配大的、啊，所以如果两个一不可能啊，所以一定是一个一一个三啊，再配两个一样才会是三点，不是吗？
2: 不知道，忘记了。
0: 应该我应该是安尼啊。
2: 我记得最小是三点。
0: 过年刚才剩你啊，所以
2: 我记得最小是
0: 两个一样的嘛。
2: 到底是为什么是三点？我也忘记了。
0: 两个一样的啊，个因为拢系列吧，啊两个一样的，个看这两点是什么点
2: 啊？对啊，我来讲，
0: 所以最少三点。
2: 对啊，我来讲最少三点，你要说跟我说两点。
0: 你无两点，无两点，不漏两点。
2: 你最好金八点。
0: 而且我是超级 super，
2: 我也没空啊，还用塞瑞。来0958，
0: 五八九，
2: 649，
0: 公斤58，
2: 五八九，
0: 649。
2: 好了，别，你了，你跟你讲，你了加赖对不对？这是家存的赖哦，嘿，公司的赖哦。好，你忙，有人早已加公司的赖啊，找无看。
0: 公司啊。安就无法度咯，你用热电话落去搜寻。
2: 哎，啊无你著即个即摆著扫吼，扫即个 QR code。
0: 即个 QR code。
2: 哦，啊了解吼，你忙去加公司的，我你要跟我讲话，我唔知要安怎跟你讲话。
0: 对，好，明天见啦，
2: 明天见，拜拜。

0: 同学，嗯，你真正是一家呢，三年会当扛一栋楼啊厝，你薪水一定袂歹。
1: 啊，无啊，我薪水无我比你搁较济啊。
0: 那呢，你拢用什么款的方式哦来欠钱啦？
1: 欠钱，我都四岁五千啦，电话六百啦，出门坐公车，其他都无什么开销啊。
0: 你搞骗，你都唔免食饭哦。
1: 食饭当然嘛爱啊。
0: 那呢，你一定有啥物款食饭心情的撇步
1: 哦？那当然嘛有啊。
0: 同学一场，你嘛加加起来。
1: 好啦，看在咱两个是同学一场，我跟你讲啊。大概食饭的时阵，你得找一个见头的朋友。

0: 做伙食饭，
1: 面头的朋友做伙食饭，啊，然后嘞，
2: 然后哦，
0: 哎，我咧赶时间啦，我阁有重要代志吼，头家啊，再帮我打包起来吼，我跟你讲啊，这顿先互你请，哦，改个我请你好不好？好，安尼啊，就安尼哦，
1: 好啦好啦好啦，
0: 拜拜，
1: 啊，你路上较细腻咧吼。镜头的朋友，那恁镜头的朋友，我要去倒位找。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礼拜天好哈，礼拜天大家都好。首先带来这首《甘有四会》，邀请咱这个鹿港的齐飞姐

0: 谢，掌声给张宇富贵。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哎呀，这拍摄，这怎样？这是国语的歌，但是伊以后，
0: 念字啊啦，
1: 念念做机会，我上惊这种，念念做机会，真正拢会吼，
0: 唔是。小寡加
1: 字。淡薄加字尔。
0: 真的有时阵唱伤紧，佫会加着嘴齿。真的有时阵吼，真的。
1: 真的，
0: 我们的活动力
1: 没办法，
0: 咱嘴无遐厉害啦。
1: 真的有影，无啦，我嘛做过无分的啦。
0: 最厉害的，
1: 我做过无分的。
0: 有人最高分的啊，像那个 King 哥，他很会吹那个萨克斯。
1: 对，就是伊的气功，就是伊的丹田会做好。
0: 咱这嘴无多啦。
1: 无啦，你会杀你啦，我是袂杀。
0: 咱连这食物件拢困难。
1: 为什么食物件有困难？
0: 食物件拢会夹着嘴齿的。
1: 那是一半夹拢会吧，大家拢会啦。
0: 哦，有时阵，尤其是食着好食的时阵。常常去夹着嘴子，
1: 哦，啊，规个拢心情歹去。
0: 嘿啊，你去食迄顶叉风诶，迄个汤包有无？
1: 对对对对。
0: 啊，常常去夹着嘴子。
1: 哦，迄只烧的呢，佮夹着嘴子，迄还得了？
0: 无，迄种贵的，你佮夹着嘴子，你佮无彩叶子咧食，你知道？
1: 哎，夹嘴子，我捌真正夹了上大，会过老血呢。
0: 真的会老血。真的呢。真的呢。
1: 我迄嘴子，我那是做哦，做头痛。佮
0: 有会夹着迄嘴皮嘛？这边买夹。
1: 哦，袂诶，
0: 很痛。
1: 你捌食过迄一种物件吼？安尼食，比如讲饼干好啊，饼干类，安尼食，结果吼，那香香，感觉咱的脆皮比这边食吼，也是这边，都系扑一扑红红。
0: 哎呦，
1: 内底是乌血迄种诶。
0: 乌血金包银啊。
1: 嘿，唔嘿，迄到底是啥物原因吼？诶，人讲吼，就食着垃圾啊。
0: 哎呦。
1: 伊毋是去加着哦，伊食着物件，伊会香香都扑一扑，然后伊会愈来愈大扑，然后。
0: 细菌底下啦，
1: 嘿对对，夹着血水迄种，
0: 对，
1: 啊你紧嘞爱去用迄种针解冻个破，
0: 哦，
1: 啊无伊会愈来愈济哦，
0: 是，
1: 好可怕哦，怎么会这样子哈？所以我说惊去食着迄种饼干，然后再去一破，那我只这一破开始咧大起来，
0: 对，
1: 哎，真正迄就是细菌啊，
0: 啊，迄就是
1: 细菌加入的意思，
0: 有时阵它就侵入到咱的这个口腔黏膜了，
1: 哦，对，
0: 那口腔黏膜伊就是就敏感的嘛，你有较垃圾的物件，它可能会。生一挂有诶无诶伫内底，
1: 是，
0: 所以讲咱嘴口腔内底个会怀孕就是安尼，
1: 个会有心的，
0: 对啊，
1: 而且它的速度很快呢，
0: 哎真的，
1: 你捌安尼无？你唔捌？
0: 有时候好像有长过，
1: 嘿，但是我是
0: 我正经，
1: 所以我足惊去食到迄个饼干就是安尼，我很少在吃饼干这个东西，唔再是我这。较脆弱些呐，
0: 对，
1: 食落的时阵吼，你会想，咱国才是破，我今日去找尖的物件甲冻破，
0: 哦，
1: 啊无会做艰苦，啊黏膜就会破掉啊，
0: 会啊会啊，
1: 但是伊做紧的就修复啊，
0: 真的会，
1: 对，
0: 啊无就是有时阵哦，太晚睡了，
1: 嗯，
0: 哦，火气如果比较大，就是会较破皮啊，
1: 哦，真的吼，所以咱平常时就是讲爱较早困的
0: 啊，对啊，
1: 我是咧甲我家己讲。
0: 没啦，那是半暝啊，会当搁趁钱吼。迄当然爱卖困啊，
1: 半暝啊就爬起来趁啊，
0: 对啊，半暝啊做好趁的吧吼。
1: 无，还好。我做车饼咧。
0: 真的吼。
1: 哦，做车饼。
0: 正规啊，点钟安尼啦吼。
1: 啊，就是吼，人就是安尼哦，常常人拢讲，哎呦，你一个人，我讲吼，对我来讲。

0: 对，
1: 这不公平。
0: 哎呦，
1: 真的啊！哎，我的辛苦，哎，你恁朋友讲要提西装来，我的钱。哎呦，你看妈对你偌好。
0: 谢谢谢谢。哇，现场的气质。
1: 哎呦，现场特别来，伊就冻袂掉，今嘛都要叫你穿啦。我你甲穿者，哦，烟斗架。
0: 哎，这咱的红林哥赞助的。啊，安尼小可穿袂落。
1: 哎，先啦。
0: 因为这。这哎这边嘛，
1: 安尼啦安尼，安尼哦，烟斗架你看嘛，这是红林啦赞助哦，烟斗烟斗红林，
0: 哇
1: 哦，红林今天啥你穿的落？
0: 我要来，我要。
2: 你来，我唔捌穿过。
0: 好，我先来传播一下。
1: 哦，感谢红林啦，感
0: 谢
1: 红林，
0: 谢谢啦。
1: 哎呀，你看嘛，咱吼大力电视台吼，哎，迄个主持人，大家拢做互相关怀。
0: 对啊。
1: 啊，你看红林啊，你买今年衫，一共伊穿袂落啦，
0: 啊，
1: 多好质量，一旦捡起来穿，你看
0: 嘛。哎，
1: 很好看呢。
0: 真的吼，红林哥谢谢啦。
1: 哦，真正。
0: 最近就是红林哥甲我讲，有人去问伊讲，咱两个啥物关系啦？
1: 嘿，咱两个。
0: 伊就红林哥讲。人家问过我跟红林哥
1: 是什么关系啦？
0: 其实无什么关系，就是
1: 港体
0: 啦。港体，哈
1: 哈，都是你是都是体，是伊怀孕去体出来啊。
0: 因为伊讲我是阿伯嘛，对不？
1: 你是阿伯。伊
0: 讲我生了比伊更加老。
1: 好嘿嘿。
0: 真的啊，红林哥安尼讲的，真的。
1: 讲安尼。
0: 系啊。
1: 没啦没啦。
0: 做无礼貌。
1: 做无礼貌。
0: 哈哈，红林哥无开玩笑的啦。
1: 开玩笑的啦，要开得起玩笑啊，就是做亲的人。
0: 对啊，
1: 其实一定爱怎样哈，
0: 对，
1: 很亲的人才会讲开玩笑的话，
0: 对对对，
1: 真的啊，不要有些人就是开不起玩笑，
0: 哎，我这话
1: 就听没你怎样，
0: 真的啊，
1: 还有那些跟人讲话就讲，哎呦，我这句话又讲唔对啊，
0: 系啊，就想讲啊，该不该讲，都得一想就多，
1: 嘿，
0: 对不？
1: 说真的，情况都较刁滴啦，我是去直来直往啦，我们朋友拢会了解我的个性，
0: 对，
1: 啊，就想好咱两个，但是。咱吼讲真是说者无心呐，听者就有意。
0: 对对。
1: 啊，好个在咱是迄种，诶，比如讲咱讲做唔对代志，咱嘛听可以讲讲啊，拍谁拍谁，我不是故意的。
0: 对对。哦，
1: 我不会说哎倚老卖老，好像讲哎，有个人是安尼哦，你做唔对，你就死不爱承认。
0: 哎呦。
1: 有人会这样子啊？你都已经错了，错到底了，你还连一句对不起啦，不好意思啊，
0: 不愿认错啦，
1: 不愿认错这种人，
0: 就是
1: 安尼怎么？嗯，
0: 某一挂人就袂堪要人讲。真的永远低不下头。
1: 我跟你讲，
0: 他不要这种。
1: 有些人是很好笑，就是他可以讲别人，但是他不要让人家讲。
0: 对对对，会堪袂难讲。
1: 哦，今天
0: 讲了就
1: 避免。
0: 对，避免呐。
1: 啊，我可能当面没有避免，但是可能心过来。
0: 对对对。
1: 我们讲的人还不知道呢。公公啊，安尼讲啊，哎，干嘛讲无什么代志？
0: 对啊。
1: 其实真正是啊，当然，就说真的，就想问朋友吼，啊，干嘛我悟到一个道理？
0: 哎呦！
1: 哎，我以前吼就是吼，什么朋友拢交，什么五色人拢拢交。
0: 真的哦。
1: 因为我跟你讲吼，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好处。
0: 哎呦！
1: 哦，有人干嘛讲？哎呀呐，我讲，我们不用去批评什么人怎么样。
0: 真的。
1: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好处。
0: 嗯。
1: 哦，结果吼，伊就讲吼，我就无交他一朋友，交他一朋友无好。
0: 真的。
1: 但是每一个人朋友山无同，人讲的，爸母山啦，兄弟姐妹山啦，
0: 吼，
1: 就是咧讲啊，前世因果的代志。但是我认为讲，我的朋友大家拢做好啊。
0: 然后
1: 我的朋友，大家就像亲人一样。
0: 对对对。
1: 那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何必去交什么朋友？我交朋友就忝的啊。
0: 嗯。
1: 我出门哦，我跟你一日拢唔免相等。
0: 啊。
1: 我嘛唔免讲啊，你请我，我请你。
0: 嗯。
1: 啊，我嘛唔免讲，我烦恼讲，哎，我今日讲一句话，伊藏伫心肝内，我拢唔知影。
0: 啊。
1: 所以他其实都不喜欢跟朋友出去什么啊，喝咖啡啦、聊天啦、聊是非、点点，伊拢无。伊感觉讲，我得家己一个吼，看别人呐，哦，足自在啦，很自在。啊，到最后我还悟到说，吼，哎，真正诶，伊讲安尼嘛无唔对。
0: 嗯。
1: 那好诶朋友吼，你安那介冤家相拍，要马仔就好啊。
0: 哎，真的，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所以骂不走，说不走的这种，才是真的好朋友。
0: 对啦，真的。
1: 啊，无咱拢唔知讲，哎，哎呦，我今日吼要讲啥话，我都爱经过大脑。
0: 哎，真的，不要思考安尼啦吼。
1: 这叫做应付啦。
0: 哎呦，
1: 对不？你若甲比如啊，自然我甲你讲话，我都搁经过大脑。哎，我即马讲一句安尼，会使哩不？
0: 对对对。
1: 我咧讲，我就是在应付你。
0: 哦。哦，
1: 这个做生意嘛，
0: 你甲
1: 做生意的人是不是爱讲话做细腻的？
0: 嗯。
1: 我若讲无细腻的时阵话，这摊生意都免做啊。
0: 哎，真的。
1: 甚至有迄种阿婆嘛是同款咯。
0: 嗯。
1: 哦，比如讲啊，伊咧讲因翁啦吼，食物件杂叫啦，还是讲啥有诶无啊？
0: 对。
1: 啊，都出来吼，会跟一些。和她的闺蜜抱怨。

0: 抱怨她的老公，其实拢加减啦，啊，就是一种情绪的抒发，那个都没有关系。
1: 对对。
0: 但是闺蜜就会感觉足怀疑的，恁两个是阿婆，有啥物袂当直接讲？啊，哎，老公啊，你食物件吼，卖遐大声，无好听，嘛无。出去外口嘛无礼貌，
1: 是是是，
0: 就直接讲嘛。伊讲，哎呦，我唔敢讲咧，我唔敢甲阮翁安尼讲咧。哈，还是恁翁咧？你竟然唔敢安尼讲？
1: 对。
0: 伊就讲，你唔知啦，阮翁袂堪咩人讲的啦。你安尼甲讲，伊也无欢喜啦。所以你看，夫妻都这样子了呢。所以我也跟他讲啊，我很庆幸，我有那些，我过去我那个查甫人吼，做伙我无什么袂当讲诶，我感觉
1: 就直来直往。
0: 对呀。
1: 哦，要讲啥就直接讲嘛。
0: 对啊，都爱过思考，都爱经过大脑，好累哦。我做人做到足忝诶，我嘛感觉足艰苦诶，真正。所以吼，无论安怎，就是爱在线课堂机啦。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你也不要去要求每一个人的说法啦、做人道理什么都要跟你一模一样。对，每一个人个性拢未。拢无同款，
1: 都
0: 有个人较急性，啊，有个人较耐性，有个人较温柔，有个人较粗线条，
1: 哦，
0: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只要感觉讲，哎，心地善良，哦，这样子就好了，
1: 没错，没错，
0: 是。啊，咱今日吼要来甲大家分享一则非常温暖的故事，哎，伫咱这里吼，每一个吼，咱这台湾吼，人讲哦，台湾是温暖的社会，
1: 对，
0: 每一个角。诶，角落吼，咱拢会了解讲，有足侪人吼，足善心的。而且嘛，有足侪人感觉讲，虽然吼，司机遮尼啊好啊，啊，大家应该拢嘛食会饱，穿会少。
1: 对。
0: 无哦，无一定哦。其实，甲即卖当今社会，你看足繁华对吧？
1: 对。
0: 繁华都是足侪嘛，大家拢开名车等等，其实一个人吼，真正食袂饱，吃不饱，没地方住的很多。你看路边有足侪游民。
1: 对啊，
0: 其实我们也不要去看不起他。有的人吼，感觉讲，你现在要做游民，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1: 对，
0: 咱今天讲吼，咱这台顶有一位吼，咱这妈妈带三个囡仔，啊，算讲吼，可能是爸爸啊，甲是单亲呐，是应该是单亲家庭。然后妈妈可能爱饲这三个囡仔嘛，足辛苦。
1: 对对。
0: 啊，即摆拢有一寡吼好心的邻居吼，拢有发放一些便当啦，做一寡爱心餐啦，等等。啊，甚至是讲吼，咱这店家啊，卖讲吼，啊，比如讲啊，我要收单，但是我阁有做些物件，啊，我甲所有物件拢装做一个，啊，放伫啥物所在固定的地方，恁有需要来领收的，摕去食，拢装便，其实拢免费哦。好，啊，咱这台中有一个吼大肠包小肠的，诶，老板娘，伊就吼赶快餐车开到一个所在，哦，开始讲吼咱这个，就是所有人讲，所有人讲，恁什么人有需要拢来领，结果就是有一个妈妈吼，
1: 我那
0: 哦，就无讲介，无介坐会啦，伊就话起就讲，老板娘，我可以，我有三个小孩。你可以给我三副嘛？三副迄落大肠包小肠。结果吼，这个老板娘听一下，都甲应讲，就手一直叮当，一直甲讲，恁家有几个人？啊，你三个囡仔，啊，你免食遐，你唔免食。
1: 安尼啦。
0: 结果你敢知影？迄个妈妈当场都要哭出来。其实吼，我讲给你听啦，妈妈无食不要紧，妈妈拢感觉讲，我撑一下就好了。
1: 对哦，哦。
0: 有当时啊，咱讲真实吼，每一个人都拢有想一个民主嘛，那是无法度的嘛。我去家己吼要求讲要三户这个大肠包小肠，我拢想讲吼，我要求三户，我就感觉足歹势啊。啊，囡仔有敢食得好，妈妈无食袂要紧。但是这个暖心的老板娘，伊安尼甲伊讲的时阵，她整个心全部都。靠干呢，一他不晓得撑多久了。
1: 真正有人甲关心啊。
0: 嘿，对对对，所以啦，天底下所有的妈妈都是一样，你们都是普通人，你拢是普通人，不是讲妈妈就是神呢。
1: 对对。
0: 不是讲妈妈就免食。妈妈拢从上好诶，哦，可能这样囝儿是谁家？
1: 对对对。
0: 对不？啊，所以干嘛讲哦？真正有足侪人哦，都忘记，妈妈也是。需要被疼爱的，
1: 对对对，
0: 尤其是讲哦，做这个翁婿，有时候还是要多多的关心你的妻子
1: 啊，要啦，
0: 爱关心你的某啊，其实做某的真正做辛苦，
1: 很辛苦。
0: 你无法，因为做侪人吼， 都不爱去做出来的工作呢，不爱带囡仔呢。我根本要来上班，我嘛不爱带囡仔。嗯嗯，哎，带囡仔是偌辛苦。
1: 对对。
0: 所以即马有足侪即少年囡仔

0: 少年人，伊拢啊，伊就是去做一个职业妇女，然后囡仔吼，靠这个保姆带，也就是靠家己的妈妈当家带。
1: 对对
0: 对，其实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小孩要自己带，
1: 真的真的，
0: 他才会了解做妈妈的辛苦。
1: 对哦，
0: 所以咱就这出非常这女性吼，拢习惯。把全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毫无保留的留给他的子女，
1: 对，
0: 一点点在不知不觉当中都忘了他自己，
1: 没错，
0: 没法去照顾自己，他一直硬撑嘛，
1: 对对，
0: 硬撑把那个所有的压力啦，所有的困苦啦，
1: 都
0: 放在自己的肩胛头，孩子娶大汉了，如果孩子有好就好，如果不好的时候，我跟你说，那做妈妈的人是很苦的，
1: 真的，
0: 那种的苦真的很艰苦的，所以因此呢，他这个透过这次的这个爱心餐，就是大肠包小肠，这个妈妈，这个老板娘，他有在说，他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关怀，
1: 对，
0: 每一个人都需要疼惜，所以每一个撑起家庭的妈妈都要记得，
1: 对，
0: 你不是超人，你不是超人，你也要去给人关心，
1: 对哦，
0: 你也要试出那种短短时间，你敢知道没几分钟的时间，已经吸引到三万多人的点赞，所以这些网友也蛮纷纷的留言，他说世界的破破烂烂，总有人缝缝补补，老板娘吼，就是说到她的心坎里。
1: 对哦。
0: 你有感觉有当时当咧脆弱时骨阵，无人甲你安慰吼，你哭袂出来。
1: 对。
0: 因为你就是足坚的，底下坚掉
1: 啊。真的啊。
0: 只要像人家戳破你的心房时阵，你就是哦冻袂了，哭出来。我觉得那样子是一个很好的抒发。
1: 对。
0: 一定吼，一定爱吼，杂工要怎么样抒发？这个老板娘安尼吼，给戳破他的心房，一靠干呢，啊嘛得到这个老板娘的温暖对待。
1: 对哦。
0: 所以这个老板娘一边做动作啊，一边吼啊把手机转到旁边，应该是怎么样？怕去拍到对方啦。你做贴心，这个老板娘人有够好诶。
1: 真的。
0: 伊嘛不爱红，干嘛讲？我给你提这物件，我做无面子诶。
1: 对。
0: 但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有的人做爱心是很好的，但是有的人就践踏他们的爱心，这不是应该做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如果只要说有人在做爱心的时候，也是说你都有需要去给人提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也要说一

粉红超跑亚超铁浪车，我爸爸妈妈摩阿家空竹里香山板空山空扎，不怕不好波比哦。玉女妈妈、小熊维尼、方玉姐、淑珍妈妈、顾威同学。

咱这沈南新路吼，咱这白沙都巴沙，保庇咱这沈南新路，大家平安顺遂，合家平安哦。来来来来，来底有板凳，来底有板凳，礼拜礼拜吃礼拜吃哈，尽量吃好饱哈，吃好饱哈。好，谢谢，感谢秀凤姐，咱这南旭药国际公司哈，齐姐。

0: 哥、盛福大哥、盛阳大哥、昆林大哥、李慧杰，感谢大哥，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情真相来接下来的继续依然是林珊的歌曲哈，《看水而忙》。大家走过后边到底来很秀哦，谢谢美云姐、富儿姐、方玉姐姐、玉娇姐，感谢依林妈妈，感谢郑东大哥、郑阳大哥，谢谢，感谢小熊维尼、月宵姐、月娇姐姐、美花姐、美菊姐、月英姐、清范姐夫、永恩大哥大姐、丽珍姐姐。

谢文艺大哥、月影妈妈、美云妈妈、各位同学、雪球妈妈、正阳大哥、永恩哥、志毅大哥、一枝大哥、月娇妈妈、昆凌大哥、康盛爸爸、方玉妈妈、依琳妈妈、昆威同学、竹霞妈妈。

0: 慧姐姐、正阳大哥、秀清姐、依林姐姐，感谢大家哈，无跟你们掉拍摄哦，谢谢大家，谢谢静芬姐，谢谢。
1: 来，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一首《七情玫瑰花》，这样较少唱这种足紧的歌。可能咬到嘴子还是你？
0: 没啦，
1: 这种歌好
0: 了。哦，哇，帅！你看嘛，帅帅帅。帥帥帥

0: 谢谢哦。哎，给小安排这个夏之旅。
1: 谢谢，哇，真好听啊，真好听啊，赞啦赞啦！
0: 这听起来吼，这其实是高难度，
1: 很不错，很不错。来，夏之旅。

0: 行行，等下等下等下。
1: 谢谢
0: 大家默默的掌声，我们都有收到哦，感恩感恩哈。来，咱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1: 不看不知道，
0: 看了就知道，
1: 真的呢哦。
0: 咱这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讲，咱来当到底来玩游戏。
1: 对啊对啊。
0: 哦，今天不看不知道，咱只能准备什么呢？
1: 洗牙齿啊，一个好啊。
0: 哦，洗牙齿哈。
1: 我刚刚洗一下牙齿啊。
0: 哦，做爱洗牙齿。
1: 真的真的。
0: 咱这个时间都好多洗牙齿，以前拢无多。
1: 真的。嘿啊，有时阵爱去洗一下牙齿啊，吼。中华迄个金城夜市，听讲足大间的。
0: 哦。是不是什么高啊边迄种的迄条？
1: 刚刚是的。
0: 迄个迄真正是真大。
1: 足大间的。
0: 上大是倒位在台南。
1: 台南才大
0: 花园夜市哦，那大家真的有够大
1: 啊！对对对，
0: 对哦，这个无正常大，应该是台南迄个。
1: 台南迄花园夜市
0: 哇，遐内底，我讲你听吼，做你若去到夜市啊，就对，你有做万叹你的胃就死
1: 啊！真的呢，
0: 对。去到遐拢最想要吃啥物物件，拢想要来吃，但是我来讲，炒一打两打，无法度啊！
1: 真的
0: 哦，都万叹，万叹个胃遐死啊！呢，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好啊，今日到底吼来看嘛，在夜市啊内底有啥物无同款的，好不好？
1: 是。
0: 来，麻烦老师。
1: 来，哎呦，我们照片来了。
0: 哦，来，咱只爸爸妈妈注意看，注意看。
1: 来看麦啊！哎，
0: 看麦啊！恁看麦有啥物啥物所在无同款的哦？
1: 是的。
0: 啊，卡电话来起来一下哈，04233。
1: 0303。
0: 来哦，目睭小看活动一下哈。
1: 活动一下哦。
0: 目睭好爱活动一下，爱小看一下哈，看倒位咧无同款哦。卡电话起来哈。
1: 来哦。
0: 来找茬一下，大家来找茬。04233803303，来给你昆凌，昆凌你来。
2: 喂。
0: 昆凌。
2: 玉玲姐，子朗。
3: 你好。
2: 是一边是欢迎欢迎，还有一边是
0: 一边是欢迎光临，在哪里？
3: 在上面招牌。
2: 芒果冰沙。
3: 啊，没有，你讲一个，
0: 讲一个就好，
3: 不一样的地方就好了。
0: 讲一个，讲一题就好了。
2: 是啊，
3: 因为一人有一首歌。对，
0: 好。
2: 对啊。
0: 师傅啊，我知道。
3: 那你就讲那个欢迎光临，跟另外一个是四零好玩哈。
0: 对对对对，安尼对，答对了
3: 哈。对了。
0: 啊，你要点什么歌？
2: 好，那我点自拍好了。
0: 自拍，
3: 自拍哈。
0: 哦，自拍就给你安排哦，嘿，谢谢你。
3: 自拍的歌拢是更新不一。
0: 然后更新不一个翠蕊，对啦，安尼就对。
3: 玉玲姐，
0: 当唱。真的呢，我最想要给你偷唱一下看麦
3: 啊。哎呀哎呀。
0: 我来唱一下更新不一的啦。
3: 玉玲姐来唱。
0: 虽然咱自然吼在边啊吼，但是我嘛是爱搞面皮甲偷者。
3: 不，这是我英雄，真的。
0: 来来来。方兰姐，
3: 方兰姐，
0: 方兰姐来去啊！方兰姐这个卡哈，
3: 有丢一张电话哦。
0: 孙琪姐，
4: 那个电灯不一样，
3: 电灯不一样，
4: 电灯不一样，一个是红色，一个是黄色。
3: 以后是光明灯啊。
0: 没错，没错，对，
3: 答对了
0: ，答对了，阿谁来？
4: 那个子软的歌子，
3: 好，更新不已嘛。
0: 到底哪天？
4: 对，
0: 谢谢哦，感谢
3: 哈，拜拜。
0: 来，咱就一起，咱的方兰姐姐。
3: 方兰姐，
5: 帅哥美女，午安。
0: 好，你好。
5: 那个大肠包小肠。

0: 一个红色，一个蓝色的。
1: 哎、欸哦，没错没错，答对了，谢谢姐姐。啊、来，阿姐来点点歌。
0: 好，你们自拍好了。
1: 哦，自拍
2: 哈。好，好，谢谢。
1: 啊，谢谢哦，感谢你哦，好，谢谢。
2: 拜拜，拜拜。
1: 来，继续请那位益智大哥。
3: 还有哦，大哥。
1: 来，哥哥。
4: 红边写红边啊，啊，哥写大肠包小肠，
3: 一个
4: 红字写乌字啦。
1: 哦。一个哦，一个是红字，一个是
3: 哪红字啊？
4: 哦，啊，哥木灰姑娘加迄什么冰沙。
3: 哦，安尼对，好。
1: 哦，好，好，谢谢，谢谢。来，点瓜，点瓜。
4: 点歌啊！
1: 来点歌。
4: 天离水。
3: 什么什么歌？
4: 千年一滴泪。
3: 哦，千年一滴泪合唱的。
1: 千年一滴泪
3: 合唱。哦，很歹唱呢。
1: 安尼吼。
3: 嗯。
1: 哦，这歹唱应该是那小老师唱。
4: Thank you。
1: 好，好，感谢哈，好，拜拜。
5: 歹唱的老师下。
1: 对。
5: 对，就是。
1: 但是好听啦。来，丽学姐，
6: 一零之
1: 昂 ，Hello，
3: 妈妈好，
6: 下午好，
1: 下午好，下午好，对，嘿，
6: 后面那个一个欢迎光临，一个那个什么，
3: 哦、这个讲过了，
1: 啊，这讲过，你搁看麦，
6: 讲过了，
1: 嘿，
6: 嗯，哦，
1: 搁注意看者，
6: 嗯，好好，
1: 伊下面有啥无讲？哎、欸，哦，
5: 可能要再想一下，
1: 啊，再想一下呵。来，春梅姐，
3: 春梅妈妈，
7: 哎，你好，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7: 哎，我是猜那个老板的帽子不一样，帽子不一样，
3: 哎、哦欸，真的呢，
1: 老，哎、欸，真的呢，我没看到呢，
3: 一个红色，一个黑色，
1: 哦，对对对，好棒，好棒，
3: 好，谢谢，
1: 来，还会点什么歌？
7: 点你那首的春金辉。
1: 孙金辉好，你也听孙金辉好，
7: 金辉、啊，
1: 好，阿珍、啊、谢谢你啊，
3: 谢谢，
1: 谢谢，
3: 拜拜，
1: 拜拜，
7: 好，
1: 来，春菊姐，
3: 春菊姐，
8: 我，哎，下午好，
1: 下午好，
8: 哎，对。右手边那个小叮当，左手边是佩佩猪吧？那个、
1: 哦、对对对对对，
3: 他们已经在那里很久了，都没有人发现。
8: 哎，我想说怎么都没有人讲。
1: 哎，系啊系啊，好，安尼阿姐咱来点歌。
8: 哦，好，有你们自排就好。
1: 哦，好，好，谢谢姐姐啊，谢谢，感谢感谢，
8: 拜拜
3: 拜拜。
1: 好，那这秀凤姐、张老师弄 lucky 啊哈。
5: 秀凤姐、
1: 苏珍姐、
3: 苏珍姐，
7: 那个灯四个灯不一样颜色。
1: 哎，那个已经。
7: 猜
1: 过了，
7: 猜过了呀！哎，那个有那个右边和左边有那个，那个是动物吗？
1: 哦，那个有刚刚有讲
3: 了，
1: 刚刚你上一个讲的，
3: 好像没有，
7: 有一个小啊，哎，有一个，哎，那个右边有那个卡通，那个叫什么？
3: 啊、老师，你放大一下，我看一下，好像没有了。
7: 有蓝色的那个卡刀，那个，那个叫吉尔卡哇吗？还是什么？
1: 我在你讲的卡通人物了，小叮当啊，
3: 佩佩猪那个，
1: 小叮当跟佩佩猪都加顶一个大姐已经讲过
3: 呀，
7: 讲过啊，
3: 对对对，
7: 哎，拢讲过啊，
1: 嘿，拢讲过，
3: 谢谢哦，
1: 好，谢谢哈，好，感谢感谢，
3: 好像没有了呢，
1: 哎，好像没有了
5: 哈，
1: 好像都被拆完了哈，好像都被拆完了，哎，真的哎，
5: 老师你觉得还有吗？
1: 应该没有了，
5: 这个怎么那么少？
1: 我这个比较少呀，
5: 嗯，
1: 不要紧，安尼差不多啦。
5: 哎，刚刚
1: 哎，咱把酒嘛无盖好哦，
5: 好像没有了，
1: 好像是只有这样子的，好像真的没有。
5: 没了。
1: 好，没关系啊，大家把酒拢成功，拢有咧运转。
5: 是。
1: 我常常讲，迄把酒嘛是爱活动。
5: 啊对。
1: 嗯，真的，眼睛吼，你不要说啊，咱都安尼吼，人讲的戆吧戆吧，啊，得规工都看物件，都是有咧运转，唔是啊。
5: 对。
1: 眼睛真的就是要这样子前后上下左右这样子稍微动一下，
5: 对对对，
1: 你有眼都该叮当一下，安尼吼，安尼较好哦。
5: 其实就是这样细微的观察吼，
1: 对，
5: 就可以帮助一方面底下咧看嘛，
1: 嗯，
5: 一方面佫会当想安尼。
1: 对对对对，吼，但吼，诶，算讲吼，你的脑筋消化吼，
5: 活络一下，
1: 这样安尼哈。好，啊，感谢大家吼，打电话起来也好，咧玩这游戏。咱这月苏月姐，苏月姐，你佫有看到什么吗？喂，
9: 喂，
1: 喂，苏月姐，
9: 嘿，要点歌点也无啊？
1: 哦，即马已经无，即马唔是点歌的时间啦。
3: 是啊。
1: 明仔载再过来点，明仔载哈。 好，感谢感谢，好，感恩感恩，
5: 谢谢谢谢。
1: 好，安尼明仔载同款啦，嘛是点过时间，其实拢有固定。

0: 哦，啊，恁就是只要讲要点歌，恁就爱赶紧打电话起来啊。
1: 对。
0: 有当时有的人拢是歹势点点，啊，有的人是感觉讲啊，反正我点嘛点袂到啊。
1: 对。
0: 佮唔是，甲恁想拢完全无同款。
1: 真的真的。
0: 有当时点歌真正无啥人咧打电话，恁就卡起来。
1: 对。
0: 恁就卡起来，啊，阮就尽量。哦，去甲恁接光吼，恁喊恁点歌的人，
1: 对对，
0: 啊，你若讲常常你点的好朋友，咱就是小花哦，啊，小花娘子的安尼，因为常常你点嘛，较有机会唱到你的歌。
1: 是是是。
0: 哦，谢谢大家哈，感谢恁的参与哦，
1: 哈。
0: 好，阿玲刚咱嘛会当吼，找一挂不看不知道，就是讲吼，高手在民间这种物件，吼，恁看无讲，哦，真的这厉害，这是跟狼一
1: 种。
0: 哦，就对对对对，也可以这样子哦，哈。
1: 是是是。
0: 好，阿咱赶紧过来唱歌吼。
1: 后来我来唱南港康盛爸爸的金海冰山。
0: 哎、欸，啊，来唱这个夜半路顶是高雄的富足解说点唱的哈。
1: 好，还有咱的台南梅珍辣妈要听《港心行港路》。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0: 永安哥、坤辉同学、赵香妈妈、碧芳妈妈、康盛爸爸、锦雀妈妈、三井大哥、正阳大哥、坤辉同学、坤林大哥，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好富富姐》所点唱的《夜半路灯》，邀请全国好朋友到阵来听歌。齐的姨，谢谢三井大哥、樱花姐姐、秋满姐、淑珠姐、丽雪姐姐、康盛大哥、锦雀姐、秋满姐、雅慧姐、美花姐、正月姐、月娇姐。感谢感谢，富姐收到你的婆声哦，淑儿姐谢谢哦。来来，起来跳探戈，探戈给跳了。秀春姐姐、嘉桦姐姐、宝钗姐、宝钗姐、玉女姐、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夜半路边》。来，继续安排台南梅镇喇嘛要来听这首《港心行港路》。

0: 谢谢，感谢感心听感动，谨慎妈妈、朱霞妈妈、妙慧妈妈、永恩哥、各位同学、美慧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捧我声哈，拄只阿哥吼，几首啊会当点歌啊，
2: 对对对，
1: 趁这个机会过来点好不好？嗯，啊，04233803303，来哦，要点歌的好朋友啊，尽量卡电话起来哈，卖拍死哈，来，这位是咱的朱霞姐姐哈，喂，啊，朱霞姐是咧拍婆啊哈，美慧姐，哦，建玲姐姐，
3: 建玲姐，
1: 建玲姐姐，
3: 好，
1: 建
3: 玲姐姐。
1: 哎，你好。
4: 那这样，那个什么，一条走进，
1: 什么北京？
4: 一条走进。
2: 啊，一条手巾啊。
1: 哦，一条手巾啊，我听讲一条北京。
2: 一条手巾啊。
1: 要去北京。
2: 好，谢谢啊。
1: 感谢哈，感谢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1: 来，美慧姐姐。
2: 美慧姐。
5: 我点你叫我的名
1: 哦，叫我的名哦，好，谢谢美慧姐哦，哦感
2: 谢，好，
1: 拜拜。来，秀兰姐，秀兰姐，秀兰姐有听到不？
2: 秀兰妈妈，
1: 哎，
6: 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2: 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
1: 哦，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2: 对，
1: 哈。好好好，我再帮你问一下哈，我再来问啦
2: 哈，谢谢。再来问一下
1: 伟宁哦。感谢，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1: 来，雪玲姐姐你好
7: 哦。这样午安了哈。
2: 好，雪玲姐你好。
7: 我要点那个醉茫茫。
2: 哦，醉茫茫哦，高点高点。
1: 这个你安排哈，再感
2: 谢。谢谢，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景星大哥大姐你好。哎，哥哥你好。
2: 大哥好。
8: 啊！你今仔日出外囡仔？
1: 出外囡仔吓？
8: 嗯。
1: 哦好，出外囡仔。
2: 哦，没问题哦。
1: 好，给你安排哈。
2: 谢谢。
1: 感谢你。
2: 拜拜
1: 谢谢，拜拜。拜拜好，拜拜。啊，秀芝姐来去啊哈，咱这里啊，哎。Lucky 啊，秀芝姐，秀芝姐那一滴 Lucky 啊，
2: 还有秀芝姐，
1: 来，哎，
2: 还有那
1: 淑珍姐姐，淑珍姐，
9: 哎，我们先回乡的话，
1: 回乡的话，
2: 回乡的话哈，
1: 爸妈妈煮的较香啦哈，妈妈煮的较香。
2: 啊，真的哈，
1: 真的妈妈煮的。
2: 我是那个叶启田的。
9: 我啦，妈妈无煮啊，
1: 妈妈无煮啊哈。
2: 妈妈足久无煮啊。
1: 我来回乡的话，内底是不是讲哎阿母煮的什么较香啊？
2: 煮的较有滋味。
1: 嘿，较有滋味嘿啦。好，啊，咱来回乡食些物件。
2: 回乡的话哈。
1: 好，感谢你哈。
2: 谢谢啊，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1: 淑珍姐是高岁公，妈妈无煮啊。
2: 妈妈来，足久无出来去煮啊。
1: 秀香姐，秀香姐。
10: 拍水。一零
1: 哎，
10: 一零，
1: 嘿，
10: 拜，阿伯他该教我啦，
1: 不要紧啦，莫你讲，啊，阿姐莫你讲
2: 嘿，
1: 啊，一切随缘吼，当然你若甲我教讲，我较欢喜，啊，你要点歌拢免拍死哈，
10: 点一个母乳，
1: 哦，母乳，
2: 母乳啊，啥人会当了解做母乳的爽快，是红果了早饭，
1: 叫子人来做母乳啦，好好。秀香姐，谢谢你哈，感恩你啦，感恩哈，
2: 哦，
1: 感谢感谢，
2: 嘿，拜拜，
1: 好，安尼还可以再点无？应该满哈，
2: 哎，差不多啊，
1: 哦，足济歌呢，足济歌，好，咱这个富竹姐哈，三明大哥，还个妙飞姐，明仔再过来点哈，每一工拢有点歌的时间，
2: 是，
1: 好，你拢会当趁这个点歌的时间来卡电话安尼，
2: 对对对，哦，
1: 希望讲吼，阮吼安排歌啦，还是讲吼啊，拢。讲真实，一半解啊吼，咱若比讲袂晓唱的，吼，啊，也可以学的，啊，你足久足久拢，哎，敢若唔捌听过你，阮唱过的，你嘛爱紧的快点甲我讲哦。
2: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手边的工作很多，
2: 对，
1: 所以有阵时一半解我买老高去，
2: 嗯嗯
1: 啊，妈妈，有阵时吼，咱的观众朋友一定是讲，嗯，啊，我点的歌你拢袂搞唱，阿伯我袂点嘛，
2: 是是是，
1: 绝对袂安尼哦，绝对无可能。
2: 来讲，不是阿伯学好，就是讲爱甲咱讲问一下。
1: 嘿，甲阮搁提醒一下，安尼哈，免歹势啦。
2: 对哦。
1: 阮拢一定吼尽量做甲，互恁欢喜。但是一半解吼，说真的，拢会袂记啦，加减啦吼。啊，恁都莫想伤济，想讲啊，阮无要甲你想， 袂安尼，都既然要甲恁接啊，既然要开放吼，咱这个点歌的时间啊，
0: 对不？
1: 那有可能讲不爱甲恁唱。
0: 对对。
1: 除非迄条歌真正学袂起来。
0: 对。
1: 啊，阮就会甲你讲啊，歹势换者，
0: 换者。比如讲英语歌啊，韩语的那种就可能不好
1: 做。还是好咪哒。
0: 哎呀。
1: 哎，这样这样学袂起来。
0: 对哇。
1: 哦，真正吼，希望大家等下吼。多多的包容，多多的见谅哈，哦，卖生气哦，
0: 哈，谢谢谢谢，
1: 感恩啊感恩啊，
0: 感谢
1: 啊，今天好安尼，过过一个礼拜安尼，
0: 哎，真的好快哦，
1: 那根本你过的时间，
0: 哦，过足紧的呢，
1: 哎，你过有当时你会感觉讲，哎呦，哎，一天过一天呢，
0: 昨昏昨昏去，哎，昨昏有一个做布袋戏的头家传。穿影皮给我，因为你要布袋戏公演进前，拢会曝光嘛，
1: 一
0: 半外更新布。
1: 哇，真正有够赞的啦！
0: 做感谢呢，
1: 做感谢呢。
0: 做布袋戏头家拢放更新布。哦，
1: 真正你真正无红嘛，无可能的代。
0: 真的很感谢啦！
1: 很多人都在支持你。
0: 谢谢谢谢，感谢
1: 感谢大家继续个支持哈，更新布衣就对啦啦。
0: 对啊对对。
1: 哦，咱这爸爸妈妈讲咧讲咧，又过咱这重要时间啊，啊这段时间吼，我甲子郎吼，伫这个吼荧幕上吼。

0: 为大家服务，希望吼会当受到恁大家支持哈，甲听收啦哈。啊，咱这 MOD 的好朋友吼，今仔卖这项物件哈，啊，慢慢甲阮看者，啊，龙哥吼，甲咱介绍哈，咱除了会当长知识以外哈，佫会当讲买物件来保养家己哈，谢谢大家。
1: 是。
0: 啊，咱大力电视台哈，爸爸妈妈这项物件是咧卖伊的好，唔是卖介绍哦，一定一定爱吼，赶紧来看。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赶紧来保养家己的吼，咱这个骨头哈，谢谢大家来进广告。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主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大力双宝萃，精选全谷甲六甲，经过8天浸泡，无断火萃取，30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六甲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助补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够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敢，下手溜亮。
4: 我要吃两斤，我进前买，我到今嘛才来吃，我要吃两斤。
5: 你吃了安怎？
4: 袂歹啊。
5: 吃了感觉，是不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
4: 对啊，我逐天互你吃，今嘛够泡嘞。
5: 安尼吼，谢谢大姐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
4: 吃了好啦。
5: 吃了好哩。
4: 安那。
5: 安那好，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4: 不用苦都出来去啊。
5: 拢真正好啊，好行对不对？规个轻松行对无？
4: 咱阿妈不免生就算啦。
6: 所以你呐，平常时啊，有在食咖的，因為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好，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好，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好，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就对了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骨肉咖，因为骨肉咖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只要听到讲要顾筋骨的，就对吼，上好上好的就是骨肉加。什么关节退化，什么叫做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目轮啊，都爱这叫做开脚头乌，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加，这无你的份。啊，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吃加的方式足侪种的，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加吼。咱这加顺加什么程度？你来看，这叫做琥珀色，这叫做琥珀色，这就是叫做完全无参透，100%的顺加，就叫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只拄好半斤啊，只吼，这拢掏开啊吼，3、4、5、6、7、8、9、10。11、12、13、14、15，大家拢轻轻叫啦。16、17、18、19、20、21、22、23、24、25、26，哦，念掉嘞。27、28、29、30、31、32，然后。这个是什么？哦，甘蔗半斤，甘蔗半斤啦，过来刷去，这是什么？你等于吼，你没用个真好啦吼，你没用个真好，这是我家己要吃的，所以您等于吼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加多四两啦，加多四两，因为这样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免浸啥物，规年通天啊，免一个月。

为了让吃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啊，暗时啊吼，这浸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困进前吼，饮30cc， 哦，饮30cc， 一天饮一杯就好哈，一天饮一杯就好。哎呦，变变球，上面有这老无力的粉呐哈。哎，今天卖包就水哦嘿，好卖包就水哈。啊，这等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块金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讲你，我四妞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伊拢知哦。嗯，这半斤的虾，吃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风险情况在下面啦，你咱的这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有人唔敢食酒，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要紧嘞，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还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诶，该你再跟你小叔姐，骨质疏松诶人，食加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来，骨质拢定起来。迄本来脚头骨退化，迄吼，加天着风的时阵，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迄规个脚头骨才像咱新的同款，咱像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咱人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做阿摩托甲这个做甲这个这铁啊同款。啊有阿摩托，无白铁啊嘛袂使，啊无铁啊加铁啊无阿摩托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吼身体若要用，就是安那，爱有钙质，爱有加质。哦，这吼、哦。本座干部有讲，骨碌该灵啊优秀，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六骨秀能补心补神补血，六偏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筋补气。所以啊，伫个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诶，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的时阵弄我食。啊，这吼、哦、咱这个。骨板有珠宝神秘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吼、哦、啊！所以保养的这个作用啊，伫个这个科学拢已经，起码这咱即摆用讲的吼，那就讲咱就咧广告的人家咧讲的，这毋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伫个骨碌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哦，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虽然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也不足，你的气血的容易。所以食咱的钙会当安哪，会当顾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受伤。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还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阁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心、益精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养胃气息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气胃，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袂生，查某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加。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鹿角甲全骨洗清去了，无长火，八暝七更，放去浓缩煮内底，先甲50%的水温去除掉了，才好，才放喺台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温，然后才会当萃取到全骨甲鹿角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会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价数。这是未来将来以后未再出现的哦，因为这个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未当有任何参透。咱这个家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或者，啊，咱这家吼有淡薄啊这个家的气味，但是吼伊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的感觉吼食到的就真那个。食甘啊，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这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哦，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做良善润泽、
包括内底加一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天吃一块。

0: 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吃一袋。哦，三前保胎，三后做月来，脚头有退化，袂顶袂重的吼，你啊吃半斤过了，弄弄走。囡仔若要登车，吃一斤啦。哦，啊，这了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啊，你要炖一下补的，咱会当用这了这啊，这个骨碌胶来炖这鸡腿。哦，啊是啊，这了这炖一下这个啊，咱的这了这排骨、尾当骨，哦，让你的这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吃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伫个内底，互你愈食愈健康。平平安安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六加甲全谷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这个枸杞人参，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就好啊，像我安尼浸起来就好，加用这全部用掉哦。哦，足香的呢，香滚滚，滚滚香啊！哦，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個。我要做广告进程，在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无赚钱。我加俾予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到15,000，外口市面上人花到15,000。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30组啦吼，30组还未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买，明年若有搁空，我再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给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讲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吼，半斤啊，人卖15,6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吼，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搁给你俗500，半斤。6,000就好，就是安尼啦，半斤爱6,000。你等于搁酒该买嘞，该关，啊，你就甲我同款进价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即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0800-0000919，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9,000到，家用个人搁送4张互你，互你炸20张做等于。30个而已，30个，一斤9,900，再加上4张，让你炸一摆炸20张倒转去，20张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影？一斤64袋，再加16袋，拢共80袋，80袋加，哦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地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嘞，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阁甲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半斤6,000，一斤9,900送4张，啊，若买两斤送半斤，搁甲你优待1,000块，互你开18,800，啊，不过这干阿今阿日一栋了，干阿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到先赢，抢无到，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这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这物件是咱在做服务的，0800-00919，你若有在食假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扛，买两斤起来扛，顾身体，真正一比重来，0800-00919，电话先卡通啊，先赢啊，有我有接到有准算来，哎，加持了，加持，
1: 哎，一斤，
0: 一斤哦，电话起来了，卖挂断哦嘿。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吼！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来卖一斤。
0: 好，来一斤，好来一斤上4张啊！一斤上4张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你好。我要买2斤。
0: 好，买2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给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嘿，买一
0: 组
4: 大组的，
0: 大组的就2斤就对啦吼。好，来等我一下啊，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吼。0800-009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欸，江大姐你好，
5: 嗯，
0: 买几斤？
5: 买一斤。
0: 一斤啊，我你这啊，你好。
6: 哎、欸、哎、欸，要买大组
0: 来，剩21斤啊，剩21斤来，为你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5: 哎、
0: 欸、哎，买一斤啊，2斤。
5: 哎、欸，我买一斤。
0: 好，一斤来，剩最后20斤啊，倒数20斤啊，20斤啊，先。买先呀，买无到莫怪我哈。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7: 买一斤。
0: 来，50线，搁一斤来，剩19斤啦哈。来，数斤啊你好。
7: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啦，剩18斤，最后18斤。

0: 十八斤啊，脚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1: 我一斤
0: 啦。哦，一斤好啦，你还阁有嘞吼。
1: 迄当是加。
0: 哎，加着无？唔对，加四十几落加啊！你等下啊，五十八岁啊，最后十七斤，最后十七斤啊，脚手较紧的来，观音姐你好。来观音。
1: 我一斤的。
0: 一斤啊，59线啊，一斤里面有20两哦，百人一斤，十人你有。

0: 代爸爸妈妈吼，阿公阿妈吼，恁这代的拢知影讲古乐家，其实吼，咱咧卖是伊的价值，唔是伊的价效。伊就是有这么啊价值，这么啊好用哦，对咱的身体的骨头啦、等等吼，拢真正足有帮助。这是天花板级的啦，这是天花板级的一个吼，啊，咱这个吼保养食品，希望这爸爸妈妈吼，真正你若是吼讲吼啊，你都感觉讲吼都对家己较好诶。哦，过去拢吼为着出来在咧操烦啊，即马吼真正爱对家己较好，尤其是骨头的物件吼，真正一定爱保养，甲阮支持一下，好不好？啊，0800009119，来，这位是咱这个278的好朋友，你好哦。
1: 喂。
0: 嘿，哥哥你好，嘿。
1: 你小弟哦？
0: 不是啦，我玉林哈、哦，我玉林啦、啊，阿姐，我玉林啦、啊，你要爱物件遐？
1: 我查甫的啦。
0: 哦哦，大哥，不好意思，拍摄。
1: 玉林哟、
0: 哦。嘿，我玉林啦、啊。
1: 我你即摆迄个啦，你甲送一斤来啦。
0: 哦，送一斤啦吼，多谢哥哥，多谢哥哥，那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咧，哥哥多谢你甲阮支持哈，你等下谢谢你，感恩你哈。哦，感谢你吼，咱这哥哥吼，有当时咱电话中吼，无啥会当分啊，足清楚啊，对恁则歹势。所以爸爸妈妈，咱吼平时吼，这骨头一定爱保养，先哪讲，咱人体，咱家当作一个大脑就好啊。哦，那比如讲吼，咱的吼骨头就敢那吼筋骨、钢骨结构。哦，那钢骨结构，你有注意无？那是大脑用钢骨结构落去起的吼，较袂跌当时就拢免惊啦，伊都安害咧，但是伊就是吼，真正吼，迄钢骨结构足厉害。啊，那咱的一寡皮啦、肉这种的，就敢那吼，咱这个吼，阿妈头同款。啊，若一寡血路啊，吼，就是咱这秘书讲吼，咱的电线等等的说，就是咱这个骨头的重要性，就是支撑咱所有的结构，所以骨头重要无？一定爱来吃，吼，保养的物件，只要哦会当让你愈来愈健康，这种钱吼，咱就卖去欠，吼，大家吃会起的，咱就爱赶紧来买，好无？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爱赶紧吼，甲阮支持一下，好无？咱即马中组吼，有大组、细组，啊，个吼，咱这个中组的拢总有吼，哎，比如讲吼，咱细组的吼，就是一盒。啊，像安尼一盒吼，啊6000块，啊那中组的咧有2盒9000块，会搁当是送这个细纽的，诶，这个加哦，中组送细纽，啊那大组是4盒哦，18800块送半斤，趁即届有送，咱也爱赶紧买，迄拢加啦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甲阮支持一下吼，顾家己的身体真正足重要的吼。来，咱来看一下骨质密度吼，一直走下坡。伫30岁时阵吼开始啊，咱的骨质会慢慢的流失，到40岁到50岁，哦，就流失3倍，你敢知影？所以吼，咱啊愈侪岁，它的骨质都会怎么样？比较松动。你若是无保养，定定，比如讲吼，一寡阿嬷啦、阿公啦，因跋倒，是安尼都啊倒一世人。就是因为伊骨头拢平时无咧高保养啊，骨头真正是足重要诶，支撑全身哦。希望即爸爸妈妈家吼家己诶身体够用来吼。009的好朋友，你好，我是玉玲。
2: 哦，我一斤。
0: 啊，哥哥，多谢你讲支持啦，哥哥多谢你哦吼。啊，你是新朋友吓？哎呀，新朋友，感谢你诶信任，多谢哥哥。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哥哥谢谢你，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哈，咱这个522的好朋友，你好。
3: 没叫问个啦哈。
0: 嘿，阿姐你好。
3: 人叫我甲你问个啦，讲你咧有手术甲动手术治疗。
0: 嘿，安尼哦，当然是会当食。啊，这你电话慢请挂，你等一下哈。来，麻烦这个客服给看，来听一下哈，给听一下，给介绍较清楚。咱吼有啥物问题，做你打电话起来问哈，做你打电话起来问。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爱来顾骨头哈。咱这吼骨肉家真正足顺的，琥珀色的，这是真正骨肉家。所以咱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买啥物物件，拢一定爱看清楚，爱看明哦哈。唔通讲吼，人讲你着买吼，人讲你着买。啊，但是吼，咱钱吼拢白白吼，安尼开唔着地去。你看这琥珀色的，有无？哦，咱这真正是最赞的一种这个物件，有无？这琥珀色的有无？哦，这无乌白头的，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吼买了安全，啊，食了健康的，这是最重要，赶紧甲阮支持吼，顾恁家己的身体，0800009119，谢谢。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独家刷卡无霸掉的爸爸妈妈定位再到加半合同吼，玉林姐你刷卡为大家做服务哦，今年再来一届好的物

听吼，而且着咱爸爸妈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带来这首花坛的伊琳妈妈，顶礼拜点播的咱的《四海情歌》。

谢这个大哥阿莹姐姐、碧松姐妹、云姐、慧珍姐、竹霞姐、小丹姐、明雪姐，感谢咱这个依琳姐姐、昆凌丽姐妈妈、丽姐妈妈，谢谢阿兰这个吴芳姐姐，感恩哦素珠姐、燕雪姐姐，感谢秀春姐、天才大哥、碧霜姐。

0: 101.8MHz发射，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继续带来这首《一帘幽梦》。来，桂春姐，桂春姐，你过来，你的《一帘幽梦》过来啊！邀请张国平到底来欣赏，等会继续看哈，刷看咱指南碟遐，那感恩服务哈，谢谢大家。
0: 桂春妈妈有录音无？应该有录音着。

谢谢玉雅姐，碧霜妈妈、朱香妈妈、玉慧妈妈、妙珍姐、张老师、玉女妈妈、景欣妈妈、静武大哥、简爱阿妈、依琳妈妈、励志大哥、魏美妈妈、满足妈妈、小丹妈妈。

0: 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非常好听的《一帘幽梦》哦。来，继续安排这个素颜妹妹假日才有空哦，所以今天你给来安排更新不移，讲要听子郎哥哥唱一首啦吼。啊，爸爸妈妈再帮我帮忙一下吼，剩72届就要破200,000啦。再帮我 YouTube 搜寻，大家一个人搁听2届就差不多要200,000。
0: 哇，加油加油，该支持一下。

就是拍这个歌名，伫咧 YouTube 吼 ，YouTube 点阅一下，快2万了，快2万了，要请着爸爸妈妈，无去嫌甲子人斗三工一下吼。

0: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跟新不一哦，剩你讲剩无偌济啊？
1: 剩七十二届，
0: 哇，七十二届呢，
1: 两万啊！
0: 咱只爸爸妈妈麻烦一下，过去家听几届啊？
1: 对，
0: 听几届伊就破两万啊！啊，继续家支持者，
1: 其实一个人搁听两届差不多啊。
0: 真的，其实哎爱听吼，一讲几讲都甲放掉，咱唔嘛咧听，要有循环。
1: 有一寡妈妈讲，这首歌是算耐听，就是说
0: 算耐听的呀，
1: 是不会想讲啊头前听听阿伯随便听。就是他们说这首歌，
0: 我跟你讲，
1: 伟杰老师真的很厉害，
0: 真正诶、啊，佮加上吼，你的唱腔吼是真正足符合这条歌。
1: 刚才
0: 是阮听到这条歌的时阵，讲真的是好听，
1: 哎、
0: 不是凊彩讲的哦、是真正好听。
1: 谢谢。
0: 而且你看这么多人在传唱，
1: 今天
0: 咱的抖音足侪人拢在唱咧、，FB 啊，
1: 大家
0: 有当时咱若讲吼，你问这观众朋友，大家拢知呢，
1: 拢知，
0: 都好听，他们都说好听，好听。
1: 谢谢、
0: 因为咱也讲家己的人吼，耳朵吼，讲哎，家己人耳朵无准熟，问别人真正大家拢讲好听。
1: 谢谢，
0: 哎，都说好听哈，加油加油，该支持一下哈，谢谢，感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感谢恁今仔日吼，啊，新朋友啦吼，鼓

0: 人客拢足好诶，
1: 是
0: 啊，把家己诶身体顾好，这是上界重要诶代志哦。哦，希望咱即个爸爸妈妈吼，继续敲电话，或者是讲有啥物无了解，拢会当甲阮询问吼。好啊，就最后同款吼，要来抽奖。哦，希望咱即个爸爸妈妈抽到你吼，我会甲你发出大声，赶紧敲这两支电话哈，安尼才有准绳哦。
1: 哦，
0: 今仔是礼拜天。
1: 天。
0: 啊，由着咱职人来化名，啊，我来抽奖哈。
1: 是是是，好，好来哦，由着我哈，来五。四三二一，停！
0: 哎、
1: 地方妈妈
0: 哦，就是咱这个凤山区凤山，对的凤山区的咱这个阿凤姐啊，
1: 对，碧芳，碧芳妈妈，
0: 碧芳姐，哎，拄只刚才给我看到伊的拍包，
1: 哎，碧芳姐呢？
0: 碧芳姐。碧芳姐有听到无？碧芳姐，
1: 碧芳姐，
0: 紧来哦，紧来，卡电话起来哦，碧芳姐啊，
1: 来哦，紧来哦。
0: 哦，时间的关系，我哪说嘞哈？你赶紧来哦，你赶紧来哈。
1: 碧芳姐，红山呀，碧芳姐。
0: 来，这有准绳的哦。
1: 来哦，
0: 准绳的，准绳的嘿。碧芳姐，阿姐哦。
1: 碧芳姐去倒位？
0: 哇，
1: 紧来哦。
0: 这个时间吼，29秒，28秒啊。
1: 有想要看用的什么吼，会当打电话来吼，我拢会帮你处理，啊，我买当帮你看讲你即马有偌济，
0: 吼，
1: 几点安尼啦吼，对，都可以使用啦，放心甲使用啊，这是恁的权利啊
0: 吼，
1: 对啊对啊，而且着咱爸爸妈妈，若无去项目，嘛甲咱两位吼，安尼一林姐甲子郎安尼照顾一下啊，
0: 感恩感恩，
1: 谢谢你们，谢谢。
0: 感谢
1: 那这边呢 ，QR code 甲咱扫一下哦，扫一下 QR code 吼，啊，就会当家里子郎的来的哦
0: 吼，
1: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0: 哦，咱这爸爸妈妈个操起来翕起来，加拉的时阵一定爱给新穿贴图，
1: 是
0: 啊，无会当走起安尼
1: 吼，
0: 爱给你哦，谢谢大家，感恩
1: 吼，感谢。
0: 啊，那要找找玉林嘛，听好哦，来有零的电话，阿玲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多把多利用，和大家轻轻松松。谢谢，感谢大家吼，留到最后吼陪伴阮哦吼，今仔吼，希望咱所唱的歌啦吼，讲的话你拢会当介意
1: 吼，
0: 伴会伴恁度过一个轻松愉快下晡时啊
1: 哦。
0: 感恩大家哈，
1: 谢
0: 谢。即几天听讲下个礼拜四吧。好像是礼拜四哦，
1: 对哦，
0: 礼拜四会有台风进来，
1: 台风要进来了
0: 哦。希望现在爸爸妈妈哈，这门窗啊、钉钉拢爱注意一下，去看一挂打料，等下第一处的，
1: 安尼
0: 好不好？啊，谢谢大家，来后一盘更加好看，有着咱烟斗帅气、真高讲话小刚，
1: 哎，搁有着咱古水高唱歌搁水的吼，咱的这个 Penny，
0: 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般女性拢爱唱情歌约定，心中拢期待能约到定诶。
1: 这首歌很多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女孩子喜欢唱
2: 情歌，
1: 情歌约定，因为拢约袂到定诶嘛。你都有点看嫩的，所以你说你都抓起有钉，你要被请进你门外，你有钉吗？有钉才被用啦，无钉你都不爱用。
2: 应该事先定位嘛。
1: 唔是迄个钉啦，阿妈滚紧的，阿妈滚紧的钉的钉。
0: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茂山邀请到唱歌，李光仁有好音缘。
3: 李茂山的音色嘛，因为叫黄明老师的肯定，佮讲有好音缘。
4: 嘿，好音缘是七大金针吗？
3: 就是声音很有人缘呐。你想错了啦！哎
0: 呀，佮这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播，
0: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的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首先为大家来带来一首三中波国珍大哥所点播的歌曲《冤家变亲家》。谢谢风鸣大哥、美桃妈妈、月秋妈妈、中华大哥、韩笑妈妈。

0: 起色啊。
1: 当然啦，钱要先交来，再搁讲嘛。
0: 嘛有影吼。你较搞理财嘛哈？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
1: 等一下拿去理别人。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啊！这个这部一开始吼，欢乐星期天呐、啊，
1: 对，
0: 礼拜四啊，当然爱先感谢咱昨昏拜六时啊，对着咱这个红白交流站，每礼拜六吼，安尼拢准时收看，拢原本有要出门的吼。原本要出去什么童万杰啦，吼啊，要出去看什么新北动物园啦，哦，拢放弃，拢无爱，拢留伫咧电视机面头前，甲咱收看的，
1: 才决定了这样子。
0: 哎哈，什么决定了？
1: 决定在家。
0: 啊，决定啦。
1: 系啊。
0: 因为咱迄天拜五录这部之前有讲嘛，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迄真正有影热。
1: 上热时间嘛。
0: 哎呀，真正有影热。哒哒哒哒哒哒哒，实在有影热。
1: 真正，昨真正，我昨只出来刷一下车尔。
0: 对啊。
1: 我感觉我回去
0: 手懵着吼，手湿去
1: 啊。我感觉我回来规个整个按了一阶，你知道吗？
0: 哦，还可以，你还可以再更按的哦。哦，原来没有最暗，只有更暗，
1: 安尼
0: 您了解哈？你看最近这个哦，国外啦，欧洲国家哈，最近的大卖场哦。拢唔是咧抢啥物食的啊？哦，唔是咧抢卫生纸，哦，唔是咧抢啥？最近咧大卖场冤家相拍呢，
1: 啊，
0: 拍到哦，有诶个老伙老弟伫涂骹练啊，有
1: 诶伫别国的吗？
0: 欸澳洲国家，
1: 欧洲，嘿，
0: 吼啊，伫涂骹练呐，吼啊抢呐，吼，迄物件更毋是真轻诶物件，迄个该用推车用啥物物件咧？
1: 抢电风
0: 哦，你看。最近拢咧抢冷气啊！
1: 哦，冷气哦，冷气会当
0: 抢冷气机啊，规台迄个室外机，有一些是简易式的，抢到变鬼，你敢知影？一开场啊，哦，迄门一拍开，全部的人用抢的，那百货公司的周年庆的啊，拢咧抢冷气。
1: 嗯，
0: 哦啊，除了因为供不应求嘛，为什么最近伫咧欧洲国家会热死遮侪人？就是因为过去伫咧因的这个国家当中哦，天气唔捌遮尔热过。
1: 对。
0: 所以澳洲国家其实装冷气的人无济哦，装冷气的人并不多，因为凉嘛，因长期间当年的温度拢差不多伫咧25-26度，很舒适啊。你看恁即摆若开冷气，嘛是开迄个温度啊。
1: 对哦。
0: 但是因
1: 是，因就是因为底下拢就是这种天气，所以来台湾可能咱拢穿迄种袖啊，是啥物，因搁穿短啊，
0: 对，
1: 因拢无啥会寒。
0: 所以最近吼，因在咧抢这个物件，因想袂到这个环境的变迁吼，会变甲吼，一天日时会来到这个40几度的这个温度。
1: 而且昨日，昨日还是前天那个美国的国庆日嘛，还是昨天忘记？
0: 昨昏，
1: 昨昏哦。因就这所在，因嘛因为伤热，所以促销迄个国庆的那个
0: 活动，户外的一些阅兵呐、
1: 很多都取消了，
0: 这个都取消了，哦啊无法度，这个法国吼，包括这个德国各方面吼，好多人最近在拍那个视频呐、
1: 拍影片，
0: 拍影片，在翕啥，翕迄个啥，新的挑战，
1: 哦，
0: 一种调整，
1: 什么调整？
0: 调整啥？咱家所有电视机面头前的这家庭主妇啊，拢会，大家拢爱动鼎动灶嘛，咱爱开火煮物件。因最近拢咧挑战讲吼，无用火，赶快要将物件煮甲熟。最近他们的，真的很多人发起这个挑战哦，就是甲迄种吼，国外是毋是就在铸铁锅？这为国外流行来的嘛，规支乌色的，
1: 放伫哪里啊？
0: 放伫咧因家的阳台。阳台。国外足侪，因家是无阳台的，因咧拢是迄个啥，窗仔门拍开，下面是咪拢会做那个铁栏杆，因的衫有些拢会曝伫遐，伊就甲迄个吼铸铁锅放顶管，差不多曝过一个中岛了吼，后摕你来煎两个，后摕你来做迄个啥粉浆蛋饼呢？
1: 哦，
0: 什么叫做粉浆蛋饼？无用迄个饼皮啊，浇迄酱。好，搅迄酱搅搅的，
1: 用面粉。
0: 啊，迄鼎吼，摕入来，油落了吼，迄粉浆倒落，马上起一个咧。
1: 所以你今天嘛要做这个挑战吗？
0: 对，我今天吼，因为天气伤热，咱嘛要来做一个这个，唔免动鼎动灶，诶，这个无火料理啊。但是要做这个料理进程咧，咱阁有一寡。最近较重大的这个新闻，要先甲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因为最近咱的这家庭主妇拢真注重咱的食安的问题嘛，但是最近拄到这个中联，
1: 对，
0: 中联的这个毒油、毒油啊，毒油的这个问题啊，你甲想咧，以前前一阵啊，咱的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地沟油？地沟油，地沟油迄是，虽然迄当时咧感觉讲吼，啊。太高啦，就恶心的啊！但是上至少

0: 恶嘞，嗯，迄敢那恶心尔、嗯，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毒油的事件呢，是会害死人的啊，
1: 对，会致癌的，
0: 一级致癌物啊，嗯、哦，这个一级致癌物，这个不是在开玩笑的，所以咱政府对着这一次的这个哦食安问题呢，特别追查到下游、嗯、哦，所以今天在这部当中哦，有一挂。哦，部分哦，要甲大家来做分享，嗯、像迄头一个啊，咱之前不是有时做料理会用到迄个啥美乃滋啊，
1: 对，
0: 连迄桂冠的迄美乃滋也对呢，
1: 哎
0: 呀，恁兜咧一条一条，包括外面你咧食迄冷笋，
1: 我要去检查，我要去身体检查，
0: 身体检查
1: 吼，
0: 哎呀、哦，连迄也验出来呢，啊，当然吼、哦，咱的业者拢第一时间吼、哦、就会下架了。嗯但是偌济已经食入去咱台湾人的腹肚来
1: 啊，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吼，一直以来食安的问题吼，层出不穷啊，哦，层出不穷。所以咱为什么也不厌其烦哦？有时啊，这部当中讲吼啊，政府会替咱做把关，但是有时啊，咱加减吼对恁的这些保健的物件，搁爱提倡大家吼，一定时间到啊，哦，上好是每一天会排毒。嗯、你一定要做好，
1: 没错，
0: 因为食安的问题吼，我坦白讲，无结束的一天，
1: 对啊，
0: 绝对没有结束的一天，哇、嗯哦，所以咱对家己这个身体吼，你一定要注重，哇、哦，所以摊多包括咱所讲的这个，美乃滋之外啦、嗯，因为这油哦，流到下游，佮流去迄什么胃王啊，啊胃王，你知影什么做上济？嗯，泡面做上济啊、嗯，啊泡面内面有一包啥？
1: 油包，
0: 油包嘛。欸所以吼、哦，我即卖有一寡吼，这是伫咧咱的这个森林管政府吼、哦，替大家做，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嗯，我认为讲这个部分一定爱予恁知，
1: 哦，
0: 因为这太重要了吼、哦。嗯，咱今仔所讲的这个几种泡面拢是这个胃王的呀、啊，哦，拢是这个胃王的，包括什么原汁牛肉汤面呐、啊，嗯，哦，红烧牛肉汤面啊，各种十三香无，嗯，十三香麻辣拌面那种啊，各有烟熏。熏香素鸡面、嗯，哦，连那寿喜面嘛有哦，嗯、哦，红烧牛肉、素食面、麻辣烫汤面，各位什么辣辣海鲜汤面哦，
1: 目前这都是胃王的，
0: 这个都是胃王的哦，嗯、我讲的这东西是这个胃王的、嗯，啊，当然有新闻稿出来表示咱的这些业者吼、哦、啊，希望及时止损。
1: 对，
0: 哦，咱所以我感觉我咱冇这个责任，哦，啊，家这物件因为食素食的人也有，
1: 啊，
0: 加减有些爱食泡面也有，恁一定爱去，哦，斟酌看，哦，认真的去

0: 丁里面哈，台北市艋舺的峨眉街47号，啊，47号
1: 都在台北哦。
0: 有新北有桃园的哈。哦。啊，这伫咧这个日本料理吃偌济钱？1579块。哦。对，1000万。哦。迄财钱也要第二吼，你安怎走？啊，你嘛走袂去。除非你无去对账，迄就无多啊。
1: 我嘛捌看过开2块的。
0: 2块的哈。好，再来第三个是咱新北市土城金城路金城路3段，
1: 对，
0: 54号。哦，金城路以前遐我嘛就熟个。哦。啊，伫咧即个土城，诶，迄间麦当劳。哦。哦，迄间麦当劳，就是你讲的开2块。
1: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我看的、就是。
0: 开2块。诶、欸。麦当劳可能买茶啊。
1: 买
0: 茶。哦，买茶开2块，就1000万。
1: 哇。
0: 所以吼、哦，卖看迄发票无，感觉按2块无啥，2块嘛是着大奖的哈。搁再也拢伫我以前生活附近的哈。
1: 那也拢伫北部啊。
0: 哎呀，搁来桃园的孤山、新华二街，23号边仔的永丰停车场。
1: 哦，停车的。哦、
0: 停车场哈，开80块。哦。哦，开80块啦。也不错，
1: 拢也无人领安尼，
0: 这拢是也无人领的哦，哦，拢也无人领的哈。啊，这头前这四个拢是1000万的，吼，总也
1: 叫我2万的
0: 呵。哦好，安尼搁再搁听哈，200万来啊、哦，哦，200万几个，3个哈。嗯。伫咧咱高雄三民区的哈，察哈尔一街，
1: 是你妈妈吗？
0: 那不是不是，我无住伫咧察哈尔遐，哎 A7，哦，哎嘛是超商，哦阿妹。伊即有写，伊写买分啦，吼、哦，买分买190块，吼、嗯，着200万哈。佮再来是咱的高雄遮营，伫咧高铁站内面。
1: 哦。
0: 因为咱高雄高铁佮火车是连做伙，伫咧较挖火车迄边的一间饮料店吼，迄华达奶茶开61块，
1: 哦，
0: 着200万。哦，你着想看你有经过，还是恁孙？哦，啊，要回来讲吼，阿妈，我迄天我走去买珍珠奶茶吼。
1: 你有看伊揢一杯华达？哎、
0: 欸，
1: 你敢问？
0: 嘿、欸，你敢问看嘛？伫遐数珍珠无？数一个200万出来哈。搁再来高雄林木林雄路仁雄路86-42号，哦，伫个咱呢嘛是饮料店，哦，也是饮料店，开45块。
1: 45块，
0: 45块，
1: 嘛着200万，
0: 嘛着200万。
1: 即个拢集中在北部跟南部呢。
0: 北部跟南部。哦因为咱中部的人可能换了呀，哎，是安尼啦哈。啊，当然下面阁有一挂100万的哈，这是属于咱的云端发票的。
1: 哦。
0: 啊，云端发票咱就无公布，因为云端发票的好处就是吼，有得奖伊会甲你通知。
1: 哦，我还没看呢，还是是我。
0: 哎，你打开你一边打开看，我一边你打开看啊，你开看麦。
1: 麦好啊，等下再看啊。
0: 啊。你愈早看，愈早下班呢。
1: 一百万你还是要下什么班？
0: 上季节当一天会当下班嘛，休息一下煞袂用着。带恁哥出去行行，食食食，等下饭会煞袂。
1: 没没，我免着奖，我就当带你去食。
0: 这这这感恩呢，安尼来啊。
1: 行。老师乖掉。
0: 好啦哈，
1: 今麦做好大家食啦。
0: 嘿，做好大家食哈。好啦，阿家分享到这哈，当然事不宜迟哈。今仔日的这个料理就要进行啊，吼，迄天气热变变，今仔日我就无要搁再提迄什么卡式炉啊，哦，迄个看卡式炉吼，火在咧滚，唔是，就是热的啊，就是热。几
1: 个人要倒火
0: 啊？哎呀，今仔日就传一个沙哥啊，沙哥啊，沙哥，我传一个吼。要穿啥？其实我拢无看。
1: 哦，
0: 不要紧，不用紧张哦。今仔日吼，做一个真简单的这个料理。
1: 对。哦、但是嘛是需要动一点点啊鼎，一点点啊，但是无去用到火。
0: 得啥？
1: 就是饭。
0: 饭粿啊。
1: 嘿。
0: 电锅煮饭袂啥，无啥会热吧？
1: 系啊。
0: 米洗烤落。
1: 嘿。
0: 哦，啊，就等，过来就等伊
1: 调
0: 起来嘛。哦，米啊，这已经煮好啊，啊、哦，已经煮好啊哈。今仔料理就简单嘞哈、
1: 嗯，
0: 我们来做像这下晡时啊，天气热热哈，啊，囡仔时时回来哈，当然简单价钱。
1: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会喜欢。
0: 会喜欢，
1: 嗯，
0: 因为这款物件吼，你若到外口，
1: 嗯，
0: 日本料理拢有。
1: 对。
0: 人家什么？今仔要做一个饭团。 好、哦，那这是本丸啊呢？
1: 类似拌饭这样子。
0: 拌饭饭团。
1: 这个这也这算是韩国传过来的啦，因为。

0: 其实韩国人什么都会当办嘛，他什么都。
1: 哎，恁家的米都袂歹呢。哎，恁家的米，恁家的米足香呢，你敢知？
0: 我唔知。
1: 恁家的米足香。
0: 是
1: 啊、喔。嗯，哎，你们家的米好香、
0: 喔。因为我无啥咧食饭。
1: 哦，你无啥咧食饭吼？啊，我因为我便当食习惯了啦。哦。我便当吃习惯了，所以、哦，那闻到，所以有时吼，家己一个住伫外口吼，那闻到迄。人咧煮饭吼，有时会小款心酸酸，就是安尼。
0: 袂啊，你著逐工来食。
1: 别人煮的，
0: 你著逐工来食。
1: 真的啊，
0: 无啊，真的啊，
1: 歹势。
0: 盖羽球教练同款啊。
1: 好好。好，来。饭类啊，啊，今仔过来加啥？加点啊，这个一点奶油，哦，一点奶油哈。
0: 爱掺这种的奶油，规袋哦，规袋这
1: 种嘿、
0: 哦。其实我感觉你不爱掺嘛会使，但我感觉掺落会较香。
1: 嘿，其实吼、哦，适度的一些奶油吼、哦，
0: 没有不好。
1: 嘿，对身体其实也还不错哈、哦。啊，所以讲吼、哦，像这种爱食入去咱巴肚内吼，你得爱拣较好的嘛，你就要选好一些的哈、
0: 哦。对。
1: 过来哦，来，这包。芝麻油，
0: 麻油啦。
1: 哦，就是咱所讲的这个。
0: 因为韩国什么东西都要用麻，都用芝麻油。
1: 地点嘛，旁边这，我知影这个时段吼，唔敢食麻油，啊，你就卖掺，啊，你就卖掺，你咱加点啊豆油。
0: 我感觉这是对啦，这是提味啦。
1: 嘿，提味。
0: 提味。
1: 像阮阿嬷吼，足惊麻油味的。
0: 哦，为什么？
1: 哦，很奇怪哦。伊只要物件有掺着一煮煮啦，迄个麻油吼，伊就唔食。
0: 是哦。
1: 嘿，阿嬷。
0: 我想讲时段应该嘛会介意麻油。
1: 啊，阿嬷平常就来的哦。哦。有时啊像迄、微罗啊，年夜饭呐、啊。哎。因为外口你若包每年咧饭堂，迄米糕不是拢麻油米糕吗？嘿。我拢在讲哦，无啦，迄无麻油啦，迄无啦，嘿吼，哎，即个个用白，什么无？哎，一片内面就一个麻油味，拢骗阿妈骗袂过哈。
0: 不过吼，
1: 好，搁再哎，
0: 上重要的，上重要的。
1: 我有没有袂过想讲今天你个安尼是要食啥？
0: 这个最重要的哈。
1: 哎，最重要的来了哈。
0: 就是咱的罐头。
1: 罐头。
0: 啊，至于是什么罐头嘞？就是营养满分的罐头。
1: 来。来，这个是什么？
0: 尾鱼罐头。老师，我觉得可以再亮一点点。
1: 好，尾鱼罐，要中和类吗？
0: 啊？
1: 要中类吗？
0: 哎呀，中类啊，冇紧
1: 啊。中类啊。哦，好。搁再来哈、哦，你看我这个手套已经戴好了哈、哦嗯，来，这个先给你，你先一边把它。剪开哇，这物件足简单足方便。好，搁再来就先啦，抓拌均匀的哈。甲摊倒啊，加奶油啊，有没有？你看这奶油，底加了奶油哈。啊，像这种简单的物件哈，会当叫恁啥？这个家庭亲子料理啊。
0: 对啊，起码孙啊是咪拢放暑假，有无？
1: 对。
0: 啊，其实这爸爸妈妈买当啊，就是平常煮饭也是安怎。其实这种就是用那个汤匙拌一拌也都 OK 啦。
1: 嘿。和囡仔吼煮，和囡仔这个煮细汉吼，就知影爱加减为这个家庭爱少付出一下。嗯。啊，也有趣啦，好玩安尼，用的安尼。哦，你这个饭煮了就好诶，因为吼、哦、粒粒分明，我很喜欢这种粒粒分明的饭。你较介意食黏的还是？
0: 我较爱食黏的。
1: 哈、啊，你较爱食黏的、嗯、
0: 对。
1: 因为我食物件拢爱搅咸，啊，所以我会拣迄种吼、哦、较黏的饭。嗯。因为，所以你跟好海当食吗？
0: 我先
1: 食。啊，你先食哈。好、啊，有没有？现在就差不多了哦。
0: 嗯、
1: 哦，这个抓拌均匀了哈，啊，这样，来啊，
0: 这个是，
1: 不是，我是叫你用出来分好一块一块来准备要包，不是叫你头家呢。
0: 哦，好啦。

0: 吃也可以，你要包的也可以，我们就这样随便吃啊，不用那么那个。对啊呢。哎、欸。那等一下几吹都塌得起啊。
1: 看一下。
0: 这样子有没有？
1: 哎、
0: 欸。好啊，就可以吃。
1: 吃啊吃啊，你先吃啊，没关系啊，先 看你吃比较好吃啊。哎呀，我你讲迄嘴啊，哇娘喂，我包偌大嘴，你著食偌大嘴，你嘛，阿公阿妈咧看呢，妹妹。我看到一直，不是无用惊无用火，慢来一直落起来。怎么样？
0: 嗯，很好吃哎。
1: 真的假？
0: 嗯。啊！我
1: 赶快啊！老师，你赶快、啊，我也想吃啊！爸爸妈妈也想吃啊！经过奥利库的来来，过来过来念哈、啊，有经过的来哈、啊。我的饭不用多啊，有没有这样，来，来，啊，来啊，啊！
0: 你要直接吃，然后
1: 先和来来拎上架来，啊啊来，妈来。等下出去，哎啊！哦，
0: 其实你买直接吃，还是讲包海苔拢会使。其实我感觉会当够蒸一条软起哩，这样更好吃。或者是用一些小黄瓜、啊、都可以。
1: 好好吃哦，
0: 很好吃哦。
1: 对啊，
0: 根本免冻鼎冻灶。
1: 啊，这物件佫凉凉。
0: 对啊。
1: 佫袂热。
0: 啊，佫。
1: 不过。
0: 佫营养对吧？
1: 嗯，营养。嗯，哇！对哦，
0: 咱只要直接包料吗？
1: 无啊，包几个啊，放看落啊，哎呀，哎，很好吃呢。
0: 我应该挂手套。我给你包落呀。
1: 来啊，这个不要包，这个不要包起来，这个给它放着这样，哎。来哦！很好吃呢。
0: 嗯。
1: 哦，点点一个饭好食。
0: 你若无爱包海苔，蛮菜啦。
1: 哎，你看。
0: 嗯。
1: 咱安尼用一个饭哦，一个，你看会当包几卷？已经包几啊卷啊，内面搁遮侪呢。啊，一顿是毋是的？
0: 恁家囡仔若歹，就歹饲，用安尼好食，
1: 这一定爱食。啊，你厝内是有一挂迄个馍啊无？哦，白芝麻有没有？白芝麻，你也当家压压入去内面啊，这会包。你们喜欢吃什么的哈？料得个掺落，好，好，大家吃一个安尼亮亮的哈，亮亮的安尼。
0: 很漂亮。
1: 好 ，OK。有没有？
0: 好吃，好吃。
1: 有没有？是不是很漂亮？
0: 嗯，真的很漂亮。
1: 安尼，哇。
0: 哎，
1: 安尼，跟妹妹姐。
0: 哎呦。安尼伫外口应该两百，差不多150块。
1: 要求你唱人歌，
0: 袂当吗？
1: 150块？
0: 日式料理店啊，差不多吧。
1: 坦白讲，可以。
0: 对啊。
1: 你外面哦、喔，迄日本料理两根手卷的。
0: 哎呀、啊。
1: 的150块
0: 啊，
1: 百二150块啊。
0: 嗯。
1: 啊，这些像安尼哦，对，咱讲到这个手卷，你哪有一挂像迄生菜？
0: 嗯。
1: 好、哦，生菜沙拉买当餐点的，订起来就是手卷了。
0: 对，
1: 所以跟大家大概分享这个啊、
0: 哦
1: 这个尾鱼
0: 哦，尾鱼
1: 奶油拌饭哦、嗯，啊用这个海苔包起来，赞、嗯、好、哦、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大家哇，零零的价哈、哦，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
0: 对啊，那个W老师给你们当晚餐，
1: 当晚餐，阿嘉哥可以包哈、哦，有手套你们再慢慢包哈。
0: 哎、哦欸，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欸？
1: 我觉得应该会喜欢哦。
0: 我们要不要点名一下？需要吗？
1: 对，没关系。好，今天等一下在歌曲当中再好好来感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哈。
0: 好，阿姐给那料理哦，很简单，
1: 就简单呢，
0: 够营养哦，
1: 营养又好吃啊。嗯哇，最近这耳机哈，嗯，不是，这边都接触。
0: 我啉一下哦，
1: 哈。姐，哎，可以啊，头边去洗洗，头边洗洗，贴一下。
0: 因为等下唱歌拢会袂赴，我会袂赴。
1: 哎呀，对了，阿妈讲哦，食饱爱困觉，哎呦，这个实在是，我拢听无我家己的声嘞，嗯。
0: 接吗？
1: 很严重，这个。好，不要紧，先来唱歌哈、哦，谢谢大家。

0: 淑玲妈妈、稻香妈妈、苏文妈妈、玉玲妈妈、秀琴妈妈、玉花妈妈，感谢大家。
1: 来，谢谢

0: 秀智妈妈啊，感谢大家，雪糖妈妈，刘龙找头路，感谢。
1: 再来，继续台南唐韵妈妈点播的歌曲《情人的关怀》。谢谢雪糖妈妈、富竹妈妈、秀秀妈妈、邱兰英、王佳琪、玉花妈妈、是。

0: 谢小赖与雪琼妈妈、秋莲妈妈，感谢大家，于秀妈妈、张老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伫个礼拜四啊，哈下晡时啊陪伴。哦啊，今仔日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哦啊，搁再一次哦，为大家要来啊分享点啊这个啊知识哦，分享一寡甲健康哦有关系哈这个部分。好，咱开点啊时间，等者马上会转来咱节目的现场，先来看咱看完恁的麦。
2: 江湖掌权，
3: 公仆价值，
2: 欢迎收看
3: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4: 我是嘉莹。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恁年纪反正拢比我较侪正侪哦。咱这大个包括大细，恁可能也佫比我侪侪。即摆对恁来讲，恁可能会像我啊，愿望好嘢，佮安那好嘢，即摆也袂赚啊吼。有时讲啊，无股票加减赚安尼尔，啊股票也无稳赚的
3: 吼。最近有赚
4: 咯。对，但是恁即摆可能较大个愿望是希望讲啊，家己虽然会当平安啦、健康啦，
3: 这是这是。
4: 啊，当然啊，佫有身体较勇淡薄的观众朋友可能想，我还佫想要来多佚佗，
3: 世界行行，
4: 还佫世界行行吼，啊，会当佫去是想要一生当中想要去的算，唔管安怎就对啦吼。咱即摆上界大个愿望拢是哪，身体健康。但是你敢知你的身体是毋是有渐渐啊愈来愈无好？你有发现到你的身体当中有一寡物件慢慢啊伫流失去？你较早在灌迄个矿泉水的桶啊，有无？啊，一桶五公斤啊，你在灌凉凉啊，有无？哦，啊，即摆在灌，感觉灌加食力。啊，佫有就是你啊，因为我知影以前咱台湾人透早起来吼，洗面吼，大部分拢用面巾洗面，
3: 转转的，
4: 转面巾。哦，即摆拢即摆较功夫用洗面皂，用洗面皂啊，面巾大大呢。以前无共，以前啊，啥物洗面皂有湿布就足好个，但是面巾爱准落打，
3: 准落打，
4: 打来呼呼呼呼就出门啊，对吧？
3: 对，啊个破起。
4: 啊，即摆足侪人吼，迄手无力，面巾准袂打，像即种个吼，就是肌少症个经验。啊，佫有就是走路愈来愈慢，过来就是。你是不是常跋倒？你最近捌跋倒过无？哦，跋倒吼，一年内底若无缘无故跋倒超过两届，这种就足危险的。啊，佫有一个上界简单测验的方法，即摆咱观众朋友大家即摆，甲你的脚吼，啊，这来小心脚伸出来，互你看一下小心的美腿者哈。
3: 爱掀起来不？
4: 掀起来啦，爱掀起来。
3: 可爱掀起来。
4: 哎呦，小腿你来看麦，白叔叔，用你的大拇指甲你的食指吼，安尼对后壁安尼甲扭起来。哦，你啊，吼，就像安尼，对对，安尼个扭个，
3: 吼，
4: 你看小齐还佫剩一只只大只，哇，还一只只只，表示啥物？安
3: 啦，
4: 表示伊的肌肉量还佫有够。你若是你的小，你的这个这大拇指加你的食指安尼空起来，已经把你的把你的小腿拢合掉了呀，那安尼就表示你的肌肉啊已经无够啊，
3: 安尼哦，
4: 肌肉量无够啊，吼，所以小腿的肌肉量是很重要的，
3: 因为肌肉也关系到我们脸上的皱纹，所以你得一定要去健身，要去健身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训练咱的肌肉嘛，你的脚唔知有法度会行会走，而且包含你脑咧运动吼，你的肌肉有健康，你的牙龈种种都会比较健康。
4: 反正肌肉不足吼，你的平衡感都无，
3: 啊
4: 你辛苦的有害害，啊所以你的跌倒啦、骨折啦，然后你也开始慢慢失去了你生活的功能。今天吼，咱要特别邀请到这个健康管理师，咱阿顺来跟大家介绍到底爱够食啥物。
5: 齐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现在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就是增肌减脂。为什么胖的人你是肥肉太多，肌肉太少？
3: 对对对。
5: 丢半的身材嘛，赶快，你的肌肉量可能一半一半，但是大部分你没有在运动的人，没有注意营养，肌肉已经不足。瘦的人更严重，像很多女生哦，都像琪姐有臂嘛吼，嘿，有些拢焦啊卡啊，拢无肌肉，啊，行两步就喘。一个重物吼，无细力手的登起哦，很容易骨折哦，因为他的肌肉量不足，没有办法保护住他的骨头，所以造成现在肌少的人非常的多。
4: 所以肌肉是安尼，你不进则退啊，你若无去个叮当，伊就会软去啊，软去就会流失去啊。所以你长期间无去个刺激，肌肉的纤维就会萎缩，就会退化。所以咱要请问咱的这顺哥吼。那有什么款方法会当快速吼来补充咱的这个这肌肉的这个增长？
5: 所以说专家在讲吼，咱的减肥七分靠饮食，三分靠运动。哦，赶快，咱运动会当靠饮食来改善我们的肌少症，增加运动量，改善肌少症。就刚才讲，咱这些柱的结构，赶快，咱柱爱有这些大牛嘛，好，爱有这些钢骨嘛，等下咱人的骨头给它筋掉，赶快。肌肉呢，就像啥？ 阿玛托刷，爱把这个肝骨白撑住，两个互相保护，所以说肌肉像支撑稳定房子的结构，当骨骼跟肌肉一起流失的时候，身体就像失去支撑房子的力量，更容易跌倒，而且骨折会让我们失去行动力。真侪咱家阿公阿妈吼，常常跋倒，起码跋倒吼，断伊不是三个月半年以上，出来了，你的肌肉量更少，
4: 对，對
5: 哦，啊，所以讲
4: 卧床上恐怖，
5: 嘿，一个断伊回来，你甲看几个人老几啊岁，感觉。
3: 所以咱是食卵，也是讲加食一寡肉，伊就当改善。
5: 要稳住，第一个要优质的蛋白质，加维生素，加钙。开车改善肌少症，所以说今天我有炸一个好料的，
3: 对，我都看得到这一个，这小小的一包，
5: 让大家试试看，就小小一口不用冰，很好吃。
4: 我倒出来大家看嘛，啊，想来给他炸上面，哦，
5: 龙哥卖看呢，小小一点点哦，它里面富含满满的能量，
4: 啊嘞哦，
5: 哎，没错，尤其是有在健身或运动习惯的人，都会吃高蛋白来提升他的肌肉的肌肉量跟肌肉品质。
3: 对，我们都会喝蛋白粉，哎，
5: 增加肌耐力。
4: 直接吃，直接这样吃，
5: 直接吃就可以了。但是呢，过量的蛋白质会造成肾脏的负担。龙哥，你刚吃的是现在有一种最新最厉害的，叫做水解的乳清蛋白生态，一些小分子，
4: 很好吃，
5: 哎，靠吸收，而且啊，好吸收以外，它是低乳糖，适合这种乳糖不耐症、肠道比较过敏的人来吃，身体比较没有负担。
4: 就这样嘞，
5: 对对对对，而且我不建议长辈哦，拢去买一块种高蛋白、无磷粉等来啉，因为你运动量也无够，你啉落会变肥吧。你运动量够，吃那种健身房的高蛋白才会变肌肉。
4: 所以你的意思就吃的精准就对了。
5: 没错，要吃精准，因为它是韩国专利小分子，它可以。不但让你增强我们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同步强化骨头的密度，打造钢铁的行动力，可以帮助一型跟二型的胶原蛋白的增生。而且我们有做一个实验，
4: 对照组
5: 人体实验，正常那呢啊钙质大概是会在2000左右，如果你掉到剩下1000的话，就表示说你的肌肉力不够，肌肉的密度不够，所以说我们定量补充，你看从400。800到1200，它就是稳定的上升，而且它可以让肌少症的这一组人哦，肌肉萎缩的状态从56%可以补充到变64.8%，
4: 那就很厉害，
5: 明显的改善。不止这样，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肌肉的酸痛与疲劳，支链氨基酸 BCAA 哈，第一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加速我们肌肉的修补，降低运动的疲劳，改善肌肉的酸痛，还有良好的运动表现。而且这个是身体无法自行合成，所以说如果在运动的好朋友，有在做家事的，有在劳动的，咱来补充一包这個，对你的身体生长肌肉非常的好。里面还有一个专利叫做 PSC。鲨鱼软骨粉，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关节占大概是27%到43%是由软骨组成的。我现在这差距太大，小朋友他可能在成长只有27%多，但是大人可能会磨损，从43%一直往下掉，所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软骨会失去这个弹性，人家在说退化型的关节炎，你的关节给我磨损，都会造成疼痛。所以说这个鲨鱼软骨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黏多糖体，是我们骨头跟骨头中这个骨髓，这个软骨细胞里面的这个软骨组织液最重要的成分，它可以润解我们的关节，让我们保养这种不适的状态，而且它有四大的关键功效。第一，可以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再重生，重建再生。第二，可以延缓骨质疏松的风险，还可以缓解这种关节炎的疼痛。最重要，它可以维持我们韧带跟肌腱的弹性。哦，
4: 那这很厉害呢。看来这样一小包小小的，里面一点点粉，但是是真的很好吃的。
5: 没错，
4: 这里面也可以增加一些钙质的补充。
5: 没错，那你支柱很重要，肌肉很重要，最重要还是要补钙，而且钙跟 D3 两个结合在一起，可以让钙可以更容易转化储存到我们的骨头里面，真的让我们捡骨本。不止这样，再加上综合的酵素，可以让我们降低这种乳糖不耐的情形，帮助食物的分解，让营养素较好吸收，促进我们身体的利用。
4: 我们生活跟运动虽然已经结合在一起，但是饮食的重要性很重要。因为基本上做姐妈妈牙口不好，叫你吃饱，可能吃不阿济啊吼。
3: 对对对。
4: 过来你讲食量嘛，愈来愈少，所以你要紧来紧什么？ 叫一种一点点啊就好，好吸收，而且精准吸收呀。
3: 哦，
4: 身体状况伊会随家讲啊，对，食这就对啊。营养补充也对，不但让预防骨质疏松，也预防关节的这个退化，佫会当让你关节骨瘤、肌肉量会增加，会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唔是单像个。那你讲爱泡芙啊，哎呀，做大了，哎，我来这张布哎，
3: 因为你的双手嘛，
4: 所以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像泡芙一样，我们要让我们身就是很扎实的
3: 哈。
4: 所以今天哦，阿叔阿叔武功的，我来给大家介绍这里，让你这啊增加我们的肌肉量的，
5: 没错，
4: 非常重要的元素啊。他刚刚有讲到一个韩国的一个专利的元素，还有这个鲨鱼软骨，这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很精准，可以让你吸收。因为我马上有回来，我马上可以补充啊。咱观众朋友大家啊，咱家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做回来补充，好唔好？
3: 好，
4: 好，好，啊，今天来看你的吧，有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拜拜。
1: 谢谢，感谢，好，感谢咱龙哥、琪姐跟咱健康营养师顺哥哈。
0: 啊，
1: 大概大概吼，拢会为咱这观众朋友来稍纵吼，对恁的身体吼，尤其是咱因为知影讲吼，咱的收视族群呐，吼，毕竟是一挂吼比较比较哦中高龄的
0: 哦
1: 一挂时段，哦，咱加减嘛，咱人有岁了，当然咱身体的保养会变较非常的重要。啊，食了咱上惊啥？上惊营养不良嘛。啊，一旦咱这个牙齿无好啦，吼啊，菜。伤过吼，即、這个无在条煲，肉阁伤过润，啊，变作你久来吼，拢唔愿意食一寡吼原型食物了吼，你身体营养分对渐渐啊对流失，吼，老了慢慢就会流失，
0: 肌肉量就会慢慢流失。
1: 啊，时大上惊的就是即个肌少症呐、啊，
0: 对哦，
1: 哦，肌少症，像坦多啊，龙哥嘛有讲嘛，其那个顺哥、琪姐嘛有讲嘛，啊、嗯，你看那，你看就这种。无说你吼啊，跋倒各方面的，那去住院吼，拢唔免久哦。
0: 对啊。
1: 住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身体出院了吼，拢退落较济。
0: 对啊。
1: 因为吼，原本阿未住院进前，逐天拢咧运动啊。逐天有时啊，跟运动两摆。
0: 对啊。
1: 早起啊，晨运吼，啊暗时啊，食饭饱啊，搁去行行的，拢有维持着这个肌肉的量甲健康。
0: 对啊。
1: 但经过两三个月了吼，大家都无叮当嘛，哦，流失的速度就会很快。
0: 没错，
1: 你走路就袂起来啦，手提物件你就认袂掉嘛。哦，这个希望大家吼，那有任何这个需要，哦啊，参考看卖，啊，上盖新的物件来推荐给大家。好，谢谢。
0: 谢谢。
1: 咱来安排三首歌曲，大都的王玉霞妈妈，哦，玉霞妈妈所点播的。目屎一斤重，
0: 和平乡的艳容妈妈要听上水的伴，
1: 罗德的秀影妈妈，盐山之恋。

音域大哥大嫂、淑珍妈妈、素珍妈妈、秀香妈妈、秋兰阿姨、清水大哥、进法大哥、素琼妈妈、雕爷大哥、冰城大哥、雪琴妈妈、素英妈妈、景生杰、

文娟姐，文娟的妈妈，谢谢。啊，阿龙大哥、信义大哥、金芬妈妈，谢谢哦。秀燕妈妈、淑琴妈妈，感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再来，再来，继续。

秋爱妈妈出来一偶尿气呀、啊，水晶妈妈、淑珍妈妈、梅子妈妈、景生妈妈、三井大哥、雪等大哥、寿智妈妈、昭智妈妈。

0: 感謝大家。
1: 来，谢谢，再再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燕山之恋》啊！希望有在收看节目的啊，伫个礼拜四有甲咱在做陪伴的。

0: 谢谢，感谢。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啊，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您来甲拨互通哈。来，小港的文吉大哥，文吉大哥，别跑跑啦哈，来不要紧哈，搁卡就好。来，怡芳妈妈，
1: 哎，
0: 你好。
2: 哦，我多搞，我本爱也说有保养。
0: 哦，你等下哈，小等一下哈。嗯，哎，有七十一线，谢谢哦，哈，感谢。哎，秋花妈妈，
3: 哦，你好，佩妮小刚，你好，
0: 你好。
3: 我来点美丽的纳入湾。
0: 美丽的纳入湾呐、啊。
3: 哎，
0: 好 ，OK， 谢谢你哦，感谢。
3: 感恩啊，感恩，感恩，
0: 谢谢，谢谢。来，素人妈妈。
4: 哎，哎，我要订那冷松子点歌。
0: 哦，冷松子啊。
4: 哎，
0: 后礼拜你来听啊。
4: 后礼拜二。
0: 嘿，后礼拜日哦哈。
4: 拜一了，拜二。
0: 拜日，礼拜天啊，谢谢你哦，感谢。
4: 哦，对对。
0: 谢谢，谢谢大哥哈。秀英妈妈，来个卡哈。炯龙大哥大嫂，
5: 哎、hey, hey. ，我要点歌，
0: 好，
5: 我要点山野花，
0: 山野花哦，
5: 哎、
0: hey. ，好，后礼拜给你安排啦，
5: 哦、oh, ，好，谢谢，哦、oh, ，你的电话够歹卡，
0: 谢谢谢谢，好，我先接电话，感谢哈，来，淑珍妈妈，
6: 淑珍妈妈，
0: 哎、hey, ，你好，
7: 哎、hey, ，你好，
0: 哎、hey, ，你好，
7: 你好，新的方向。
0: 新的方向啊，
6: 就在前方。
0: 嗯 ，OK， 感恩啊，谢谢。来，哥再来，咱就是咱的美春妈妈。
6: 美春妈妈，
8: 小刚，
0: 哎，你好。
6: 你好。
8: 你好啦，我想要讲一条麦公啊。
6: 麦公啊。
0: 麦公啊。
8: 调又调诶。
0: 好，再来调看麦哈。
8: 好、
0: 啊，好、啊，谢谢，感恩。
8: 啊，谢谢，拜拜。
0: 啊、来，春莲妈妈。
9: 哎，你等下吼，小刚。
0: 嘿。
9: 落山卡好我者
0: 吼。哦，啊，你要点歌无？
9: 不，免免。
0: 好，免哈，好，等下卡你，谢谢你，感谢哈。来，这个是音域大哥。
10: 哎，小刚你好。
0: 哎，要点什么歌？
10: 哎，我问那个小公主，她唱首了《夏之旅》。夏之旅，
0: 夏之旅哦，
6: 夏之旅，
0: 哦，夏之旅，好 ，OK， 谢谢你，感谢，
6: 谢谢，
0: 来，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吼、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谢谢。
1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2: 多温又称作地龙，会当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会当促进新陈代谢，

0: 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肌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肌酶、Q10、红曲、纳豆、专用维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肌酶，给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1: 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饮食梅，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2: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 我食真久啊咧。
2: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本来脚尖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即马真翻白啊。
1: 嘿。
2: 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1: 嘿。
2: 安尼真正，你阿妈讲中意咩？
1: 我讲咱拢在食，两个拢在食，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3: 暗时好困哦。
4: 我心袂敢疼，我嘛咧。
3: 这个隐肌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卖，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可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口，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肌酶的朋友，捌伫咧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毋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毋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肌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唔好错过，吼，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有啊。这下摆嘛未购有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个。这就是足明显的，这就血路无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胭脂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胭脂酶，食两个月过了就剩200.8，哦，2啊6变200.8，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仔听无，医生讲伊的耳仔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得到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胭脂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胭脂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胭脂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脚，即摆一天两粒胭脂酶，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脚都袂麻，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胭脂酶两礼拜然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胭脂酶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增加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

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甲儿子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袂消，食两粒银子面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银子面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痛。啊，这个翁妈妈吼，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痛较疼。痛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子面了，即摆嘛袂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银子面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这一粒一粒这卡伫咧血管边啊，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个血管壁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骹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个造成啥？即个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会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即个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痛。啊若塞伫个即个叫做咱的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万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万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先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哦，这。咱的观众朋友，若开始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广告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这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赶紧硬食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作者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脚诶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嘞，血路捌塌掉嘞，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子梅，即银子梅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叫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子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棍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引起了这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引起梅，本地无引起梅，竟然伊也坐轮椅哦，食引起梅了，食些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个道具，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好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引子梅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有买过这个引子梅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引子梅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引子梅、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
抽电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咧内底。一盒是

0: 一千九百，两盒三千九啦嘛，两盒我送你三千，啊，我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四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即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四盒三千，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搁较俗，搁要比人搁较有效，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六盒倒转去，互你开三千块就好。六盒三千只剩五百块尔，五百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优待你偌济，五千块，三十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七盒，大组的炸十三盒。0800-0919来，为你我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来先甲接一下。阿阿美啊，大组小组的。
2: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好，来六十五线三千个来，做鼓励哦。
3: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卡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4: 报我小组一
0: 组。好，小组的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4: 哎、
0: 欸，大组、小组的，
4: 小组的，
0: 小组的，来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叫陈太太。
5: 好啊，这手法有效无？
0: 足有效的，手法足有效的，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法效果足好的，来，古大哥你好。
6: 好，小组。
0: 好，来小组的，小组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6: 喂，
0: 要大哥小组的。好，来五十三线三千个，
7: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这组影子妹就是甲恁贿赂当中的这货角啊，哦，甲恁贿赂当中一个较黏落的、较歹的这优质排毒你的体瓜，所以想要和恁的贿赂愈来愈轻的。惊累积一挂歹油伫咧身上诶，即组恁一定爱食哈。来，月香妈妈你好，
8: 我要小组的。
7: 好，小组的尹七美来五十三线噶好波姐来，太和大哥大嫂。
9: 哎、欸，你好、
7: 欸，大哥你好，我小刚。
9: 我爱打招诶，
7: 打招诶，尹七美哈。好，你稍等一下，来五十四线尹七美打招一个好波姐，来春田大哥大嫂。
10: 一家国有，
7: 啊，你要大组小组诶？
10: 小组。
7: 好，小组的来，五十五线小组的个侯波姐，陈文妈妈你好。
11: 哎，刚上一组过。
7: 好，陈文大哥，你要大组小组诶？大组
11: 啦。
7: 大组诶哈，好，来五十七线个侯波姐哈，电话耐心卡，这对恁的血管路，对恁这个病变的小叫就好用诶。玉梅妈妈你好。
12: 我
7: 印加果油，你要大组小组的，
12: 大组的三千块。
7: 好，没问题。来五十八线大组的三千块，刚好补起来。来梅秀妈妈，你好，我小刚。
12: 我要小组的。
7: 小组的一组来五十九线，刚好补起来哈。今仔日小组的，和恁炸七 K 啊，倒转去三千块。大组的十三 K 啊，五千，真正非常的优惠。这基本上已经是用咱大力电视台的成本在回馈给大家。只要恁愿意照顾身体，咱扣大下的回馈给大家哈。来，黄钻妈妈你好，
13: 你好，你小刚吗？
7: 哎、欸，我小刚你好。
13: 啊，我甲佩妮，甲你讲买一组小组的，我即马有装支架呢。
7: 好，你稍等一下，来六十三家服务一下哈。来，咱的玉祥妈妈你好，
14: 你好，哎、欸，小刚，
7: 哎、欸，你好。
14: 啊，我要订迄个有机美，爱使订较久的，因为我要有三盒。
7: 可以，因为这个物件吼，咱不是三不五时拢会有货，吼、哦，搁再来欠货欠真长的时间。
14: 哎、欸，会使到八月初一提未？
7: 八月初一咯，今仔初几？今仔初五吼、
14: 哦。
7: 八月初 OK 啦，哈、哦，卖差伤济，好来 OK 六十一线。你若厝的搁有诶，吼、哦，搁有两 K 啊，三 K 啊，恁较慢收不要紧，但是因为今仔日这组银纸美。最近的天气，真正大家拢知影，实在是太多变化的。哦，你伫咧冷气房二十几度，出来到外口三轻不当三四十度，咱的心肺梗哦，真正袂堪住。包括日本嘛是，这来自日本的这个隐基美这个原料，这是咱大力电视台非常难得，甲咱日本这边取得原料的。但是厂商讲安那。再来、哦、可能欠货会欠好一段时间，包括运输各方面，哦，人人拢在抢这种物件，所以你若有需要的，惊未来吃无的，你一定爱先订，才接袂到哈。来，长隆大哥大嫂，
15: 我要爱大组。
7: 好，你稍等一下，来六十二线要大组的一组，甲服务一下。所以最近小刚。

在在节目当中，甲大家分享外面食安的问题。外面你所食的，不管自助餐啊，不管即卖现煮食的一挂食安问题，你今日身体食着歹油。重点是安怎？佮无在条排毒你的体外累积伫你的即个血管壁，像安尼，原本足正常的血管是安尼嘛，佮来慢慢啊累积一挂歹油。

0: 来，淑女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嘿，你好。
0: 要大做小做诶。
1: 6000
0: 好、哦，你要来稍等一下，来64线哈、啊，5000块哦。原本爱6000无唔对，但是今仔日优待给大家13K 啊，就是5000块，早得转起来。碧芝妈妈你好。
2: 嗨，我要买应家果油。
0: 你要大做小做诶。
2: 大
0: 做诶，来65线交服务一下哈、啊，来758的好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欸
3: 小
0: 组的影集美哈、哦，好，你稍等一下，等我卖挂断66线，这要安怎做一个使用？暗时啊，食饭饱，至困前这段时间，你甲食两粒，和你伫咧这个暗时啊在困的这个7-8点钟内咧，血液的通透哦，因为你体液啊嘛，慢慢啊，甲恁血管壁当中的一挂垃圾物，包括这个血胶啊，慢慢啊。羊掉，慢慢啊吼，羊掉了，透过你隔天早时哦，不管排尿也好，不管排便也好，把这些无好的物件排除你的体外。所以，足侪人为什么食这组吼引子没了？原本安怎，病病的啥啥叫的，病病啥啥叫，就是因为咱耳腔的血管较油嘛，微血管比较细嘛，所以你若耳太刁的，上界明显就是你连病病的啥啥叫，面肉白顺顺的，脚手尾冰冷的，走路喘疲惫，甚至吼肩胛头酸吼，颔棍啊紧的安尼，报告已经出现红字的，这你一定爱来做使用。咱拢开放一刻啊，和恁来做一个体验，食完。红字有改善，有稳定，咱才给留下就好。来，佩珍姐你好，
1: 我要小的一组。
0: 好，没问题。来，67线刚好补一下。来，金玲妈妈你好，
4: 这个尹金美吗？
0: 哎、欸，尹金美，你要大组小组的？
4: 我要小组。
0: 小组的一组哈，好啊，你等。
4: 哎，等一下哦。欸、啊，我刚买买下当换这嘛。
0: 你稍等一下，来68线刚好补一下哈。所以你看，这过去是咱的这个吼，咱大力电视台去年的观众，咱的詹先生73岁迄当时啊。胆固醇为原本235降到剩偌济173，包括连血糖啊变稳定。102变成71，这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只要血路有通，人讲吼血路有通，你真正万病拢会排除，排除你的体外哈。来，妹妹妈妈，
5: 哎，我要一组小组的，
0: 尹七美小组的哈。
5: 哎，
0: 好啊，你等我卖挂灯来69线交服务一下。所以这一组会当放3年的时间，而且不管你买大组的还是买小组的，拢开放一刻啊，30粒给恁做一个体验。30粒15天的时间，你去感受自己的身体哦，血路其实有通无通哦，您亲身上解清楚哦，自己的这个哦，敢会安尼脑底混沌啦、啊，哦，这个记忆无好啦，这拢是有可能为你失调的血管塌掉的有关系。包括呐，咱查甫人、男士朋友的这个性功能，有关甲咱的这个血管有非常大的帮忙。所以你呐，一旦血管通哦，唔免搁再食什么款的哈，要食壮阳的啊，要食固心固腰子的，迄拢是出自咱的这个哦血路的问题。所以血路的问题，就交予这支尹姊妹来甲恁照顾好势。天气多变化，大家一定爱使用。谢谢大家。

世间男女总为爱情所困，有酸有甜有苦，各种滋味赢了才懂。想一眼看穿你，想一眼能读你，但爱情就像一把锁，牢牢锁住我。你的影子总在心窝，想丢想躲却也躲不过。蔡琴用她低沉温柔嗓音，在70年代唱了世间男女的爱情故事。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欣赏《情

0: 谢谢，感谢大家，陪你继续上课为你好读。
1: 来，谢谢，感谢哈。再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摩天岭伤心恋》。

彩怡姐、秀英妈妈，感谢秋兰阿姨、英玉大哥、碧霜妈妈、淑珠妈妈、淑云姐、秀云妈妈，感谢玉慧妈妈、玉雅妈妈、静鲁大哥，感谢哦，三井大哥、

碧霜妈妈啊，好听的歌曲，小红咪咪会响唱的哈，会当带你唱看卖。谢谢正南大哥、春美妈妈。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啊，今天你的收看，各位重要的时阵的支持跟听收。好，咱马上来抽出今天你的幸运儿啊，来五四三二一，停。正南大哥，来，咱的桃园李正南大哥哈，
1: 正南大哥，
0: 手机莫三码395哈，395的正南大哥，有在看这部无？顶礼拜五抽到电哥的款哦，赶紧起来哈！
1: 哦，真的哦。
0: 哎呀，咱们抽到电哥吗？
1: 哦，我都说大哥。
0: 无啦，咱呐，咱抽到电哥。
1: 来了来了。
0: 正南大哥，
2: 哎，
1: 大哥恭喜
0: 恭喜呢！
2: 啊，谢谢。
0: 啊，你有想要爱啥物物件无？
2: 当然嘛是如何如何，
0: 如何如何如何，啊，大家拢做好个呀。
2: 干嘛玩你呀？
0: 哦，别卖你讲，好，感谢你的支持。
2: 谢谢哦。
0: 好，谢谢。啊，无电哥停起来嘞。想轻那淡薄啊。
1: 哦。
0: 哎，这个专辑哈，一张专辑送你哈。谢谢大哥。啊，感谢
2: 啊，
0: 好，谢谢哦，
1: 啊，
0: 感谢，
1: 恭喜
0: 恭喜，上好的福利哦哈，来，陪你的电话，
1: 陪你的电话，好，大家都把都利用，空Q 0913503504，要加拉买单加利无哈，感谢腾讯服饰、婷丽服饰，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来，阿小刚的电话嘛，和恁都把都利用，哦，阿明仔龙哥琪姐会等下给大家做陪伴，哦，大家的节目拢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希望唔通错过咱大力电视台任何一段的这个节目哈，好，谢谢大家，晚安，感谢你。
1: 拜拜。

0: 姐姐，雪晴姐姐。
1: 情歌亲像冬雪，
0: 情

0: 没有，
1: 没事不会出去再，不
0: 去。对，没事抽这么大，开这么大干什么？我打个电话叫他关暗一点，不要开那么大啦，真的，那个柏油路都融化了。
1: 融化，有
0: 拖鞋，你在这上面还会融化哎、欸。哦，
1: 那
0: 对啊，
1: 也要
0: 不要说煎煮鸡那煮鸡蛋那个很容易的事情啦、啊，对吧、啊？
1: 也要有人那么闲、欸。
0: 我看到你
1: 拖鞋站在那边、欸，
0: 那个动物哦、喔嗯，对，
1: 动物
0: 过马路啦，那个你知道哪照哪条哪波，你知道吗？
1: 你有看高啊？
0: 有看到影片啊？对啊、哦，
1: 我没有看到。
0: 太热了嘛，哎、嗯，那无法都穿鞋啊啦，对不对？嘿，
1: 流浪狗啦。
0: 哪行哪跳，安尼啊一旦飞就飞一段，啊哈，搁哪行，搁哪跳，安尼。
1: 你是讲迄鸟啊？
0: 对啊，有够可怜的啦，尤其现在澳洲，哎、欸，你知道吗？澳洲为什么不能装冷气？
2: 澳洲
0: 为什么以前他们都不
1: 能都不装？
0: 因为以前他们不装冷气的原因是一来电费贵，
1: 二来也没有那么热啦。
0: 对，再来，你知道吗？因为欧洲它的建筑物通通是像城堡那一种的嘛，你只装一个室外机能看吗？对不对？所以咯，嘿，就是你如果要真的要装的话，哦，别假设说你租房子的话，你一定要跟那个什么，就是房东确认 OK 才可以嘛。那一些像这种博物馆那一类的啊，里面完全通通是没有冷气的嘛，因为它会破坏它的外观嘛，对不对？啊，所以咯，你如果要去欧洲的话，真的夏天不能去，嘿，真正热啊，热死无
1: 人。现在应该哈。应该都有装了吧？你说
0: 有啊，很抢啊。
1: 对啊，
0: 而且呢，
1: 可能不装，
0: 你
1: 这样
0: 子抢到没货，然后最后一台终于抢到了，那个加了好像100欧元哎、欸，对哦，所以挤一点他可以，因为那边的，因为以前是不装的嘛，啊，现在不行啊，不装不行，因为一天死了一两千人，好几百人。你知道吗？泰国，
1: 泰国
0: 最高温度现在测量到的体感温度最高温度多少？
1: 多少？
0: 52度。
1: 哎呦，
0: 金枪都没掉。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太阳这样子晒到海水，那个海水的热气在蒸发上来，直接就 combo。
1: 住在附近的不就？住在那个蒸发附近，另外一个跟着。
0: 对，你看像那个谁啊？哎，哪个地方？哪一个地方？那个什么喜马拉雅山的旁边的那个国家是委内瑞拉还是哪一个？那个他的那个地方是热死了好多人嘛。啊，因为一个是这边喜马拉雅山这边是中国大陆，啊这边好像是委内瑞拉，我忘记了。然后呢，这边很凉，这边很热。哎呦，为什么？因为那个太阳的那个对吧？因为风。一个山给冻掉了嘛，所以整个热风通通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边是热死，就热死过来就这啦，啊这边是比较凉爽的，对。可是他们就是一个那个，给山这规个拢给炸掉，所以一直风出不去嘛。我跟你讲哦，这个气温如果再这样下去的，最恐怖的是什么嘛？
1: 什么？
0: 你想想看，更加恐怖。对，恐怖的在后头。
1: 各天不行。
0: 我跟你讲，会缺粮。
1: 缺粮哦。
0: 嗯。那种植物建未起来。
1: 好啦，建未开就是。你讲北非我唔知啦。你讲台湾哦，台湾的因想，你若建未开就变，人哦去研发一种室内啊。迄产销班就去研发室内
0: 种植。稻米，你就讲迄一家安尼，几落家，迄边啊种伫室内，迄嘛无法度啊，不可能全部通通是在室内啦。
1: 咱这代的，
0: 有些树是一定是在户外的啊。
1: 我说
0: 对不对？
1: 我们这一代看不到了。
0: 是看不到，我去那个什么，有点热了。
1: 对，
0: 我那个什么，有一次我就记得嘛，我有去新加坡的时候，那时候一就是有一个博物馆，然后里面的是有像龟泥料啊，安坐嘛，对，一直到那个时候，一些尊金匠，哎，热咖金匠，我讲哦，不是干那植物健美开啦，因为植物健美开，伊外过来人会到达，后来就可能就。没了，
1: 又再循回，又再轮回一次了啦。
0: 因为你无通吃嘛，佮热嘛，热佮死也死嘛，好，啊，佮来就是无通吃，粮荒嘛，对，啊，佮来人就整愈来愈少，佮这样民生嘛，尾啊人类的 没去了，嗯，对哦，嗯，所以不好再几年后啦，一当初我怎样，我有看到那个他有一个估计的一个年纪的年限啦，嗯，对啊。

0: 一步一步，所以你说很多一些像有一些政治人物，他如果会去着想这方面着手的话，一得哎先去做预防，对。啊，那我有看到的是，好像我是听说了，但我也不确定
1: 了。
0: 就是大陆那边有在做这方面的，就是这种温度的这个就是就是温室效应、鸡红米类及做阿些的控制。然后呢，美国那边目前还没有，对哦。啊，所以公这种诶，如果没有做的话，因为影响的是整个地球，大概都生活在这样子一个地球当中的时阵，你真正诶，那种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你还想柏油路都会融化掉啊，对不对？你穿天拖行，你柏油路顶管会黏掉，黏起来，因为你的天拖嘛引起啊，对。啊，这个都不是开玩笑，这都是事实，对。你啊想52度啦，52度那个都已经接近，已经超过百度的一半了，对不对？哎呀，啊，咱物件要煮熟的时阵100度啦，啊，今麦一定来到52度的时阵，人体的适合的温度大概是差不多26，晓得嘛？啊，你到37就已经受不了了，更何况来到52，哎，真正，真的，我都那虽然我们看不到那里，对，可是日子真的会越来越难过，对啊，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减少温室效应。
1: 哎，很难呐。
0: 很难，
1: 别想太多了，很难，
0: 别想太多。可是有些你想想看哦，会造成这种温室效应的话，多半我们人类有责任嘛，
1: 对
0: 了，对不对？嘛是咱祖先的嘛，造成的一个恶性循环嘛，对哦啊，所以立功请功，当时他们那个美国不接受，就是说这种欧洲那边不接受冷气的原因，立功一个干嘛功，那个就是一个恶循环嘛，你排放出来的时候，然后它又再回流，然后你撸来撸管温度撸来撸管，确实是没错，可是你没吹的时候，那个撸动没掉啊，啊撸动没掉的时候，那个撸吹啊，啊撸吹的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个也就是嘛是咱人类造成的嘛，对不对？好，汽车的排放嘛，对不对？这嘛是拢赶快啦，这个嘛是造成温室效应的问题啦，啊，但我讲人类真正是自作自受了，
1: 没有啦，我刚刚说要那个，可是我不是说很难吗？人就是这样嘛。
0: 对哦。
1: 所以说，
0: 真的很难。
1: 时代的进步，搞不好这都是上天安排好，他几千年要轮回一次。
0: 对哦。
1: 你一定要照这个步数来啊！我讲这句话有没有？不然为什么一个东西一个人一直发明出来，发明出来有好有坏嘛？
0: 对哦。
1: 坏的就造成这个地球怎样嘛？哎，到最后就像你讲的，他那个研究指出，
0: 对，
1: 几百年或几千年后。几百年后，
0: 对，
1: 够丢弃啊！
0: 就像
1: 又顶来啊！
0: 那天有一个妈妈在跟我聊到，就是说啊，因囝啦，哈，安尼啦，啊，都传播生传播啊啦，啊，就是唔生囝啦，啊，因为囝啊回来时，伊就甲伊讲啦，叫伊爱生囝，爱生，讲到囝啊唔敢回来啦。啊，然后我也跟那个妈妈劝导啦，伊讲，哎呀，唔是咧无钱，哎，足侪钱，也唔是讲咧饲袂起啊，啊，是安那袂生啦。我讲。饲起不还是
1: 另外一个问题
0: ，你要考虑到的是孩子的将来，对哦，将来他要所负担的这个社会责任，比我们当时所要负的这社会责任更高，更加倍，对哦啊，而且这样子的一个激烈的环境当中，你不是你考虑的讲你饲得起饲袂起的问题，你得爱考虑的这个囡仔的未来，对哦，你讲青菜啦，这样要生不生拢青菜啊啦，
1: 每一个时代。诶，头壳里面底无同款，
0: 真正无同款。对，
1: 咱即摆咱坐咧遮，甲因坐咧遐头壳底嘛无同款物件。
0: 对，
1: 我讲的有影无？
0: 对啊，
1: 真正
0: 啊。你要想啊，人类到时候还是会走向灭亡嘛？对不对？
1: 哎，所以我们是我早就挂了啦。
0: 所以啊，有生无生拢好啦，嘿啦，对啦。
1: 你烦恼你逐工食，要食啥食？食到有欢喜有爽无？困了有饱无？生活过了好了，哎，烦恼其他要怎啊？烦恼恁囝在哪？恁囝在逐工在上。
0: 没事，唔使好，你少年人家去决定就好啊。好 ，OK 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坤的约会》。
1: 红坤的约会。
0: 大家好，我是安安，谢谢。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哎。你是不是有时候去卖场的时候，你在买就是牛奶鲜奶的时候，你那边站在那边考虑，我是要那个什么脱脂的还是全脂的？
1: 这个我已经几百年
0: 没考虑过，是不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1: 我都会买全脂的，
0: 为什么？
1: 比较香
0: 啊？你不怕变胖吗？
1: 没什么啥，那我又不是每天喝，偶尔喝一下的话还好。
0: 哦，是哈，
1: 不会胖吗？
0: 哎，以前我也是。

0: 这样子想说哦，那个什么脱脂的脂肪比较少，好，所以那我就买脱脂的。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到底要怎么选择？好，来，因为呢，你如果选择那个什么选对的话，对你的是有帮助的。好，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脱脂还是全脂呢？所以我们告诉你要选择全脂的。为什么呢？因为全脂的乳制品，它能够更加的保护你的脑部。因为有些人是怕胖啦，哈，你在购买乳制品的时候呢，刻意去挑选这种低脂的，好，这产品。不过呢，你这肾脏科医师江医师伊甲咱讲，最新的研究发现，适量的食用脂肪也当来保护咱的大脑。你不可能完全都没脂肪嘛，所以还是需要的。那么每天你至少吃个两片的高脂的起司，这种的人罹患血管性的失智的风险呢，可以降低整体失智的这种风险。所以说呢，这个医师跟咱讲，有一篇你这个2026年最新的研究来对。美国神经病学研究会人员已经对着27,876诶，好，平均年龄好，连58岁已经好，一个瑞典的成年人，伊去进行了长达25年的饮食习惯加健康去做分析。那么这个期间呢，有3,208在手册上确诊为罹患这种失智症。那么这失智症的患者呢，比起的讲没有罹患的这人哈，相对的比较起来，他们常常食用的是低脂的乳制品。所以呢，医师跟咱讲哦，这个研究里面嘛，发现的讲，咱来吃这种高脂的起司，还是讲全脂的奶油的人，那么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会比较低。高脂饮食也当好咱的会更好血管性的失智症。什么会一个血管性的失智症？就是大脑供血减少，然后产生的失智症，这种叫做血管性的失智症。好，它可以让这个风险呢降低到29%。那如果每天呢，你每天至少食用两片的这种高脂的乳酪，就供你血栓这样子切片的这种诶切这种诶就是。切的切这样切达，使用切达起司，
1: 切达起司了。
0: 阿哥来，布里起司，
1: 以及起司的名称了。
0: 对啦，切达起司，哎，有的是他早就已经切好的切达起司。阿哥来，这种的是叫做你可以吃布里起司，或者是卡芒贝尔起司，在这个台湾不一定买得到，反正你就买那个就是高脂的，好，这样子呢，可以说预防失智症的效果是最为明显的。医师跟咱表示哦，哈，咱的基因内底有一个叫做 APOE4，哈，这个基因呢变异的人哈，是已经知道的这类失智症的危险因子之一。那么研究内底嘛，发现了，除了讲你带有这种 APOE4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变异者之外，有这样的基因以外，你如果食用高脂起司跟全脂奶油的人，也能减少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除非你有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因子，这个因子除外的人，那么你可以食用高脂的起司跟全脂的奶油。就可以降低这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好，那么阿兹海默症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失智症。所以呢，医师跟咱讲，这个研究里底嘛，发现不是跟咱讲这个高脂起司它具有能够预防失智、噶保护大脑的作用。你每天呢食用20公克的这个全脂奶油。不是叫你去买那一种那种人工的那一种，就是那种基因改造的，或者是那种就是人工奶油那种发泡，不是叫你吃那种哦，哈，这个是纯天然的，咱讲的全脂奶油，就这样的哈。你每天吃20公克的话，买一当来哈，咖喱这类整体的失智症的风险呢，一当来降给十趴，你现在也当来保护。有这个保护力，跟这个摄取量哈是呈现的一个正相关的。所以说呢，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过多啦，但是你也不能完全没有。
1: 就像你吃东西，你有人减肥不太吃油，你也不能完全没吃油啊。
0: 对啊，因为你没有油，油油腻腻的话，你真的有时候你也变不出来，你会卡在那里，会卡到阴哦。 对，所以你还是要有一点油脂，一些润滑。

0: 自由发挥。
1: 火车渐渐地去行，再会。

哎，春梅妈妈，早起来啊！来，八成大哥、现堂哥、燕君姐、龙哥、三井哥、宝珠姐、正阳哥、国生大哥大嫂、燕君姐、龙哥、哈玉士姐、素梅姐，来傻妞、有情哥、林根姐、守春姐。

0: 彩儿姐、守春姐、堂堂妹、青春哥，谢谢哦。
1: 来哦，谢谢哦。不要想说爸爸妈妈来，不要多来继续挂曲。来，新春大哥，新春快乐。来，说掉没继续挂曲，秋风养育。谢谢，新春快乐。真俊哥哥，还有苏梅姐姐、春菊姐姐、苏丽姐姐、的青钢点点的姐姐们，国生大哥、彩儿姐姐、佩慈姐姐，还有慧行啊、凤梅姐姐、振兴哥哥、振勇大哥。姐姐

0: 词姐姐发财哥哥，那就很简单啦，认识姐姐。
1: 来，谢谢，感谢阿三爸爸妈妈来个这个虾米王哥时间喽，赶快喽，贝哥来考考你的耳力，考考你的听力，考考你的脑力，哎，是的哦哈。所以呢，咱来音乐房的开的时阵，那知影歌名的时阵，起来给咱讲，讲起歌名用。
2: 第一讲，
1: 第一歌名用，
2: 国语讲，
1: 是的，来喽，别来放啊，别来放哦，来，老师给放落去，虾米王哥。
2: 很简单，这一首。
1: 好熟悉哦！
2: 第一句就是歌名，歌不能唱。
1: 哦，

0: 咻，来第一枚，这边请佩慈姐姐。
1: 你好，
0: 佩慈姐，这是什么歌？
2: 嘿，五月十一，嘿，播五月。
0: 归回归啊！
2: 五月十一下午，那下午啊？
1: 不是啦，
0: 你
1: 叫离欢。
0: 叫离欢哦。
1: 五月十一，嘿，那三个字嘞？嘿，嘿，嘿，嘿，嘿，嘿，
2: 那下午。
0: 不是那哦。
1: 你那个字，那个字，一个一个吃在一个皮，念念波姨。我给你注出来啊！你波一下，
2: 波一，哎、欸，
1: 对对，比啦，
2: 比，
1: 哎、欸，比，啊，过来嘞，
0: 三，
2: 下午，
1: 无啦，
0: 胃头凉到未？
1: 下下什么？下对了啦，
0: 胃头凉到未？
1: 波波的国语怎样凉？
2: 下哎、欸，五月十一日，哎，波，
0: 好，啊，你为国语给大家翻，
2: 一。五月
1: 诶、欸，你叫你两个亿，你
0: 他还在想，还在想，给他时间想。
2: 五月十一，
1: 比
2: 比下
1: 啊，
2: 不
1: 不不了，不了，
0: 不了，我的把不
1: 好了，不了，不好了，丢了。
0: 我听你把不诶，
1: 丢五分啊，不了，嘿啦。你是阿东啊啦？
0: 哦，你阿是啊？
1: 下夫，
0: 你阿东啊？
1: 无啦，无啦，我改动作阿东啊，伊咧讲咩外国腔啦？下夫啦，好啦。
0: 五月十一比下夫啊？
1: 比下夫啦，嘿啦，比下夫啦。哦，来点首歌啊！
0: 来，答对了。
1: 明仔再新闻点首啊？
0: 比下夫。
1: 来，
2: 打着这首歌。
1: 啊，明仔再来下夫啊。
0: 好。
1: 好，明天来听啊。
0: 明天好啊。
1: 好，OK。
0: 哎，台语翻古翻，
1: 工艺炖
0: 工艺还蛮好玩的哈、啊。好吧，谢谢、啊、谢谢姐姐，来，再来下一首歌，准备好哦，来，下面王哥。哎、欸，叫小心。
3: 这个也蛮好翻的啦。欸、
0: 对。
3: 哎、欸，啊，你要有中，这有里面中间一个字，
0: 想好哦、
3: 有一个字
0: 想好怎么翻哦。
3: 中间一个字要翻对。
0: 嗯。

0: 亮哥。
1: 你好，
0: 你好，
1: 来，请说。
2: 六月挂彩皆有心，
1: 请说国语。
0: 讲国语。
2: 六月芥菜。
1: 没有，你要照字翻，叫字照字，那个字写那个字，他念他的国语。六月怎样？六月什么菜？
0: 直接翻
2: 不对啊！
1: 没有了，你照字翻了、
0: 啊。直接翻。
1: 叫你
2: 挂菜，六月挂菜。
0: 挂菜。
2: 六月。
0: 挂国语怎么念？
1: 没有，不是啦，他那个字怎么写？那个字。
0: 对啊。
1: 那旁边那个讲对，你的旁边有一个女的呀、啊。
0: 对对对对。
2: 哥，六月哥
1: 对。嘿，然后呢？
2: 然后五星啊，
1: 想五星啊，
2: 有心啊，
1: 有心丢啦，想有心啊，
2: 想有心啊，
1: 没有心啊，不对啊，六月割菜夹有心丢啦，
2: 六月割菜夹有
1: 丢啦丢啦，明仔再唱来点几首歌，
0: 答对了，
1: 点几首歌，
0: 来点一首歌，
2: 点一首歌，
1: 哎，明天唱，
2: 杨勇哥袂记哩，
0: 杨勇哥袂记，这是什么人唱诶？
1: 无一首啦，来，阿伯讲一
2: 个歌词。今生爱过的人，
1: 今生爱过的人。
0: 好，
1: 金龟让我开嘛。
0: 好，
1: 嘿嘿
0: 嘿咯。
1: 今生爱过的人，黄伟玲。
0: 黄伟玲的，好，我马上再给你唱。
1: 好 ，OK，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可以多上来哦，好，来，过来，下一首歌曲，赶快呢，准备好，你看要来，下面我歌。
1: 一首。这个歌名有两个人，
0: 你今天挑的都蛮有趣的耶。
1: 这个歌名有两个人，啊，无同时期，这个较早，这个较早。
0: 啊，这个要翻都不好翻的嘞。哎，对，哎，今天这个有心机哦，有心机哦。
1: 照字翻就好了哦。现在什么话歌，什么话歌翻就是《三米挽歌》的意思了啊。

0: 着心的
1: 油。好听呢，这首。
0: 干着忧愁。
1: 你干嘛骂人？
0: 最多干着忧愁啦，怎么办？
1: 你那个音还不标准哦，干着。
0: 干着忧愁。哇，先啊你啦，计较我嘴。
1: 来，苏运杰，第一个灯。
0: 来，请说。
1: 这首什么歌？
0: 请说。
1: 老师歌名让我看一下。
0: 那个，来，请说。
1: 苏运杰。
2: 今夜又歌为你醉。
0: 标准啊，今夜又歌为你醉了。
1: 有做功课？
0: 没有，他有在看没？有看有在看节目。
1: 对，
0: 今夜又歌为你醉了。今夜有歌为你醉。
1: 今夜又歌为你醉。
0: 今夜又歌为你醉。
1: 又歌为你醉。恭喜你答对了，来，
0: 点一首歌。
1: 答对了，点一首歌。
2: 天。啊，答对了，
0: 答对了，哈，哪一首歌？
2: 好，至于我猛力，
1: 好 ，OK， 好，明天啊，
0: 雨水我问你，
1: 现在真的需要一点点雨水，太热了。好，来，谢谢姐姐，好，来下一首歌曲，准备好了，来，香蜜花歌。哎，这首好听耶。
0: 这个
1: 我不知道有记得人多不多、啊、
0: 提示这个哦、啊、这个主唱者金曲

0: 歌久无唱，别人来买去，
1: 一个灯而已。
0: 这人名的，这二十多年前的哦，还是
1: 三。那这样好好听哦。
0: 二十几还是三？
1: 二十五
0: 以上，
1: 对，
0: 最少25以上。
2: 郭清
0: 华，哎呦，
1: 他听觉很好了，对，
0: 答对了啦，
1: 他耳朵特别的敏感。
0: 郭清华啦，答对了。
1: 郭清华，
2: 本来那个，
1: 本来哪个？
0: 好好
1: 啊，
0: 没关系，来，
1: 你答对了。
0: 明天唱一首，
2: 那个，
0: 哪个？
2: 恨你不回头，
1: 恨你不回头，
0: 哪个欧北啦？你还在一起安尼唱哦，我看下来唱。哎，恨你不回头，你会吗？
1: 我不知道，
0: 恨你，
1: 我听听看才知道。
0: 恨你不回头，哎呀，
1: 恨你不回头。
0: 还有没有别首了？
1: 来这一首，
0: 这一首。
2: 哎哎啊，这一首就好了。
0: 没了，来
1: 多情花呀。
0: 这一首啊，多情花
1: ，OK
0: 啊
1: ，OK 好。
0: 很久没唱，唱给你听一下。OK 好，拜拜。
1: 下一首，老师，下面网歌。
0: 来。
1: 什么广告？
0: 冇，伊在等诶，前奏红叶前奏拢给他翻。这老歌哦。
1: 这首好翻吗？
0: 好翻呐，好翻。

0: 来接客了，来第一个登喜，来玫瑰姐，
1: 玫瑰姐，
2: 哎，
0: 各位
2: 好，
0: 好，你好，这是什么？
2: 离别的公用电话。哎呦，
1: 哎，标准，
0: 恭喜你答对了，
1: 来点一首歌，
0: 蛮好翻的哈，
1: 嗯，蛮好翻，
0: 来来，你点一首歌。
2: 古月照京城啊！
1: 哦，你要
0: 怎样
1: 来
0: ？OK，
1: 照京城。
0: 好，谢谢。来，老师，下一首歌曲《香蜜瓦歌》。
1: 来呀、啊！这个要喜欢这首歌就知道了。
0: 哎，这首歌好听。
1: 而且也是大师写的啦。
0: 没错。春菊姐姐有跟我点

对，哎，你看上来了，可是姐姐你是第三顺位了，第三个了，对，还有第一个。我要第一个掉了。

0: 修，
1: 时间的关系，
0: 来，都讲
1: 贝尔一，
0: 八八，他是第二个，他是第二个，因为第一个掉下去，
1: 掉下去了，
0: 来了，来，接在一起，张老师，
2: 这一首啦，
0: 张老师，
1: 什么歌？
2: 这首放了，我真欢喜耶，讲哦，这一首，
0: 什么歌？
3: 赶快讲，什么歌？
2: 陀螺，
3: 哎呀，标准，
0: 台语不要讲，
2: 唱的陀螺，
0: 台语不要讲，
2: 丹诺，
0: 丹诺。
1: 点什么歌？
2: 点唱这一首好吗？
1: 明天唱这一首呀。
0: 好
1: ，OK，
2: 好，唱这一首。
0: 好，
2: 这一首哎。
1: OK，
0: 好的，
2: 好，谢谢。
0: OK， 好，谢谢你。拜拜。是小干酪还是大干酪 ？OK， 来，谢谢，来感谢叔叔爸爸妈妈，时间到站了，继续来唱歌喽，来，看电话听歌。
4: 来，韩旭辉哥，赶紧哦。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广场多一些爱姐爱您加广心。谢谢雅璐姐姐、春菊姐姐，还有苏丽姐姐、郑勇哥哥、美惠姐姐，还有锦端妈妈、美香姐姐、傻妞、三井哥哥，还有阿宅呀、雅璐姐姐、德加兰蒂娜，还有锦江用的花喜妈，还有大甲的林妈妈、嘉龙哥哥、国生大哥、美香姐姐、傻妞、水仙哥哥、郑阳大哥。

0: 谢谢嘉凤哥、林妈妈、郑大哥，还有新春快乐、三井哥哥、雅璐姐姐、苏迪姐、春菊姐姐、美香姐姐、顺美姐姐、郑南大哥，谢谢你们的。
1: 来，单薄含西灰，哎，雪儿姐来。

野心姐、茶阿姨的新歌、连人姐、新春哥、乃至庸姐、宝珠姐、仙女姐、文琪哥、景春姐、阿才哥、花城哥、谢妈妈、谢先生、燕群姐、龙哥、傻妞。

0: 都丢都栽啦吼，真歹念的，头一摆都丢都栽，真搞。我后边再查这句为什么意思啦？哦，一盖都丢钱了。哎，谢谢哦，天真妈妈、仙女姐、春菊姐、三井哥、雅茹姐，哦，阿哥我来，正阳哥啊、哦，阿成哥、正勇哥，谢谢。
1: 爸爸妈妈来，我的支持宝姐来，关老师，我在恋爱。谢谢三井哥哥、三井姐姐，还有不刚哎。

0: 是永安特票的三井哥哥、姐姐、姐姐曹阿姨、文明哥哥尔浩晴啊，还有心理姐姐星星哥哥，还有嘉明姐。耶！得奖了，电脑来了，谢谢。刚才是我爸爸妈妈进来，来从贵首的歌曲来当掉。
1: 你一首，我两。
0: 我一首。
1: 我两首。
0: 你两首。
1: 哎，合唱。
0: 啊，一首合唱哎，所以有四首歌曲。好，用红瓦间的时间来接客咯。好，想听什么歌？上来要准备三首歌曲，因为咱卡很慢，不可能到收尾要求啊哈。等会跟咱沟通，控诉一三三八。
1: 控声控声。
0: 来哦，来接客了。来这边去，
2: 来三井哥，
0: 三井哥哥，
3: 你好，
0: 哎、欸，这个是奥莱呢，对啊，三井是奥莱呢，
3: 叫客栈，
1: 客栈是向前门，
3: 陈雷，
1: 未晓呢，
3: 未晓，
1: 你两个拢未晓嘿，
3: 哎，未晓，无叫无安定码头，
1: 你敢晓？
0: 安定码头好像也是陈雷的，对不对？
3: 不是，
1: 我未晓，
3: 单一龙，
0: 单一龙的哦，
3: 嗯，
0: 啊你未晓，搁一首，
1: 搁一首，第三首，
3: 来，你好。安你摆的，
0: 好，我给你主白哈。
1: 可以，可以。
0: 我的扣打，我的扣打没了。
1: 好，点我再点。
0: 来 ，OK。叫阿志哥哈，好来，谢谢。来，接得起，锦灯妈妈。
1: 来，
0: 锦灯妈妈。
1: 点我来，
0: 点。哎，点点阿志哥。
4: 点那个合唱。
1: 没，哦，合唱什么歌？
0: 合唱的。
1: 来。
4: 画个饼。
0: 好，是嘉宾。
1: OK， 好。
0: 是嘉宾哈。
1: 点歌前一首 ，OK。好，今天接得起干了哈。
0: 好，接得起干了哈。
1: 好，
0: 刚巧力哦哈，好，拜拜。来，接下来是淑珍姐姐。
1: 哎、
0: 欸，淑珍姐姐，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要点，
1: 要点男生。
5: 对你爱不完。
1: 哦 ，OK， 对你爱不完，我明天我上
0: 啊。
1: OK， 好。
0: 阿志请我好，好，谢谢。好，来，拜拜。来，接下来是曹阿姨。
1: 曹阿姨。
0: 哎，你好。
6: 啊，对，对，是好听，是好听。
1: OK 好，
0: 是吧？好
1: ，OK 好
0: ，OK OK， 你的也满了吗？
6: 拜拜。
0: 好，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今仔点歌已经到站了，好，蛮满哈，我见大家拢有时间，然后来点嘛哈，继续来进行上条时间段，不要走开，马上。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大力推荐，点击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

0: 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代理登记分公司，珠宝上佳好的选择。
1: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2: 啊，拢继续在食啊。
1: 这足好诶吼。
2: 啊，足好诶啊。
1: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
2: 心，足好。我精神足好诶，我83呢。
1: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2: 我是感觉较袂喘。
1: 较袂喘吼。
2: 行路声吼，过敏声，袂歹啦，这都袂歹啦。啊，我坐迄款有坐会安尼喘啦。
1: 会喘哦，啊，即摆食了较袂喘无？
2: 系啊系啊。
1: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吃过人拢知影，啊，若无吃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分工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个这分工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嘛？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做神仙牛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哪食即款物件。而且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诶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诶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价值，但是人参毋是逐个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诶嘛。啊，若有人喜不受补。你不想过食人参类，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即个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嘞，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有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对吧？四秒八的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甲咱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咧10斤20斤，唔免，四两杯就好，哦，一缸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的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共款。我是爱甲安尼讲，伊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有内埔这李大姐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里有这廖尚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津止渴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食完了气更，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即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70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那敢毋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当去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8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了。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就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这规个目屎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肾的患者，洗肾丸水食一包，他较袂疼，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拢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个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 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分分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分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分工，营养价值足高个。啉分工第一道逐步降轻，你若是恁家的囡仔伫咧啥物主科啦，伫咧啥物咧上班的话吼，一天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个这，你一天互伊食一包分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迄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分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个，还佫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哦足严重个。自从有这個分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个，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选分工。伊个粉工，这是咱美国个粉工吼，伊个性情较温良，即个上品啦。逐步更新，佮兼退火，袂燥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个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个、打扫个、然后较大个哦。不管你是长期个调养，还是短期个逐步粉工，拢讲适合哦，毋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毋免。小小一包啊，大大个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顷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个切片个粉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8牛切片的分工，浓缩60杯啦，60杯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那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若量若无够，就无法度从垃圾的物件冲掉。这个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若伤过头的时候，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然后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个时阵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虚的时阵啦，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咳嗽，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项都来。所以咧，你即马若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是要调整体质咧，鼻仔常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常喙齿安尼带白斑哦，嘴大喉渴这，啊是到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过去大朋友啊，常常安尼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啉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去。过来，咱的年纪较济时代，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常常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着过一挂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啥物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吼，开刀过了后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一家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退袂长筋。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个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个，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若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毋免。大味就好啊，大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盖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以前咱的 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啊要取消这个粉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八，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个粉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十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买啦吼。粉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侪多糖体。好处，我甲你讲个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粉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粉工内底一寡啊边啊，即个做较无爱的物件，甲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毋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即个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工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咪当倒去牛奶啦，还是倒咧咱的这個。啊，得了这其他果汁来得食，买当啊直接倒去水来得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啊倒碟来得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三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甲恁提醒一下，恁家有囡仔爱好食，哦，小朋友吼，啊过来上班族爱食，银发族的人爱食。长时间的讲话，你教书才爱食吼，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若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食，这招待朋友啊，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十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用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2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的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99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2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3盒，应该要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互你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给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8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99，即摆电话卡起来拢好，哈。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盒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拢做来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成功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9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哦，买粉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3: 喂，
1: 买粉工哦，
3: 系啊，
1: 好来六十一线，甲少年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4: 哎，
1: 买粉工哦。等我一下，六十二岁，这会行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喂，你好，买粉工哦。
4: 阿粉。
1: 好，等我一下，六十二岁，下一个来超群，你好。
5: 可以。
1: 买粉工哦。
5: 可以。
1: 好，等我一下，64岁，搁下一个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6: 哎，蔡哥。
1: 哎，买粉工哦。
6: 我26号来。
1: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先给下一个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7: 哎，有。
1: 买粉工哦。好，等我一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后摆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香烟姐，你好，香烟姐，
8: 哎，
1: 买粉工哦，
8: 好
1: 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买粉工哦，来，等我一下，68线，紧来，来，管理啊，你好，
9: 哎，
1: 一组哦，
9: 粉工粉一
1: 组，好来，粉工粉一组来，70线，来，连瑞啊，丁卡，徐昭姐来，哎，彩云姐你好，
10: 彩云，
1: 一组哦，彩云买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呀，说苏珍姐你好，买一组哦。
11: 我买一组。
1: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小姐。买一组。
12: 嘿。
1: 等你加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8盒倒转去，这八盒拢共爱12000块呢。今仔让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徐凤姐你好。徐凤姐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
13: 哎。
1: 买粉工哦。我一个57线，56，哎，55个未接嘞哦，55个未接来，57个来，哎，荣雄大哥，买粉工哦，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粉工，你嘛免等于啊，即个做家己伫遐拣粉工拢唔免， 你哦，只要你一天愿意啉一包粉功，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搁未老，吼，你的这身体作用强，气功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功要顾，靠粉功上介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让你吃完你就随知影效果哈。来，赶紧来，来国祥大哥。
5: 啊，不用讲。
1: 好，等我一下哈，恁这内行人哦，足济咱的男士朋友，听有就听有啦。这款物件唔是讲凊彩人大拢会用来吃，你就爱有淡薄仔医学常识，有淡薄仔知识。你来讲讲，为什么较早的人拢吃这物件咧顾身体？为什么较早好嘅人会当吃粉工？因为因知影这物件对身体好，这是真正世界性的物件，美国来的，威斯康星来的，08000019199，吴妈妈。
3: 来，谢谢感谢说爸爸妈妈吼，如果讲你若到咧感冒这种的啦，拢爱去食西药的，真吼，那个坑你这周，甲咱早倒转去，真正会减少感冒的次数哦哈。尤其讲吼，你若去看西药，一盖拢爱几啦块，买了几啦百块，啊，佮伊迄个啥伤着胃哈，伤着肾脏，所以讲咱若会使，咱来食上天然的哈，会当来避免着这种感冒哈。来，咱的这个桂川哥哥你好，桂川哥哥你好，
4: 对，
3: 一早哈，
4: 对，
3: 好，我跟你讲，啊，你直接变来吹嘛会使，啊，直接用迄、那个。茶吼，泡咧茶，安尼半杯啊，安一撮啊，安尼温温啊，你买晒，吼，啊，半日吹到引起啊，吼，足好食，吼，啊，你先等我一下，你留一下，莫留一撮，莫挂断啊，吼，来，爸爸妈妈，你若讲吼，来，我拄只讲的吼，到你感冒的这种，你家早倒转去，尤其讲出来哦，这种小朋友的时阵啊，吼，那去学校回来的时阵，卡袂着的，你感冒的时阵，到去看地看西医啊，吼，你要排队在等看医生的吼，咱建议你这撮个早倒转去，来，咱的秀兰姐姐你好，秀兰姐姐。
8: 喂，
3: 哎、欸，你好，哎、欸，哎、欸，你嘛要一张
8: 哈，
3: 好，我给你留一张看哈，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咱这是粉工霜哦哈，伊食了袂少哦哈，尤其讲吼，你老公吼，嘴高嘴大，好看的这。

0: 姐，你等我一下哈。来，这个玉珍姐姐你好，玉珍姐姐，哎，一张哈。
1: 我
0: 好，我跟你老子做开，感谢你啊哈，谢谢你。来哈，阿是讲出来有这种较年长者这种的哈，来感冒这种，你甲传一做哈，伊增加抵抗力嘛，较袂感冒哈。电话紧甲咱看好通，那么好，伊会当来调教咱的体质，阿是讲好帮你退火啊。尤其你若火气较大，有这种口臭，必须加班熬夜这种，睡眠不好的话呢，你甲早到等于帮你来退火，再来滋补强身哦哈，容易感冒的这种的，阿是讲哈，迄个术后的强身哦哈，跟你哩早到等去，来咱的。秀凤姐姐，你好，秀凤姐姐，几张哈？
1: 哎，
0: 你等我姐，
1: 不是、欸，我要两组贴布耶，不是。
0: 哦，好，没关系，那你等我一下，不要挂断了哈。来，好，该侯伯姐哈，来，今年好，爸爸妈妈，你老公好，端度假，跟我这些症状，真的，你把它带回去试试看。那这是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哎哈，发源地是哈，这个伊迄个啥，伊这个美国威斯康星州，所以呢，它是哈符合咱的这个哈卫生署的这个所有的规范了哈。你家呢，分公生呢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这种氨基酸，26种微量元素，各有多糖体哦哈，帮助咱睡眠哦哈，调整咱的体质，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各来分工诶，也当来强健咱的中枢神经方面的系统，各来保护咱的心血管，提高咱的免疫力，促进血液循环，治疗糖尿病、包球裂弯曲，增加你气管的功能哦哈。那么呢，你这好包括这种报告哈，可以预防降血糖，各来防感冒哦哈。社工你跟他开这哈预防感冒的。真正拢会好啊，好，而且呢，你若讲吼要养生呢吼，咱这青壮年呢吼，你个早到顿去真的，一包这样携带在身里也非常的方便。那么尤其讲了吼，咱这海岛型气候，过敏的人就侪这种嘛，食粉果真正有效啊哈。来，咱的翠花姐姐你好，翠花姐，嗨，你好，
1: 一张
0: 哈，我跟你聊开啊哈，你先等我姐，感谢你啊哈，好不见哈。来，今年出来哪有这种吼，年纪较大还是讲有这种小朋友这种的啊哈，你来个早到顿去吼，一刚好一包就好啊，因为咱。包哈一小小包，它有大大的功效哈。那这三克的这些浓缩萃取的粉公松哈，等于你讲哈180克的粉公松的切片哦哈，再来哈，等于你4.8两的切片的粉光参，浓度我们更高达市面上的一般的哈，这种60倍哦哈。所以刚好一般的才2克，我们里面一包就180克，所以而且我们是高倍的浓缩，而且是极浓照例哦哈。所以其他讲的你会当个表里吹，你那一般市面上的黑混的，你个表里吹会砸掉。所以给我们更加的靠通，0800-009-119，谢谢大家。

来咧，贝德的杨妈妈哈，来听歌，忘了我是谁。谁？

财哥、景雀姐、陈爸爸、正阳哥、云珍姐、三井哥、假如姐、闵昌大哥大嫂、玉慧姐。

哎，上天 boy 苏正杰，阿才哥，哎，文杰哥，景春杰，秀然杰，秋香杰，啊，郑一杰，哎，德州小弟茶阿姨，哎，不然的，德清哥、连真杰、郑勇哥、三井哥、秀然杰、景雀杰，哦，过来水仙哥、新春哥，来哦。陈爸爸，阿个家园哥，我们看过你脱口家园哥，谢谢哦。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后面继续广告，丰胸丰胸来列广告，相爱容易相处难，谢谢丰胸雅露姐姐，新春哥哥，三井哥哥，大家好，丁丁啊，即将用哎，苏丽姐姐、秀梅姐姐，还有秀兰姐姐、秋菊姐姐，还有阿宅呀、啊，碧华姐姐，昌哥哥，秋菊姐姐、秋香姐姐。

0: 这首大哥。
1: 来，悲伤止步，啊，要在别人做会来去听，感谢谢谢，苏永恒的歌曲。来，康震大哥，黄琦大哥，哦，第一个看到你。新春歌、水仙歌、德水小弟、郑勇哥、文娟姐、锦缎妈妈。

0: 哎，三军哥，曹阿姨，哎，方兄啊，阿个雅茹姐、陈印妈妈、丽姐姐，阿个燕珍妈妈、守春姐、建勇哥，阿个来呢啊，阿个来新春哥啊，三军哥，谢谢，干小的桃花心啊，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阿彪最好继续刮 Q 哦，带你来提奖，赶快刮下吹落去。何金哥哥，你也刮 Q 哦，再雄红。

0: 有苏弟姐姐、郑姐姐、梁姐姐、一鸣姐，还有一鸣是谁？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兄弟，今天是你站，你来试试看，对，试试手感，多试几次，一千，礼拜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火车快飞，好不好？来，今天火车快飞，老师准备，
1: 可以唱，可以唱久一点。
0: 真的吗？
1: 慢一点。
0: 那我火车就可以加长一点
1: 啊。
0: 好，好，那我可以加好几节了。火车快飞，火车快飞，穿

0: 提醒他们。
1: 对，穿国，因为我穿得好，已经第三节了。穿过高山，渡过古小溪，不知走了几百里，快到家里，快到家里，妈妈看了真欢喜。
0: 哎，
1: 哟，
0: 丰胸！
1: 哎，第二次，
0: 你看我压到电锅嘞。
1: 第二次哦，丰胸！
0: 丰胸，赶快上来！
1: 你上次没来哦。今天你再不上来
0: 也没办法啊，丰胸，你刚听完歌你就走了。
1: 中立的丰胸，丰胸，上次摇到你，你没来，这次又摇到你。
0: 啊，听啊，都早都转呆了啊！听了啊，
1: 丰胸，中立的丰胸，511的丰胸，
0: 你
1: 中立的丰胸，
0: 都没来吼，卡起来。
1: 哎，都讲他大跑啊娘。刚刚而已啊！
0: 下班再开个记者啊！
1: 好好，我来个记者，
0: 系啊！来了！
1: 丰胸，你知道上次有抽到你，你没来吗？
2: 我这个有慢30秒啦，
0: 好，没关系，来直接来转啊！
1: 上次也有抽到你呢，
2: 好，
1: 上次也有抽到你，你没来呢？
2: 我这次就一定来。
1: 好，来了，好，这次是什么东西？电锅，电锅，哇！什么？
0: 打
1: 益生菌，
0: 益生菌一盒，
1: 没办法，
2: 没有这哦，谢谢哦，
1: 好，好，所以要守到最后了。上次你没来，上次是电锅呢。
2: 对呀，没关系，就这种就好了哈。
0: 没来都可以随便讲。上次汽车你知道吗？汽车，
1: 上次是一台汽车呗。
0: 拜拜了，拜拜。
1: 好了，谢谢，好，拜拜。来，谢谢刚想说宝宝妈妈哈，哎，你真的没有来就真的很可惜了哈，因为每次都有大奖啊，都跨年被来念，被我们来念了哈。好，来，谢谢，来阿志的电话，感恩超凯、玉凯、夏凯，纯手机加赖了，这个加赖记得给个贴图。
0: 刚好要特别要搞我捧场，会使卡我一支，0906啦，
1: 是
0: 8606
1: 八六。
0: 哎，都首先安尼啦。
1: 因为你今天讲了无讲怪怪，我说唔知要安怎讲咧。
0: 我可能无讲怪。
1: 系啊。哈
0: 哈哈！看我电话除了个旁听，嘛无其他诶。我后者吼，嘛未无要介，嘛未使甲我介绍，七大阿就结婚啦，啊嘛未使。
1: 你想要会晓会晓诶，会晓诶。
0: 你看我绝对无。
1: 没有，哎，还有个星座被旁听的卡家。阿安的电话0903-313-965-0903
0: 0903-905
1: 就了五哦，就好记了哦哈，是的哈，任何产品都会使啊，不是讲好讲个卡有哦哈，所有的产品都会使，那么我再讲一个时间，再见喽。

0: 咦啊啊，找也无，我的手机啊怪怪呢。
1: 哎呦妈，你是无用心占了我的电视啊，你真菜啦！哎，
0: 走起啊，走起啊！你敢不知射物线伫倒位啊？
1: 爸爸较清楚吧？
0: 哎，我下早去领药啊时阵哦，听到头前人咧讲射物线一直在发炎呢。啊，咱到盐都用完了，我是想要来去领，唔知查身份证啊、健保卡无？
1: 我妈，你买个公生球好不好？
0: 我这射物线找几包找拢无，你帮我找看卖啊咧。
1: 哦，我看你这镜头，爱去看老人痴呆症啦。
0: 咦，你啊，咦，我可能找无。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安。
1: 大家晚上好。
0: 哎呀，
1: 媳妇，
0: 这首歌曲《暖暖当海花》，这是咱的春福大哥林娇姐点播的歌曲，来破声零四二三三八。

0: 哎呀，天大的天色啊，哇，头一次看到你的破瓦声啊。
1: 谢谢，
2: 欢迎收看《老爷妇女》，
1: 放轻松，
2: 和恁搭档，
1: 心情水当当。
2: 大家好，我是阿谦。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2: 你敢不知道这首歌声啊，播啊声较少？
1: 为虾米？
2: 这足正常的啊。这么热天，什么人要洗温泉啊？热到要害哦！
1: 伊有讲热喷喷爱情歌。
2: 啊娘喂，真正热到吼！来来来来，先来点名，再来开讲哈！来，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2: 哎呀，咱的秀香姐，
1: 林娇姐，
2: 咱的雅欣妈妈，
1: 春湖哥，
2: 咱的月香姐，
1: 秀香姐。
2: 哎呀，芋泥妈妈，
1: 满足妈妈。
2: 破卡声吹咧，点名点名，起床起床，喜妹姐，
1: 细满姐，
2: 哎呀，天大地色啊，
1: 芋泥阿妈，
2: 啊，建宁姐姐，
1: 昆腾哥，
2: 黄贤姐，国庆哥，
1: 桂春姐，
2: 月香姐，
1: 方兰姐，
2: 简爱妈妈，
1: 我们彰化的守春小姐，
2: 哎呦，咱的016的新朋友，
1: 然后宜家妈妈，
2: 阿梅姐，阿梅姐，
1: 秋年爸爸。
2: 哎呀，庆隆大哥哦，
1: 对，庆隆大哥，
2: 黄色我冇看过，
1: 黄，没关系，
2: 你多点色啊，
1: 世良爸爸，
2: 哎呦，燕姿大哥，康生大哥，淑珍姐，
1: 泽明哥，
2: 好，黄兰姐，
1: 嗯，小阿姨。胭脂大哥，还有大嫂
2: 哦，简爱妈妈，
1: 丽云姐，
2: 金玉姐老爷，
1: 七毒的秀玲姐
2: 哦，
1: 中正的高梅姐，
2: 好，
1: 好，
2: 好，谢谢。这个这几天啊，真正大家应该有感受到热浪的来袭了哈。
1: 哦，热浪，很热。
2: 我从小到大，我没有这么热过呢。
1: 没有这么热。
2: 我是多吉塞的，多吉塞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多吉塞。
1: 哦，多吉斯啦，多吉的啦。
2: 不是多吉啦。
1: 对。
2: 多吉塞，多吉呀。
1: 多吉。
2: 刀子。
1: 刀哦，刀子。
2: 多吉。
1: 啊，刀子。
2: 啊，多吉塞，多吉塞。人讲啊，诶，若要入厨房，就莫惊热。
1: 好好好。
2: 干厨房的，干厨师的。这个行业没有一个人怕热。我居然发现这几天我热到我觉得那个就春出里拍掉你头鞋
1: 很烫哈，
2: 烧一种尴尬嘞。没说咱外靠是那个微波炉不？
1: 这个不是热，伊是烧。
2: 真的是太太热，这热到安尼，我昨。昨天星期六哈，昨天星期六本来要带家里七小出去郊外行行
1: 嘞。嗯，郊外行行，不行，没有办法。
2: 没办法，真正无法度。
1: 真的呢。
2: 你头大咖呢，然后哎，那个撑伞你都觉得会烫伤。
1: 昨天台中也很热吗？
2: 对呀，昨晚就热啊！你。
1: 我昨在高雄。
2: 高雄。
1: 我高雄36度。
2: 哦，你刚才有看？
1: 没有啦。
2: 你刚才有看打底？
1: 我真正是没。我有真正袂记得炸防晒，我是真的。阿姆哥，因为孟婷是高雄土生土长哎，对，所以我们高雄长期都是很热的。偏对台湾来讲，我们高雄算蛮热的，所以孟婷袂惊热，我就惊寒哎。阿姆哥，我最近在高雄，真正是不是热哦？啊，好烫哦，足烧的呢。
2: 你是唔惊热的人？
1: 我唔惊热，我足惊寒。
2: 啊，竟然这几天吼你热啊，你嘛感觉讲受不了啊？
1: 对对，你我咱两个合作到即马，你应该知影我足惊寒的，因为阮King哥拢伫下骹偷偷啊开灯。
2: 我
1: 他都自己开电风扇，我的冷气拢调足悬的，伊拢开地方。
2: 我是无想要唱火烧鸟，燃烧吧，
1: 燃烧吧，虎娘。
2: 所以这只鸟爱顾好，爱没在休息。
1: 莫怪你拢吹卡。对啊，真的是很热。
2: 这个在车上，伫车顶吹冷气哈，伫车顶吹冷气，哎，车开了哦，你若讲车停了，上车。开到目的地啊，
1: 嗯，
2: 拄啊好得要凉凉，到位啊， 吹足久的，也吹不上来冷。
1: 可是人家好像说上车的时阵要先开车外循环，要先把热空气先出去，然后再开车内循环。好像不知道，我之前不知道看什么，好像会有什么会中毒吗？还是怎么样？就是来电那个，
2: 可能它冷房效果会较紧实，有小夸了。
1: 哦，真的。
2: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外靠嘿，你啊热循环输进来，落我还凶烧风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那你可能就是你啊讲，车在大太阳底下趴久啊，来叫做烧的
1: 吧？对啊，对啊。
2: 你窗户把它摇下来，然后开。开一段距离，
1: 开一段距离，就是让它那个空气流通嘛。
2: 你都他们盖来，然后开超一百公里，开一百公里啊，他们盖开。
1: 你是讲我的车超爱一百吗？而且一个熊哦，走去那最痛苦，千万唔通穿小短裤。你就有车啊，你坐哦，迄卡通唔够小诶，因为我们的裤子短裤太短了，然后我们坐上去问
2: 你，没有人叫你穿那么短，
1: 啊，很热啊。
2: 你干脆就穿那个
1: 比基尼是不是？我们欧多拜也是呢，一上去其实都安尼坐起，全讲啊，呵，来骑欧多拜啊，一坐上去，哎呦，我高兴。
2: 你啊要你啊大太阳底下要骑要坐欧多拜，一定要先
1: 拍拍，
2: 先个拍拍，
1: 哎，拍足久的呢。
2: 哎呀，差不多。
1: 今麦
2: 换两
1: 片，今麦拍足久的，拍到你的手拢红起呢。
2: 哦，这几天真的是热噶。热甲有够热的热，出去一直灌茶，一直灌咖啡，一直灌凉的啦，一直啉，一直啉，一直啉。
1: 爱啉就冰，就冰，就冰。
2: 还好啦，就凉的就好了。
1: 我是感觉你可能不想用喝的，你可能
2: 是
1: 因为从你那辛苦点哎，比较清凉吧。安哥，大家还是要小心哦。太阳太大哦，你那是不戴墨镜哦，那个眼睛哦会加速在老化哦。
2: 哦，对对对，有啊，我都有戴太阳眼镜啊。
1: 嗯，足帅气的迄种诶。
2: 哈哈哈！哈哈哈！处理消防员小弟啊咧。小伟霆。
1: 小伟霆，都这样，因为晒日头吼，皮肤啊，它会有皮肤癌的风险。嗯。对，所以温 King 哥最近讲吼，一动
2: 没掉。我从来唔捌你抹迄个什么防晒咧。
1: 对。
2: 从来唔捌啦。啊，昨去迄个彰化，昨去彰化。嗯。去找一

0: 间传说中的肉羹。
1: 彰化，彰化的肉羹哦。
0: 拄啊好伫博尔家对面啊，买迄个买迄个蛋黄酥啊。
1: 啊，蛋黄酥。
0: 迄对面一个市啊，遐食肉羹，然后我母讲哦，爸爸你的面啊遐白哦。我见啦，防晒嘛，防晒
1: 化的。有时候会变白。
0: 头家头家，你面啊，我等下要来演歌戏。
1: 没
0: 有。我讲别，跟他每次跟他演歌戏哦。
1: 对啊。
0: 啊，那有两种啊，一种是擦上去哈，防晒擦上去它会白白的。嗯。啊，另外一种抹的，白一些，然后它会慢慢的就会变透明。
1: 对，但还有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一般肤色。哦。因为像孟婷只能，我就不能用 King 格那个。啊，无我可能爱对去演歌戏，因为我爱人较黑，我可能爱
0: 人爱。你有习惯擦防晒？
1: 我没有，我们高雄怎么会有？我们的喜怒哀乐出去，所以我们的标志的是加 A 级魂加 O 诶
0: ，O
1: 诶，啊加背，啊我们的卡马西大腿一边安尼 O 诶，啊一边背。
0: 是哦，无拍到你的所在哦。
1: 无拍到的是背啊。
0: 干嘛呢？
1: 嘿呀，所以有的时阵。
0: 我
1: 无聊爱穿，
0: 我无拍到嘛哦。
1: 没有，哎，你就是晒得不够力啦。我的时阵，我下面咱就热，哥哥还要穿的布料穿很少啊，明明就要防晒啊，因为要拍好焦混，哦，要均匀，
0: 啊不
1: 就拍快。哦，
0: 对啊，但是现在那个很多那个什么，哎，凉感衣防晒还有嘛是拢长袖的啊。大日头，其实大日头穿一种长袖的防晒，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啦。
1: 是也不错，但不是每个人都穿得住。
0: 啊，我也穿不掉。
1: 对，不是每个人都穿得住，那个很痛苦呢。哦。你选工凉吼，你可能真的要买到很凉的。
0: 对啊。
1: 有一个很方便，它有一种是用喷的，对，那喷喷的，然后你就会很凉。一段时间喷一次，阿姆哥，这个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喷，因为它接触到皮肤，哦，微凉皮肤比较敏感。哦，
0: 防喷雾型的防晒，还是咧降体温、降低的一种叫啥？类似敢那喷的冰冰一种的。
1: 对对对，啊，你各种湿纸巾啊，你抹抹，哦，开胸窟窿就凉哎。哦。对。
0: 对，这个一种防晒啦，抗热的小妙招其实有很多啦。
1: 对对对，我看一下，我有准备几个。老师，你看多来。
0: 我看多来。
1: Hello， 我看嘛，我是金比迪对啦。呵呵呵，有了。像我们最有效的防晒，第一就是地薄啊嘛。
0: 啊，地薄啊。
1: 遮阳帽啦。第二，啊，你像你的太阳眼镜哦，一定要是抗紫外线。
0: 哦，较好个啦。
1: 对对，上少要40以上，最少啦，不要低于40啊。那可能就上个，
0: 哎，那是一个数据啦。
1: 你是带漂亮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长袖外套啊，而且像 King 哥那种，外面都有卖那种，它就是套手套这样子。哦，
0: 对。
1: 对，
0: 它就凹凹啦，就在凹凹袖套一种。
1: 对对，一毛我拿下个呀，各种颜色，再来就是遮阳伞。遮阳伞你要来得有黑，就是比较银色啊、黑色那个才有用哦，一般的雨伞没有用哦。哦，
0: 对，
1: 再来就是你的防晒乳啦。
0: 防晒。
1: 对，你紫外线一定都要大于，最好是40。一包装都会写啊，抗紫外线啊，那个寿龄。你狗仔。
0: 50的，哎
1: 呀。是因为你买狗仔，所以卡背。
0: 一罐五十。
1: 你喜欢你只盖了帽料啊哟。
0: 它那有那个防哎啦，抗紫外线的系数黑啦。
1: 对啦，抗紫外线系数啦。然后因为最近真的很热，虽然说台风快来了，阿姆哥他到底要往哪里走？兰哥唔知耶，还要再等新闻他们去宣布。重点是最近还是很热，所以你早上10点，早时10点，到下晡4点，你尽量哈不要在外面了。
0: 卖出去。
1: 迄个时阵紫外线上强啊。
0: OK。对。
1: 迄个时阵可能你个抹防晒吼，嘛无好
0: 啊。你上拜六你去登高阳有去对？
1: 无啊。
0: 拢无去对？
1: 无啊。
0: 拢咪伫厝诶。
1: 伫厝诶啊。拢伫厝诶，我阿妈煮啊一大堆。
0: 哦，安尼哦，你用伫厝拢无出去啊？
1: 无啊，我到暗时有去夜市啦，那个有一个那个青年夜市，我去遐点痣啊。人家说痣长在脸上跟脖子上好像不好吧？我不知道呢。
0: 哦，是哦。
1: 啊，我的脸跟我的脖子有很多痣啊。
0: 有啦，拢嘛有哦。我的核心赛季这嘛，我拢嘛有。
1: 对啊，伊就讲，

0: 欸，是欧明哥哥讲的啦，讲叫我去点点，这边有个痣，叫我去点一点。对啊，人家就说脸上啊、脖子上都不好了，顺刷点点的，结果整体人啊啊不起啦。
1: 无做生意的
0: 对。无错，啊，唔过钱已经落啊。
1: 钱落吧。
0: 对，因为他们我没有除过痣啦，啊，伊是甲我讲除这个点点底哦，点底哦。
1: 啊，你也是内痣啊，外痣。
0: 我在外置，然后等于我靠，来对阿美照死。
1: 连生外置，
0: 外置哎，
1: 瓦滴卡会出力，
0: 哎那瓦滴啦，阿姆哥伊讲哎，分期付款出力啦，伊讲嘿，唔是一次就会起来的，我不知道啦。
1: 啊？花多少钱？
0: 我两张小朋友。
1: 两张哦，那还好，二十块而已，那还。
0: 什么？你再多两个零吧。
1: 哎，两张小朋友是现。几颗呀？
0: 他就是脖子，然后跟脸，然后一直弓，不会一次就起来，所以他会跟屁，然后你要再去啊。我用完一次啊，长起的，你的没开啊，对的没开。
1: 我可能收到伊两张小朋友走路的，可能哦。
0: 我嘛是就。
1: 今嘛时机做歹。
0: 对，我嘛是就欢乐哎。啊，唔过我有传讯息给伊啦，伊就讲啥物爸爸妈妈好像身体不太好，哎，最近照顾爸爸妈妈啦，对哎。高雄其实很无聊哎。
1: 干咩？阮姨啊嘛住高雄啊，阮细的
0: 高雄啊，无啥物件通好耍啊。
1: 高雄不是有一个迄个夜市？
0: 哪个？
1: 迄个
0: 六合。
1: 六合啊，六合夜市啊。六，
0: 我
1: 不敢乱了。
0: 我即马伫个电视顶看，我不敢乱讲话。
1: 你如果是高雄在地人会去逛的夜市的话，一定要很有吸引力，一定在地才去。
0: 主要是要平价啦，就是因为六合夜市当时是观光夜市，那通常大家都知道观光夜市它可能就是
1: 没啦，一点
0: CP 值稍微高了一点。
1: 你啊，我今麦哪去一个观光所在啊？如果人多的话，我一定都会
0: 干嘛？
1: 对谈的时候，我一定都会。尽量的讲台语，尽量的讲咱台湾话。
0: 我也会啊。哦，
1: 不要让他发现，不要让他发现我是那个哦，你这看看那外头。
0: 我也会这样子，我也会这样。阿姆哥，我已经很尽力了，可能是我讲台语嘛，干嘛我是我这样，可能没有接地气的感觉。
1: 因为因做生意有当时啊，哈，当然那是少数啦。会去敲竹杠的那个是少数啦。看你是那个。外国人啊就会给你批几书啊啦，给你有，其实有时候这是难免的。
0: 对，而且像我们的瑞丰夜市，它其实
1: 水丰，
0: 它现在也变，一开始是当地的在逛的，已经嘛也变观光夜市啊。它现在很多外国人都会去逛。
1: 我记得瑞丰夜市，它是不是白天是路，然后晚上封街？
0: 没有，它是一个地方，然后整块。规个地拢是夜市，
1: 哦，那
0: 它是一种是六合夜市，它才是在路上的，
1: 然后暗时要封起来。
0: 对对对，六合夜市叫我封。
1: 哦，那个是六合啦。
0: 嘿嘿，六合叫我封，啊，水封无封。
1: 好，水封伊是一片，
0: 对对对。啊，唔过青年夜市它已经嘛叫中仑夜市，一看在就是青年伫红山遐，啊，它就是当地人在逛的夜市。哦，对，所以我不知道别人，我不知道，我喜欢青年。
1: 你嘛是算爱洗牙齿啊？
0: 我除了洗牙齿啊嘛，无别个兴趣安尼。我除
1: 啊，你牙齿啊内底前三名必买的，你每次去必买的三样东西有什么东西？
0: 必吃的话就是，可以不要只有三样吗？
1: 好，五样。
0: 太少了，
1: 是不是到你三比八，你够真好吃的。
0: 太少了啦，
1: 来五行，
0: 我要买蚵仔煎啊，
1: 蚵仔煎，
0: 对，然后红豆饼啊，
1: 红豆饼，
0: 对，然后还有香酥鸡啊，
1: 哦，咸酥鸡，
0: 不是咸酥鸡，它是那个叉上海香酥鸡，它就只有卖肉的，哦，对，然后还有那个海鲜啊，吃个什么泰国虾、烤泰国虾之类的，
1: 哦，好野人嘞。
0: 没有，你有懒人虾，懒人虾它小嘛，
1: 懒人虾一袋啊，你啊，
0: 啊，一袋一袋啊，就一百块安尼会使啦，啊，就差不多六十七斤。
1: 哦，那个我
0: 有吃到就好，哎，不用剥壳啊，很方便啊。那个还要买烧烤啊。
1: 哦，那个 烧迄个炭烤鸡翅啦，
0: 烧烤迄个汉堡，阿哥爱买鸟蛋啊，你阿袂说啊？
1: 我自己搁接你鸟蛋，鸟蛋，我哩爱食个足济啊，
0: 好多哦。
1: 我若去夜市啊吼，差不多主要的啦，主要的三样啦，迄个韩番麦，哦，烤玉米
0: 啊我。安尼你拄只迄个搁我加一个，我是水煮玉米。
1: 你是水煮的啊？
0: 嘿嘿，黄色的甜甜啊，掺掺盐水嘿。
1: 啊，你外行，你食黄番麦哦。那阮内行的拢嘛食白色煮米的，迄个 QQ 嘿，唔知好食。
0: 我感觉迄种难吃的呢。
1: 还较无遐低温的啦，比较没有那么甜啦。
0: 好，再来。
1: 迄个番麦啦，夯一水啦，吼。
0: 夯一水是谁？
1: 一只啊，
0: 哦，夯一只，
1: 一水啦，哎，一水，番麦讲做水啦哈，然后夯一水番麦啦，然后东山鸭头啦，
0: 哦，东山鸭头啦，
1: 那啊，阮台中只够迄个煮豆包、豆包泡菜，
0: 豆包泡菜哦，
1: 就豆包煮哦，酥酥，然后甲你放一寡迄个泡菜、高丽菜泡菜安尼。
0: 我前阵子买一滴去台中的夜市，那有无看到这个物件？
1: 你有看到吗？
0: 无啊，我拢去买那个卤鸡脚啊。
1: 卤鸡脚，
0: 对啊，
1: 卤鸡脚。
0: 我们高雄没有呢，是台中，它会有一打呢，啊，一个亚旗亚可能有三打四打啊，然后它就只卖卤鸡脚啊。
1: 有骨头啊，无骨头？
0: 有啊，它就卤到很嫩啊，你要自己称这样子。
1: 哦，有啦，台中有啦，啊，不过鸡脚我看。
0: 因为伊打咧涂骹，哦，因为有骨头，我都会是打咧涂骹。
1: 打咧涂骹是无要紧啊，无低坎。低料，迄低唔是安尼，低晒安尼打嘛是，大概嘛是对吧？
0: 对，按个洗牙器有两种人哦，一种是咱去洗牙器，然后就去打，买一个去打，买一个，啊哪行哪食，哪行哪食，啊个会存一点仔当去厝诶。啊，另外一种呢，是他会直接去那个，譬如说五百啊，而且辉哥的去钓，直接吃一个正餐，
1: 好，
0: 啊就结束了，
1: 无菜。抹菜那个就减少逛夜市的乐趣啊！
0: 对对对，啊，逛夜市就是这两种。
1: 哦，逛夜市你来哪行哪吃，哎呦，哎，新玩意儿呢，哎，别来吃。
0: 哎，就买一个小份的吃吃看，这样子，对对。
1: 哎，呀，其实都是这些乐趣，但是逛夜市哦，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0: 什么潜规则？
1: 就是你如果乱丢垃圾的话。比较不会被侧目，
0: 不会被发现了，
1: 不比较较袂用青面啦。哦，因为遐大概规涂骹拢是啊，虽然它也是有集中的那个
0: 档。对啦，你有档过吗？
1: 我袂使甲你讲我有啊。
0: 阿哥，大家很厉害啊！夜市的人吼，得蛋笨蛇，青菜蛋哦。我说真的哦，因为我祖细汉就很爱逛夜市，我不曾看过有人蛋笨蛇是安尼。是假蛋诶，
1: 无啦，
0: 伊拢是安尼客哦，
1: 惊的
0: 落去，
1: 啊，放掉伊安尼，
0: 走着，他手上东西就掉了，无意啊，
1: 放掉，哎，我接一下电话，哎，
0: 无意啊，这笨手就伫涂骹，真的，很高明诶，
1: 对，夜市它这个地方就比较不会让人家，哎，你乱丢垃圾，较袂有人安尼啦，
0: 对啦，
1: 但是咱咧。咱这高文化水平的人，咱是比较比较袂去乌白蛋啊。咱是讲，我当时啊去，譬如讲，我即马手上拿着这个一个东山鸭头，拿着这个豆包泡菜，咱摕这物件要去共食一个啊，哦，比如讲迄个鸭肉羹，咱就会歹势啊，个拿别人的东西去人家摊位置上吃，
0: 我拢袂歹势了。哦我拢要买一大堆，啊，找一担安尼会当坐。我就是一路拢买，啊，规个手掼一堆，然后找一个可以坐下来吃的。
1: 然后去遐共叫一个，
0: 就叫一个物件，
1: 叫一个公安。
0: 也是可以，然后就开始吃，啊，吃吃会搞粪扫，啊，就放倒。
1: 对啊，放桌上啊。其实即卖夜市的做生意人吼，大家会比较。互相啊！
0: 哦，以前没有是？
1: 以前没有，以前哦，我画，哎，你这不是我的，你要坐隔壁哦，那个桌子啊，
0: 就是也有排队也是啊，你卖冻掉啊，这样子。
1: 对啊，今嘛慢慢，大家因那个大桃啊，那个互助协会啊，大家开贴心啦，开感心啦，就是讲后面的位置，哦，比如讲咱三四打， 后壁就全部拢桌啊椅啊，大家共用。
0: 哦，大家共用，哦，比较好啦。

0: 啊。
1: 哎、欸，你较早有想过要去摆夜市吗？
2: 夜市哦，夜市是有想过，但是那个太辛苦。
1: 我之前有想过要去摆夜市，阿姆哥最好哦，我有去每一个夜市的管理处去问给小，可是最后我都没有去，因为有的夜市啊，他没有那个
0: 地。你问到的一家爱我。

0: 次的行李哈，我坦白讲我是没有想做过了，但是我有想去夜市那里街头艺人
1: 哦表演，
0: 我有想过，因为我一个土地啊，餐厅的徒弟啊，在夜市那里卖那个炒面
1: 啊，炒面，哼
0: 哼，我本来想要请他帮我引荐啊，不然想想哎，啊算了算了，因为还有一个这个。哎，残障人士日本
1: 哦，好，
0: 卖去咱那好卡好去，卖去跟人抢的，
1: 好，
0: 对啊，所以我就没有去了。对啊，我觉得夜市人潮那么多哈，街头艺人如果 OK 的话，我觉得收入应该也会不错。
1: 我是原本想去那边卖吃的啦，阿姆哥最后想一想不方便，因为有些夜市他没有地方让我放餐车。你搭，
0: 你不是在行300块，你别想坑什么餐车。
1: 没啊，就是我跟他租几年半年，阿姨的是没有那个提供那个仓库让你放啊。
0: 剩你大头要来，你都爱再造了。
1: 对啊，啊我也是居家的车子呢，安尼我做餐饮呢，我唔得几台车油漏漏。
0: 哦。安尼
1: 我想讲，阿伯我可以租几台。去买一个二手的货车，
0: 嗯，坑嘞，
1: 对，可是又很麻烦，因为你有个给几台车嘛，
0: 哦，对，
1: 就是种种原因，我就觉得好像很麻烦，很麻烦。
0: 做亚旗亚的行李吼，真正拢做辛苦啊，
1: 对，很麻烦。
0: 所以我去亚旗亚开钱，我都没有再眨眼。
1: 哦，讲到这个，我卡在有一个迷思，现在咱去百货公司啊买物件，都不会跟人家喊价哦，都一口价。啊，不过咱去菜市啊、甲夜市啊，拢会问伊讲会当算较俗的无？
0: 哦，啊，这都一个场所的关系啊。
1: 对，我想说的，人家是小本经营嘛，谁让我们会这样子？而且那其他赚比较高单位的，却不跟他喊价。
0: 对啊，
1: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在思考这个事情，为什么？
0: 啊，所以你这人讲吼，赚钱啊，爱赚好野人的钱。
1: 然后赚好野人的
0: 钱。就是他比较不会，他比较较。
1: 一开机开袂心甜，
0: 系啦系啦系啦，
1: 阿姨的就嘴甜。
0: 你啊，像我去亚细亚吼，坦白讲，我真的没有什么在看标价。
1: 哦，真的。
0: 哎，因为伊也无偌济，也无偌济，单价嘛拢袂足贵的啊，上贵的鱼啊，虾啊，我是食较袂落。
1: 哪有？我点开去买一个，那个是什么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骨汤啊？我忘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骨汤，肉骨茶汤。
0: 哦，肉骨汤啦。
1: 你感觉伊的介绍，你心目中感觉伊伫个夜市啊卖钱换偌济？
0: 肉骨茶，新加坡的迄种香港、新加坡的迄种名店啊。
1: 就一个小碗这样子啊？你觉得？
0: 一碗百外块应该是无贵分啊。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啊，但是你不识货啊，你也感觉讲。啊，罗，我一个排骨汤尔，你60-70块就足贵啊，你敢卖包？对吧？系啊。
1: 对啊。
0: 对啊，因为它的名字就是肉骨茶，就是高档。
1: 啊，阿你我讲误会啊，我讲点几做几好了。
0: 你临港去，让他对不起。
1: 我觉得好贵哦，一碗汤哎，好贵哦。
0: 你的虾啊，吼，虾啊，免白嘛，免白壳的嘛，对吧？然后一只，
1: 啊，拢签无好啊，
0: 签无，安尼念嘛对不？
1: 你再长一点吧，人家没有这么短啊，
0: 无，
2: 好大，
0: 应该差不多安尼念吧，一只，
1: 安尼啦，安尼，
0: 伊壳小块软的
1: 壳
0: 嘛，
1: 切切
0: 软嘛，六，敢那六斤都要100块，
1: 嘿，六斤也7斤，
0: 对啊，哦，拜托，我小鱼花生，我个鸡翅。我加持咧两礼拜嘛，炒价价。
1: 是啊，咧比的吗？
0: 对啊，但是那个很好吃啊。
1: 因为不用剥，亚奇亚上惊爱白的物件。
0: 而且它好像是活的，那很呛的嘛，对吧？
1: 欸，不一定哎。其实我吃夜市比较不 care 这个，不 care 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0: 哦。
1: 对，加亚奇亚我比较不 care， 你只要卖好哇。明仔载肠胃炎就好啊！
0: 哦，
1: 对啊，我该去食迄生蚝啊，蚵啊，杭蚵啊，对，
0: 蚵啊，生蚝啊，
1: 没有啦，就蚵啊啦，就杭蚵啊啦，它就是十粒100块安尼。
0: 哦，
1: 对对对，加二十我都无要食。
0: 10粒100块。
1: 嗯啊。
0: 爱家己嚼家己。
1: 他会帮你先嚼一个开口。
0: 哦。
1: 啊，家己杭蚵好，然后。
0: 我不喜欢吃那个。
1: 你怎么不喜欢？
0: 因为迄壳拢有点脏脏刷刷，有当时啊。掰开，然后夹成个哇，个烤烤球，整个刷那种感觉，我喜欢。我喜欢吃那个鹅啊， 蚵仔拍青有无？就是鲜鲜科。嗯。

0: 青哦，新鲜的，啊，没煮的，然后挖起来，然后
1: 直接吃，
0: 温一温 wasabi，
1: 你吃生吃哦，
0: 微信呢，
1: 哦，嘿，我不要多，
0: 那个也非常好吃，
1: 好，
0: 雅琪亚在夜市啊，雅琪亚是咱台湾的这个特有的这个文化小吃，小吃文化，
1: 对，
0: 专台湾性，你去到对的弄雅琪亚，
1: 真的，
0: 各个县市还有。各个县市都有著名的老街，
1: 对对对对对，这应该台湾才有吧？
0: 深坑老街啦，鹿港老街啦，大甲老街，
1: 安平老街，
0: 安平老街，到处都有老街，但是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好像也耍不出什么新把戏了。
1: 没有，因为摊贩都是固定，像我们高雄还有一个七金，
0: 哦，七金，
1: 对对对。其实那个摊贩都固定的、哦，
0: 对啊，就是没有什么新的那种
1: 花样，對、啊。就是你今年去啦，你过五年再去去去打个底啊，那个底啊，对，所以逛久就腻了。
0: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啊，要从事餐饮业这种小吃的、啊，跟大家建议就是要创新。
1: 现在年轻人好像都做一种文艺餐车。
0: 哦，文艺餐车
1: 对，就没有走传统夜市的那种了、嗯、啊，做文艺啊，价钱会稍微高一点点，
0: 稍微高一点、嗯，但是我觉得东西还是要有特色，要有特色。你看有很多那个比较著名的、比较销售较好诶，它有流量的那种，你像现在冰淇淋王，那个。那个国家哦，是什么国家？人乌乌不？
1: 阿拉啊，土耳其，土耳其。
0: 买，给你买一个冰淇淋，让你增效，安尼挖来挖去，挖来挖去，安尼挖来挖去。
1: 那你也买吗？啊？那你也买吗？
0: 囡仔，我看视频啊，哎，有囡仔创个烤，你知不知？我也看伊咧烤啊，啊，就不爱甲创啊，伊呐，就安好囡仔就拿着，囡仔想去。
1: 哦，我有看到，
0: 哎，起性地啊，
1: 我有看到，
0: 那啊，像那个也是一个特色。
1: 可是那个现在应该是很少人要买了吧？
0: 哎，今麦还较少啦。
1: 像我未去啊，我有去买过一届，阿姨安尼创底料就没第二次。
0: 我还没有家己人。
1: 我还没有家己人。
0: 哎，懂包？
1: 怎么会这样子？对，阿哥，我也不能接受呢，因为。我很气啦，我很气，你就给我，你干嘛啦？
0: 那个，
1: 我会生气。
0: 对，我觉得玩一两下就好
1: 有就好了啦。
0: 啊，你摸一下三五 A， 哇，几十 A， 那真正人会生气。
1: 对对，我觉得太多了啦，你已经给我起堵了啦 ，Tiki 哥说要吃冰，你搁搞海啊？
0: 他输了，
1: 生气呢？就算是同胞也会生气，好不好？
0: 啊，还有这个行李，然后那个排队也是会让人家生气。
1: 对对对，
0: 啊，有的是，他就故意要让你在那里排，他也不发号码牌，也一粒都是在遐等。哦，哦，迄种我无瘾买。哦，那个我绝对无买啦。迄人爱排也不号码牌，这个我愿意。嗯嗯嗯。哦，我都钱拿来号码牌贴，然后去遐挥一下啦，啊，时间差不多去。
1: 安得开。啊，
0: 我觉得这样子很合理啊。嗯嗯。啊，你用。红一卡，然后帮你做免费的广告造势，我觉得我不愿意。
1: 对啊，就很热啊！啊，大家都在挤来挤去，挤来挤去，弄来弄去。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夜市啊，吼，夜市啊，真好佚佗啦！咱若去夜市啊，这个消费啊，五块十块，卖跟人计较啦，足辛苦的，非常的辛苦。
1: 真的很热啦，真的。
0: 大家一起创造台湾的经济奇迹啦！哈。嗯。好，安尼今日免算啊，好，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
1: 来孟庭苇这首《爱情唱白唱白单》，
0: 爱情唱白单，我来唱这个边仔的玉女妈妈点播的歌曲，唔通借酒解忧愁，听歌拍播。

0: 长盛爸爸、罗尚妈妈、秋叶妈妈、颜值大哥大嫂、嘉龙哥，然后慧珍姐，感谢大家哦，无念着拍摄哦，谢谢。
1: 来哟，再来一首《白拿白拿》的玉玲妈妈点播歌曲，唔通少少改改改球。三民窟的李鹏杰，咱作为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新年啊，新年啊，月女姐，还有咱的三井大哥、地大、地色啊、方兰姐、美香姐、秀香姐、齐飞姐、发成大哥、零八九的新朋友。

0: 各位乡亲，大家好，又过来到台湾的铁机路了。圣心车站伫咧庙的关山义乡，伫咧清朝的时阵，因为客人的信用而称为八公仔坑。这座车站上早起伫咧1906年，过了后，因为区域的划分，改名做圣心站。如果你来到三义，唔通袂记来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圣心车站行行咧。来感受这古早味的历史风韵和自然的美景。这个车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纪念碑，建立在1959年，碑文面顶写着“台湾铁路最高点，海拔402.326公尺”。这不仅纪念圣心车站，也是台湾铁路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大代志。尤其是通过圣心车站的旧山线，拥有真侪第一名的名号，亲像全台铁路海拔上悬、坡度上佳、铁路上盖弯、防空的密度上盖悬、铁桥的数量上盖多，或者成为真侪铁道迷必朝圣的景点。讲到圣心车站，伊本身嘛非常具有历史的价值。到如今已经超过100年，外观充满日据时代的特色，采用那典型的日式虎牙式木造建筑，这种设计听讲有辟邪祈福的作用。让人感觉着惊的是，这座车站竟然无用啊一支灯啊，同款会当这么啊坚固，不得不佩服古早人的智慧。圣心车站的旧山线，伫咧1998年9月23日完成了最后一班列车的通行。随着新山线的落成启用，旧山线嘛正式停驶。啊，不过这古早味的气氛却是愈来愈重哦。虽然圣心车站如今已经无火车伫开，但是为着让这条历史悠久的铁路会当保留。苗栗县政府在2018年推出了全新的旧山线铁路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常讲的圣心车站小火车。这条全新推出的旧山线是依照铁道自行车的方式来呈现，让你伫深山林内好好啊佚佗。而且，这个铁道自行车佮配比较电动的设备，唔免出力，就当轻轻松松游览全长12公里的铁路，沿途欣赏美丽的风景。来到旧山线经过的三义乡，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客人庄头。当然，来到三义，哪会使无体验一下道地的客家文化呢？其中上界有代表性的，就是擂茶 DIY 啦。咱请到特派员小宝跟明奇来访问老板。
1: 你好，哎，想要问一下哈，那这个擂茶的这个由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嘞？
2: 由来就是擂，就是研磨的意思。因为以前的客家人很苦很穷，为了携带方便，通常都把米晒干，加入芝麻、花生去擂，然后就。变成擂茶，对。
0: 那呢，擂茶是安怎做的？来，对着小宝跟明奇的脚步，来看是安怎做的。准备的材料：茶叶、乌白糜、土豆、茶粉、全麦。第一步，先将茶米磨做幼幼的粉末，安尼才会释放出茶的香气。第二步，刷咧加入乌糜甲白糜。土豆继续磨到出油，若是拄到无够油的，会当用汤匙啊轻轻给淹回嘴，会更加顺喉，安尼气味才会有够开哦。第三步，佮伊加入茶粉、全麦，佮伊拉好搅。第四步，佮只个透好的材料放入茶杯内底，倒入烧茶佮拉拉的，安尼就完成咯。这个擂茶非常的特别，除了一般咱啉烧的意之外，还有在地非常特别的冰沙版擂茶，真正让人大开眼界。而且不管是烧的，也是冰沙版的擂茶，都可以让你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更加不用说香又 Q 的麻糍，配着擂茶做伙吃， 真正是绝配。如果你若来到这，千万都唔通甲错过哦。想要到苗栗的三义，竟然创着这么具有历史甲文化魅力的圣经车站。行入来这，你唔若享受到淳朴的古早味，还过当听到真侪铁路的故事，体验到岁月的痕迹。无论是古早的车站建筑，也是正港的客家文化，这一切拢予人非常的陶醉。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来，谢谢。接下来是精彩的萨克斯风演奏表演。第一首歌曲《离别的夜》，大理简爱妈妈阿个观众朋友共

来，谢谢，感谢大家支持。哎呦，怕婆啊哦，离别的夜，好听的歌曲。哦，继续挂客，天涯芳草，邀请东山的慧珍姐。

0: 玉盆，玉盆姐，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哦！来哟、哦，阿哥有几首好听的歌曲。
1: 过来就高难度的，继续高难度的啊！
0: 高难度的哦，
1: 高难度的。
0: 哦，流星雨啊，流星雨，爸爸妈妈、观众朋友，流星雨哟、哦，传您来看流星。来邀请我们三明区秀芝姐西屯，李玉杰，来哟、哦。

哇，大家有看到这个独家的背景吗？哇，满满的流星啊！流星雨送给大家哦。康顺爸爸、紫云姐、月娇姐、慈光妈妈、秀香姐、方仙姐、三井哥、碧霜、碧霜姐，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很优美的歌曲，哎呀，请问你们可以在电视机前跟着萨克斯风一起哦。

0: 非常好听的歌曲哦，谢谢紫光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来，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上来，欣赏完我们这个萨克斯风，再来就是欣赏玉线啦，玉线的吉他自弹自唱哦。第一首歌曲《浪客的要求》，邀请那个竹北地娇姐、小港惠美姐，那就朋友共同来欣赏哦。《浪客的要求》。谢谢志光妈妈，这是彩云吗？彩君，不好意思，书念的是。碧霜姐、康盛爸爸、文娟姐、阿美姐、秋爱妈妈、月娇姐、山景哥、志云姐，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准备好了吗？玉线的吉他要出来喽。素慧，幸运的素慧姐，简爱妈妈。
1: 人客要求哈。

0: 谢谢人客要求。
1: 来，谢谢刚才的给妈妈的掌声。阿吉修法可是否邀请桃园慧清姐、台南素云姐？啊，玉仙还帮我写注音，谢谢谢谢。来，感谢大家哦，一起来欣赏哦。
0: 来。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让我收到哈。
1: 感谢大家。
2: 这个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咱 MOD 的好朋友在过关的一支就对了，恁做参考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如果你也讲买保护你的双脚，我来讲，你一定要买一双啊适合你的这个打的下脚这个物件，做好用的，一双给你贴，算卡好不好？谢谢大家。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红纤维有效抑菌，石墨烯促进新陈代谢，透气设计吸湿排汗。立体外形织法，袜子不跑位，足底加厚设计，强化足弓保护足部，大力推荐铜纤维能量袜。
4: 今天啊，这您要看这段这个广告啊，啊，会使讲是啊，这咱费尽足济苦心，因为这研发这双袜啊吼，上少开销两年的时间。啊，这我两年的时间拢无卖袜啊，没有卖袜子，因为找不到，真正是找无我理想，找无我想要做的这个物件。一般你看到的这个不管是石墨烯也好啦，哦，负离子也好啦，吼，竹炭也好啦，银离子也好啦，吼，你可能看到真侪类似这种的这个啊袜子，哦，甚至嘛，给你讲到这个什么足弓加强之类的，哈，包括这个这保护脚底平衡各方面，但是嘞，你要找到这样完整。啊，你看这双袜仔设计图啊，你看你即马电视顶上看得到啊，你看伊所有每一个环节，啊，不管是直线的部分还是横线的部分，拢有伊足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这双袜仔是有非常厉害的，即个这伫个咱的镜头啊，即个部位遮有非常厉害，即个铜纤维，足侪人用钢卡裤、用钢卡啦，即个臭卡袖啦、厚卡皮啦，啊，即个这臭卡啦、灰指甲，一世人袂好。然后这一而再再而三开钱啦、抹油啊啦、浸卡啦、洗，这去用乌当家啦，做过足侪代志，拢开有够侪钱，拢无法度完成的这个真真正正的，这人讲长筋二老，要甲伊彻底甲伊改变。恁今仔看这种广告，恁会好起来啊！哦，恁好起来哈！啊，我直接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你是全台湾全省你独一无二，你无得哪好找。像迄种穿布鞋、穿几工、穿甲倒来甲厝内底臭甲袂偏一下，即摆人厝内底拢无咧开窗仔门，哦，啊囡仔伫外口下课都倒来，鞋仔一个脱开阿娘的，即袂偏一下。你甲买这双袜仔，互伊穿了，你即囡仔阿伯啊，莫去滴着香港脚，莫去滴着臭脚臭，安尼就解答啦。因为咱的袜子啊，隐藏着很多疾病的来源。最近哦，我看做一个医疗报道在讲啊，讲即个是霉菌的感染，咱的空气当中的霉菌。是造成这个鼻窦炎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咱空气内底有霉菌，霉菌会生伫咧这个鼻窦的所在。

0: 尼姑鬼精鼻窦的发炎，鼻窦发炎了，这囡仔阿伯脾俱倒流啦，啊，这鼻阿伯吼，这是拍卡前老鼻俱过敏性的鼻炎，拢甲这个霉菌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咧，真侪阿公啊，香港卡无治疗，哦，阿无放财产哦，金孙啦，放一个香港卡哦孙。嘿，孙啊，那个白啦、痒啦、尿啦，这嘿，这些小朋友，为了这尿布疹啦，诶，不是尿布疹，那是包括阿公传阿公喂养伊的一挂，接着这三十几年、四十几年、五十几年的，接着这香港卡，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袜啊唔好穿破，才要断掉啦，真的吼，你细菌的老作侪吼，啊，尤其是吼，这里要找袜啊，爱找抑菌除臭专利的袜子，啊，每一季最好要汰换，当然像我们这种袜子就不用每一季汰换了。咱这袜啊基本上我建议你啊，差不多一两年换一摆就会使了。把这种袜啊，你可能哪一种无抗菌、无除臭的迄种的哦，你可能差不多三天穿了，你就冻袂掉啊，脚底就臭甲袂偏啊。但是这吼，我甲你讲，穿一礼拜都袂臭，穿一年啊，拢袂脱丝，袂去哦，稀就对了。我即马脚底嘛穿一双，啊，够个，你看我穿掉了无？但我规工拢穿这啊，哦，穿这真正足舒服的哈。袜子足重要的，因为吼，你若无穿着正确的袜啊，有一亿只的细菌在你的脚底，你的双脚有一亿只的细菌随时啊，伫你的脚边咧甲你嘶吼。因为这臭脚臭啦，香港脚这脚的问题啊，这拢是问题的根源。哦，有咱都讲脚，我都脚有八大穴位24个反射区，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健康跟你的脚有关系啦。我讲到这，你来思考一下。哦，你买一个固脚骨的药啊，买一个固心脏的药啊，结果你的一个简单的袜子你找唔到，结果影响身体健康啊济。吼，咱人的衰老是对脚开始的。人各部位吼，各部位的这个做寿命，脚的寿命上短。所以每一个正常死亡的人啊，要过身进前拢倒伫眠床倒几啊年，倒一段时间，拢脚先歹嘛，袂行。即双穿起来，互你行，互你行到80岁、90岁，行到100岁，还佫伫路里在行。哦，即你的脚有这问题，注意听哦。香港脚会痒的，臭脚臭的，哦，常常你抹油啊、买油啊，等下抹用食的好啊。只要是讲，即个容易变脚刀的，啊，长期敢来行路的，哦，啊是咧专柜小姐啦、老师啦，啊徛几工的这，啊，佫有就是足济台湾人足济人有即个阿母脚底。阿无第这种，这就是足弓啊，无这个足弓的吼，这种人你穿这袜有够好吼。咱人上大的危险其实是啥呢？跋倒上危险，啊，跋倒一届吼，佮跋倒的机会足济。5摆跋倒有一摆会卡断的，啊，五摆有一摆，平均美国有4个老人就一个跋倒啊，一年内底啦吼，超过95%的髋骨骨折拢是跋倒引起的，75%的老大人跋倒拢伫厝里跋倒有较济啦。不是在外面跋倒的，不是去弄弄跋倒的，是在家里自己跋倒的。跋倒是我们老大人事故的，这就是死亡原因的第二位。65岁以上的人，第二位。所以还有一些颅内出血的问题，所以穿一双好的袜子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当然很多人说奇怪的，但有人会脚臭，有人不会脚臭，这跟每一个人的体质有关的。脚臭有七个问题啦，第一就是说你脚臭比较多，脚臭会产生一种硫化物的臭味，因为你的汗腺的分泌啊，跟这个霉菌也交互作用，所以就形成这个臭味。啊，过来就是环境较潮湿，所以咱台湾环境较潮湿，所以很多人脚臭没有办法根治。啊，另外就是你已经有香港脚，哦，你都已经有滴到香港脚，啊，这就容易佮加上啊皮肤会烂嘛，然后会烂。啊，佮有就是你袜啊，你的袜啊，袜子的纤维比例比较高，就不会吸汗，内底拢薄，但是咧细菌滋生啊，啊佮无清洗就会交叉感染。啊，细菌的滋生，然后呢，这个硫化作用让酸度提高。啊，还有就是哦，你的脚皮，你都没修脚皮的习惯，那脚皮那老旧的脚皮会容易造成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咱现在是结合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科技，一个叫抗菌抑菌之王，一个叫促进循环之王。纺织界的新宠，这是目前咱的纺织研究所在发现，就讲用这个铜线啊，用铜线来做成纤维，来做底下做做底下容易啊，接着就容易长霉菌的地方，尤其是什么，咱的脚趾头还有脚趾缝，所以这个时候才归拢铜纤维。然后其他的地方呢，还够用这石墨烯来去做，用黑金科技的石墨烯来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袜子。你若选到一双袜啊吼， 也透气、除臭、抗菌、吸湿排汗、足弓加压、耐久支撑、完整包覆。这个不是我能够随便讲一讲，你看看这双袜子哦，按那种做清楚呀，哎，这个画面的做清楚的，你看啊，咱对这款透气，这东西透气，好，啊，够这 X 型啊，这个是透气，石墨烯，头前的铜纤维，啊，再有一个黑色护垫，这边怎啊？局部加压，稳定步伐，加厚的一个足弓足垫，这个所在有啊，我拄好来讲，这个所在就是加高，特别高，对这个就插阿波底。很高跋倒的，走路袂知，足好。啊，佮有这個立体 Y 型织法吼，固定你的这条做脚踝，保护韧带，吼你的这条做脚后底啊，啊袂酸袂痛。啊，佮有这個阿基里斯腱，吼这条后脚筋，后脚筋哦，这足重要。我穿条，我感觉吼，咱咧走路当时行起来，这后脚筋后底煞拢会酸。你穿这双袜啊，拢总袂酸，足厉害吼。伊这是咱黑科技啦，吼黑金科技，特殊的电流特性啊，远红外线的热能。完全天然无毒，抗菌抑菌除臭，吸湿排汗，透气清爽。那里面的远红外线非常非常的高哈，还有 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铜纤维，这个是纳米级的铜纤维。这双袜足贵的啦，我跟你讲，贵的贵的对，贵的这铜纤维，哎、欸，这足歹做诶，要甲洗啊线拆做诶，而且永久有效，洗一千摆，洗一万摆，这双袜赶快抗菌除臭，赶快我都甲你的香干卡，甲你处理掉，这贵的贵的这铜纤维。哦，这铜纤维哦，也当内底有铜离子，把细菌抬掉。铜离子过入去细菌的细胞膜内底，把细胞膜破坏掉，破坏掉病毒跟你死。哦，这个很厉害啊、哦！这个不是吃药让它坏掉，不是擦药让它死掉，而是穿袜子，只要你穿袜子，那个细菌就没有办法滋生。这个叫不是铜离子，那铜纤维哦，铜纤维，哎，铜离子是给它躲起来，一旦这是给它切入去内底，所以呢，远红外线达到92%。抗菌率97.18%，有效升温，卡不起不一定有效升温8.8度，所以你按下请去想不要你免惊的，免惊啦，你不用怕，你说晚上啊会着凉啊，最后这点跟你讲一下哈，诶、欸，这个今仔日重点是这个所在呢，因这外口无得通买，今仔日啊，啊我这张给你看，开放10天给你试穿，给你效果保证，你穿10天拢无洗嘛无要紧哈，这双袜唔免还我，当作我送你。穿10天过了后，你若无感觉你的循环较好，无感觉你的脚较好，那安尼你原金我一角银都无解收，一角银无解收，原金退还给你吼。所以咧，你若有在爬山、有在运动的，啊，因爸厝的爸爸妈妈脚手会冰冷的，搞疲劳的，恁到老囡仔读册、招标运动的，有这款的这个脚的臭的这朋友，今仔日这段广告你啊认真看、认真听，然后你买一组倒转去，买一组啊，一定有一箱哦，你穿免钱的。穿无效果，无要甲你收钱，原金退还，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箱外口市面上卖2400+，我一箱卖偌济？卖1200+，我卖一半钱尔。一箱卖1200+尔。人讲要做医生，要做广告，就是安那爱，互咱的观众朋友啊，互恁啊，侪人用过了后，咱才有我来达到广告的效果。所以咧，今仔日公司啊，特别做医生，即做大做大医生，伫即个木价，大行拢起价钱之后，我做即个医生是安那，我希望恁找到一只真真正正对恁有帮助的袜啊，哦，要安那袜吼，听心足哦，加今仔日尔60个人客，60个吼，一箱1200+。两箱炸都等于剩你1900+，一箱给你开门1000块，买两箱，再送两箱给你，四箱卖你1900+。铜纤维的袜啊，无人安尼卖啦，这一箱外口市面上上少上少啊，你若内行对国外进口去买，一箱上少拢超过1500块以上啊，1500块以上，0800-60左右吼，行我之后头前只一箱给你穿。啊，5箱1900+，啊那无效嘞，还我黄金退还给你。即摆60个人客，我先讲好啊，超过我就无要接啊。就是要有观众朋友，你对我有信心，穿一摆你就知伊会好哈。好，这5箱你买，即摆锁定这60个拢准算啊。这箱我送的，今仔日5箱是你买，第6箱我送的。来，开始接啊，开始接。不是5箱啊，搁加一箱给你，6箱，哦，6箱啊，第6箱我想行我五，若无好行我5箱啊，来你好我加行你好， 月娇，
1: 好，再见啦。
2: 哎，
0: 好啦，爱一周来66线来，卡手较紧的啊，来，秋明，叶秋明。
3: 哎，
0: 一

0: 走，我讲，你若买倒转去，你着穿啊！若臭脚臭，穿袂好，免钱啦。香港脚你着认真甲穿，穿好，绝对哦！你学了解，达志啦，竞标你好，竞标，一组，五十二串是组啊，六箱啊，六箱啊，为你好来。
1: 你好，你没话到。
0: 来好，五十二串是箱啦，你好，丽华，你好，丽华，一箱哦，啊，一组啦，不是一箱啦，六箱啦，一直，你好，一直。一直来，再个顶起来，你好来啊！锦龙，你好，锦龙来一组吼，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2: 我
3: 要爱一组，
0: 哦一组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哦，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小头你好，
4: 来谢谢爸爸妈妈，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哈，一双给恁穿，阮头家啊，只要你电话拿卡起来，一双一双给恁穿，主管给你保护好，袂跌倒。哦，咱袜啊，穿咱脚穿有咱的第二个心脏，脚爱顾好吼。来，咱的793的新朋友，
5: 哎哈，
4: 大哥你好，
5: 我住淡水，
4: 是买袜啊一组吼。
5: 哈哈，
4: 好，大哥你也毋捌买过我的物件吼。
5: 毋捌。
4: 好，啊，我甲你写住宿，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甲大哥服务一下，爸爸妈妈，这啊，有香港脚，有香港脚安那？痒啊，毋是干那臭尔，佫会痒。我脚枕头啊，胖啊，鞋脚啊，安尼啊，看一层一层，看到内底臭毛毛，爸爸啊，这哦，你的鞋啊啦，你的鞋啊，你的鞋啊，足大足大的关系。今仔日啦，今仔日恁看到这段广告啊，这啊，脚啊，脚就好像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心脏，吼，第二粒心脏。你如果你啊讲啊，你个有糖分，吼，个有糖分，啊，你脚真空，即马个聊聊的。空嘴阁流了的肉，你啊糖分啊过了无势，脚每种衫就开始烂袂好，吼、哦！你啊爱穿较好的袜啊，你一双也无几样啊，吼、哦！啊，今仔日电话卡通，阮头家阁一双互恁穿，一双哦，毋是一支哦，毋是一支啊，是安尼一双啊，一双互恁穿，穿了恁啊感觉讲，哎，有舒服，吼、哦！穿了有舒服，脚袂阁再臭，安尼才有准算，安尼才有准算。这啊，这一双。你穿咧衫，当然无人安尼做啦。你遐穿三工，还阁袂臭，安尼就有神奇无？哦，因为咱这啊，咱这是铜纤维能量哇，石墨烯的啦，石墨烯的袜安尼六箱1980有够俗的俗吼、哦。因为咱这我都抗菌抑菌呐，阁促进咱的这个脚部的循环呐，这啊。黑金科技石墨烯，咱这组买也是石墨烯的，啊，不但石墨烯啊，咱这个纺织内底搁甲你啊，砌这个铜纤维落，买也无人安尼做的哈，买也无人安尼做。当然一分钱一分货，你也要穿穿鞋啊，迄种咱就无啊多，你该动脚，该动爱香港脚，你就香港脚，你就爱食药啊，爱抹药啊，那吼，这恁家己选择啦吼。咱嘞，邱兰姐，
6: 嘿，我要爱这咸米油诶。
4: 哦，要咸米油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这袜啊是安尼，你要穿吼，穿这种的啊，穿这种的，咱甲这个脚踝面顶遮这种的啊，真好。是安怎讲？你啊，搁穿搁较长的这种的。有诶，爸爸妈妈小刀人啊，脚腿小刀人较粗诶吼，安尼有诶啊，你啊缩咧落一零，啊缩咧一零，你买啊穿脱起来了，小刀人遐落一零，啊落一溜落会白会痒会咬，我讲咱这拢卖，咱这完全拢卖，啊鞋也卖吼，讲甲有嘴无烂，恁电话卡通啊，恁甲穿看卖啊咧，穿看，穿看卖啊，这一双免型啊。一箱免行，这送六箱去，你甲开一箱落去用，穿了你若感觉讲这袜仔哎有舒服，吼、哦，脚安尼加做行路啊，加做步缓安尼，加做真轻安尼吼，我讲安尼表示这箱安尼你会有合，你才甲留咧，啊无你拢免烦恼，一通电话甲你收倒转来，透气设计啦，袂让你翕掉的吼，袂、哦、让你翕掉的 ，X 型透气设计啊，啊咱这石墨烯远红外线促进咱的这个新陈代谢，啊个铜纤维，袜啊无人咧做这种这么高科技，这功能性的袜啊，这是功能性的袜子啊，横纹结构设计啊，吼、哦，这阿基里斯腱啊，脚踝固定拉提啊，咱脚是咱人的第二粒心脏啊，要让它这就参与干那一个啥，一个泵浦，吼、哦，你即马末梢神经会。回流回心脏，即落差，敢那袂啊？敢那你甲你加压呢？你甲你加压哦？即啊，即、这个立体外形的织法，即外口的无人安尼切，因为即搞钢啊，即都搞钢的 家教的这个竹工副店啊，爸爸妈妈，竹工袜恁知无？竹工袜外口你卖啊，一箱落来偌济拄偌济，咱这唔免，咱这啊，所有的功能集于这一双里面，按恁个情况买下咧，穿了恁老家伊才个老咧，因为咱这啊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黑金科技。

0: 有够俗俗，要体验的好朋友电话卡起来，咱的488的新朋友。
1: 哎、欸、哎、欸，
0: 大哥你好。
1: 哎、欸，好、
0: 哦欸。要买啊吼！
1: 哎、欸，我要甲恁订一组买啊。
0: 买啊吼，一组买啊足赞的，你也买买过我的物件吼。
1: 啊，我就是看电视。
0: 好好，啊，你等我一下，我甲你写哦吼。来，等我一下，来，我写主机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鼠苗啊这。
2: 我要买袜子。
0: 买啊一组吼，你也唔捌穿过阮这组买啊吼。
2: 没有。
0: 哦，阮这组买啊真正足赞，暗时啊穿咧裙啊，脚拢袂冷。哦，真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暗时啊困啊，头爱冷，脚爱烧，吼、哦，莫困，你先啊困到困到三更半暝爬起来，有当时啊困到脚尾手尾冷叽叽啊，咱穿咱这啊袂哈，不会有这个问题。咱的明珠姐，
3: 哎，你好，
0: 我阿谦，来买咱的这个袜啊吼，
3: 嘿嘿，
0: 好，无问题，我这组袜啊做好，一箱给你穿嘿。像有假的这个老的哦，嘿，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哈，十天给恁穿啦，这双鞋啊，十天给恁穿，穿了恁也感觉讲，都有影袂歹，甲外口市面上卖鞋啊无同款，安尼你这个老的，哦，阿庆讲啊有嘴无烂，恁也唔捌体会过吼，真正足拍算的，把握机会，算个继续，不谢大家。

0: 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 Ken， 你刷卡233799，被退给你们，赶紧来哦。
1: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健康加油的时间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咱继续卡哦。黄婷带一首《窗外夜的景》。

0: 谢谢金素妈妈、肯定哥、钟老师、柳珊妈妈、美云姐、简爱妈妈、雅慈妈妈、富足妈妈、碧霜姐、德寿小弟、三井哥。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梦婷有收到，送来换梦婷的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陈爸爸、陈妈妈，谢谢。
1: 来哟、哦，桂林的阿菊，阿菊姐点播歌曲《康笑梦》。来台南，台南的立方姐，台南的立方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王中平老师的歌曲《康笑梦》。秀香姐、玉明大哥大姐。

脱相西大哥大嫂，那呢美容节，我看美容节，美人节、秀香节、秋爱阿姐、昆凌帅哥、雅慈节、罗莎阿姐、碧霜节、三井大哥、美云节、

0: 命是寂寞日看破。谢谢大家，秀珠姐、月娇姐、富珠妈妈，谢谢大家，阿菊姐、丽芳姐。
1: 来，谢谢刚才的给猫猫的中箱哦，送来孟婷带来这首经典歌曲《鲁冰花》。哇哇，酷灵，蛮喜欢这个电影的，谢谢哦。

来下一首经典的台语歌曲《遇见》，带来《七情大西港》，邀请板桥的宝贵妈妈、林雅的亲子妈妈，还有现场观众朋友一起来收听哦，谢

0: 也是朱蕾，方仙姐的唱歌，妹妹妈妈，瑜伽姐，欢迎小朋友们，欢迎。
1: 掌声，谢谢，
2: 谢谢，抽奖，
1: 三二
2: 一，
1: 零停，
2: 好，看看，是一七零
1: 六九三，一七零六九三，
2: 彦明，
1: 彦明大哥，
2: 彦明哥，
1: 彦明大哥中奖啦，
2: 彦明哥，杨梅，
1: 你的电没有声哈，
2: 彦明哥，
3: 哎。一开就
1: 好。哎呀！
2: 啊，来了来了来了！彦明哥，
1: 厉害啦！来哦，练练练练练！
3: 来来来，出！哎，好，来
1: 了 ，OK OK 了，正
3: 常，
1: 开
3: 了
1: 吧，正常哈。来哦，
2: 来。
3: 哎，你嘞就不要这么出板轨的，好不好？
2: 哦，接触不良。
3: 有一个电流的声音。
2: 哦，对啊，电流。来哦来哦，是什么大奖？
1: 哎，有机会。
2: 来，什么大奖？
1: 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加油，加油，加油！
3: 哦，牙膏，牙膏
2: ，K 哥 ，K 哥，
1: 牙膏两瓶，
2: 恭喜恭喜，
1: 大哥，感谢，
2: 恭喜，
1: 好嘞，来，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
2: 是
1: 来拨电话咯，
3: 来预先的电话0903-090514哈，我赖的 ID 0982-749-783，赖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哈，啊，上 QR 码可以啊
1: 哈，
3: 吴彦明哥，我改听好了哈 ，K 哥两条哈，感谢你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一档，感谢。感谢一下，拜托了啊！谢谢谢谢，
1: 拜托，
2: 谢谢。来，嘉行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 Q 6866-45643，这是 YQ R code 哦，记得一定要多喝水哦，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都要啉一下呀。现在家家户户都有酸呀。正常可以吃一颗，啊，你若有糖分哈，尽量就吃一个拳头就好了，接滚头部哈，爸爸妈妈。接滚头部的量哦，不要吃太多。
1: 酸菜、生米、南瓜、碎豆虾这
2: 些。那个素蓉妈妈。

0: 哦，是龙妈妈，谢谢，
1: 是龙妈妈，
0: 是龙妈妈。
1: 嘿，我酸药我分那个玉线跟那个听歌，
0: 谢谢大家，谢谢是龙妈妈的酸药来。电话叫空 Q 三千六千五零九三千六千五，谢谢，感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记得每天晚上八点
1: 十点
0: 老牙
1: 虎林
0: 棒
1: 轻松，
2: 拜拜，
3: 拜拜。

0: 一般女性拢爱唱情歌约定，心中拢期待能约到定诶。
1: 这首歌很多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女孩子喜欢唱
2: 情歌，
1: 情歌的
2: 唱
1: 约定，因为伊拢约袂到定诶嘛，伊拢约到较嫩。

0: 都你所以都做阿超
1: 有
0: 钉，
1: 有钉。
0: 你那边前天你问我你有钉吗？有钉才要用啦，无钉你就歹用。
2: 应该事先定位嘛。
0: 唔是迄个钉啦，阿妈滚钉的，阿妈滚钉的钉。
3: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茂山邀请到唱歌，李光仁有好音缘。
2: 李茂山的音色嘛，因为叫黄明老师的肯定，佮讲有好音缘。
4: 嘿，好音缘是切得真济吗？
2: 就是声音很有人缘呐。你想错了啦！哎呦。
3: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播，
3: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来哟，又过来个不是十点的节目了。首先安排咱一首合唱的歌曲《水精灵》，邀请咱关庙金贵妈妈和黄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
1: 谢谢音妙妈妈、放生姐、国庆。

0: 美妈妈、钟老师、龙龙哥、玉慧姐、顺安大哥、传玲姐、玉明姐、郑辉弟弟、德修小弟、美云妈妈、李同学、昆腾大哥、罗萨妈妈。
1: 寒冷的雨。

谢简爱阿妈、美珍姐、素中姐、文燕姐啊，谢谢传玲姐、美妈妈、秋爱妈妈、永恩哥、李小李哥、文富爸爸、刚生爸爸、罗善妈妈，谢谢大家。来，刷来的一首歌曲，中华美妈妈说啊，说点播这个三月里的小雨。谢谢那金能大哥，谢谢高美妈妈、顺南大哥、雅慈妈妈、雅欣妈妈。好，谢谢那曹丽大哥、钟老师、秀香妈妈、玉明大哥大嫂、爱璇、昆腾大哥、锦荣大哥大嫂，谢谢那那罗莎妈妈、郑东大哥、秋香妈妈，谢谢传玲姐、张晓、美云妈妈、秀德弟婆香、小李。

0: 谢阿勋妈妈，好，谢谢简爱妈、传玲姐、素清妈妈、秋爱妈妈、美惠姐、文雄大哥，感谢大家衷心不两的拍摄哦，谢谢。
1: 来哟，莫惊着。

嘉荣哥、坤宁弟弟、李同学、文燕爸爸、美妙妈妈、罗莎妈妈、德修表弟、邓慧弟弟、宝爸宝妈、美琼妈妈、雅思杰、素颜妹妹、简爱阿妈、钟老师、淑中姐、素梅姐、丽玲姐、秀琴妈妈、邓妈妈、八达雅慧姐、高丽大哥。

东老师、昆腾大哥、德修小弟、乙同学、小才哥、曹丽大哥、瑞香大哥、罗莎妈妈、生辉弟弟来钢侠大哥，破花香，谢谢大家哦。

0: 新歌，
1: 金曲在金箱。
0: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1: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的德宝，
0: 我们是金刚宝贝，金刚，又更是金刚。
1: 哎、欸，我哪看纯粹拢是金刚
0: 呢、欸？
1: 心肝宝贝，
0: 救命！
1: 心肝，心肝。
2: 哦，我哪敢今日做热啊？
1: 今日做热。哎
2: 呀，我讲，你前晚你嘛做热吧？
1: 啊，我都电风扇吹。
2: 哦，
1: 我电风吹起就热。
2: 拍摄北极熊拍摄，今日真正做热。哎、欸，咱头唱着空袭警报对不？
1: 是。
2: 对我们来讲应该很陌生、啊。
1: 空袭警报那就陌生了。
2: 哎呀，就是有就是防空演习嘛。
1: 防空演习，对对对对。
2: 来，爸爸妈妈请教一下，恁细汉时捌拄过真正的空袭警报，真正的哦，不是演习的哦，怕是咧破坏，好不？啊，
1: 拄到，真正拄到真正的空袭啊
2: 咧。对。啊。刚有嘛？
1: 早期战争的时候。
2: 啊是无啊？啊是恁
1: 恁恁经拢无啊？八二三炮战啊是什么什么战？可能才有吧。
2: 有吗？有人拄到吗？卡一下电话好不好？
1: 八二三炮战，唔知道有空袭这种的无？
2: 一讲
1: 空袭警报无？
2: 八二三炮战是几年哈？哎呦，无人拄到哦、喔。
1: 但我知道我外公是有参与到这个八二三的这个
2: 真的战争哦、喔。嗯。啊，外公哦、喔，外公。
1: 嗯、外公。
2: 外公是迄几年厝的，你敢搁会记外公？
1: 大约啊，
2: 啊，你捌拄到恁外公无？
1: 有啊，有啊，
2: 有，他还在？
1: 没有没有没有，不在了，
2: 不在了。哎、欸，都没有人遇到哦、喔，所以爸爸妈妈，你们恁迄个年纪已经拢无空袭警报这种物件啊？
1: 应该无吧？
2: 民国
1: 敢有？
2: 敢无？大概八九十岁，爸爸妈妈应该有吧？民国三十几年，
1: 这来看门前爱阿妈有这经验无？
2: 民国三十几年应该还够有嘞啊！简爱阿妈，
1: 八十外岁吧。
2: 阿妈，
1: 可能迄个年代可能
2: 你拢无拄到啊，拢唔捌拄到。
1: 可能我也听过妈妈，还是讲爸爸有捌。
2: 啊，无捌听爸爸妈妈讲过无？
1: 对啊。
2: 敢会使卡起来分享一下？嗯，
1: 有无？有安尼有人听过这种的较早这个空袭警报这個？
2: 空袭警报的。
1: 对。有啊，来哟。
2: 来，秀玲姐。
3: 好，晚安。
2: 晚安。
3: OK。好，你们讲的那个，我是有听我的大姑姑，她刚才这样说的。
2: 大姑姑哦。
3: 哎，伊怎啊？伊讲，侬话当下读册读到一半，因为我刚怕侬话当下读册读到一半，防的警报，然后就开始讲了，大家就开始躲防空洞了，只要小朋友。做航空洞的，
2: 航车弹到一半，
3: 嘿，航车弹到一半，这样的是警报，那个就是航空，就是那个警报就响了，
1: 哎，
3: 就赶快躲了。哦，我们舅家以前就有一个航空洞，
2: 真的哦，
3: 很漂亮，就像那个
2: 很漂亮，
3: 就像
1: 有彩绘吗？
2: 防空洞很漂亮，
1: 都有彩绘呀。
3: 那个
2: 阿门头，
3: 不知道
2: 他做事业的。哦。嘿，啊，大概那个防空洞也是在
1: 内底在
2: 堆几个人。
3: 很多人啊，就是
2: 躲大概几个人。
3: 就一家子都可以啊。
1: 一家子。
2: 哦，只有一家子哦，
1: 一家子嘛，可能十个上下，十个以内吧。
3: 在我们的厨房里面的。
1: 哦，是厨房啊，对。头卡。
2: 厨房的头卡。
3: 嘿，他就是。有一点一半在底下，一半在上面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都已经都改成那个上面就是铺铺黑布哈，装饰很漂亮，当桌子那一种感觉。
2: 嗯嗯，
3: 对啊，
2: 好特别，防空洞在厨房里面。
3: 对，就是坐在厨房里面。
1: 自己家里厨房里面。
2: 还是恁家己，还是恁家己起的，还是政府来起的？
3: 我家己起的。
1: 家己起的哦，哇！恁较早就要起这个防空洞哦。
3: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阿祖那个时候做里长，
1: 哦，里法业，
2: 哦，
3: 雨伞，
1: 哦，雨伞哦，做雨伞，
2: 做雨伞呢，
1: 哦，
2: 里东哦，
3: 里长，
2: 哦，里
1: 长啊，里长，哦，里长啦，我喜欢雨伞，里长啊，里长，
2: 做里法，里长，
3: 他等于就是要保护你，你要做一些，
2: 哦，好，了解了解，哦，
3: 对啊，就是听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大概他们，已经二十几年次了，

0: 十几年吃的，
1: 二十几年吃的，
0: 那个时间我拄着，
2: 啊，皮蛋较一寡。
1: 哦，叫，哎，就是爱
0: 经济币啊，嗯，哎
2: 呀，不以为常，哦，真真的很可怕，
0: 很可怕哦，
1: 对，哎呀，
0: 较早无通像今嘛，今嘛拢演习啊，吼，大家拢我都爱嘛，想都想要扑出去呢，吼，哎，较早只要弹就是以为就是走啊，就是爱逃命啊呢，
1: 对哦，
2: 所以大家希望要和平，不要再，
0: 对啊，不要，你看国外各地战争好恐怖哦，
2: 毒汗森林，
0: 哎呀，
2: 吼，开玩笑说。如果现在这么安逸，啊，突然来个战争，
1: 哎呀，
0: 对啊，
1: 这伤害到很多的无辜生命。
0: 你卖的，其实咱拢会想讲，战争是一个很不文明的举动，你知道吗？所以结果，可是今嘛这个时空。共我嘛是啊，搁咧战争，所以你卖当作讲战争是被发生伫咱身上诶哦，是有可能诶哦，
1: 是啊，
2: 是做无文明的举动，
1: 真的不文明，
0: 对吧？好啦，世界和平啦，好，谢谢秀玲姐分享哈，咱听别人哈 ，OK， 拜拜，
1: 拜拜，
0: 咱的美珠阿妈，
1: 美珠阿妈，
0: 阿妈诶。
3: 哦，讲遐久，我假甲笑死。
0: 哎呦，笑死啊，歹势啦！
1: 哦，阿妈，
3: 德宝你好，
1: 你好阿妈。
3: 我欲起来，起来等恁分享讲，我都有拄着，我细年时，我细汉时有，我有拄着。
0: 哎呦，拄着！
1: 啊，你当阵拄着时阵，你阿咪去倒位？
3: 妈，
1: 你迄当阵咪去倒位去啊？
0: 爱咪去倒。
3: 我伫阮家啊，啊阿伯的灶脚落哦，
0: 还是拢灶脚？
1: 灶脚啦吼。
3: 哎，灶脚边啊，我伫个红光河啊。
0: 嗯哼。红光河哦。
3: 一晃安尼晃啊，哦，我拎起来啊，哦，较紧嘞，我阮老母我老爸去拖嘞就落去啊。哎，
0: 哦，真正是咧逃命啊。
3: 哦。嗯。啊，我感觉啊，都要好来食饭啊。你
0: 讲，我都要。
3: 疫情，大家疫情，你来去东西啊！你去西人要食饭。嗯，
1: 性命爱顾啊！
0: 性命较重要，是食饭较重要。
1: 嘿咩？
3: 伊讲性命较重要，
1: 哎呀，
3: 人啊咧火熏吼，就咧火啊。
1: 哦。
3: 啊，阿袂啊，人咧用茶吧，迄个会火熏嘛，煮糜啊。
1: 对啊，对啊。
3: 煮煮糜啊。诶，
1: 火火，诶，火火。
3: 啊，就咧蹦起来，哦。
1: 哇哦。
3: 哦，阮一个第三大弟，我好见的，住伫个诶派出所边啊。
1: 嗯。
3: 伊拄啊秘密的，较伊看大人，大家拢秘密啊。我看大人，大家拢走出去。伊想我家一个人，若要住遮，若万一冻死了，好，伊安那较紧的。好，我那对啊，大人做尾后，放一个已经住到落呀。
1: 啊啊！迄厝都无伊啊。
3: 厝都啊。
1: 拍掉伊啊！
3: 走无了就跳伊啊！
1: 安尼哦，
3: 厝拢火烧伊啊！
1: 拢火烧去
0: 啊！啊，家仔又走出来吼！
3: 又走出来，无走出来，才等到做一个面，
1: 底下
3: 大个啊，
0: 底下
3: 大个青春春
1: 啊！
3: 啊，我感觉好要食饭啦！我都不了。
0: 阿妈，你先几岁？你够会记无？几岁？
3: 我
1: 因
3: 嘛几岁嘛
1: 袂记啊，
3: 可能三四岁
0: 呢。
1: 哦
0: 哦，细细汉啊
1: 啦。
0: 无怪，无怪咯，好
1: 食饭。无印象啦。
3: 嘛三。
1: 啊，迄个时阵嘛是拢干来吃尔啦。
3: 我唔足巧的呢，我看顶啊拢穿咧旧迄个衫咧，
1: 对对对，
3: 拢热热咧，迄阵是本馆的囡啦。
1: 嗯。
3: 哦，啊，就安尼顺，安尼热穿，安尼顺，安尼顺，安尼咧。啊啦，较紧的看遐，无，遐顶下走尔，较紧的，就去起火要偷煮嘛，阮遮无枵啊。
1: 啊。哦。啊，遐偷偷摸摸的啦。
0: 含要煮物件，拢爱安尼偷来暗去安尼哦。
3: 阮阿婆生
1: 气，
3: 我
1: 做
3: 细汉的嘛。
0: 哎呦。
3: 我爸人遐大呢，我都要唔敢挨啊，我拢后头要
1: 听。我都要唔敢挨啊。哈
0: 哈哈。大人唔敢挨啊，细汉的。
3: 阿妈真已经。八十八头，啊，九十压未到，我剩八十六个呢。
0: 哦，我八十六个，哦，八十六，安尼都有拄着空虚这真正的。
3: 有啊啦，
1: 你活九十
3: 五。九十岁嘞，拢我爱红光河，那会出水啊。
1: 是。
3: 啊，就拢跋跋落红光河的海啊。
0: 哦。
3: 安尼啊。
0: 红光河是内底有水还是无水？
3: 多了深嘛，深就会出水呀、啊，像我
1: 今仔日
3: 高地同款
0: 啦。哦吼，我这边讲是不是甲高地同款的对？
3: 你乌井同款的乌乌较深也出水啊。
0: 哦。
1: 可能无空啊，无空。
3: 啊，等于用那沙，你达吞吞吞，
1: 反正

0: 你看。
1: 啊！你乌青啊！你无青要安那落啊？
0: 哎啦，我都头，我都鼻啦。
1: 哎，看你哭得好，你心里头你好呢。嗯。哦，我大家
0: 知道了，
1: 讲多少是你啊？多少是你阿表唔讲好啊？
2: 哦。你走了上班就袂用走啊？
1: 对不？阿袂用走的人就绑一个，遐就坐。
2: 哦，
1: 足
2: 恐怖。
1: 啊，那坐着迄间。下头啊，就阮弟弟阿爹，安尼就闪过啊。
2: 了解。
1: 阮咧煎煎熬了，安尼足可怜的。
0: 哎呀，真正。
1: 我
0: 买
1: 哦，咸较早食咸鸡先会惊，
2: 食个会惊。哎。
1: 今嘛食咸鸡先嘛唔敢食，炖的咸鸡唔敢食，烘的敢食。
2: 哎。
1: 拢食咸鸡大呢。
2: 哎，我知。哎。
0: 对。
2: 这个年岁，阿妈、妈妈、阿妈拢安尼。对。
1: 我呢喏，以前我阿婆生一边咧大边，哎，较早我拢有艰苦过，我做是我拢嘛艰苦过，
2: 哎，拢安尼艰苦来的啦，
0: 哦，艰
1: 苦做艰苦，真正较早
2: 阿妈辛苦啊，辛苦啊，好，阿妈感谢你的分享哦，吼，
0: 阿妈
2: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啊吼！来，咱的郑妈妈，
0: 郑妈妈，
2: 妈妈你好，
0: 你好，
2: 嘿，
0: 你好，
2: 妈，你冇拄着吗？
0: 有无？
3: 有啊，我无啊。
0: 啊，你冇拄着？
2: 你是爸爸妈妈？
3: 我一个大姨，
0: 大姨哦，
3: 我是大姨在屏东迄头面，
0: 是。
3: 啊，伫食饭，中昼来食饭，啊，拄啊炸蛋，然后炸了个都吼，我一坐电话，规家拢迄个，所阮大张无死呢。
2: 落落雷音刀哦，
3: 嘿呀，所以炸弹咧，即空袭啊炸弹咱炸来，我即我要惊咧食饭。
2: 啊，空袭无好。
0: 袂赴吧？
3: 啊，用用安尼。
0: 袂赴啦。
3: 安尼，嘿，袂赴。
0: 你拢是只一瞬间尔，无用啦。
3: 啊，阮大张拄啊无伫厝，啊拄啊含囡仔拢去落去安尼。
2: 啊，
0: 安尼哦。
3: 嘿呀，啊，咱讲风讲雨就是吼。那别得好的时阵，就到入边来得力呀。安尼较袂好炸掉安尼。
2: 了解。防空壕就是防空洞嘛。
0: 防空洞。
3: 啊，就是安尼，人会到入边来得力。
0: 啊，对。
3: 他们要炸掉安尼。
2: 哦，了解。
3: 嘛，我妈妈伊，我大汉，我妈妈才跟我讲，我才知影。
2: 了解。好，感谢妈妈分享哈。
0: 谢谢妈妈分享。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哎呦！希望永远都不要，我们这边永远都不要太真了。
0: 其实回想起来，也真的那一段的时间是非常的惊吓，
2: 很恐怖啊。
0: 其实内心是惊吓的，
2: 对啊。
0: 想到其实有人蛮惊了，讲真的，讲真的。
2: 如果有经历过，拢会惊啦，
0: 对
2: 啊。所以
0: 啊嘛是有爸爸妈妈拢是听爸爸妈妈，伊的爸爸妈妈，
2: 对，
0: 就是拢迄个顶一代，拢所传来迄个吼，一寡的故事啦。
2: 是啊，
0: 真的。
2: 好啦 ，OK。安尼，以上就是分享咱的空袭警报的经验啦。啊，咱即马要来进行咱的迄个精心打扮，来，
0: 精心打扮哦，
2: 快速带过。
0: 哦，
2: 咱我顶礼拜有用一个讲会使改动作，
0: 动作包包的
2: 披
0: 哦，你是披肩的，
2: 披肩是安那用呢？第一，咱爱大条的，这是大概90公分的啦，90×90
0: 哎，
2: 我说可能我90
0: 正四方哦，
2: 90×90嘿，这样竖方诶，
0: 这样竖方
2: 诶，然后咱即马甲取三角，取的其中一个角好啊，其中一个角你也揢咧嘛吼，然后你甲撑过，我也是穿这种背心的，我也是穿这种背心的吼，
0: 一定爱有背心吓，
2: 无啊，因为我即马内底有穿，
0: 就是讲你今
2: 下是穿，
0: 嘿，
2: 无袖子诶，
0: 啊
2: 是讲这种背心诶，细肩带，啊是讲背心诶，你得会使改动作是手捂，啊你把它穿到后面，然后穿过来，
0: 为后边撑过，
2: 吼，你即马若是有穿衫诶话啦，吼，啊你得安尼改撑过，
0: 啊我想无穿衫，
2: 啊你啊家己伫厝都免穿衫啊，哦啊穿过来是不是在后边嘛，对不
0: 吼，
2: 啊你只要得改打两个结。
0: 哦，拍两个角，
2: 让伊袂分开就好啊。
0: 哦，
2: 拍两个角，安尼像安尼拍两个角，
0: 是。吼，
2: 啊，然后来开始塞，塞去后边。
0: 塞
2: 吼，塞去后边。
0: 好。
2: 塞去后边，啊，只只就是该绕到。

0: 谁个正后边是你的家改绕到脖子后面，
1: 撑鬼撑鬼撑鬼你的头顶，
0: 撑鬼
2: 好开始 Q
1: 哦，安尼哦，
2: 我看袂到。

0: 差不多。
1: 其实你无，你爱足正的哦。唔
2: 免啊，唔免足正的啊。
1: 迄线一中安尼。
2: 哎，
1: 安尼有小可。
2: 就是这样啊。
1: 小 Q 一下吼，
0: 过来，咱顶来，
1: 我顶来，
0: 袂使，我得要求完美。
2: 咱头前就会使 Q 啊，
1: 先 Q。
2: 咱头前是不是得该 Q 一下？系
1: 啊
2: 系
1: 啊。
2: 囡仔对囡仔，啊 Q 一下 ，Q 一下，
1: 安尼 Q 一下
2: ，Q 一下 ，Q 一下，对哦对哦好，对哦好，然后这个该 Q 的，那个啊，对。啊，
1: 因为你有迄碗呐。
2: 对。我头壳顶没完，
1: 那一碗卡白撑过，哦，有卡好啊，有卡好啊，有哦有诶，
2: 后面就这样，
1: 对啊，哎，其实好看呐。
2: 啊，当然我是今麦我今仔很久穿的这件衫，安尼配无好看。你今仔那是穿细肩带诶，哦哦，细肩带，
1: 变成若隐若现对吧？
2: 就会比较好看，对。
1: 你有吧？那唔吧呢？
2: 穿细肩带，啊，你家本来是没有袖子的啊，你得变作这袖子要藏起来啊。这就是动作你的披肩啦，这叫披肩啦。我看看够有时间无？
1: 也很快啦。
2: 我感觉无时间。
1: 就紧的
2: 呢。我本正想讲，搁用一个简单的讲，今仔无时间啊，安尼就是这样子而已，很简单哦。今天就是这么简单。
1: 对。
2: 啊，但是这就是爱大条的。
1: 大条。
2: 大条是哦。
1: 无你穿袂落。
2: 无你细条咧，你细条咧，怎卡伫遮？
1: 除非是细汉、细粒子的
2: 小朋友啦，
1: 小朋友，小朋友应该可以。哎
2: 呀，小朋友不需要用这
1: 样。大人是建议用大念。
2: 90，大概90哎，90乘以90哎。这就是今日的披风精心打扮，谢谢大家哈。
1: 谢谢。
2: 安尼来哦，要来进行看咱的，看完你就吧。
1: 来，请看哦。

0: 江湖点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恁年纪反正拢比我较侪，真侪哦。咱这大大个大岁，恁可能还佫比我侪。即摆对恁来讲，恁可能会像我啊，愿望好嘢，佮安那好嘢，即摆也袂赚啊吼。有时讲啊，无股票加减赚安尼尔，啊股票也无稳赚
1: 的吼。最近有赚
0: 咯。对，但是。你即摆可能较大个愿望是希望讲啊，囝伊孙仔会当平安啦、健康啦，
1: 这是这是。
0: 啊，当然啊，佫有身体较勇淡薄个观众朋友可能想，我还佫想要来多佚佗，
1: 四界行行，
0: 啊，佫四界行行吼，啊，会当佫去是想要一生当中想要去的算，唔管安怎就对啦吼。咱即摆上界大个愿望拢是啦，身体健康。但是你敢知你的身体是毋是有渐渐啊愈来愈无好？你有发现到你的身体当中有一寡物件慢慢啊伫流失去？你较早。你灌迄个矿泉水的桶啊，无，一桶五公斤啊，你咧灌凉凉啊，无，哦，啊，即摆咧灌，感觉灌加食食力。啊，佫有就是你啊，因为我知影以前咱台湾人透早起来吼，洗面吼，大部分拢用面巾洗面，
1: 转转的，转面巾。
0: 哦，即摆拢，即摆较功夫用洗面皂，用洗面皂啊，面巾大大呢，以前无共，以前用啥物洗面皂，有湿布就足好个，但是面巾爱准落打，
1: 准落打，
0: 打来呼呼呼呼的就出门啊，对吧？
1: 啊，佮破起。
0: 啊，即摆足侪人吼，迄手无力，面巾准袂打，像即种个吼，就是肌少症的经验。啊，佮有就是走路愈来愈慢，啊，佮就是。你是不是常跌倒？你最近捌跌倒过无？哦，跌倒吼，一年内底若无缘无故跌倒超过两届，这种就足危险的。啊，佫有一个上界简单测验的方法，即摆咱观众朋友大家即摆，把你的脚吼，啊，这来小心脚伸出来，哦，你看一下小心的美腿者哈。
1: 爱掀起来不？
0: 掀起来啦，爱掀起来。
1: 乖。
0: 哎呦，小腿你来看麦，白叔叔，用你的大拇指加你的食指吼，安尼对后边安尼甲扭起来。哦，你啊，吼，就像安尼，对对，安尼个扭起，
1: 吼，
0: 你看小齐还佫剩一只只大只，哇，还一只只只，表示啥物？
1: 安啦，
0: 表示伊的肌肉量还佫有够。你若是你的小，你的这个这大拇指加你的食指安尼空起来，已经把你的，把你的小腿拢合掉了呀。那安尼就表示你的肌肉啊已经无够啊，
1: 安尼哦，
0: 肌肉量无够啊，吼，所以小腿的肌肉量是很重要的，
1: 因为肌肉也关系到我们脸上的皱纹，所以你得一定要去健身，要去健身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训练咱的肌肉嘛，你的脚唔知有法度会行会走，而且包含你若咧运动吼，你的肌肉有健康，你的牙龈种种都会比较健康。
0: 反正肌肉不足吼，你的平衡感都无，你辛苦的摇摇害害，所以你的跌倒啦、骨折啦，然后你也开始慢慢失去了你生活的功能。今天吼，咱们特别邀请到这個健康管理师，咱阿顺来跟大家介绍到底爱够讲什么。
2: 齐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现在一个

0: 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就是增肌减脂。为什么胖的人你是肥肉太多，肌肉太少？
1: 对对对。
0: 中班的身材嘛，赶快，你的肌肉量可能一半一半，但是大部分你没有在运动的人，没有注意营养，肌肉已经不足。瘦的人更严重，像很多女生哦，度假期间有病嘛吼，嘿，有些拢焦啊卡啊，啊拢无肌肉，啊行两步就喘。一个重物吼，无细力手的登起哦，很容易骨折哦，因为他的肌肉量不足，没有办法保护住他的骨头，所以造成现在肌少的人非常的多。
1: 对，
2: 所以肌肉是安尼，你不进则退啊。你若无去个叮当，伊就会软去啊，软去就会流失去啊。所以你长时间无去个刺激，肌肉的纤维就会萎缩，就会退化。所以咱要请问咱的这顺哥吼。那用什么款方法来快速吼来补充咱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增长？
0: 所以说专家在讲吼，咱的减肥七分靠饮食，三分靠运动。赶快，咱运动一旦靠饮食来改善我们的肌少症，增加运动量，改善肌少症。就刚才讲有咱这些柱的结构，赶快，咱柱还有这些大牛嘛，好，还有这些钢骨嘛，等下咱人的骨头给它筋掉，赶快。肌肉呢，就像啥？阿妈拖刷，爱把这个钢骨白撑住，两个互相保护，所以说肌肉像支撑稳定房子的结构，当骨骼跟肌肉一起流失的时候，身体就像失去支撑房子的力量，好，更容易跌倒，而且骨折会让我们失去行动力。真侪咱家阿公阿妈吼，常常跌倒，起码跌倒吼。断伊不是三个月半年以上出来了，你的肌肉量更少，
2: 对
0: 哦，啊，所以讲
2: 卧床上恐怖，
0: 嘿，一个断伊回来，你甲看几个人老几啊岁，感觉对。
1: 所以咱是食卵，也是讲加食一寡肉，伊就当改善。
0: 要稳住，第一个要优质的蛋白质，加维生素，加钙，还可以改善肌少症。所以说，今日我有炸一个好料
2: 的，
1: 对，我都看得到这这一个这。小小的一包，
0: 让大家试试看。的小小一口不用冰，很好吃。
2: 我倒出来大家看嘛。对啊，上来给他炸上面。哦，
0: 龙哥卖看呢，小小一点点哦，它里面富含满满的能量。
2: 啊嘞哦，
0: 哎，没错，尤其是有在健身或运动习惯的人，都会吃高蛋白来提升他的肌肉的肌肉量跟肌肉品质。
1: 对对，我们都会喝蛋白粉，
0: 增加肌耐力。
2: 直接这样吃，
0: 直接吃就可以了。但是呢，过量的蛋白质会造成肾脏的负担。龙哥，你刚吃的是现在有一种最新最厉害的，叫做水解的乳清蛋白生态，一些小分子，
2: 很好吃，
0: 哎，卡好吸收，而且好吸收以外，它是低乳糖，适合这种乳糖不耐症、肠道比较过敏的人来吃，身体比较没有负担。
2: 就这样嘞，
0: 对对对对，而且我不建议长辈哦，拢去买一块种高蛋白、五磷粉等来啉，因为你的运动量也无够，你啉落会变肥吧。你运动量够，吃那种健身房的高蛋白才会变肌肉。
2: 所以你的意思就吃的精准就对了。
0: 没错，要吃精准，因为它是韩国专利小分子，它可以。不但让你增强我们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同步强化骨头的密度，打造钢铁的行动力，可以帮助一型跟二型的胶原蛋白的增生。而且我们有做一个实验，
2: 对照组哎，
0: 人体实验，正常那呢啊钙质大概是会在2000左右，如果你掉到剩下1000的话，就表示说你的肌肉力不够，肌肉的密度不够，所以说我们定量补充，你看从400。800到1200，它就是稳定的上升，而且它可以让肌少症的这一组人哦，肌肉萎缩的状态从56%可以补充到变64.8%，哦，
2: 那就很厉害，
0: 明显的改善。不止这样，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肌肉的酸痛与疲劳，支链氨基酸 BCAA 哈，第一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加速我们肌肉的修补，降低运动的疲劳，改善肌肉的酸痛，还有良好的运动表现。而且这个是身体无法自行合成，所以说如果在运动的好朋友，有在做家事的，有在劳动的，咱来补充一包这個，对你的身体生长肌肉非常的好。里面还有一个专利叫做 PSC。鲨鱼软骨粉，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关节占大概是27%到43%是由软骨组成的。我现在这差距太大，小朋友他可能在成长只有27%多，但是大人可能会磨损， 从43%一直往下掉，所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软骨会失去这个弹性，哦，人家在讲退化型的关节炎，你的关节叫磨损，都会造成疼痛。所以说这个鲨鱼软骨哈，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黏多糖体，是咱骨头跟骨头中吼这个骨髓，这个软骨。细胞里面的这个软骨组织液最重要的成分，它可以润解我们的关节，让我们保养这种不适的状态，而且它有四大的关键功效。第一，可以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再重生，重建再生；第二，可以延缓骨质疏松的风险，还可以缓解这种关节炎的疼痛。最重要，它可以维持我们韧带跟肌腱的弹性。哦，
2: 那这很厉害呢。看它这样一小包小小的，里面一点点粉，
0: 但
2: 是是真的很好吃的。
0: 没错，
2: 这里面也可以增加一些钙质的补充。
0: 没错，那你支柱很重要，肌肉很重要，最重要还是要补钙，而且钙跟 D3 哦两个结合在一起，可以让钙可以更容易转化储存到我们的骨头里面，哦，真正让咱欠骨本啊。不止这样，再加上综合的酵素，可以让我们降低这种乳糖不耐的情形，帮助食物的分解，让营养素卡好吸收，促进我们身体的利用。
2: 我们生活跟运动虽然已经结合在一起，但是饮食的重要性很重要。因为基本上做姐妈妈牙口不好，叫你吃饱，可能吃不阿济啊吼。
1: 啊，
2: 过来就讲食量嘛愈来愈少，所以你要紧啊紧啥物？叫迄种一点点啊就好，好吸收，而且精准吸收呀。
1: 哦，
2: 身体状况伊会随家讲啊，对，吃这就对啦。营养补充也对，不但让预防骨质疏松。预防关节的这个退化，佮会当让你关节骨瘤、肌肉量会增加，会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唔是咱像个，咱食爱泡芙啊，做大了，哎，我来这张布的。
1: 因为你的双手滑。
2: 所以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像泡芙一样，我们要让我们身就是很扎实的
1: 哈。
2: 所以今天哦，阿水阿圣武功的，我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咱的这啊，增加我们的肌肉量的，
0: 没错，
2: 非常重要的元素。啊，他刚刚有讲到一个韩国的一个专利的元素，还有这个鲨鱼软骨，这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很精准，可以让你吸收。因为我马上有回来呢，我马上可以补充啊。咱观众朋友大家好，咱家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做回来补充，哎，好冇？
1: 好，
2: 好，啊，今天来看你的麦，有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哎，谢谢，
0: 谢谢，
1: 好东西啦吼！最近可能会先推出啦，那有啥物需要再去找阮啦嘿，
0: 没错，
1: 谢谢啦，好，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3: 来，咱嘉义的李雪妈妈吼，这个英语歌曲《田纳西的华尔兹》。
1: 来，文山区的文富爸爸，都来这首《甜蜜蜜》，
3: 听歌。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
1: 来，文山区爸爸，文富爸爸，甜蜜蜜，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打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来哟，感谢大家掌声哈，来，要来准备进行咱重要的时间段了
1: 哈。
2: MOD 这边的好朋友，肝若好，人生是彩色的；肝若无好，
1: 人生是乌白。
2: 对，就是跟咱这灵魂之窗有关系啦吼。所以这个好东西是唔呐，会当顾你肝，佮会使顾你目睭，啊，佮会使减轻你的疲劳。你若是讲有咧上班的啦吼，啊，规工爱就是。精神不济的，嘿，哦，对，我跟你讲。

0: 这种物件哦，伊结合生物科技哦，你免一盖食啊侪量，那小小的一包而已，啊，携带更方便，重点是够好啉哦，让你很好下口就对了。啊，来啊，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咧，你若有一寡关节的问题，尤其是你若有什么僵直性脊椎炎呐，吼啊，板机子啊，是啥物这种骨轮，啊是脚头乌拢爱磕磕卡卡咧，啊惊咯。背老推什么都不顺畅的，吃这就对啊。因为伊这种物件吼，伊嘛有另外一个替代品，但是伊的价钱是
1: 较贵
0: 呐。啊，这个是互你做好入手的吼，啊，伊携带嘛是做方便的哦吼，小小的一条而已吼。啊，咱等下看龙哥安那讲，啊，阮两个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啊，等你的电话，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精，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鲑鹿灵活。
4: 这里面像这样一条里面差不多了，咱不要说太咸了，这一条是才半钱的钾，半钱就是说里面钾的成分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不是加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哦。迄鲑鱼的皮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皮啊，迄内底的这个这胶质是上介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食到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多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味。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互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共款。一天要吞几粒，这要吃几粒，饭前要几粒，饭后几粒，你唔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吃到老的时候骨头莫退化，会当屈的落会爬起来，会当手脚会悬，会当啊这个做莫有这个做生骨刺，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吃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的，吼成分上悬吼，尤其咱内底佫有添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 2。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在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朋友讲，刚好你试食。吃有效才给你省钱的，吃有效才给你省钱的，可能加大力电视台才给你挂保证的，你吃的效果如果吃出来你才跟他讲、哦、吃什么效果，你现在我如果说到这些竞争你听看看，听看你有这些问题、啊、如果有那当作什么当作试验嘛，这完全天然的，这也没放油、哦、里面除了骨肉以外还有很多油溶的成分，啊！你一天吃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岗出门，我就吃十条，这十条偌济钱啦？十条本来2000几块嘞，等于我2000几块你试吃，啊！你吃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哎未歹，咱再个偷第二盒来吃。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吃无好当退钱，啊！你甲退收倒等于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这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诚意。哦，啊，要吃什么？要吃什么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滚筋， 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些常常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惯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骨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

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吼，或者常常这个啊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骨筋的这个硬，也是讲这个过去捌这个这半月软骨捌受伤的，椎间盘有突出的，坐久安尼肩胛头硬的，加脚头有磨损伤的，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的受伤以外，阿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的。哦，所以你看，我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哦，一个七十几岁带麻刀的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啊，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迄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一直拖拖起到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行路阁有力，吼，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网咖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摆行路行较远，脚嘛未酸，嘛未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当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人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呐、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就是大骨轮呐、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人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十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哦。所以吼，这边就大家讲一解，哦，年纪较济，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摆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不爱去，游览嘛不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迄孙仔去甲讲有跋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著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死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济，即款的问题吼、哦，伫台湾是差不多吼、哦，足济家庭拢在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哦，啊骨秀藏入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脚来补心补血，啊那肉片是定看买会当通督脉。多咩当处于个角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那心主骨，所以心虚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心阴，哦，啊那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心阳，所以心阴、心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野生鲑鱼在脂肪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虾米足紧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甲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礼拜，哦，这是全方位的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佮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逐步更新哦，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即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食2-3天就袂疼。海藻钙是后你哪食哪甲你顾骨头哦，那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那边就吼你的这个骨伤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予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予你逐工足方便，一工食一条。

0: 两天就一条队，咱把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这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足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若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道，你买一组上少拢两三万以上啦。上少两三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白白同款是咱果冻的哦，白白同款，买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一组一摆买十盒拢两三万。但是今仔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呢，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吃，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吃，你吃了有效，你留咧继续吃，所以你得愿意吃。啊，过来就讲，我讲啊，愿意吃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让你愿意吃，一天吃一条，开不偌侪钱，安尼你得吃，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个性得过得有意义。0800009119，这一盒2000元，啊，一盒2000元，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元，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元，三盒卖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一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甲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无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搁加三盒予你，予你炸六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六盒予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12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来讲，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下来看下。6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不？哦，一加几多钱尔？缩着就赚着哈。来，你我加用预约者了。
1: 哎，我买小
0: 组。好，小组的3600哈，还有7盒无？加7盒了吼，7盒哈。来，你啊，阿姐啊。
1: 哦。哎，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装好用的，不好用免钱啦。来，这小张姐你好。
2: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3600哈。啊。
2: 啊。
0: 大组的6600哈，你定定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侪啦。关关，你好，关关。
3: 我是做小
0: 组。好，小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要来电话，你要电话，电话。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小组了。
0: 好，小组好，来五十六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啦。来，新朋友，你好。
4: 我买两组哈。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5: 我买小
0: 组。好，小组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哦吼，7盒不是6盒哦，7盒哦吼，你收到就是7盒哦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你好。
6: 有。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
6: 小
0: 组的。好，小组的来，61线，61线的，搁接者61线的来，来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7: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7: 哎，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3600搁下者来。哎，这进单大哥。哎，
8: 阿亮姐你。
0: 要大组小组的。杨大哥，贵人呢？来，电话再搁顶卡哈。来，你好，宝玲姐，你好。
9: 你好，你好。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9: 哎、欸，我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小组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介，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10: 嘿，我要订小组。
0: 好，小组吼，3600的吼。
10: 啊，3600无，一个偌济。
11: 来，谢谢爸爸妈妈。你是想感觉讲，随着咱年纪啊，愈来愈侪岁啊，你敢若爬楼梯、落楼梯吼，你的动作就拢变甲愈小心翼翼吼。哎、欸，有的是真正爱换伫楼梯安尼用空的空起嚟咧， 真的，这个我会当深深会当体会吼，也是讲哦，还佫有咧上班呢，上班呢吼，啊，长时间坐伫办公室，你敢要坐起身来？

0: 爱笑安尼，都爱爱个我都语助词安尼再背起来，迄就是你的骨骼在跟你抗议了吼。这点我一定爱补充啦。咱的班级的桂怡姐你好，我是心怡。
1: 哎，我是小
0: 周。哎，别小周的哈，好，桂怡姐你稍等下哦哈，电话卖挂，感谢你的支持哦哈，谢谢。啊，关键就是第一点啦，咱的骨骼稳固，啊，还有咱关节灵活度哦哈。来，咱的宝珠姐，宝珠姐你好，我是心怡。哎，宝珠姐，你要骨头灵活啦哈。啊？你要这个龟路灵活动对吧？
2: 伊今晚在吃这个产品哟。
0: 嘿，对，在吃骨骨头诶。嘿，吃骨骨头，你稍等下，多宝跟你讲哦哈，你稍等下哦哈。伊这内底有核心的成分哈，五大功效哈，心怡讲哦，您了解。来，咱的素莲姐你好，我是心怡。
2: 哎，心怡，我讲哦，你转落山脚，我要跟你讲，问讲哦。
0: 哦，好，安尼我跟你转落，你稍等下哈。好，稍等下。来，麻烦五十一线哦，谢谢。来，那五大的核心关键吼，伊内底有传统的汉方，就是咱的骨肉的精华，吼，内底有六龙、乌金，吼，会当巩固稳固咱的根本根基啊，滋补强身。伊结合骨甲肉的精华嘛，咱一般的，阮公司嘛有双宝萃嘛，啊，双宝萃就是骨肉里生加的意思。以这个价小，当然对有的爸爸妈妈来讲是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阮即马就是出一个这个替代品吼。介绍会当，互恁较容易入手，吼啊，补充的营养嘛是同款，而且互你方便携带，你个免底下抓啊，吼，你有诶爸爸妈妈家己摕起当来抓，第一那个味道也真的是不好闻，但是来新一家先来去强调讲吼，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吼，我相信小朋友嘛敢食，恁厝诶若是有小朋友当咧开始成长诶，吼，青少年开始咧抽落诶，这个嘛会使买当互因食看卖啊，吼。伊有加上讲咱骨甲肉的精华，吼，啊，佮加上珍贵的诶，鹿茸啦、乌金啦，吼，啊，胃丸头，甲咱补足咱的气力，吼，啊，帮助咱的身体拍好咱的底底，吼，稳固咱的骨骼根本，等下袂输起厝的地基共款啦，地基若稳啦，吼，厝在我都经得起风吹雨打，吼，啊，互你支撑持续前行的动力。内底佮有加上啥物？咱的专利的海藻钙，也当增加咱骨质的吸收率。吼、哦，啊，维持咱骨骼的健康。你补钙质吼，唔、是讲干那量济就好啊，好吸收才是关键呐吼。然后咱专业海藻钙，伊就是会当有效提升咱钙质的吸收率，吼、哦、啊，补足咱的流失的钙质。因为咱年纪愈大吼，逐天流失的钙质会愈来愈济哦。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流失的速度是加足紧的。然后，足济时代长辈时代烦恼讲哦，骨质疏松的问题。亚洲人啊，尤其是咱亚洲人，咱亚洲人的骨折率吼，真正是不容忽视啦。你要卡者，你要断掉伊的骨折啊，啊无的骨质疏松的呼吸啊。所以海藻钙伊就是咧补充讲，咱这个高吸收率的海藻钙会当互咱伫行走还是讲挂重物的时阵更加安心，唔免讲烦恼讲咱的骨头咧甲咱塞性地就对啊。然后伊内底阁有添加讲咱的鲑鱼的软骨，鲑鱼软骨的萃取呢，也当讲灵活我们的骨轮活动，伊就是咧补充咱骨轮内底这个软骨啦，吼，它就是在补充这个鲑鱼软骨内底有一个足珍贵的糖，蛋白聚糖，蛋白聚糖伊就是当帮助讲咱的关节的部位维持咱的灵活度，吼，啊，减缓咱活动的时阵的磨损。因为咱其实咱安尼叮当吼，骨头甲骨头伊中间会有磨损，啊，你内底这個蛋白聚糖你甲补软骨啦，甲补胶，你骨头甲骨头都袂去磕着，袂去磨损吼，安尼对咱的骨骼才是好的哦吼。然后伊内底佫有啥物 UC2， 伊就是二型的胶原蛋白，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也当支撑讲咱的行动力，和咱愈来愈。走路愈来愈轻松，较袂痛，尤其是有的关节炎、有关节炎的爸爸妈妈，恁走路会痛，就是减少这个胶原蛋白的关系哦吼。然后，互你伫每一步，你若食这个话，就是互咱伫打出每一步的时候，拢会当更较有信心啦吼。然后，伊内底佫有 MSM， 伊就是舒缓咱的不适，提升咱关节的动能。吼、哦，伊是维持灵活度的重要的成分哦，吼，会当帮助调节咱生理的机能。啊，舒缓讲，因为你有诶爸爸妈妈，逐工较会惊叮当的吼，伊会当舒缓讲咱过度活动。

0: 还是讲老化所带来，互你无爽快的所在啦，吼。啊，对于讲迄种长时间你拢坐伫办公桌啊，是讲你拢坐伫厝的看电视的爸爸妈妈吼，这是最好的选择是安那？等下心怡甲你讲吼，来，秀芝姐你好，我是心怡。哎，秀芝姐，你要归入灵活啦哈。
1: 对，我要一组小组的。
0: 好，没问题哦哈。啊，你稍等一下，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你。也当舒缓讲咱的僵硬感，吼啊，然后和你做工课归工了，依然会当轻盈的走下班，吼啊，享受咱夜晚的时光。虽然选择咱的归入灵活，就是吸收率最好诶。啊，那线顶无把握，就先伫线卡继续会

0: 谢谢，
1: 丢掉啊！
2: 来哦，回娘家，
1: 丢掉啊！已经，咱已经改了，改多久啊？
0: 改差不多一礼拜啊。
1: 改一礼拜啊？
0: 嗯，差一礼拜啊。
1: 搁打电话甲我讲，谁拢无丢掉，我生气气啊！我来讲。是啊，拢无认真看，佮大家问讲，恁奈拢无抽奖，大家拢有人在问。嗯，即马抽奖啊，
0: 吼，
1: 二来，你倒数，
0: 我倒数呀，
1: 你倒数，
0: 好来哦，安尼就要来开哦，五、四、三、二、一，停。秀凤妈妈，
1: 秀凤，哎呦，她前面啊，号码好前面哦，
0: 对。秀凤妈妈，咱来秀水的秀凤妈妈，
1: 好，你中奖啊！你中奖啊！
0: 哎，就是你哦，赶紧卡就算，
1: 就是你哦，
0: 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对对对，好卡这支哦，哈卡起来哦，今天有到你哦，应该是头一届了，
1: 今天哦，
0: 他应该是第一次，
1: 我对这秀凤妈妈就陌生呢，妈妈你爱卡吃拍婆啊！
0: 对，第一次。
1: 第一次哦。嗯。妈妈。
0: 秀凤妈妈。
1: 秀水，大中华秀水耶。
0: 哎呀。
1: 秀水的秀凤妈妈。
0: 哎呀，无啦。
1: 秀凤妈妈。
0: 倒数十秒钟。
1: 剩十秒尔。
0: 噔。
1: 看嘛，掉啥？哎呦，顶哥好厉害，生气气。
0: 啊，就无啊。无来念。
1: 秀凤妈妈。你看你掉啥？
0: 哎呦，可惜可惜。
1: 看你
0: 掉
1: 啥？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东山的慧珍妈妈，慧珍妈妈情难登榜美气，
0: 没错，来杀秀哦。
3: 来听你那姓名。谢谢康盛爸爸、现场大哥、方仙姐、国庆哥、宝灿妈妈、吴富爸爸、丽雪妈妈、秀香妈妈、宝爸宝妈、张老师、昆凌哥、文雄大哥，谢谢那呢幼妹妈妈、锦春妈妈，谢谢哦，感谢丽娇妈妈，谢谢宝爸宝妈、雅欣妈妈、庆寿大哥、秀凤妈妈，谢谢白金鱼，感谢哦。

四妈妈、阿菊妈妈、阿素妈妈、素中妈妈、文中爸爸、素莲妈妈、素的立婆香、美琼妈妈、白金鱼、四雪大哥、那呢丽慧姐、丽雪妈妈、雅欣妈妈，谢谢文中爸爸。

素莲妈妈、亲自妈妈、文聪爸爸、素中妈妈、阿素妈妈、雅欣妈妈，谢谢美琼妈妈、丽娇姐，感谢庆寿大哥，感谢秀玲姐。

0: 啊，素莲妈妈、白金鱼、飞地雪妈妈啊、秀凤妈妈、秀香妈妈啊，谢谢，感谢大家，宝钗妈妈、丽慧姐、四雪大哥，谢谢大家，哦，谢谢。
1: 诶，所来带来这首《龙千玉龙杰梦中的思念》，邀请咱托声幸运姐，阿哥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会来欣赏哦。康盛爸爸、宝爸、宝妈、阿叔妈妈、方仙姐。

庆寿大哥、丽雪妈妈、丽慧姐、素莲姐、秀香姐、康盛爸爸、美琼妈妈、方先杰、国庆哥、新娘素中姐。

0: 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大家。哎呦，接下来安排这首合唱的歌曲，咱东山的慧珍妈妈《情难断梦未醒》。
1: 哎，谢谢宝菜妈妈、文雄大哥、素宗妈妈、丽雪妈妈、阿素妈妈、康顺爸爸、郑妈妈、美琼妈妈啊，这条咱的经典的哦对唱歌曲啊，那雄心男爸爸妈妈吼，那雄心哦也要唱啦吼，也要唱的吼，这回来给咱吼唱较大声嘞吼，跟我们一起来合唱哦吼，来方仙姐、国庆哥、秀香妈妈。来来，秀琴妈妈、吴宗爸爸、雅欣妈妈、李雪妈妈、慧珍姐、吴雄大哥，来来，秀玲姐、

0: 妈，好，谢谢呢雅欣妈妈、秀凤妈妈、秀琴妈妈、富祖妈妈、碧瑜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哦，来哦，要来看咱的如此如梦了，
1: 来哦，且看。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上课啦！
1: 老师，你有看最新的新闻吗？那校园霸凌，现在连那幼稚园嘛在霸呢。
0: 现在尤其是老师拢叫学生霸凌，你看咱那霸凌的事件都多，因为现在囡仔早熟，歹教，足歹教，你要小心。
2: 我是今朝把那人误嘞。
0: 安尼。
2: 阿明跟小美到底是算什么物件？竟然敢当面来跟我抢呢？
0: 跟你抢？
2: 嗯。
0: 哦，你看起来敢无讲介爽迄种感觉哦。
2: 跑出去去敲代志啊！
1: 哇，你这你细汉都会敲代志啊？
2: 对啊，你拢唔知，我头下拄一张换跳，伫个麦当劳求职的征求，迄个阿明跟小美特别针对我呢，因拢唔知讲，迄个所在是我的骨头，是我咧嚼的呢，佮伊敢一个乞求甲我给哦。
0: 不简单。
1: 哎，无你先来提一块球。
2: 甲我结啊！伊搁甲我讲什么？我笑死了了，感觉就是咧甲我骂啊！所以我就规日甲球拢砸砸，大家都不要玩了。
0: 安尼可能我感觉是安尼去误会啦，因为吼，这笑死了了这句话吼，嘛不是讲真正完全在甲你骂，迄嘛有一种侮辱的意思。较早有一句话叫“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细汉的时阵敢足够的，啊，大汉的时阵无一定够。
1: 老师，你甲伊开导一下。
0: 首先我来讲吼，因为你吼。你是上穿的，讲到文言文，讲到戾气太重，暴力之气太重，所以老师在说要给你开导一下哈。如果好，你既然跟我讲了这句啊，安尼咱就怎就这句来做一个说明好啊哈。这样的先好，无代表一世人好。伫个这个《世说新语》内底这本册啊，这是咧写什么人的故事，你知道吗？
1: 嗯，写啥？
0: 孔融。孔融是吧？
1: 老师不是这样吧？恐龙让梨的吧？
0: 对啦对啦，哎呦，你也知道恐龙让梨哦，哎呦，够干的呢哦，你恐龙哦，你十岁的时候啊，对因老爸去洛阳，洛阳的时候去拜访到这个真出名的一个官员，或者一个教尉，或者理应恐龙让梨都听姐姐讲我吼，细汉的时候恐龙都真有礼貌，哎，你有来啊无吼？来啊，大了大了，牛啊，哥哥食哦，所以那个时候啊，那个理应这个吼。干啦，迄姓李的亲戚，伊才会通报接见。
1: 十岁囡仔都会当见这个大人物啊，哇，那有可能看得
0: 到。但是因为恐龙走一家李富的门口，就呛讲啊，我是李英的亲戚。结果李英就问讲，我跟你有什么亲戚？结果恐龙就来讲啥，讲我的祖先孔子，跟你的祖先老子啊，老子姓李嘛，啊，因算师生啊。所以我算起来跟你好像世交的对吧？
1: 拜托，这个会不会扯太远？那不就是四海一家亲喽？
2: 有啊，真巧呢，你十岁尔呢，大我五岁。
0: 是啊，哦，所以这时呢，哇，理应该在座一下，人可以听到讲，哎呦，哎，这个囡仔头脑
1: 真巧哦，硬
0: 砍的吼，砍个三四千年前的代志，提出来你讲的吼。啊，迄时阵啊，大家对恐龙的反应就感觉真惊奇啦，很惊艳哦。啊，这时阵一个这个太宗大夫哦，叫陈伟，哦，较蛮高。听下这件代志的时阵，伊就讲啊，我讲啦，囡仔细汉先巧吼，大汉你也无一定有效啦，无一定有成就啦。
1: 哎，伊个人嘛足无礼貌，伊迟到呢，伊万来个敢讲。
2: 对啊，笑死人，大人那个一个十岁囡仔咧计较。
0: 对啊，所以不过迄时阵的恐龙听到这個人讲小时了了到，伊就讲小时了了到，伊就甲回，伊就甲回一句啊，安尼。

0: 伟叔叔，安尼时候一定很聪明哦。
1: 因为我是很在大胃皮家。
0: 结果伊陈伟听到，就给许的变阿姊。反将一军。
1: 没错，反将一军。这小朋友真的是太聪明了。
0: 所以说后来我们在看到一个小孩子，他小时候哈啊很特别聪明的，像你安尼话哈，我细汉就麦当劳占地盘我哈，他就搁加面搁阿小美呛声我哈，恁厝边头尾面咧讲讲我，我小心细汉的时候都算大指头啊，迄个型啊。啊，小明哥嘿，小美确实是咧甲阿妹啊。
1: 我讲，因为阿明甲小美甲你讲讲误会，对不对？对啊。所以因可能伫咧成语的用法上吼，没有那么精准。
0: 是。
1: 本来是你该学落来，伊无学着啊，变起古大未必佳嘛。哦。啊，
0: 你即马袂安那，我毋着即马爱去改两清楚。哎，无恁吵吵走啦。迄个迄球体形形的，迄个算诶。
1: 老师甲你来哦，先算吼，我甲阿明甲即小美甲因讲即个成语的互因听。
0: 对。
1: 我互伊知影要讲话吼，爱小心，毋好像即个小旗妹妹安尼吼，哦，伊就呾看人斜视碎哦，爱着有人装着来上课，爱装甲一只那鬼的无吼，要着东施效颦，知毋知吼？啊，行，啊你来收收诶哈。
0: 好啦好啦。明明就是个明朝大美女，敢若鬼，是晓讲话无？

0: 哎，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啊！哈、嗯，来来安排四首歌曲咯，来，
1: 花莲树端妈妈暖瓜，
2: 来，当爱方千姐孤枕难眠，
1: 嘉义的春愁妈妈履历到中冷风歌曲，
2: 来中雄义解放大哥满面春风，
1: 来听歌，
2: 听歌。

宝钗妈妈、宝爸宝妈、秀玲姐、慧珍姐、方仙姐、幼美妈妈、慧春妈妈、丽雪妈妈，谢谢美琼妈妈、素中妈妈，谢谢奶奶秀琴妈妈。

姐、阿蔡妈妈、瑞拉妈妈、幼妹妈妈、美琼妈妈、秀玲姐、秀凤妈妈、郑妈妈、阿素妈妈、素中妈妈、淑云姐，好、谢谢秀琴妈妈、秀香妈妈、丽雪妈妈，好、谢谢富足妈妈、方仙姐。

0: 音乐大哥，谢谢大家，暖光啊，谢谢哦。
1: 来，再来是咱台东方仙杰国庆歌所点播的周华健的国语歌曲《孤枕难眠》。心意第一次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哦。文聪大哥、碧玉姐、傅宗杰、秀香姐、淑云姐、丽雪妈妈、方仙姐，收到你的婆婆声喽。

惠纯姐、富竹妈妈、自学大哥、秀琴姐、郑妈妈、淑云姐、康盛爸爸、素中姐、阿蔡妈妈、丽慧姐、方仙姐、国庆哥、美琼妈妈、

0: 翠儿姐、淑云姐、美秋妈妈、宝爸宝妈、嘉荣哥、婉珍姐、张老师、方仙姐，感谢大家掌声。
1: 来，履历倒装，一分钟贴。谢谢明月大哥，谢谢翠儿姐、阿灿妈妈、丽慧姐、秀琴。

老师、103好朋友，谢谢素中妈妈、幼妹妈妈，感谢康盛爸爸，谢谢秀凤妈妈、慧祖妈妈，谢谢秀琴妈妈。

医学妈妈、美琼妈妈、文聪大哥、一零三的好朋友郑妈妈、慧纯姐、曹丽大哥、翠儿姐、淑云姐，来哟、哦！最后一首歌曲了、哦，咱台中强力机黄大哥满面春风，来大家嗨起来哈，嗨起来啊！最后一首歌曲了哈，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发声转转。看卖个偌济爸爸妈妈还袂困，还搁咧陪伴阮呐，谢谢啊！

娇姐，丽娇姐，强力姐和大哥是点点婆阿星啊，雅欣妈妈，宝菜妈妈，宝爸宝妈，丽璇妈妈，爱璇妹妹，嘉龙哥，慧珍姐，慧珍姐，祝宗姐，康盛爸爸。

0: 珍姐阿在困呐。谢谢，
1: 谢谢，
0: 感谢你的陪伴，
1: 是的，
0: 来哟、哦。这么为大家服务啦、嗯，来，咱都报定位。
1: 来，那边报定位啊，报定位大家哈，来，心仪。德宝，好来德宝电话0921134130091134130，这是我电话嘛？等下来吼，爸爸妈妈啦，讲吼，这个有闲的时间吼，想讲啥物明仔啦，因为即马可能休暗嘛，有人较早困，嘛今日明仔有啥物问题吼，拢会使甲阮倒过来吼，电话直接拢会使操哦吼。嗯。有需要的啊，是讲要甲阮支持的，要甲阮吼鼓励，啊是讲你无了解无清楚，是要问较清楚的，嘛无要紧哦，拢电话都拨都利用哦吼，谢谢大家。来，心仪的电话哦，
0: 心仪的电话0914182838，
1: 是的，
0: 0914182838，然后欢迎多多多利用，不管你是产品，还是讲袂晓食袂晓用，还是讲你有啥物对阮有啥物批评指教，我拢足欢迎你打电话来甲阮讲，对，就是你觉得不好的，或者是你想要甲我娱乐的，嘛是会使打电话来。
1: 就
0: 欢迎，
1: 对啦，
0: 谢谢大家啦，哎呀，啊，就是最后一趴吼，暗时啊真的是不好经营啦，
1: 啊，
0: 希望爸爸妈妈用一寡实质的鼓励，嗯，啊，讲鼓励支持之类，对，
1: 好，啊，你明仔再见啦。

0: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佮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佮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记你卡电话来佮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佮意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找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报名哦。

0: 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0: 你现在收看的是
1: 大力电视台。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精，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鲑鹿灵活。
4: 这里面像这样一条里面差不多啊，咱不要说上限，这一条是才半钱的钙，半钱就是说里面钙的成分啊，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不是加骨肉尔，内底阁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吼。迄鲑鱼的皮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皮啊，迄内底这个这胶质是上介好的。所以这个产品从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甲无医生，有药啊食甲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也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正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味。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互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工像咧食药啊共款。一天要吞幾粒，這要吃幾粒，飯前要幾粒，飯後要幾粒，你不用這一天一條就好。甚至於保養的，你如果沒什麼大毛病，你自己想說希望說吃到老的時候骨頭不要退化，可以屈下去會背起來，可以手拿來管，可以讓這個不要有這個生骨質，中中這些骨頭的問題，你想要保養兩天吃一條就可以，因為這成分很高的，成分非常高，尤其我們裡面還有參加這個日本的這個專利的 PCT2，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在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骨头会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朋友讲，刚好你试食。吃有效才给你洗钱的，吃有效才给你算钱的，可能如果加大力电视台才给你挂保证，你吃的效果如果吃出来你才跟他说、哦、吃什么效果。你现在我有说到这些竞争，你听看看，听看你有这些问题、啊、如果有那当作什么当作试验嘛，这完全天然的，这也没放油、啊哦、里面除了骨肉以外还有很多油溶的成分，啊！你一天吃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讲煮饭，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济钱啦？十条本来2000几块嘞，等于我2000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未歹，咱再甲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会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转去钱行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行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这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的一种心意。哦，啊，要吃什么？要吃什么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滚筋，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常常会酸的啦，50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有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哦，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常常这个这啊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关节的这个癌，也是讲这个过去捌这个这半月软骨捌受伤的，椎间盘有突出的，坐久安尼肩胛头会硬，甲脚头磨损伤的，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的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的。哦，所以你看，阮最近有一个足特殊的案例吼，一个70几岁带麻豆的一个刘妈妈吼，70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的。骨质疏松都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 搁起起口角。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哦，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哦，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鹿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盒，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走路够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网咖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摆走路行较远脚嘛未酸，嘛未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咱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讲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就是大骨轮啊，跌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人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了吼。所以吼，这摆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摆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甲厝内底人做伙想，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着出倒吼，变做伫厝里顾电视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侪足侪。即款的问题吼，伫台湾是差不多吼，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啊，骨髓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脚来补心、补心、补血。啊，若落偏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督脉会当取伊的脚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心肌亏损的吼、哦，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若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阁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伫个脂肪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甚物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的成分拢甲你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三工至一礼拜，哦，这是全方位的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還有鲑鱼皮 MSN 爱尔兰的海藻钙，還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整身体机能，逐步更新哦，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这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两三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吃哪甲你顾骨头哦，那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那边就吼你的这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

0: 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佮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佮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敢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伫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个，即足好哦，即足好哈。啊，佮有咧有滴运动个朋友，中年期个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个。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个物件吼，迄若是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两三万以上啦，上少两三万。我捌听我个观众讲过吼，白白同款是咱果冻个哦，白白同款，买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啊一组一摆买十盒拢两三万。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呢，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我讲啊，管你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互你啊，伫个你个经济范围内底，互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无偌侪钱，安尼你伫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个性底过了有意义。0800-00919，这一盒两千二，啊，一盒两千二，我三盒卖你偌侪？一盒两千二，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两千二，三盒卖6600哦，我卖你3600，三千甲摕去边啊。三卖你3600，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日甲做三十组尔，三十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无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阁加三盒给你，给你扎六盒倒转去，只要剩偌济，剩600尔，安尼开落无？六盒给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六盒优待你3600，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十二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请看者，来看者，6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无，吼，就加今仔日尔，俗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用预约一下了。
1: 哎、欸，我
0: 要买4组，好，4组3600哈，还佫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来你啊，阿姐啊，
1: 哦，哎，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足好用的，无用免钱啦，来，哎，这小张姐你好，
2: 我要4组的，
0: 好，4组的3600哈，啊，大组的6600哈，你电话加好，大组加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多啦，关关你好，关关，
3: 我一组4组，
0: 好，4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嘞。吃一盒无效，摕当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4: 哎，
0: 要大组细组的，
4: 我细组了，
0: 好，细组好，来五十六线的，大组细组，你家己决定啊！来，新朋友，你好，
5: 我买两组
0: 啊，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好志勇啊，
6: 我买细组，
0: 好，细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哦，7盒不是6盒哦，7盒哦。你收到就是7盒无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了。
7: 有。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来我高线接者。哎、欸。
7: 小
0: 组的。好，小组的来，六十一线、61线的，搁接者61线的来，来下者来。哎、欸，宝莲姐你好。
8: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8: 哎、欸，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3600搁下者来。哎、欸，这金泰大哥。
9: 哎、欸，
0: 阿要大组、小组的。杨大哥，贵人呢？来，连着这个丁卡哈，来，你要宝莲姐你好。
10: 你好，
0: 要大组细组的，
10: 我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细组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食，你一天食一条，空白食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11: 嘿，我要订细组，
0: 好，细组吼，3600的吼，
11: 啊3600无，一个偌济，
0: 那36007盒无，吼，来邱金姐你好，来我家人，要大组细组的。
3: 我姓周。
0: 好，姓周来，65线，给他下起来，65线来。哎、欸，

0: 这做三千人啊，等人行，等人行啊！哎，六十四、六十五，拢还袂到接哦，嘿，等人，等人拢无接，我你要改你哦。哎，哎，小米啊，哎，要偌济？
1: 要
0: 四组。好，四组等人行啊！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下，但是一定甲买两，一定爱食，一工食一条都好，免食济，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要碧珍姐。
2: 拜
0: 谢。哎，好，好，来，我进来。剩无一分钟的时间，电话机啊，即摆电话还阁足济，你啊，你啊认真卡啊，小王姐，你小王姐，要大组先走诶，
3: 大组诶，
0: 好来，谢谢，多谢小王姐来，我四川大组甲谢姐，做会好啦，来，静怡大哥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三千六啊，电话拿好啊，0800-0019-19，你错过太无彩的啦，加一栋尔，要大组先走诶。
2: 谢谢你
0: 啊！没打错，先走。
2: 谢谢谢谢。
4: 今晚哪里要交？
0: 好，来，我再来刷个下节，来电话，你好电话。打错，先走。
4: 打错。
0: 好来。

0: 最后证明阮两个是白仔囝，证明一切。
1: 只是白仔囝，
0: 只是白仔囝，
1: 会再更多了。
0: 千万别通乱伦哦，知影无？记住吗？
1: 应该是白啦。
0: 白啦，
1: 我是白啦，我是白。
0: 我是无法度啊，所以你放心，这代志永远是袂发生的

0: 到底要多久才能证明一切？
1: 你感觉呢？
0: 我一般拢足紧的。
1: 足紧的哦。
0: 我做工袂有效率嘛，卖拖拖刷刷，
1: 搁
0: 袂是八点动的拖皮包，咱这种不是拖刷，时间到就做，时间刷大家休困啦，对不？
1: 好像嘛是哦。
0: 不以为。

0: 喜爱，你一个如果无拍破，你的心肝敢会过得瘾？你敢会对得起全国的观众朋友？敢是安尼？是不是安尼讲的？
1: 就是安尼讲。
0: 就是安尼讲。啊，那个。
1: 不要。
2: 哎呦。

0: 哎，你两个安尼害我足歹势呢，真正
1: 阿拉讲，
0: 我有影足歹势。
2: 你卖欧白歹势啊！
0: 不是，一开场啊，就甲我告白安尼，两个一直一生只我无出来，一直爱我一个
3: 啊！你靠背啊！
0: 哈，用啦！
3: 告白啊，告白是靠背。
0: 哦，对啦，
3: 哎呀，
0: 告白啦，
3: 告白式哦。
2: 你
3: 们喂，唔是做个什什声无呢？就是告白式咯，
0: 告白
3: 啊，白甜咯，真。
0: 不要那个，
3: 你的生活中敢无一寡较快乐的元素吗？
0: 你拢无识菜呢，拢
2: 乌白啦，表白
0: 啦，表达心内迄份爱，
3: 表白啦吼，
2: 哦，
3: 表白了对了，
0: 我的个别吼，阿婆的，
3: 哎呀，
0: 啊，神啊，
3: 不是个别的，是。但是你放心，那伊顶届拢唱迄个快乐的出旁，
0: 快乐的出旁哦。
2: Come on me, come on me，
0: 要背对，你敢要背起来？
3: 无啦，一条去山。
0: 喂，背，我怎么背过迄条山？喂，
3: 迄个鸡叫背未过啦，
0: 对啦，
3: 鸡鱼也嘛收未过啦，
0: 收未过，
3: 哎呐，
0: 死眼眼安尼吼，
3: 死眼眼。来，欢迎收看《
4: 红白交流站》，
3: 等你来挑战。
0: 苦行僧，
3: 就是讲伊本身啊，在
0: 修行
3: 诶，修持诶，啊，当然经济上无一般，较侪人供
0: 养。因遐足辛苦呢，
3: 辛苦。
0: 你看像台湾嘛有嘛，印度嘛有，印度最多即款诶苦行僧。
3: 对啊，
0: 哦用苦用甘苦啊去修家己诶即个心。
3: 诶，对啊，包括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当你讲我食豆啊咧，
0: 对啊，
3: 拢无食啥咧，都干食豆啊跪三顿啊呢，
0: 对，
3: 哦，这个日行一善，然后过午不食，对啊，就是在做修行的工作。
2: 阿乐跟你马西耶，
3: 我马西呀，慢
2: 你
3: 讲，
2: 那个因为你马过午不食，
0: 哎，过午不食，
2: 真的，
3: 对啊，
0: 伊今麦就开始在修啊啦，
3: 对啊，
0: 哎呀，为后世人在做准备，
2: 感恩感恩，
3: 哎是安尼，感。感恩
0: 啊，
3: 愿做欢喜兽啦，
0: 不不
3: 对不对？
0: 咱这部正好拢讲
2: 长者的预言，
0: 长者的预言，今仔日绝对，咱的师傅我嘛是可以请出来。
2: 对，
3: 袂啦，啊，反正大家有缘吼，哎，这个苗栗的巨蛋，
0: 对，
3: 大家呢也是个很大的台湾祈福的法会啦，吼，啊，咱做的是要给咱这苦行僧啊一点微薄的供养，
0: 是，
3: 好，啊，大家呢有缘。人家到老热，吃喝玩乐，啊，过来看人表演拢有吼。
0: 对，
3: 好，来，上重要，因两个人有赢嘛，一定来。
0: 好来哦，
3: 我算应该是无什么赢啦哈。
0: 我是唔知啦，
2: 做公益
0: 有心哦，总是会搞的啦。
3: 有心就要注意，三个月跟后三个月，
0: 啊，真正。
3: 好，上下楼梯就要注意，
0: 好，要小心哦。
3: 是啊，唔
0: 通夹脚刀，唔通夹腿啊，
2: 哦，
0: 拢爱说你。
3: 啊，嘛无顶壁遐，
0: 嘛唔通去顶帮忙。
2: 啊，嘛都唔通搬厝啊。
3: 就搬出来，变成马摩山顶当个城堡一
0: 样，哎对啦，哎挡着台气嘛，
3: 对，嗯，啊，即马几个月啊？
0: 未当讲，因为阿伯三个月，
3: 对，保密，即迄个担当的嘛。
2: 我是
0: 精彩啊，精彩！
2: 我是想讲，嘿，你那性别趴在酒店来，
0: 性别约版性别趴对
2: 啦，
3: 安尼啊，好啦，来，重要要先两个对调啦，红队跟白队，哇，这真正袂歹啊！林大成歌友会，哦，哎，这边，
0: 红队，白队，
2: 红队，
3: 好，是林大成啊，哈，不是郭大成，
0: 郭大成哦，
5: 我是林大成，
3: 哦，林大成啊，哈，
5: 我的歌，
3: 哎。
5: 三位主持人，全国观众，大家好，
3: 厉害，
2: 大家好，
3: 一个是小刚，一个是 Penny， 你来都不做功课，
0: 你卖讲威兰，一谈到伯乐公完，就是淡薄未记呀，啊，三位主持人，欢迎嘛，进，
2: 那是咱的唔对，
3: 咱无
2: 够钱，宣
3: 传了无，
2: 咱无够，
5: 对啊，是我较少收款的关系，
3: 安尼啊，
5: 我后摆较努力的，
0: 不要紧，那海报有穿好啊，
3: 台湾穿海报，我就是今日卖真的，我特别甲你开钱印海报呢，
0: 真正的，
3: 哦，用心良苦，
5: 是要甲你甲各位报告一下，我有一个林大成歌友会，这个大家支持，足感谢的，因为我。经历才无偌久尔，一两年才开始尔。
3: 安尼吼，
5: 我即马才开始踏入歌坛，
3: 安尼
5: 我起码有新歌推出安尼。
3: 哦，袂歹袂歹，国家再来讲啦吼。诶，即马诶，我咱排队者。
6: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甜甜队陈秋梅。
3: 这个
0: 甜甜呢，
3: 这个简短哦，哪会无甲一个问个？
0: 伊想讲头前问过啊嘛，
3: 你讲的嘛，
0: 对啊。
3: 啊，你跟池秋梅有什么关系不？
6: 无关系。
3: 无关系吗？你摇呀。你比池秋梅较水啦，讲实在啦。

0: 声音同款，
1: 声音同款，
2: 一样甜美。哎、不怪，好像甜甜对，敢是这个原因？哦，声音甜。大概歌唱完，规个摄影棚拢升到遐。
1: 你那是去变数，
2: 哦变数
1: 呀。啊哪有这个现象？糖分爱注意，
2: 哦爱控制，
1: 爱控制哈。咱山口物件哈，
2: 够好诶。
1: 好来，红队要第一个邀请谁？

0: 哦，恁管的这条好听啦，这条好听啦，这是对啦，这条歌会听。
1: 谢谢。是四五了。
0: 啊，不是，不是这条、喔。
1: 哎，是
0: 你较贵啊！因为讲我拢无，你徛中，你徛中，你徛中。
1: 不是这首啦，我的哥哥。
0: 啊，我对首。
1: 是月圆迄一面。
0: 哎呦，月圆迄一面。
2: 啊，今仔那也无传这条歌啦。
1: 哎，就话才出，都要腾腾。

0: 的，他出老娘。
1: 无伊爱有一个神秘感，拢互知影，迄条歌都无神秘感，对吧？哦，
0: 欢迎在 YouTube 里面各位点赞，给大家分享，加订阅，
1: 爱开启小铃铛不？
0: 爱开启小铃铛，
1: 开启小铃铛，
0: 拢没开启。
1: 哦，麦开启小铃铛，麦开启啊，那样。
0: 哎，咱哥
2: 做回讲一届好不好？
1: 好。
2: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按赞、
2: 订阅、开启小铃铛，
0: 谢谢各位，
3: 谢谢大家。哦，你两个谁就港片的嘞哈？
1: 会有诶，
3: 夫妻脸。
1: 你那讲因两个做港片的，你安尼都是不当人来讲，是肯定安尼讲了无意思啊。
3: 做港片的，
2: 啊港片哦。
1: 港片甲港片是
3: 港片，不是港片啦。
1: 我你两个看做港片呢？
0: 好啦，烟红白做伙啦。
1: 安尼哦，哎
3: 有影，哎呦，真的很像呢。
1: 哎呀，
3: 你看迄目睭，
1: 对啊，
3: 鼻啊，哇，这规个面相。
1: 你讲去验 DNA， 搞不好两个有什么血缘关系？
0: 没那么啊，讲讲讲讲一卡帮到，赶快面啊。
3: 有影呢，哦，大哥讲安尼对。迄科学家有研究啊，为什么翁仔某会港片？就是迄嘴牛啊，互相食久啊。
1: 对啦，
3: 哦，你食我的，我食你的，内面的这个菌吼，真正的啦，真正的内面迄个菌吼，互相安尼传染感染。
1: 你安尼讲，我就歹势讲，我甲陪你愈来愈共面啦。啊！我想食一空饭啊！
3: 我唔知哦。
1: 你老去吃饭啊？
2: 我想要烤。
1: 我想去吃饭，你咪吃去吃饭啦。哎，伊安尼讲，我就歹势讲。
3: 陪你，你拢食多一空，搞我袂食迄空。
2: 但是人拢讲我甲小刚愈来愈像诶。
3: 完蛋了！
1: 哎，为什么你没有高兴的样子？
3: 我高兴不起来。那个以后摄影中间隔板再帮我再打起来。
1: 你讲歌名叫啥？
0: 月圆那一暝。
1: 哦，月圆那一暝啦，吼，两个要创啊，那暝要创。
0: 对啊，那暝
1: 一夜情啊，
0: 才开始熟识尔啦。
1: 安尼哦，
0: 没啦。月圆，我就想到我当初是熟识那一暝啦。
1: 月圆就熟识啊，
0: 拢无做啥会哦。
1: 月饼啊，都带去。
3: 大哥有讲啦，拢无做啥会啦，
1: 拢无。
3: 伊拄仔讲啊，拢无做啥。
1: 那是要创啊？
0: 我嘛唔知，
3: 啊人就讲，
0: 啊迄都，阮两个阿婆代志都无即摆，都只公开咧。
3: 就对，安
1: 尼啊。
2: 意思是讲关你什么事？
3: 人就盖棉被纯聊天煞袂用
1: 钱，不关我的事，下去，不关我的事，下去。
2: 谢谢，
1: 欢迎光临，
2: 谢谢。
1: 就不好意思，
3: 啊无这你这嘛要讲了解吗？
1: 啊无，啊无啥话题要问啊。好来。来，您排队。
3: 二来排队，田奇华带来好听的歌曲，无人比我较坚强。
1: 来，五分钟甲拍破，三声挂断。

0: 好，甜甜队的哈、哦。哇，哎、欸，啊、为什么叫甜甜队？每个人都很甜吗？
1: 是，每个都很甜。
2: 哦，也是很甜美。
1: 甜、哦，真的
0: 也姓甜，对不对？
1: 是。哦，
0: 啊、跟你这个甜无关。哎、
1: 是那个田地的田。
0: 对呀、啊、对呀、啊，我是用和甜甜队跟这个你这个姓田有没有
1: 关系？
0: 完全没有关系啊，对啊。
3: 有勾到一点点，就是谐音。
0: 哦，
3: 对。啊，
1: 讲得好。
0: 哪地方姓田呢？哦，
1: 里面的女生都很甜，
2: 都很甜美，
1: 是。
2: 而且姐姐有一种混血儿的感觉。
0: 哎呦，啊、哦，对，
3: 是吗？很有气质。
1: 我是混日，混绿岛。
0: 哦，混绿
2: 岛，混绿岛，哦，达悟族的吗？
0: 哪一组的？
2: 刚达悟族
1: 不满足，
2: 有点不满足哈。
1: 是，
0: 你穿丁字裤那一组了
1: 哈？好像也不是。
0: 那纯一的中日混血啊。
1: 七月份不要讲丁字裤。
2: 为什么？
0: 卡到音。
1: 对。
0: 好了，达悟族的较大配啦。
1: 哎，那在你有看过哦？
2: 伊有穿过。啊，
3: 因为伊就是达悟族。
0: 我平埔族的啦。无啦，有啊，人伊咧《风帘记》啊，啥咧？嗯，有啊，迄条穿个丁字裤啊。
1: 也是较大趴，无唔对。
2: 用趴来形容，我阁真罕咧听到。
0: 用趴来形容，
1: 嘿。豪迈。
2: 豪迈对啦。物件就关于一趴、两趴、大趴、细趴，
3: 对啊。对
0: 对对。还
2: 计唔知。
1: 喝酒就要大口。
0: 哎呀。
1: 肉就要大口。
0: 哦。
1: 豪迈
0: 哎。豪迈哈。啊，你较好卖啦，豪迈。
3: 可是姐姐唱歌真的好好听哦。根本专业的。
1: 刚刚我才听你们唱，才叫好听，才叫
3: 你真的
0: 好听。好笑啊，两个不一样的版本。
1: 没有，我刚刚紧张的有点，对，
3: 不会啊、
0: 没关系
3: 的，不会，
1: 差点把它丢出去了。
0: 啊，那样不行，
2: 这个很贵。
0: 你丢了，下一个怎么唱啊？
1: 如果你刚刚先访问我，我可能就没那么紧张。
0: 哦，真的哦，
1: 是
0: 因为看到我就好笑，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1: 真的，
2: 真的呢，嘿，文雅的电猫。
1: 真的。
0: 讲实话了哈。
1: 真的很实惠。
0: 好了，没什么好问的哈。
2: 谢谢你，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0: 感谢你，
3: 谢谢，表现得很 好，
0: 欢迎再来，
2: 谢谢。
0: 好的，红队。
3: 好，来红队第二组，阮燕凤，每段来好听的歌曲，《沉醉梦》。
0: 哦，来哦，吴文坚甲拍破，三声挂断哦。

0: 哦，对啊，你看像这样子，对不对？来个家呢，哎，很注重这个舞台呢。
1: 舞台
0: 的服装，
2: 对啊，对啊，对啊。
0: 这个服装可能开袂少哦。
2: 是啊，是啊，哦、因为我有一个好老公。
0: 哎呦，
3: 哦、老公跟我来。
2: 有。
3: 在哪里？
2: 哎呀，
3: 哇，大哥好。
4: 最大的粉丝
0: 哎、欸，
4: 好好粉丝，
0: 好老公呐、啊。哎、
3: 嗯，阿仔、啊、你来哦。
2: 对啊对啊，
3: 真正吼，啊大敢有唱，那也无招伊合唱。
2: 等一下，
0: 又夹白啊，
3: 等一下吼。
0: 哎呀，又夹白啊啦，我想讲，搁只我头下听讲是用爱几白呢？
3: 有影哦。
4: 公主抱，公主抱。
3: 因为外面拢在落雨。
2: 拥抱的啦。
0: 拥抱的咩？
2: 对啦，抱的啦。
0: 感情。拥抱着我。
2: 我想这样，他没办法用背的啦。
0: 可以。

0: 啦，大哥汉草看起来就真好。
1: 是啊，你拜托嘞吼。
2: 谢谢啦，谢谢。
0: 而且歌足够唱嘞。
1: 系啊，
0: 我听你咧唱歌，迄种延伸出来，佮扭倒转来，迄种的感觉。
1: 你也听出来
2: 吼。大伯啦，
1: 感谢啦。
2: 我
1: 今天归宿，我给。我觉得你甲素环真少，迄
0: 个素环真够穿遮水
1: 哇哇哇！伊吼，敢若高中迄种迄种，
2: 是啊，
1: 飘逸的感觉，
3: 代表很盛装。
2: 对，我们重视这个舞台，
0: 有影
2: 来棒。
1: 对啦，哎，你也知影因两个咧中视嘛，我咧主持
0: 中视舞第四台，
1: 第四台，中视金台台，
0: 对，金彩台，
1: 四点到六点啦，
2: 吼，对啦，
1: 好，有人爱看咧，
2: 会啦会啦会啦，
1: 啊，啊，迄个 MOD 332啦，哦。你有咧宣传啊？无啊？
2: 无啦。
1: 我给人拍婆啊！
2: 我女儿也是电视公司的。
0: 哪一间？
2: 大彰化新闻。
1: 哦，大彰化的
0: 啊，新闻哦，我有在看呢。
2: 今年得到了全国的新闻奖。
1: 安尼厉害了，
0: 一起主播吗？
2: 对，我女儿是主播。
0: 啊，安尼我应该有看过哦。
2: 有。
0: 大彰化的这个新闻台，我嘛在看。
2: 哎，
0: 伊拢讲一寡中华。
2: 2014年的时候还得过全国主播。
0: 对，就厉害。
1: 虎父无犬子。
2: 对，讲得很好。
1: 开玩。后生霸气啊！
0: 谢谢你，
1: 感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有这妈妈懂吗？
0: 有够好诶！
1: 对啊，本地人。
3: 优秀，优秀。
1: 哎呀，好，来
0: 来，甜甜队第二组哈，咱的陈秋美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想你》。
1: 口红精。

0: 头有看到咱的迄个镜头无？咱的迄个 monitor 无？你穿黄色的，马上就拍黄色的光出来，你看嘛？
1: 有影嘞，
0: 你话专业嘞，
1: 专业啦，
0: 开玩笑。
2: 整体的，
0: 你若穿薄纱出来，伊就拍迄、那个拍迄个烟雾，吼，
1: 拍烟雾，
0: 若有事无。
1: 啊，那无穿嘞，就拍白色的，
0: 都爱拍黑色的字幕，惊向我翻。
1: 哦，拍黑色，哎、啊，是马赛克了，都爱拍马赛克。
2: 哎、欸，哪边直接马赛克啦嘛，写晒
0: 哦。我这个专业会晒不？这个舞台会晒不？
3: 可以，
0: 可以啊，还可以的哈、
3: 哦，很好。
0: 很好，
1: 很好哈，
3: 哎，真好。
0: 啊，你讲讲唱咩咧错？
1: 伊就紧张，你莫讲讲出来。很多姐姐咧唱歌哦，我头一次看有人用卡咧登音诶。
0: 安尼哦，我唱啊唱啊唱，
1: 登音啦，
0: 登音，
1: 哎，转音啦，
0: 哎呀，
1: 啊先夸这个，哎呦，没有上过舞台，给干咩呢？
0: 哎呀，
1: 姐姐跟我跟我调在唱，
0: 就是惊恁咧上舞台，惊我怕病你看，甲拖甲病，无舞台啦。
1: 会当和你播啊？
0: 哎呀，舞台伫遐啦，这地面尔啊。你要不要上舞台
1: 啦？你要惊看卖无？
0: 哎呀，
1: 要不要走看看，走秀一下？
3: 不行，我惊会跋倒。
1: 我惊会跋倒哟。
0: 上了蛮好啦，啊，不过这跋倒那个演
1: 工，对啊，
0: 一边会演出的时间啦。
1: 哎，是哦。
0: 还佫叫救护车来。哎，这个李明阳有识无？
3: 有。
0: 一千二十万的粉丝哦，我那救回来呢。
1: 救回来。
0: 恭喜者，李明阳大哥，
1: 恭喜恭喜。
2: 明阳老师。
0: 二十万叫人提走呢。
1: 蓝勾勾一个倒回来啊。
0: 是啊嘞。
1: 就好诶。
0: 哦啊。啊你到底是不是粉丝？你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3: 我是粉丝对啊，啊我若唱李明阳老师的歌。
0: 对啊，啊，伊个男高高铁登啊，你唔知道？
1: 无啦，伊有个人无注重这個，只要有唱个歌，就是个粉丝。
0: 哎，冇影啦，
1: 有影。
0: 对啦，啊，我的歌你知无？阿伯驾驶，
1: 假冰花烧，假冰花烧，
0: 啊，够好搭啦，
1: 够有迄、那个、哦，那是一种感觉。
0: 哎、哦，对对对，青菜贡姐，
1: 贡姐，你就是粉丝了。
0: 我的歌你知啊？
1: 得几首？
0: 好搭，好搭，
3: 好搭。
1: 哦，好搭，对对对，粉丝，
0: 粉丝啊，
1: 伯乐克的粉丝对啦，
0: 好不容易吸到一个粉了，
1: 够好诶，
0: 感谢你啦哈，连刚两边来都随卡电话，我拢随对来咧啦，
1: 谢谢你，
3: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好可爱哦，哎，今天甜甜对的，谁啊呢？
0: 你甜啊，
1: 我姐让她甜姐儿
0: 哎，是啊嘞，
1: 甜姐儿，真好，
0: 多学一点，哎对，
1: 加入一下好不好？
0: 对啊，
1: 加入一下让甜
0: 笑一下，
2: 好的，
1: 来 OK 走了，好的。整个人都不好了
2: 嘞！再来，我们红队第三组于文晴，对，来喝天的歌曲，诅咒都
0: 太做作了。
1: 你真的好像诅咒都停掉啦，就是在功力嘿。
0: 来，高文坚，敢拍无啊？
2: 我嘛继续要捅。

0: 速度前过吗？
1: 有呢，定定呢，
2: 定定
0: 假。
1: 嘿啊！
0: 都一个要怜香惜玉的，这样好的一丛花，对不对？
2: 这这样呢，自作多情
0: 啊！就是安尼，不解风
3: 情。我知，我知。
2: 什么？
0: 啥啥？
3: 一定是遐小朋友。
0: 对啊，
3: 因为姐姐是咱的专业保姆啊。
1: 是啊，
0: 是
1: 啊，
3: 是不是？小朋友很常常就是
1: 对他唱歌，对牛弹琴。
0: 安尼哦，
1: 听阿婆。
0: 安尼哦，系
1: 啊，刚才我自作多情。
0: 啊，你讲我该饲迄个牛奶，
2: 牛奶一定爱饲啊，
1: 爱饲啊，即系碰碰多。
2: 姐姐，你拢照顾几岁？
0: 用家己见几
2: 岁？几岁？
1: 三岁以下。
2: 三岁，所以嘛，即让我证照对不？
1: 有啊，
2: 哎呦，有证照哈。
1: 证照保姆。
0: 啊，给我爱心。
3: 真的。
2: 今麦就给我给无点
1: 点。
0: 一颗心呐，
2: 无定定吼，
0: 这条无，时间到，别个唱哦。
3: 而且，
1: 后盖个过来，
2: 各位播哦，各位播一首，
3: 恰好听到。
0: 对啊，
1: 谢谢，
0: 哇，叫爱心的。
1: 今天很开心，我又来了。
0: 你又来了，
1: 对，
0: 你过来啊，
1: 嘿，
0: 三哥过来啊，
1: 都是我。
0: 啊，你有做会员无？
1: 我会员，我等下加会使不？
2: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哎，啊，处理者哈。
1: 后边处理吗？
0: 哎呀，
2: 后边处理，后边我帮跟，
0: 对，
2: 哎，处理后边我帮跟。
0: 哎呀，感谢你，
1: 好，
0: 谢谢你，谢谢，感谢您，谢谢。
3: 表现得很好哦。
0: 来，双人 key， 咱这个排队要邀请到几位？
2: 来哦，咱排队第三组，林秀儿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一生最爱你》。
0: 哎呀，听歌买了五分钟，拍破。

0: 等你，等你，等你，你要对，
1: 你到，你要到，
0: 你要惊惊死。
1: 我这敢有这恐怖吗？
0: 紧张哟。哎，
1: 你是到的。
2: 大梁
1: 啊，
3: 高阳啊，
2: 大梁，
1: 大梁，大梁，
0: 大梁哪里？
2: 大梁，
1: 这是哦，大梁啦，还有
0: 大梁，
2: 大梁就是几家
1: 博阳，
0: 博阳，
1: 冠军帽哦，冠军帽有啦，
0: 冠军帽，
1: 迄一个帽啊有无？
0: 有啊有啊，
1: 迄个去
0: 走岩，
1: 走去啊对去啊，去在迄个人迄个
0: 拍羽球，
1: 嘿，拍羽球是人底的嘛，
4: 吼，对对对对，
1: 叫做打梁哦，
2: 打梁，打梁，
0: 打梁啦，
1: 打梁，
0: 就是打啊个梁嘛呢，
2: 打结，
0: 打
1: 结，打哦打，哦打梁，哦
0: 打梁，
1: 打梁嘛，
0: 打梁啦，
1: 打梁啦，
0: 打梁，
1: 哦打梁，
0: 打梁村。
1: 应该是打梁吧，对吧？一打两打的打嘛，对吧？哈，打梁。
0: 哦，那个在边边有老师有救星的。
1: 哦，啊，恁遐那间庙，哦，我看连那个什么，那个高速公路嘛，我用那广告呢。
0: 贵东西啊，而且听讲即卖那一顶帽啊嘛，哦，一顶帽啊，几啊万呢？
1: 系啊。
0: 网络这竞标的啊。
1: 安尼哦。
0: 系啊。
1: 哦，啊，那顶才有的款呐。
0: 你讲什么啦？
1: 那一顶才有
0: 了，嘿，一顶才有啊！
1: 嘿，阿老婆，我都来做了。
0: 对啊，来做，咱来。
4: 哦，是哦。
1: 哎呀，
4: 因为我到有一顶，我当作嘿都是一顶呢。
0: 是啊，你想想这样吧，你以为幸福来得这么快啊？
4: 我真的以为是哎。
0: 是啊，
4: 不是啊。
1: 那一批的，一批，
0: 一批。
1: 啊，但是伊跟他去奥运了噻。
0: 哎呀，跟他迄个呢？
1: 迄个是象底，为什么会？哈？一灯石像。
0: 一灯石像。
1: 嗯，哦。金白啦！
0: 啊，来啦，大哥，你来讲啦！
1: 来
0: 啦，来啦，来！
1: 这话外音对不对？来啦，来，进来啦，进来啦！
0: 来，彩凤姐，来啊！
1: 我进来，啊，你叫人翕嘛，叫人翕嘛，系啊，对啊，
0: 好。啊，麦克风拿一支啊！
1: 哎，我进来用一支的话，也不得用。
0: 这会，
5: 直接甚至拍一下，做一下钢枪好不？
1: 好啊！哎，
0: 别怕啦，别再讲，
1: 别再讲钢枪好不？咱讲故事就好。嘿啦，
0: 故事啦，
1: 不接人我来发的咧。
5: 保养已经，迄个顺泽宫吼，
1: 啊，顺泽宫
5: 就是你迄个一灯。伊找迄个医生，伊咧欧洲的选手，伊伫日本捡到阮顺德宫的
1: 庙啊，无啊，
5: 啊再去参加迄个世界迄个十项拳的比赛，
1: 结果
5: 得金牌。
0: 哎呦，有保庇啦！
5: 保庇啊，阮有甲邀请来阮庙去拜拜。
1: 有无？我等来无？
5: 有等来，等来三拜。
1: 嘿，
5: 啊，阮咧天公庙，所以阮咧顺德宫天公庙即马足兴的，
0: 足兴起来就对啊。
1: 啊，伊是伫国捡到，无来无钱，奈捡到迄
0: 个。国外。
5: 是日本捡到，
1: 是
5: 咱台湾人寄去日本前落地遐，
1: 安尼哦，
5: 啊，所以即卖呐，只要滴到阮顺德宫的帽啊，
0: 出去拢超过去胖见，
4: 哎，
0: 出去拢澳洲啊，佮胖见一顶，
5: 重点是安尼，重点呐，滴帽啊吼，来创什么拢得第一名啦，唱歌嘛得第一名，我
0: 也无咋，
1: 啊，你无叫
0: 伊滴，提起来滴，
5: 我今日加恁，你讲你拍广告，咱袂使说，
0: 不要紧啊，你强的代志，
5: 我后摆我系弟孙。哎呀，顺子哥，
0: 对对对，
1: 赶紧来，赶紧啊！
5: 啊，欠大家的第一张买
0: 对。哎，我唔敢讲，
1: 对对对，
0: 唔
1: 讲就唔讲。
0: 啊，那无跳边喏，
1: 这人输对啊，欠多。哎，高人人绑掉了，不意思啊。
0: 对啦，无啊，
5: 当都是开开玩笑啦。
1: 啊，你是顺德宫诶？
5: 我是阮顺德宫隔壁大安宫诶，郑主委。
1: 啊，郑主委，
0: 你好，你好。
1: 啊，主委，要唱一下歌来讲。
5: 你讲要唱，袂醉的借口。
1: 大哥，大哥，一定就搞闹人诶！当迄只庙人吼，号召力很强大。对啊，诶，顶顶啊！
5: 迄叫啥物做酒诶？要做啥？哇，迄几大摊！顶头，有无？顶头二三十顶啊！
1: 对啊，你起码去个顶头。
5: 敢若无叫十外顶啊？
1: 对，
5: 搁只够两趴咧，嘿，够两趴。连江遮个，
1: 我啦，
5: 闽南江啦，你即马叫闹人来投票啊？伫外口，闽南酒几啊就好啦。伫外口咧顶头，有天后，诶，大哥，今仔日了，
1: 在工作人员在辛苦诶，
5: 一个。诶，讲真诶，
1: 讲。
5: 那个师傅弄弄，
1: 你还个几多啊？无变啦，你无按啊，无按多啊？
5: 啊，台湾无阿多。
0: 喂，
1: 啊你无意思啦，
0: 咱三个敢有法度？
1: 啊你无意思啦，
5: 咱三个只要你对，
1: 啊你无意思啦。
5: 谢谢，
1: 哦，不怪你做主意啦。
0: 哦，搞搞搞，厉害，大哥，谢谢谢谢。
1: 啊你看我紧张啦，
0: 啊你有没有
1: 该讲拢讲了嘛？
0: 缓解淡薄啊。
1: 系啊，
0: 你冇做过主意。

0: 吗？
1: 唔捌跳，
2: 伊有咧做煮饭个啦。
3: 啊，对，
2: 对吼。哎、欸，你安尼有人讲你，你安尼有做成蔡秋凤了无？
3: 哎、欸，我感觉蛮有感觉的。
2: 你去唱一下金宝。茫茫的生命，是空境个泡影。
0: 好多。嗯，
3: 大字。就害羞哎。
0: 谢谢姐姐。
2: 你惊羞吓？惊。
0: 惊哦。
2: 惊哦。啊，你咩煮饭？
0: 煮这个人不是拢哎，总破产都唔惊羞。啊，
2: 怕热就不要进厨房嘛，对吧？不要多了哈，好啦，你手不挡三步了哈。哎，动作我无问哎，
0: 谢谢你，
2: 感谢，
0: 谢谢，谢谢。
2: 哎，你没赢我哎，
0: 以前讲赢赢，搁要赢你安尼哈。
2: 是啦，啊，开玩笑啦哈。
0: 是啊，趣味趣味。
2: 其实来讲吼，动作咱家己也存注意安尼。
0: 交朋友嘛。
2: 哎呀，对不？连讲啦，有迄什么圣诞哦，甲阮讲。阮大力来要做义工，无
0: 真正有影。
2: 这新民代地方的这个叫风俗，大家加持嘛。
0: 咱做公益吼，永远不落人后。
2: 没错，好，来阿金嘛看两队啊，红队跟白队，按闹人闹了，成果如何？
0: 是的，
2: 来，请哎，今晚是爱用迄个哈。
3: 等一下，你给我等一下
2: 哦。等一下了。
0: 哎呦，
3: 差不多呢，好像
0: 差不多呢，受力拢赶快。
2: 哎呦，
0: 受力拢赶快呐。
2: 是啊，
0: 啊赶快就好啊，免播啊吧，
2: 免播
0: 一样就好了嘛。
2: 播出来给兄弟。
0: 反正二这堆白堆嘛有，红堆嘛有。六红堆也有，白堆也有。啊零嘞，零无意思嘛，零本来就没有意思。哎，安尼有就好哈。
2: 算临界啊。
0: 喂，有够压力。
2: 对了，开开玩笑哈，
3: 还是要报一下让大家。
2: 好了，报一下，红队，好的，
3: 红队206票，
2: 白队
0: 262票，
2: 哎，有差呢，
0: 差点点嘛，
2: 主位有闹人哦，
0: 有哦，哦，伊迄顶头就差，即个50几票而已，
2: 哎，顶顶的60多呢，
0: 系啊，
2: 60多算200几哦，
0: 60多，哎，60多会当坐到600
3: 诶，但是我感觉因个会当。再多捞一点嘛，
2: 你意思是讲过当加三刀安尼？
3: 对，
2: 好啦，无啦，
0: 对啦，无啦，咱家可能，
3: 起码应该会付吧？
0: 咱家应该两刀的有啊，
2: 啊，两刀啦，两刀，
0: 无啦，那个大哥的对，零酒店等位我有，
2: 注意营造啊，嘿，
0: 走只紧，
2: 惊到，
0: 走只紧，我想讲零酒店等位我有啊，我想讲加再加按两刀啊，
3: 想讲看起来拢少年，应该真高，
0: 应该真，我是看着你。
2: 没任何的东西有什么问题，我们三个回家保证，你放心好了。好，我跟你，如果吃到不下，还是怎样，我派人去你家收了回来，不收你半毛钱，这样说到嘛，
0: 很好耶。
2: 对啊，这样这个时代，给我们支持，我们绝对是用到最好的产品，让我们来给他顾这个身体。
0: 是啊，好啊，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希望观众朋友如果刚好看到有下用的，让我们一点成绩，让老板看到大家都可以很欢喜的，继续把这个节目延续下去，做给大家看，带给你们欢喜。
2: 是，
0: 谢谢大家，等一下龙哥介绍的时候，电话耐心卡，谢谢。

0: 啊，你现在是
1: 等
0: 等人
1: 扛，
2: 你在等什么？
0: 等人扛安怎了？对啦，
1: 等你呀、啊。
0: 系啊，我家己牵就好啊。
2: 但是你爱哭气，敢有点调啊？无你就爱哭的呢。
1: 我真正
0: 就
1: 爱，
0: 真的吗？
1: 我爱笑，搁爱哭，没安怎，还没处理。
2: 爱
1: 坐坐无？爱坐坐，
2: 还免坐啦。
0: 讲笑，讲讲笑啊！我觉得佩仪她很孝顺。
2: 哎，有影
0: 哦，对阿妈哦，
2: 阿公嘛是
0: 哦，真正。
2: 迄只哦，那伫咧直播当中哦，那唱着阿公的歌、亲情的歌哦，嗯，更唱更好啦，更唱拢会激起他那一份亲情的。
1: 因为祖
0: 阿妈带大安的，
1: 对啊，祖细汉就是甲阿公阿妈。
0: 阿妈，你今仔日倒位，敢有难得甲你照顾？
2: 什么难？
1: 我阿妈会听听。对对对对，
2: 哎呀，感情不一样了。
0: 来，感谢咱太多啊，甲咱加油的这四大乡亲哈，谢谢。贵公司八十个员工，后边八十个家庭。拢是受恁的支持，甲加油哈！感谢恁，感恩哈！
2: 谢谢，
1: 谢谢，
2: 感谢哈！
0: 有恁的支持，咱会继续啊，个变下去哈！
2: 对不对？
0: 来，出来去红队。
1: 好，红队第四组林文森带来好听的歌曲，
2: 对，
1: 斗阵变，
2: 秀得对啊，
0: 变下去啦！来。

0: 哎呦，
1: 赞赞赞赞赞！
0: 我他都要伊要出来先，因太太咧哦，该我斟酌咧。
1: 安怎？自头忙到尾哦，啊，因为出门进前哦，这西装裤就是。
2: 人够安尼。
0: 有啊，
1: 有，等到安尼。
0: 对啊，
1: 偌斟酌诶。
0: 布那灾情，红就轻盈啊。嗯。哦，你对对错啊，这布。
3: 我伫台中出来，
0: 台中啦，外杯出来啦，
1: 哎呦，
0: 外杯嘛吼，
3: 诶，无对看诶，
0: 对看，
1: 对看诶，诶，听讲三分呢，
0: 哎呦，那遐搞啊，
1: 上面三十分钟对无？
3: 太缘投了呀，
2: 真诶啦，
0: 我欣赏你的自信啊，我欣赏你的自信
1: 啊，有影，
2: 主要是大哥听无，我感觉这点
1: 对。

0: 这里。
1: 对啊，互相啦。
2: 当时啊，我来哦，要洗碗落啊。嗯。隔顿工就落雨啊。
3: 哎呦，得安好哟。不是得安好哟。
2: 所以我即卖我拢唔敢洗。
3: 唔敢洗。
1: 听讲你刚刚洗一个碗工尔，隔顿工地动噶，不是？
2: 无啦，是无。
1: 无啊，严重啦。
2: 刚才落雨呢。
3: 落雨。

0: 就不得已。
1: 比兄，
2: 你本身在做啥？
3: 我做印刷，
2: 印刷。印金代表啦，
1: 哎呦，印金敢袂使？
3: 我若用掠去，就是恁两个甲
2: 讨，狂风暴雪。
1: 安尼意思就是原本有在印啦，
2: 吼，
1: 啊，但是因为讲出来啊，
2: 我你讲，你主要来印啥？你知道？趁美国咧乱印美金，
1: 印美金，
2: 你只嘛无用，你选举啊，
1: 你爱看啥较大钱啊？
3: 我你投资，
2: 我投资。
1: 好哦，乐哥会当投资哦。
2: 屁啦，我投资。
1: 但是你爱叫伊干爸，你要
2: 我投资给去，你去卖，好不好？哎，一台爱偌济？
1: 印钱
2: 一台爱偌？
3: 讲咱输底啊，再来讲。输底啊，
1: 对啦，系啦。
2: 啊，你边
0: 大哥拎大蓝裤，拎什么东？就是那个中兴大学的同学，
3: 在那个大清街树玉国小这边。
0: 哦，树玉国小这边，你家就近嘞呢。
2: 我讲，你住南区，伊北区啊。
1: 北区，
2: 你南区伊北区。
0: 啊，东区的啊，对对。
3: 越南较巧。
1: 北区的人会较巧吗？干么样？
0: 啊，对，我今仔住北区
2: 嘿。伊伫北区算巧诶，
1: 算巧诶。
2: 大家比较戆啊，啊，你有知影迄北区有偌北区啊？
1: 对，等下咱只北区诶观众朋友，等
2: 下喂，
1: 我是讲恁，不是讲恁，
2: 我是讲迄个北，迄个什么北区路啦，
1: 北区路啦，
2: 北区路，
1: 市政北区路啦，哈。
0: 喂，你会带起下？
1: 等下嘛有人
2: 接啊？七级诶呢？
1: 七级拢贵妇呢？
2: 对啊，但是七级应该未看来节目了。
1: 诶，有哦，
2: 有
1: 一届毋是规团迄七级。咱个贵妇团来参加，你袂？
2: 安尼歹势歹势，安尼要讲安怎哈？你傲者？
0: 哎，大李伯乐哥引导诶。
1: 喂，
2: 大哥谢谢啊，
1: 大哥
2: 谢谢。我看知啊，你南区啦，
1: 赞，
2: 你无北区啊，我是看知啊啦。
1: 系啦，人呆会搞笑呢，
2: 人呆看面就知，会搞笑咯，
1: 搞笑啊，
2: 系啊，
1: 红阿婆拢搞笑。
0: 而且大哥看起来足高义，但是伊足够恭维呢。
2: 伊打赛拢袂偷食，
1: 迄就是吼，面不改色。
2: 哎，偷食也无甲人讲对吧？伊无拢讲，
1: 比看比赞呢，
2: 平平动头。
1: 伊去赞比个，
2: 敢靠伊去嘴骗的色啊？你看嘛，那无便宜的人班对不对？色啊，半面就该对起
1: 啊。啊对啊，系啊，很多色啊，佮讲个伊人三十分钟安尼呢。
2: 啊，冻较久哦，
1: 都还唔少讲吗？
2: 哎，我看一半呢嘛，差不多三十分钟呢。
1: 真的吼，你拢快转的好不？
2: 上半场先。快转了三十分钟啊！五二六十分钟
0: ，double。你不能带酱，
1: 谁不能？
2: 哎，
0: 相扑吗？
2: 哎，对，相扑，
1: 赶快，这是拢爸嘛，阿爸安尼贴社会，
2: 相扑阿婆，相扑拢散散啦，无法大，无法大。
0: 相扑散的
2: 呀？
1: 有哦，大胃王都散的，相扑干。
2: 有啊，你买会使去相扑？
0: 我买会使啊，
1: 会使，你会使，
2: 你可以被扑啊。
1: 喂。当然无来
2: 哈，来
1: 来，好来，北队第四组黄秀琼带来好听的歌曲《死啊，温呀，命呀》。
2: 来，五分钟甲拍谱啊，三声挂断哦。

0: 时段，回不如鸟，牙刚不焦，行不如蛇。马有千里之行，无人不能助翁。人有冲天之志，无运不能助翁啊！拢怕穿，
1: 拢助翁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哦，死也稳也命啊！吼，你讲个牙麦克风，你
1: 在也未讲诶？
0: 哦，你也未讲
2: 哦？
1: 也未讲诶？
0: 我就是用富裕哦，
1: 富裕哦，
0: 富裕是哎，不是
1: 独立家。
0: 你讲哦，我只能我咧讲话，啊，不过吼，我赶快有啥讲出来？
1: 赶快有啥？叫人吼，叫人吼，
0: 可能会让。安
1: 尼尔，
0: 安尼尔，安尼尔啦。无啥物代志，干那安尼尔。
1: 就安尼尔，
0: 安尼干搞笑。刚才我有啥，我唔知在做啥。
1: 刚才
0: 吼，
3: 我就是讲，你
0: 唔
3: 知要
0: 甲
3: 我问。
0: 哦，
2: 啊！你先讲问啊，你先讲问啊，
3: 系啊。
0: 请问后期出几号的？几号？无咧签咧要只系准，像恁爸定咧签，见签见公姑，哎，也要拢要袂准。
1: 你
3: 做公益。
0: 做公，我做公啊，我
3: 做公益的。
0: 哦，
1: 做公益
0: 做公啊，
1: 袂歹啊。
3: 做公益，
1: 做公益啊，
2: 对啊。
0: 哦，那是乐透，
2: 那不是博，那是做公益。
0: 别人，
2: 嗯，
0: 猪头
3: 太多哈，
0: 猪头无咧做公益，你骗鬼咧袂食。
2: 公益钱太多了，
3: 钱太多啊，奉献一些给别人。
1: 对啦，那无想这嘛开袂完嘛，嘛就废去吼。
2: 我那个就即马咧开始还那些钱咩啦？
1: 要安怎开啊？惊开袂完，开会着，这

0: 财神啊！哈，
1: 二十万去做，
2: 真的假的？
1: 真的啦。
0: 讲要好，讲要你看偌好诶，要好，要做囝要做。
1: 我先借伊啦，借伊。
0: 要借啦，以后再来行。
1: 嘿啦，
0: 利息照算。
1: 你红起来了再行。哦。啊，你就知我可见我五问你未红啊？
0: 未红啊啦。
2: 所以我免停啊哟。
1: 哎呀，你也未红，哟，安尼大了，不料大无。
2: 真的很大。
0: 有影，人讲吼，教书博大的人，
1: 就是诶，
0: 博落嘛。
1: 不，人说这民主问题啦。
0: 对。
1: 哎、欸，阿、啊、你唔叫我问，我问你就唔爱回答、啊。
2: 有啊，那我回答啦。
3: 有啦，我有回答。
0: 啊，姐姐，你的兴趣是啥哈？
1: 清白。
3: 哦，无啦，啊都。
1: KO 卖羊肉，羊肉咯。
3: 羊肉咯。
0: 你会晓煮吗？
1: 会啦。
0: 会晓煮。会晓
1: 食无？会晓食无？倒一间较好。嗯。哎，有讲过嫌嫌疑哦。
3: 好几间都很好吃。
1: 好几间
3: 阿秀啊！
1: 哎，别！好，
2: 你讲你朋友的名叫阿秀。
0: 阿秀啊，阿秀姐啊。
1: 龙赞，
0: 在地拢讲赞啦。
1: 伊人歹，我得失人，对
0: 吧？无，那回去吼，那讲这间歹食以后，迄条路伊拢袂行去。
1: 对啊。
2: 啊无，马至少会当去糖厂食冰，对不？
3: 对啦，糖厂的冰。
2: 西湖糖厂
1: 啊。糖厂，好发钱。
0: 你要讲客啊？
1: 啊，你多客啊？客又袂歹，
0: 真好。
1: 哎呦，伊啊，敢那嘛，我顶个过年啊，有挂迄个园艺啊，啥吼？
0: 有吧，吼，而且足济啊，因为遐离产品啥拢近近啊嘛，
3: 很近
0: 啊，所以拢会做伙举办一挂活动安尼，袂歹，
1: 好啦，
0: 谢谢。
1: 既然嘛唔在问啥，只有
0: 有啦，问安尼足济啊，
1: 足济啊，超过时间啊，
0: 因咧话算济啊咧，
1: 伊今日算上高话一讲啦。
2: 哎，而且我感觉因这两队带来的人都很会唱歌，
0: 拢老唱啊，
3: 对啊，老师很会教，我们班老师，
1: 老师叫什么名？
3: 小潘老师，
1: 哦，小潘
2: 啊，老师，
1: 小潘潘嘛，哇塞，不可思议嘛，
3: 是啊，是我们的帅潘潘，
1: 哦，帅潘潘，
3: 对，
1: 潘潘帅
2: 了，彼得潘，
1: 好了，
0: 谢谢姐姐哈，谢谢你，
1: 好，来换红队吗？
0: 对，
2: 红队第五组詹丽玲带来好听的歌曲，请你听小歌。
1: 要跟我们电视拍拍好，
0: 谢谢，
1: 五分钟。

0: 哎呦，
1: 车你顶秀过，
0: 咬笑呢，
2: 讲紧张啊，看袂出来，
3: 假啦假啦，
2: 很多这边，
3: 咔哧咔哧的摇，就看到帅哥，
2: 看到你呢，乐哥，
3: 你麦拜托，
2: 麦克风呢，
1: 看到帅哥，
3: 我是好笑，你是好看，
2: 我也越好笑了，就有淡薄种镜头啊，可能安尼啊。
1: 我感觉咱三个拢是属于好笑。
2: 哎呀，安尼好啊。
1: 无啦，咱两个啦，啊，伊是好。
3: 咱两个是好笑，是好笑。我讲，哎，
2: 应该是啦。你安尼讲，我以后不要来做直播。
3: 我想年纪好小，
2: 年纪啦，嘿啦，
1: 小啦。啊，
3: 好
1: 小。
3: 好小，
2: 好小。喂，你们比年纪，你用比，你在比安怎？喂。你可以不要比出来吗？
3: 年纪跟长度是无关的哦，
1: 无关啊，
3: 无关啊。你请问年纪那么大还是那么小，对不对？
1: 对啊，
3: 哎，对的，
2: 都对。
1: 其实很小一只啊，这样。
2: 哎，公你很小一只呢，
3: 你怎不这样？
1: 边啊那巨人，
3: 你不吐给你啊？一二三，哇，我信
2: 啦，你讲话不够大声。
3: 哎呀，
4: 男的帅，女的美。
3: 哎呦，你原来是学佛的哈？佛心
2: 就足毕业，
3: 对啊。主悲为怀
1: 感恩感恩
2: 感恩
3: 感恩啊感恩啊，甘愿做欢喜受啦，
2: 不要乱 Q 啦。
3: 对啊，你干嘛 Q 我这个
2: 乱 Q 啦，
1: 我每一段都要听到一次。
3: 真的吗？
2: 乐哥，伊无听着这段，伊暗时要歹困咧。
3: 安尼哦，
2: 有影有影。
3: 安尼我录一段互你放。
2: 你讲暗时在困，爱伫放吼，你是咧做念吼？
1: 真正歹困呐！
3: 做念，做念你也出来。歹势歹势，
1: 差不多弄两倍点钟啊。
3: 以前这甲苏姐同款。
1: 无啦，人伊那水着。
3: 啊，你漂亮无去啊？
2: 累死呢。
1: 对啊。
3: 没事。
1: 累死啊！
2: 累死！我发音刚好这么标准。
3: 哇塞，你有那样的功，怪怪。哎，未歹啦。
1: 梁家妇女卖梗啊！
3: 梁家妇女一家动作，我是安怎？
2: 但是就好杂的哦。
3: 对啊，
2: 对吧？
3: 我做单纯的嘞。
2: 谢谢你嘞。
3: 今麦广告钱，我嘛抓一个你啊，那有单纯不？对吧？
2: 纯吧哈，正经纯
3: 啊。欠啦，唔敢换啦。
2: 算欠嘿。
3: 系啊。啊，
2: 欠啊。
3: 好，
2: 强
3: 一点。好了，按时间刚够
2: 啊。差不多啊，
3: 差不多了哈。
2: 谢谢姐姐。
3: 按时间过啊，我啥拢替你保护啊。
2: 欢乐的时光过很快的。
3: 安尼是啊，哈。
1: OK。
3: 啊，赶紧过来。
2: 呵呵啊，珍惜，
3: 珍惜，
2: 家里珍惜烂哦。哈。
1: 一定的。
3: 啊，赶紧宣传呢。
2: 谢谢。
3: 好，哎，那个。
2: 喂，你别客气的。
3: 叫人宣传哈。我甲讲。
1: 好，排队第五组。
3: 来，哎，排队这边。
2: 哎，排队第五组，哎呦，合唱组来喽，林秀儿甲陈宏源都来接收。好听的歌曲，你上珍贵。
3: 来，我呢个拍婆啊，三声挂断。

0: 水哦。哇，
1: 两位是啊，能够一起同学还是？好，同学的哈，哇，我们快点，哎，
0: 高兴，
1: 赶快，所有的我们的红白
0: 来欢迎，
1: 来，赶快把这个拿过来，好，给
0: 多拍照，给那里特别的哈，
1: 给特别的哈，
0: 两边拢先合力先去，
1: 来，给，先去者，先去者，
0: 快点，快点，小跑步，
1: 好，给嘞，哎，咱得奖哈，先去者，
0: 两边拢得奖，
1: 这排队先得奖对，
0: 咱等下来公布咱的成绩，
1: 好，啊好啊，我红队者，红队对，无紧啦，一定上班时因到代志对，好，啊许者哈，哎，等于讲咱拢得奖安就好，麦讲讲哈，好，
0: 拍个照啦哈，
1: 感谢您啦哈，时间的关系啦哈，好，啊来，随时那是咱这票数哈统计出来嘛，马上就给我们，好，来这样呢，一关系不？
0: 我欢喜不？
2: 欢喜。
1: 喂，你唱一首歌呢，你开好
0: 哦，哦，哎呀，够一首合唱的嘛？
1: 对啊，我很高干呢哈，来，红队是几票？
2: 对，311票，
1: 白队336票，哇，差是
0: 十个，哎呦，差十
1: 四。啊，你行人啦，行人啦，你提条条，你
0: 几个？差点啊，做伙翕钱
1: 啊！哦，我呢，来，你徛做伙翕，徛做伙，啊，你更中讲究一边，
0: 更中，
1: 嘿，友好呀，
0: 欢乐啦，这就是唱歌的欢喜嘛，对吧？
1: 对啦，来只交朋友就好了哈，够压力。
0: 应该无吧，
1: 不压力啦，
0: 大家笑头笑面，
1: 欢喜就好啊，对吧？哈，潘姐，哦，你安只水就。一定爱啦！你徛头前，较头前嘞，出去啊，出镜头啊！
0: 谢谢啦，哈。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精，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鲑鹿灵活。
2: 这里面像这一条里面差不多啊，咱不要说上限，这一条是才半钱的钙，半钱就是说里面钙的成分啊，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不是加骨肉尔，内底阁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吼。迄鲑鱼的皮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皮啊，迄内底这个这胶质是上介好的。所以这个产品从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甲无医生，有药啊食甲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也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

我会做头味，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珍珠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去相信我身体保养上，卖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共款，一天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卖退化，会当屈的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这个做卖有这个做生骨刺，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吃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嘞，吼，成分上悬吼，尤其咱内底佫有添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2， 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在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使甲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吃三天你就知影，哦，吃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伫遮吼会当甲观众讲，敢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摕钱的，食有效才甲你算钱的。可能若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的，你食的效果若食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遮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遮问题无？啊，若有，咱都那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讲煮饭，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啊？十条本来2000几块嘞，等于我2000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袂歹，咱再佮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行，啊，你佮退收倒等于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执行哩哦，这就是咱公司做遮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的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哩。譬如讲，像这阿妈赶紧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定定会酸的啦，50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定咧发炎的，脚定咧发炎的，脚头有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哦。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定定这个这啊弯曲都会痛，手骨头这会痛。阿妈赶紧的这个按，啊，是讲这个过去捌这个这半月软骨捌受伤的，椎间盘有突出的，坐久安尼肩胛头硬，甲脚头磨损伤的，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的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的，哦，所以你看，阮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哦，一个70几岁带麻刀的一个刘妈妈吼，70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啊，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伏伏。医生啦，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迄个脚脚背啦吼，脚背了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盒，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走路够有力，吼，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网咖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摆走路行较远脚嘛未酸，嘛未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9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拢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讲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人是真侪，退化也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都，哦就是大骨轮啊，跋倒去拢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了吼。所以吼，这要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马行两步就哀哀叫，平时咧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讲游跋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想，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买啦，恁去倒啦，我著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式的。
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

像这个朋友足济足济，即款的问题吼，伫台湾是差不多吼，足济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心补血。啊，那肉片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督脉会当处伊的甲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身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肾虚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若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阁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伫个脂肪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观察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虾米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的成分拢甲你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还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还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给你调整体质、调节身体机能、逐步更新，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呢，这些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2-3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吃哪给你固骨头，哦，那顶骨给你固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个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咪就吼你的这个骨伤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哦，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这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嘅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得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得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那一你哪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2-3万以上啦，上少2-3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平平同款是咱果冻的哦，平平同款。买一盒上少拢2-3千，啊，一组一摆买10盒拢2-3万。但是今天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趁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我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让你愿意吃，一天吃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在吃，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过身体过了有意义。0800-00919，这一盒2000元，啊，一盒2000元，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元，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元，三盒要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一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日甲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无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阁加三盒给你，让你扎6盒倒转去，只要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得落无？6盒让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2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6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6盒3600嘛吼，大组的

0: 大组的就是十二压，十二压唔知七千二对不对？大组的十二压，甲你算偌济？算六千六多。啊，先加嘛三十个尔。啊，我讲，细组的吼，细组的本来是六压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细组的佫加一压，三千六的加一压。六千六的加两盒啊，大组的加两盒，来，先看这，来看这，六盒加一盒，七盒三千六，大组的十四盒六千六，十四盒不？哦，加今仔日尔，收着就赚着哈。来，你好，我甲你预约一下，你好。
1: 哎，我要
0: 买四组。好，四组三千六哈，还佫七盒无？今仔七盒了吼，七盒哈。来，你好，阿姐啊。
1: 哦。哎，我大组。
0: 好，大组的六千六，真正足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来。哎，这小张姐你好。
2: 我要
0: 小组的，好，小组的三千六哈，
2: 啊，
0: 大组的六千六哈，你定定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多啦，关关，你好关关，
3: 我
0: 一组小组，好，小组的三千六哈，卡手较紧嘞，食一盒无效，摕当用外关金在用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4: 我小组了，
0: 好，小组好，来五十六线，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5: 我
0: 买两组啊！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五十八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啊？
6: 我买四组。
0: 好，四组三千六哈，三千六今仔日七盒无吼，七盒不是六盒哦，七盒无吼，你收到就是七盒无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了。
5: 有。
0: 哎，要大组四组的来，我高线接者。哎，
5: 七
0: 组的。好，四组的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的，搁接者六十一线的来，来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7: 哎，
0: 买大桌小桌，
7: 哎，小桌，
0: 好，小桌三千六哈，三千六，甲下者来。哎，这金泰大哥，
8: 哎，阿咱爷，你
0: 买大桌小桌，杨大哥，贵人呢？来，连着这个丁卡哈，来，你好，宝玲姐，你好，
9: 你好，你好，
0: 哎，买大桌小桌，
9: 哎，我大桌，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桌小桌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食，你一天食一条空白食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10: 嘿，我要
0: 订四组。好，四组吼，三千六的吼。
10: 啊，三千六无，一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无，七阿无吼。来，小金姐你好。来，我家人要大组小组的。
11: 我四组。
0: 好，四组的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甲我下者，六十五线来。哎，中部的李玉姐你好。
12: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2: 七组
0: 的。好，四组三千六哈，等你加，等你加你哈。来，六十四、六十五拢还未到接无？嘿，等你拢无接。我你好，家人你好。哎，这小米啊，买偌济？
12: 买
0: 四组。好，四组，定定行好啊。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甲买两，一定爱食。一天食一条都好，免食济，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要碧珍姐。
13: 拜
0: 谢。哎，好，来，无要紧，来，免控免住，一天一条都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
14: 哎。有给你准
0: 备的家人，
14: 你
0: 讲的，当然现在都在准备了。你现在都叫七阿伯，你等下跟
15: 人
0: 家好哈。大桌小桌，好来，七十线啊，小姐，胡妈妈。
16: 对。
0: 哦，足久我无听你的声哈。
16: 好。
0: 你要大桌小桌的。
16: 小桌就好。
0: 好，三千六的就好哈。好，谢谢哈。来，你要刮粉啊，你要刮粉啊。
17: 你上啊。
0: 我加油啊。
17: 好，我包一桌。
0: 一桌大桌小桌。
17: 小桌。
0: 好，小桌三千六哈，等下加咧。吃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在用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18: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8: 我小组了，
0: 好，小组好，来五十六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5: 我买两组啊，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五十八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啊，
6: 我买四组，
0: 好，四组三千六哈，三千六今仔日七盒无吼，七盒不是六盒哦，七盒无吼。你收到就是七阿无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了。
5: 有。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我高线接者。哎，
5: 七组的。
0: 好，小组的来，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的，搁接者六十一线的来，甲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7: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7: 哎，小组。
0: 好，小组的三千六哈，三千六甲下者来。哎，这金泰大哥。
8: 哎，阿咱爷，你。
0: 要大组小组的。杨大哥，贵人呢？来，连着这个丁卡哈，来，你要宝莲姐了。
9: 你好，你好。
0: 哎，要大桌小桌。
9: 哎，我大桌。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桌小桌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食，你一天食一条空白食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10: 嘿，我要订小桌。
0: 好，小桌吼，三千六的吼。
10: 三千六无，一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无，七阿无吼。来，小金姐你好。来，我家人要大桌小桌。
3: 我谢祖。
0: 好，谢祖来65线，六十五线给他下起来，六十五线来。哎，中波，你姐你好。
3: 没
0: 大招，谢祖。
3: 谢
0: 祖。好，谢祖三千人啊，等人家，等人家哈。来，64、65，拢还没到接哦，等人，等人拢无接。我你要改你哦。

0: 哎，小美啊，买偌济？
1: 买
0: 小组。好，小组定定好啊。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下。但是一定甲买两，一定爱食。一天食一条都好，免食济，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啊，碧珍姐。
2: 拜谢。
0: 哎，拜谢。好，来，无要紧，来。免控免住，一天一条都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
1: 哎。有给你电费，
0: 家人
1: 你讲的，
0: 到
1: 下
0: 次再讲，你等下叫我去啊，你等下叫我去好啊。大左、
3: 小
0: 左，好来来来，那是七十岁啊，小姐，胡妈妈。
4: 哎，
0: 哦，足久都无听你的声哈。
4: 好，
0: 你大左、小左，
4: 小左就好。
0: 好，三千单的就好哈。好，谢谢哈。来，你要外婚啊，你要外婚啊。
1: 李尚啊，
0: 我嘉莹啊。
1: 好，包一
0: 桌。一桌大左、小左。
4: 小
0: 左。好，小左三千单哈，等下叫你。吃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要来丽华，你要丽华，丽华，
1: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 我小组了，
0: 好，小组好，来五十六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啊！来，新朋友，你好，
5: 我买两组
0: 啊，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五十八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6: 我买
0: 小组，好，小组三千六哈，三千六，今仔日七盒无吼，七盒不是六盒无，七盒无吼，你收到就是七盒无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了，
7: 有，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我高线接者，哎，
7: 七
0: 组的，好，小组的来，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的，搁接者六十一线的来，来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8: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8: 哎，小组，
0: 好，小组三千六哈，三千六，搁下者来，哎，这金台大哥，要大组小组的。杨大哥，贵人呢？来，电话再搁定卡哈。来，你好，宝林姐，你好。
9: 啊，你好，你好。
0: 哎、欸，要大组小组？
9: 哎、欸，我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哈。大组小组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食，你一天食一条，空白食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10: 哎，我要订小组。
0: 好，小组吼，三千六的吼。
10: 啊，三千六无，一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无，七阿无吼。来，小金姐，你好。来，我家人，要大组小组的，
11: 我小组，
0: 好小组的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给我写一下，六十五线来。哎，中部的李姐，你好，
11: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1: 小组，
0: 好小组三千六哈，等下行，等下行哈。来，六十四、六十五，拢还袂到接哦，嘿，等下等下，拢无接。我你我家人，你好，哎，哎，小美啊，
12: 哎，
0: 要偌济？
12: 要
0: 小组，好小组，等下行好啊。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下，但是一定甲买两，一定爱食。一天食一条都好，免食济，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啊，碧珍姐，
2: 拜谢。
0: 哎，
2: 拜谢，
0: 好，好，来，无要紧，来，剩无一分钟的时间，电话紧，啊，即摆电话还阁足济，你啊，你啊认真卡啊。小王姐，你啊，小王姐，要大组小组的，
12: 大组的。
0: 好，来，谢谢，多谢小王姐来给我四川大组甲小姐做个服务啦。来，静怡大哥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13: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三千六啊，电话拿好啊，0800-0019-19，你错过太无彩的啦，加一栋尔，要大组先做。
2: 好，谢谢，
0: 要大组先做。
2: 谢谢谢谢。
5: 你好，你好，小。
0: 好，来，我再来刷个小姐来电话，你好电话，大组先做。
14: 大组。
0: 好。

0: 谢当当。感谢，
1: 谢谢，
0: 感谢咱全国好朋友给我们这么样热情掌声，谢谢大家哦！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哇！
0: 又搁跟大家见面啦吼，又搁跟大家见面啦
1: 吼，欢喜欢喜，
0: 欢喜哦！大家哦很期待，比如讲咱起来的时阵吼，唱歌当中拢有期待讲哇。依然是这样子破声，
1: 真的呢，
0: 弯弯弯这样子。当然有一半个吼嘛是有浪胖的时阵啦。
1: 啊是啦是啦。
0: 有那些咱讲真是，无可能讲有咱这观众朋友吼拢无代志做啊，
1: 对不？
0: 拢有那些去办代志啦，
1: 还
0: 是讲吼去找一下银行的买一下菜的，啊，这是拄啊好有朋友吼。来咧吼探访的时阵
1: 吼，
0: 伊嘛歹势讲，一直咧看吧，
1: 对不？
0: 哎呀，哦，所以咱只爸爸妈妈感谢啦，感谢吼，啊，每一工拢来跟阮做伴。
1: 是的。
0: 其实有足侪妈妈吼，伊拢足客气，伊讲，哦，感谢啦，感谢恁安尼吼，逐工唱歌互阮听，做节目互阮看，
1: 是。
0: 啊，你跟阮陪伴，我拢甲伊讲吼，其实吼，唔是干那讲阮陪伴恁，是恁嘛爱陪伴阮的啦。
1: 真的啦。
0: 我嘛足感恩的
1: 啊。
0: 那无恁只观众朋友，阮两个要走去打。
1: 哎呀。要安怎生活？
0: 真正，
1: 哎呀，真的，
0: 我嘛无可能讲吼，拢无人看，结果阮坐伫个遮，我跟你讲，其实无可能的代志。
1: 所以，
0: 吼，就是讲，足感谢咱这爸爸妈妈、观众朋友对阮的疼惜。
1: 对。
0: 哦，嘛爱依然就是你疼惜阮，甲阮照顾呾，
1: 是，
0: 阮才有今仔日坐伫遮。
1: 哦，
0: 非常感谢哈，感谢。
1: 谢谢。我阿妈长包袜长嘞。
0: 哦，阿妈包袜长哦，阿妈真厉害，搁你包袜长嘞。
1: 明仔再炸几粒啊，好。哦，阿妈怕婆啊。
0: 哦，阿妈啊，感谢阿妈啦，阿妈吼，哎，阿妈足高水的呢。
1: 真的啦。
0: 安尼笑嘻嘻安尼吼，哦，有影吼，真的有当下咱你那个长辈吼，
1: 对，
0: 会做个包袜长。
1: 哎，真的。你像我阿妈一定坚持，当年拢爱包
0: 哦，真的，
1: 真的，伊讲家己的口味吼，较调味啦。
0: 有影，食惯习啊，
1: 即食惯习啊。
0: 但是未感觉足忝的吗？哦，是讲一年才一届
1: 啊。今年我迄个阿姆甲阮大姑姑拢做伙到三港。
0: 哦，到三港包，
1: 一起包较袂遐忝啦。
0: 哦，有影有影。包肉粽对讲这个小朋友来讲，像我会记细汉时阵，一点背时装吼，大部分拢是家己包较济啦。
1: 啊对。
0: 无像即卖人现代人拢嘛买别个较紧对吧？
1: 对对对。
0: 因家己包的时阵，迄囡仔拢做爱包的，其实拢袂晓包啊。
1: 我嘛就

0: 想要包，
1: 但是我
0: 大概包迄米拢会走出来，啊，我嘛袂晓绑，你知道？
1: 哎、欸，真的吼、
0: 哦，真的我袂晓包肉粽。
1: 真的啊，这就是人讲吼，熟能生巧啦，就是讲拄啊好，你有可能讲啊，反正我就是白趣味的啦，会晓包袂晓包拢袂要紧。如果你若讲吼去做工课，也是讲你的专业、嗯、哦，你就是咧卖肉粽啊，
0: 对，
1: 你就是一定爱学啊，
0: 對
1: 变做一定爱学，对嘛吼、嗯嗯？哦，包迄个姿势啊，而且人即个包肉粽的方式哦、喔、吼，嘛、嗯、无、嗯、一定拢爱三角形的吼，
0: 哎、欸，无一定有人包长的。
1: 嘿。包长的较简单，
0: 对啊，
1: 较袂底下啊，佫有一包迄种三角的吼，哎有美工呢，
0: 哎有美工，你佮哦，反正你就是爱封口拢爱地方按呐，你才会当绑起来。
1: 而且有迄个角度拢足水的，
0: 很漂亮，
1: 都很厉害，
0: 真的。
1: 啊，人有的时候拢用扁的啦，吼，啊无就圆的啦，
0: 对啊，
1: 哦四角的啊，即马足侪啦，足侪无同款的形态。
0: 四角嘛有啦，对，
1: 对四角嘛有吼，而且佫有甚物鸡掌啦、红豆掌啊、
0: 鸡掌，
1: 哦鸡掌，系鸡掌啦，
0: 系鸡掌。
1: 哦，讲到这鸡掌，
0: 阮王景兄有迄个鸡掌串冰，就是加鸡掌甜啊。
1: 哦，对，
0: 鸡掌放伫串冰内底，
1: 哎、欸，很特别，
0: 就很好吃，
1: 真的呢哦，
0: 最好食，真的。
1: 我刚才早讲鸡掌吼，会当冰伫冰箱，然后要食的时阵，无一定爱糖去烧，嗯，安尼冷冷啊食，然后问什么糖啦吼，问糖还是问土豆腐这种
0: 的，对。
1: 我还记得我妈妈伫的时阵，最爱食鸡掌的，嗯，啊，迄个当初小时候会对迄个鸡掌有一种味啊。
0: 它有一个鸡味。
1: 哦，鸡味，什么是鸡味？
0: 伊就是有一个味啦。
1: 对，就是鸡掉啦，鸡的味啦，
0: 这个鸡掌的味。你它黄黄的嘛，啊，吹起来黄色的呀。
1: 系啊系啊，但是讲真是真正会愈食愈好食。
0: 啊，你拢会问啥物蜂蜜啊，是讲砂糖？
1: 系啦系啦，对啦。
0: 问糖啦。
1: 对。我感觉讲吼，好像长大之后吼，越想。如果会去回味这种鸡掌那种口味，
0: 欸，真的、嗯、
1: 真的、嗯、我感觉鸡掌，但是人家说鸡掌要吃不要吃太多，
0: 欸，对，鸡掌好像比肉掌更那个，
1: 对啊，因为它里面好像有掺一种东西，我不要
0: 说是碱吗？好像有，
1: 好像是，欸，
0: 是加碱，
1: 所以都是不能吃太多，就是说，嗯，啊，你吃吃我，欸，有吃到就好了，嗯，不能说有的人说要吃一次撒几个粒那种的，嗯，不能啦，哦，一次一粒，其实我是觉得说很均衡，
0: 欸，但是我有时候吃肉粽，我顶多每一次每一次可能一天我顶多两粒就差不多了，
1: 哦，很饱，
0: 我没办法吃，就是说一次要吃那么多肉粽，当然肉粽好吃啦，就是说一天裡面要吃那麼多，我也沒辦法，
1: 覺得會壓身嘛，
0: 對，
1: 而且我覺得反正就是肉粽它是那種煮米做的，
0: 對
1: 那些胃比較不好的人真的有影響，千萬不能吃太多，不要為了說我愛吃，然後肚掉的那些苦，還要吃胃油，還要吃肉粽吃了還要吃胃油，
0: 對啊，
1: 我們現在在說到這肉粽裡面所有包的東西越來越豐富，
0: 欸，真的
1: 哦，我吃太飽，
0: 欸，对 啊，我看孕前今天也穿得像肉粽，因为肉粽
1: 肉粽的肉
0: 粽还是酸，你看有没
1: 有，哦，肉粽肉粽啦，看你要怎样把我包起来，
0: 就好看，你看今天是什么形，对啊，
1: 欸，对啦，啊，我感觉说肉粽这种东西就是说他们现在，以前我感觉会记得过去，大家都没法说买出多很好料的東西，對吧？
0: 對啊，
1: 就是像至少有一個三珍肉，土豆啦，有的人有包土豆，有的人就沒有，最重要的就是他在插那個米的時候把它放得很香，
0: 對吧？
1: 有的人用三北部跟南部的粽是不一樣的，
0: 北部好像是用吹的，
1: 南部是撒的，
0: 直接用煮的水要去煮，
1: 对，
0: 煮我阿嬤就是用水去煮的，
1: 對吧？南部粽就是這樣，其實你說什麼種较好食，无一定啦，拢好
0: 食。
1: 气味吼，就是较无同款安尼尔。
0: 其实北部的粽用炊，我感觉食起来有点像米糕。
1: 哦，米糕。
0: 因为它是无黏袂黏的迄种肉粽嘛。
1: 哦，是吼。
0: 南部直接落去筛，食起来黏黏。
1: 哦，较黏迄种。啊，较黏的对胃较歹哦。
0: 啊，对。
1: 真的较黏的是对胃较歹哦。哦，你若讲伫个像讲菲律宾国家，就是热带地区迄种，因的米你注意甲看，因的米。带来吼，伊甲咱台湾米吼是无同款，咱台湾米较黏，
0: 哦较黏嘛，
1: 嘿，啊因的是松松的迄种，所以因其实食较济吼，对胃拢袂要紧， 啊，台湾米吼足好食，但是伊就是对胃较无遐好、哦，因为它较黏安尼
0: 啊。像迄什么泰国米嘛是安尼。
1: 对，哎，
0: 细长的，长长。
1: 对，伊弄长长。
0: 迄较较，听讲较诶。

0: 讲，
1: 哎，真的，
0: 啊，人讲外国米较香啦，这个意思。咱食泰国，因食台湾。
1: 是
0: 。哦，所以吼，不要紧啦，反正中国就是讲吼，爱食归爱食，一定爱哦，爱
1: 少寡
0: 杂食量的。
1: 真的。哦，嗯，适量就好了。
0: 对对对。
1: 以前我较早拢会立蛋。
0: 哎，我今麦这边问你俩，你会立蛋哦？
1: 以前会啦，
0: 但今麦拢。
1: 现在都没在立蛋、
0: 欸、我刚刚说平常时应该也可以立啦，
1: 可以试看看、
0: 欸、平常时你立看看敢真的有影敢能端午节立得起来吗、啊、那都是我们以前我们一些传说、嗯哦、一直来到这个地方，当然、哦、我们也是一定不能说、啊、过去的事情都放不下去，传、哦、说一定有它的道理、哦、比如说我们说端午节、欸、中午的时候要信什么什么雨水，如果落雨，什么伊的水是安那、就是会当什么辟邪啦，驱赶一些妖魔鬼怪这种的，
1: 对
0: 呀、啊，所以就是吼，嘛是爱祝福咱大家平安呐、
1: 对，
0: 中共只不过是爱平安
1: 啊，没错、
0: 哇，这几天啊，赶快吼，咱这些世界各地吼，都会有一些就是讲社会新闻啊，你看嘛呀，咱最近常常咧讲的讲吼，唔知是安那独家安那掠就掠袂完嘞，
1: 啊，抓不完啊，奇怪吼、为什么是今年才一大堆？其实。一直冰箱是几样，足久就已经拢潜藏有啊。
0: 对，都会潜藏。
1: 今年咯，真正怪怪吼。
0: 我感觉伫去年甲今年特别离谱，就是讲，像那一种什么叫做丧尸烟弹嘛。
1: 对。
0: 而且假丧尸烟弹的人很爱开车。日本嘛是哦，日本嘛是已经揪出很多吃这个丧尸烟弹的人出来开车都撞死人嘞。
1: 对，因为伊个规个拢
0: 晃神啊。
1: 涣散嘛，
0: 涣散恍神，
1: 啊，伊会嗨呀，
0: 对，
1: 伊会嗨，啊，伊就是迄
0: 个，想要吹气球，
1: 气球，哎，刚刚
0: 开车，
1: 开足紧，开足紧，哇，好嗨哦，还
0: 好可怕。
1: 我安尼讲是看资料，我无食啦，我是讲，
0: 当然无可能啦，
1: 当然啦，我若食，我即马就袂伫遮主持。
0: 对啊，哎，即马你看嘛，像吼，进前伫个中华毛利啊，就一个，开啊数，载啊数，后壁。全车都是瓦斯桶，
1: 而且它独驾，
0: 它是独驾，一红
1: 就好闷呢。
0: 伊就是安那，迄是好个在，迄大卡车会弄落，个哎个不好个，因为大卡车足悬的，弄袂着人，去弄着伊后道窟啊。哦，你敢不知伊所有人，迄种像怎啊，可能是庙会一挂囡啊，落来个叫出来讲，哦，个骂骂个来讲。哎，规个拢是瓦斯桶，你搁咧独驾？
1: 嘿啊！
0: 哎，落来时阵是安尼。搞不清楚是家己
1: 是安怎
0: 嘞，还在恍神呢、
1: 啊。真的，
0: 这个也未免太离谱了吧？
1: 哎、欸，好佳在伊迄个树无崩起呢。
0: 哎呦，
1: 迄个崩起，迄、是规个路面，然后整个那是边
0: 个一大窟嘞，
1: 就坐奥多拜还是有人咧开车，迄种会遭遇呢。
0: 迄真正
1: 呢，恐怖的呢。
0: 我一直想无，你家己咧做工课，你家己开车，甚至咧开大卡车，载一寡会物件，
1: 你
0: 乃敢去独驾哈？
1: 真的好恐怖哦。
0: 哎、欸，你无爱命啊！你嘛无想着讲别人安尼吼，会被你受到灾殃。
1: 真的，真的。
0: 哦，所以我感觉真正有阵时候，我即马开车出去吼，我拢足惊嘞，拢非常谨慎，你知影？
1: 真的哈、
0: 哦。会感觉讲哦，迄后边迄一台车来煞向，啊，扭伊扭伊扭伊，
1: 好可怕。千万莫伫大车，比如讲咧出开高速公路，大车后边是边啊，拢尽量买。
0: 对。
1: 你无着紧开去头前，啊无着底较后边的。
0: 尤其是。走路或是騎奧多巴的這種的吼，都一定要注意，不能去在他的旁邊，你就閃到旁邊，或是讓他先過，
1: 閃到旁邊。已經很多案例了啦。
0: 對，很多案例，因為他都沒看到你，他沒看到你，啊，有可能剛才沒注意去把你壓到，啊，你就摔下去，摔下去，剛才在那裡。
1: 尤其現在就是很多人可能騎在路邊要等過紅斑馬線嘛，對
0: 吧？對啊，
1: 對啊。剛好卡車，他就一直錄手機，他不知道卡車來了，啊，所以有一些在耍手機跟算到一半，怎样已经用卡车带去下
0: 骹？对啊，对啊，
1: 都是安尼。所以其实走路也不要玩手机啦。
0: 真的，
1: 等红灯也是啊。
0: 最近足侪这种的问题发生嘞，所以感觉讲看到安尼，哎呀，即卖人呐安尼吼，除了别人讲起来是有的人，我感觉我已经足小心嘛，但是别人都无小心。
1: 对啊，不是讲你家己安全，别人无一定会安全嘛。
0: 伫厝内底，你看卖对发生代志啊，你甲看卖啊。所以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记吼，尤其是我感觉爸爸妈妈较遵守，我感觉因老大人吼，因较袂像少年人吼， 哪走路哪背手机
1: 啊，是啦，
0: 年轻人真的是比较多。你看人家过红绿灯，都是足侪人，还佫安尼，
1: 对，
0: 就是伊讲也是，人拢是安。

0: 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嗯，而且你也未碰到代志的时阵，你拢感觉无可能是我。嗯，
1: 无遐衰啦，还是安怎啦？
0: 你会感觉讲，哎，那有可能是我？反正我就是爱安尼，我就是安尼看手机啊。
1: 对对 对, 對。
0: 我未堪要等啊，我等你当中，我会当看一寡趣味的新闻啊，还、是趣味的影片啊，伊就底下咧背啊。所以真正很慢啊，我感觉讲真正一定爱交代你的亲戚朋友也好，还是你家己，拢一定爱注重出门惊咯，千万唔通阁耍手机啊吼！
1: 真的不行。
0: 即马有足侪人真正吼，拢无法度吼去顾到别人的安全。
1: 真的啦。
0: 哎呀、所以我们自己要很小心。
1: 没错。
0: 吼、好啊，祝大家拢平安哦。
1: 是的，一定要哦。吼、
0: 来，咱来唱歌吼。
1: 好，我来唱《西海情歌》，咱台南仙女妈妈讲要听的歌曲。
0: 好，咱这个宜兰的丽珍姐姐讲要听《恨你不回头》。
1: 国姓阿香妈妈要听，我甲别人无同款。
0: 请你珍惜我，咱邀请咱这个五七玉里姐姐，阿哥吼秋楠、秋满姐姐，以及咱这观众朋友到顶来欣赏。
1: 谢谢。

谢谢康盛爸爸、国庆哥、方仙姐、丽玲姐、玉女妈妈、高美妈妈、月如姐、雅思妈妈、秋儿姐、淑琼姐、秋满妈妈、直播大哥大嫂、仁芳姐、仙女妈妈、秀的烈花香、阿香妈妈、柔娟姐、国生大哥、淑琼姐、墨子大哥大嫂、坤辉同学、方玉姐。

慧珍姐、丽雪妈妈、齐伯大哥大嫂、福珍姐、国胜大哥、月英姐跟奶奶、凤色姐、通慧同学，谢谢彩慧妈妈、布尔姐、金柱妈妈、喜朗大哥。八零一好朋友邱

0: 谢仙女妈妈、红阿姨、博圣大哥、瑞奶奶、方玉姐、西伯大哥大嫂、富儿姐、月英姐、郑妈妈、丽雪妈妈，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恨你不回头》宜兰的丽珍姐，安排挂座。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收听，感谢大家来继续带来一首《恨你不回头》。美华姐、黄阿姨，谢谢玉女姐姐、有幸大哥、柔娟姐，感谢月英姐、银化姐姐、淑珍姐、任奶奶。

0: 大哥、启蒙大哥、慧琴姐、出梅姐姐、丽学姐、慧如姐，感谢大家哦，不论点拍谁哦，仙女姐，谢谢。
1: 哎，谢谢歌手主持人安排。我跟别人不同款，我姓阿。

慈姐姐，感谢美惠姐，谢谢康盛大哥、启博大哥、荣享大哥，谢谢龙龙大哥、郑妈妈、金珠姐、丽雪姐姐。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张秀清的歌曲哈，请你珍惜我。谢谢，感谢秀莲阿妈、秀琪姐、康盛大哥，谢谢方玉姐姐、新春大哥，谢谢，感谢月娇姐、月英姐、秋满姐、洪阿姨，感谢秋娥姐姐、淑珍姐姐、国森大哥。谢谢丽雪姐、宝钗姐、美静姐姐、彩碧姐、月如姐、美惠姐。

昌达大哥、丽雪妈妈、凤色姐、各位同学、淑珍姐、金珠妈妈、世良大哥、吴芳姐、秀竹妈妈、月英姐、洪阿姨、美惠姐、任奶奶、郑妈妈、英华姐、丽

0: 秋满节，雪梅姐姐、丽雪姐、秀莲姐、富儿姐、月英姐、宝钗姐、雅慈姐，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
0: 感谢咱漳州各好朋友哈，
1: 谢谢。
0: 迄个掌声万万，掌声万万哈，感恩哈，
1: 感
0: 恩哈。
1: 谢谢。后边有。
0: 哦，咱伫着，咱伫后边有迄种，今仔日哦，咱有个改名啦。
1: 改名。
0: 哦，改名叫做笑破人的嘴。
1: 笑破人的嘴。今仔日搁要等下子，搁要装啊啦！
0: 笑破人的嘴，即句话其实伫个吼较古早，足侪人常常咧讲。哎呦，笑破人嘴，迄无影啦，有无？
1: 哎，对对对。
0: 啊，笑破人嘴，我白讲，有无？类似即种的，就是说法。
1: 对对对对。
0: 是一个很趣味式的啦，唔是真正甲你笑破嘴迄种。
1: 哎，不是，
0: 无遐严重啦吼。就是一句话，就感觉讲，在形容说怎么。真的很好笑的事情，这样子哈啊，笑破人的嘴，这种的哈，就是有这个单元。
1: 对 对, 對。
0: 啊，希望恁家爸爸妈妈哈啊，甲我们支持一下哈，拢会讲到过去一寡较趣味的代志。嗯。啊，大家斗阵来回味一下
1: 哈。对对对。
0: 既然今仔日拢总无这个单元，安尼咱就来开放好不好？开放哎，咱这个爸爸妈妈。
1: 对。
0: 哦，恁来开讲啊，也就是讲，你嘛会当打电话来要求讲啊，玉林曾经办过这种。不是放，讲得足怪怪，放啥？不是啊，做过只影片啦，咱会当

0: 拿一些影片来给大家回味一下，比如说、嗯啊、你看过玉林的小短片啊，其实今天也可以放我们跟子朗的一个短片，嗯嗯，好像不知道放在哪里，好
1: 像好像
0: 老师你给我们找一下好不好，找一下看看那短片那种
1: 敢找有好像在里面好像有啦，
0: 哦对对对对，
1: 哎、那个资料夹来对，
0: 资料夹来对的，我看对小短片、嗯哦、我跟子朗新拍的啦，我感觉就是有一挂第二节抖音啊，看到的拢改复制过来，吼，咱家爸爸妈妈看，有的是有咧耍抖音，啊，但是有的人都唔捌耍过，啊，抖音吼有足侪，足侪足侪足趣味物件
1: 呢，吼。你是新拍的呢？
0: 新拍的啦，吼、嗯哦、啊，咱来请爸爸妈妈看阮两个拍这个小短音哈、嗯，等一下没关系，就慢慢来，慢慢来哈，那、嗯、就是很。我刚刚讲哦，做这节目有阵时啊，也不用战战兢兢。
1: 对对对。哦，
0: 起来就是看咱是咧开讲讲话，哦，就是讲吼啊，恁都坐伫阮对面，哦，啊，恁每当啊泡一下咖啡来啉嘛，因为中昼时啊，有个人是讲，就是有个人。
1: 哎，下午茶就是安尼啊。
0: 对，就是自己在家里穿几行啊，哦，脆夹米啊，
1: 对啊，小饼干啊，
0: 对，小饼干啊，啊是讲啊啊，加些果子啊咧，伫个家咧吼，安尼趣味，哎，你看。啊，萱萱毛你看
1: 咧，哦，
0: 萱萱你看嘛，萱萱毛你甲我看咧。嗯，
1: 等下嘛是会当家己分享，我就想要了解有来家己咧包装内底，家己拢会包什么料啦？
0: 真的，有个人会感觉讲，我就是要食素食的，我拢总用土豆。
1: 对啊，哦，啊有的也喜欢蛋黄，不喜欢蛋黄的拢有分啦。
0: 对对对，有个人就是咩啦讲，我感觉食蛋黄吼，有介意食。
1: 介意有的蛋黄还是无蛋黄？
0: 其实我。要怎麼說，有時候還會喜歡，有時候還不喜歡，
1: 看心情的啦，
0: 因為我會覺得吃太多粒蛋黃又覺得說胃胃了，就說比如說兩三天還是禮拜吃一下，這樣就是我比較喜歡不一樣的，對，
1: 變化一下，
0: 變化一下，
1: 對啊，比較不鮮啦，
0: 對對對，你別看有時候還瘦長，所謂的瘦長就是，
1: 愛瘦長耶，
0: 就是内底根本吼几乎没有料的哦，但是伊就是规粒，就是做，伊嘛不是素食嘞，就是内底无啥物料，但是有够好食诶。
1: 就好食，就是可能简单的花生。
0: 对，很简单，然后没有什么料哦，但是伊就是伊个味吼，就是很浓郁啦。嗯嗯。哦，足够炒，迄味心炒了足香的。
1: 安尼就无简单嘞。
0: 真正无简单，我就讲起种个才是厉害。
1: 对对对。
0: 伊拢无料哦，但是就是足好食。
1: 对对对。
0: 对不？哎呀，足好食。嗯。好啊，无咱就诶，老师可以了哈。好。可以了啊，咱来看嘛，我们拍的啊小短片来看嘛先哈，趣味趣味来。
1: 来。
2: 大家给我看麦啦！我当当一个刺青师呢。啊，当初伊来的时阵哦，叫我家己家设计，啊，家设计了，即马家拍干呢呢。要是我后车认为大家给我看麦啦，
3: 你就是欠拍啦！啊，我叫你搞设计，你搞设计啊，你谁看呀？
4: 哎呦你妈！
1: 这个很可爱呢，哈！
0: 真的，哎，人就哎，你搞设计，结果迄次新思是啊，扁担设计，直接当改为改车底的车，
1: 不怪人，
0: 不怪去有人去给你拍啦，那有人讲设计安尼，都无咧日本人
1: 个。你唔知塞德克巴莱拢吃东西安尼呢？
0: 真的哈！
1: 真的啊！
0: 有一阵嘛，敢那是有迄叫做什么？这个时代有一个什么啊？王国六国迄种诶？
1: 对啊对啊！
0: 王国六国迄阵时候叫拢哦。老家翠秋，
1: 对啊，所以嘛是一种艺术啦。
0: 哦，这嘛是一种艺术，但是恰在迄早起啦，面顶是歹看的啦。啊，无林刚你会在吃呢？叫你可能甲迄个刺青师剥一个乌青去啊。
1: 真的很趣味啦，很趣味。
0: 趣味趣味哈啊！以后会慢慢的陆陆续续的拍一些小短片。
1: 有时阵真的，我觉得拍一些这种东西吼。有时阵心灵上疗愈一下，
0: 对嘿，
1: 有时阵压力太大，我想看着这个笑亏吼，就觉得
0: 很
1: 放松啦，
0: 就博君一笑啦，
1: 对啊对啊，
0: 好啊，那这爸爸妈妈因为还有一段时间，你也当打电话起来开讲好不好？咱开放，咱这爸爸妈妈打电话起来，就像子朗讲，子朗吼想要了

0: 跟說我們這些爸爸媽媽就是說媽媽、啊、阿嬤你怎麼有在包什麼你們都包什麼比較多有的人還會包栗子哇栗子
1: 对 我外婆一边有包栗子對然后包啥包、欸、香菇啦
0: 哦香菇香菇
1: 香菇嘛有啊、嗯、对啊对啊然后肉嘛這樣啦
0: 哦三珍肉
1: 三珍肉
0: 我比较不爱吃那种那肉整个都熟什么整个都那种散的就感觉比较不好吃、
1: 欸、我爱吃有肥的
0: 哎、哦，我嘛是，
1: 肥皂好好吃哦。
0: 哎、欸，对对对对，
1: 我阿妈就是有肥的，
0: 较软开对吧？哈、嗯嗯，来，这位是咱的秀莲姐，秀莲姐你好哦，
2: 嘿，
3: 你好，
0: 对，
1: 你好，
0: 阿姐，
2: 今天休息，
1: 哦，你今天休息哦，
0: 今天休息，啊，恁搞包肉啥？
2: 有啊，我这呢，
0: 哦，你用用咩？
2: 没有，我用不要包，
0: 哦，不要包，
1: 不要包。
0: 用买就较简单啦
2: 吼。我讲我今天阮大爷吼，阮大爷人呢，拢会晓包肉馅，啊用买，但是较好食。你是讲怎啊？方便用买就好啊，免咧
1: 用起来动手。对啦，起码用买就好
0: 啦。哦，对啦，对啦，用买较简单啦
1: 吼。啊，其他款料其实嘛是足忝的。
0: 嘿啊嘿啊。哦，好，安尼休息啦，吼，好好休息哈。
2: 好。啊，有人有
0: 人无？无啦，即马无啦，即马无哈。好，谢谢。
1: 我挂断有迄个 Annie 再来看哈。
0: 哦，好，好，好，拜拜。好，
1: 谢谢，谢谢。
2: 莫累哦。
0: 好，好，拜拜，
1: 拜拜，谢谢，谢谢，
0: 拜拜。来，郑妈妈。
1: 郑妈妈。
0: 哎。
4: 依林，
0: 你好。
4: 你好。我逐年拢嘛拢嘛包肉粽
0: 哦，真的吼、哦，
4: 啊今年囡仔讲叫我唔免包啦，人有好过啦。
0: 哦，安尼有家己
4: 囡仔，哎，我做囡仔就做我包个啊。
0: 哎呦，
1: 真的吼、哦，放
4: 放个金蕉球啊，啊放锁啊。
0: 哦，真的
4: 啊，放个金蕉的一粒的，哎金蕉蕊的，这个一块一块做猪肉。
0: 哦。哇，听起来敢那足好吃嘞！
4: 对呀，啊，你安尼做囡仔做个乌白白的，
0: 哇，哎，嘛是种兴趣对不？
4: 系啊，安尼算啊。
0: 哦，是吼。
1: 袂歹啦，袂歹。
4: 啊，起码嘛是拢都鸡嘛是安尼，拢逐年拢包足济。
1: 啊，伊内底拢包啥物料？
4: 啊，包三鲜啊肉，较大碗的。
0: 哦。
4: 啊。
0: 香菇
1: 香菇
4: 啊咸鸭蛋
0: 哦咸鸭蛋
1: 咸鸭蛋
4: 啊土豆
0: 土豆哦这丰富的呢
1: 哇塞嘿
4: 啊迄落虾啊欠呢
0: 欠胖
4: 欠胖欠了足胖的
1: 安尼黑皮黑吗
4: 黑皮黑啊黑色色加黑皮黑安尼
0: 哦伊啊真正真正家己做真正较丰富啦
4: 嘿啊啊我拢用迄种较白的米无吼
0: 嘿
4: 食得较袂目肚肚肚
0: 哦，
4: 嘿，啊伊较尖的迄种米，食得目肚做肚肚的。
0: 哦，安尼哦，迄、哦、毛一个诀窍呢，
1: 吼。较会胀气啦，对无？
4: 啊，翁妹，阮囝唔食。
0: 哦，是吼、哦。
4: 伊拢甲阮媳妇讲，哦，这若妈妈包的，我拢食该食了，啊那买我袂爱食。
0: 啊啊，但是伊真正有嘛体贴地讲，今年卖包啦。
1: 哎呀，
4: 今年倒嘿有人好瓜。啊，嘿，
0: 哎啦，安尼，休困一下，休困一下，好啦。
4: 今年就无八个。
0: 哦，
1: 安尼好啊。
0: 好啦，安尼赞啦，哇，妈妈，谢谢你的分享哈，
1: 感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来，仙女姐，
5: 哎，玉
0: 莲，仙女姐，你冇咧白马上哦。
5: 我感觉白死五届是，
0: 哎呦，这样啊，你看嘛呀，
5: 拜第二拜拢爱送人啊，
0: 哎呦，真的吼，
1: 你讲今年已经白死五届啊。
5: 对啊，啊，我是这个，这我都唔白啊，因为那个三件无遐安尼足水的，我唔爱白。
0: 哦，
5: 遐那小肥的我唔敢白。
0: 安尼哦，
1: 就是爱拄啊好啦。
5: 无，一爱剪安尼吼。
0: 哦，一只安尼拄啊好。
5: 漂亮安尼，干那，干那粗鲁的安尼。剪安尼。
0: 粗鲁吧。
1: 我
5: 拢，我们买游戏来加。
0: 啊啊啊！对，有人包游戏，对。
1: 啊，游戏啊，对，游戏啦。
0: 对。
5: 无迄个游戏，就敢那像迄个粽，敢那袂芳。
0: 哦，对，有迄个游戏，对，冇捌食过迄。
5: 就是游戏，辣子，那个那 个咸鸭卵，
1: 咸鸭卵，
5: 还有牛肝，三鲜，哦，啊，有当时我着搁白干贝，
1: 哦，干贝，啊，你这一粒可能爱两包，
0: 一粒爱两包，
5: 无价之宝，
1: 无价之宝，
0: 无价之宝，哇，
5: 人家。

0: 买不到啊，有啦，那个人家要叫我包说一个多少的，他又给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请用分享呐，哈、
0: 哦，不是太累了，
1: 太累了，
0: 我都甘愿给人家，我都不会。
2: 啊，我
1: 啊，这你是南部的，所以你的肉粽是用沙的对不？
0: 对对对，
1: 对，
0: 我比较会炒粿。
1: 哦，安尼、哦。
0: 你那不炒粿吼，食这胃。
1: 它不怕胖吼、
0: 哦。没有那个胃吼、哦、会那个
1: 胀气，
0: 会有那个胃酸。
1: 哦，够安尼哦。
0: 你那米吼过炒粿，我安怎食拢无要紧。
1: 哦，是安尼哦。
0: 因为我的胃已经都饱的啊，我总从迄个就泡茶泡到即阵拢，但是啊困醒起来就是泡茶，无食物件就是泡茶。
1: 真的哦，嘿、嗯、啊，你是啉茶好啦，啉茶好。
0: 哎、欸，我啉四五十年啊呢。
1: 哦，安尼赞。
0: 啊，我向爸爸讲，我早嫁几岁，我就白几年。
1: 哦，
2: 是。
1: 哇，这真正足厉害，足牛的，足牛的。
0: 哎、欸，我们朋友姐姐讲，阿姐也是你的肉粽较好吃，比因提来我吃都歹吃。哈
1: 哈哈！你的真材实料的呀、啊，对吧、
0: 欸？你要不要吃？要不要吃？
1: 不用，
0: 真的，
1: 不要忙，真的，阿姐感谢你，莫过麻烦了。
0: 要来台南，我帮给你吃。
1: 谢谢啦，阿姐感谢你啦。
2: 谢谢。
0: 你拢足久无来台南吗？
1: 对啊，系啊，
0: 看几年啊？
1: 哦，足侪年啊！啊，台南是一个好所在，
2: 真的。哎，真的。
1: 台南个物件。够好吃啊！
2: 真的，
0: 啊，咱食才几年
1: 啊！对啊，
0: 恁电视台开了久，咱就食才。
1: 对啊，所以阿姐恁拢足照顾的。
0: 我就是我无甲你照顾，咱讲他们。
1: 未啦，甲我看就好啊啦。
2: 系啊，
1: 系啦。
0: 因为我头一碰就是看你甲俊男。
1: 真的。
2: 哎，足久啊！
1: 足久有够久的。
0: 系啊，系啊。
1: 所以你看嘛，大家拢照顾
0: 的，伊是元老的。
2: 哎，
0: 他我没有再给他那个，因为伊种卡伫后边。后边旁，阿姨阵伫俊男迄旁的时阵，我是拢，你嘛知影，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固执迄种。
1: 对，我拢袂紧，啊，其实你也知我的人，我无论是不是你有咧甲我照顾无，我拢足尊重恁的。
2: 嗯，
0: 不会，你真的很好。
2: 对，
0: 我嘛甲恁顶旁的人讲吼，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1: 哎呦，谢，阿姐，无客气，感恩。
0: 可是我很少再给你加油。
1: 不要紧啦，
0: 然后我一边看，一边迄个举手机啊拍游戏，
1: 好记得哦。啊，那是一种快乐啊，
2: 吼！你要出来快乐，
0: 手机还整个，我嘛一边拍波啊，一边咧耍游戏。
1: 哎啦，就是爱好家己快乐就好啊，
2: 吼！
0: 无啦，啊，就电视我拢会转落看，啊，算作讲啦。加油，我就加油。
1: 对，谢谢啦，谢谢。
0: 他不背起的包包啊，
1: 不要紧。
0: 我今麦拢在耍游戏，耍刚好，手咧一耍啊，没耍啊。
1: 好了，阿姐，谢谢你啊，感谢你啊，好，谢谢，
0: 感谢。我给你加油嘿。
1: 哎呦，赶快啦，谢谢啦，感恩哈，
2: 拜，
1: 感谢，咱这个哈，龙龙大哥秀芝姐拍摄，啊，时间到，我先来唱歌。
2: 好，
1: 等你哈，那有点歌的时间，你要分享，继续分享。好不好？
2: 是的。
1: 好，谢谢哦，
2: 好，
1: 感谢大家哦。阿兰，赶紧来唱歌，三首歌哈。
2: 唱这雨蝶。
1: 好，阿兰这个酒醉的蝴蝶，邀请太平的嘉桦姐姐跟美华姐。
2: 好，美华姐要听，欢喜来恰恰。
1: 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哎，谢谢智郎安排玉蝶。哇，这今天你都安排这样国语哦，我国语是外照嘛。

朱姐姐、淑华姐、月娇姐、月英姐，感谢洪阿姨、简爱阿妈，感谢月娇姐姐、启博大哥、婷英姐、彩慧姐姐、柔娟姐，谢谢，感谢伟人哥哥、秀莲姐、方玉姐、丽雪姐、仙女姐姐，感谢陈峰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雨蝶、英姐、秀莲阿妈、金熊爸爸，谢谢大家大嫂淑花姐、彩薇妈妈、丽姐宝贝、志贤妈妈、水仙哥、敬意大哥、珍妮姐，谢谢黄阿姨。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来，继续带来这首《酒醉的蝴蝶》，由家族好朋友到底来欣赏。感谢您的掌声哈，谢谢大家。金花姐姐、丽金姐、任奶奶、简爱阿妈、月娇姐、雅慈姐，谢谢丽学姐、宝钗姐，感谢洪阿姨、慧珍姐、雅慈姐、陈峰大姐，谢谢淑华姐、雪梅姐。郑妈妈、珍怡姐、明珠姐。

0: 玉莹姐，这是你的吧？
1: AI 用的 AI 用，
0: 很漂亮呢。哇，在高中哦。谢谢月娇姐、丽雪妈妈、红阿姨、素贞妈妈、福成大哥、柔娟姐、雪琼姐、天才大哥、顺德大哥、郑妈妈、淑华姐、任奶奶、简爱阿妈、慧如姐、红阿姨、康盛爸爸、秀莲妈妈。

0: 迄阵做那较瘦的样较好看，即马肥起来都歹。
1: 无啊，即马嘛做瘦啦。来，继续安排欢喜台恰恰。来，这是咱的美惠姐姐回歌哦。

耶哟，谢谢哦，做会跳哦，欢迎来吃巧。天才大哥，请问大哥在哪？玉辉姐，哎呦，玉玲姐跳得起哦。

0: 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
0: 大家送一个送
1: 今天有时候这种就是一种气氛，
0: 哎、欸、真的、
1: 哦、唱的歌就大家很欢喜的、
0: 啊、嗨起来
1: 哦，而且还是大家听有的，有的歌真的是不错听，但是他没听过，他会觉得很不熟悉，
0: 没有共鸣、
1: 啊、哎，就是没有共鸣的、嗯哦嗯、好啊，现在就是真正点歌的时间啊，
0: 好，
1: 那些爸爸妈妈没点歌的好朋友赶紧哦，趁这个时间赶紧打电话起来、哦、来04233803 玉玲来接电话哦，来来来，欢迎哈，玉慧姐姐，好，来来来，玉慧姐，
0: 玉慧姐，
1: 喂，哎，我落去啊，落去啊，我继续看哈，落去啊，继续看哦，来，这位是咱这个淑珍姐，
0: 淑珍姐好，
1: 淑珍姐你好，
2: 淑
1: 珍，嘿，你好，
0: 你好，
2: 我唱一条芳水，
0: 芳水哦，芳
1: 水哈，
0: 唱的歌哈，
1: 哦，平时有在喷芳水无？
0: 哎、有哈、哦，
1: 平常时嘛有咧喷啊哈，
0: 一天喷一罐啊哈。
1: 喂，用你咪较紧啊！
0: 谢谢、
1: 哦，谢谢哈，感谢感谢，
0: 拜拜拜拜。
1: 来，这位是咱这个雪梅姐姐，你好。
0: 那奶奶，
3: 好久没跟你们俩讲话了。
1: 哇，太好了！
3: 哎、刚刚那个哎，玉玲玲，你以前好美哦，现在也漂亮。
1: 没有啦，
3: 可是以前、
1: 那个、不是、啊、那个真的是比较多年前的啦。好，那时候比较瘦，那个那时候比较瘦。还有经过、哦、那个有经过稍微调整一下啦，可以啦。
3: 啊，
1: 对对对对，
3: 真的哇，真的美到爆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奶奶也很美啊。
1: 对啊，曾经大家都有曾经、
3: 哎、老都老了，奶奶哪里美？好，奶奶点歌哈、啊，
1: 好点歌。
3: 哎，那个叫恋恋阿里山合唱的。
1: 好，暖暖阿里山，
0: 好，好
3: 七弟。
1: 好，谢谢奶奶，
0: 谢谢，拜拜，
1: 感恩哦，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哈！哇，谢谢，感谢大家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龙龙大哥，
4: 龙龙大哥，
1: 哎，哥哥你好，
4: 我要甲子党点真真心不移
1: 啊，真心不移啊！
4: 哎，等下等下，他都爱肉粽，我跟你分享，爱包的妈妈拢包五谷粽啊，
1: 哦哦。也很好吃，
0: 對對，
4: 用五谷的较无热量，啊较袂饱气。
0: 啊，对对对，
1: 真的有影有影，哇，龙龙大哥一点做搞煮起来哈、
0: 啊，
4: 谢谢哈、
1: 啊，谢谢你哈、啊，哥哥谢谢哦哈，感谢感谢，
0: 拜拜，
1: 哎、欸，真的是大家都很厉害哦，
0: 真的，
1: 金宝大哥，
0: 金宝大哥，
1: 哥哥你好哦，阿寿，
5: 你后头厝敢请我？
1: 后头厝阿妹嘞，后头厝阿妹嘞，因为即马阿拜妹嘞，这两天会甲你拜，
0: 对对对，
1: 我要拜进前甲你讲哈。
5: 好啊，
1: 哥哥，好好好好，你要点什么歌？你要点什么歌？
5: 没，我听一条都。
1: 好，感谢哈，感谢哥哥，好好。来，这位是咱这个啊，昌达大哥。
0: 昌达大哥好。
5: 嘿，
1: 哥哥。
5: 民谣老师的苏念。
1: 苏念嘛。
5: 对，民谣老师的新歌曲。
1: 哦，好，李民谣老师的苏念，好，这个你安排。
0: 谢谢啊，拜拜，
1: 哥哥，谢谢哦，哈。好啦，这位是咱的秀梅姐姐。
6: 哟，
1: 哎、欸，秀梅姐，
0: 秀梅姐，
1: 来点歌。
6: 我点《惊准人的纯正曲》。
1: 惊准人的纯正曲，哈、
0: 哦。无问题哦。
1: 好，无问题，给你安排哦，嘿。
6: 我跟你讲哈、
1: 哦。
6: 我一直给恁泡泡，恁有时海拢念袂，拢无谱语念袂对的。
1: 安尼吼，哎呦，这真正足歹势。
0: 对呀、啊。
1: 这有当声吼。
6: 哎，他拄仔我有甲阿龙敲电话，歹势吼。
1: 对哈。
0: OK OK。
1: 咱这爸爸妈妈，请恁一定爱原谅吼，有当声。恁看有诶，阮看无。
0: 对对对，
1: 绝对无可能讲要甲恁难过、跳过，无可能哦。请恁多多包涵哈，恁唔好生气哦。
0: 恁拢万一拍破，阮哪有可能搁甲恁跳过难过？
1: 对啊，恁拢要甲阮拍破，我还辛苦哦，阮无可能甲你跳过难过
0: 哦。对啊，对啊，对啊。
1: 哦，有当时啊电脑诶问题，阮就真正无法度做主啦
0: 哈。谢谢哦，哈。
1: 来，这位是咱这个富儿姐姐哈。
0: 富儿姐，
1: 富儿姐，
7: 哇，好开心哦。
1: 啊？
7: 刚刚那直郎请人欢喜来参加，
1: 很开心，对不对？
0: 很开心，
1: 对呀、啊，对呀、啊，很热闹哈。好，阿、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7: 可以再点一首《追梦的人》吗？
1: 哦，可以啊，可以啊，
0: 《追梦的人》
1: 呐，哈、
0: 哦，以前的歌曲。
1: 好，无问题，给你安排哦。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刚才是有够啊，因为后边袂当排。
0: 啊，对，
1: 咱这个后边。有迄种笑破人的嘴，
0: 嘿，对，
1: 啊，所以后壁都拢无唱歌，
0: 对，像今仔日后半段嘛有哦，
1: 对哦，后半段今仔日有都有笑破人嘴，啊，所以咱这个秀莲姐吼，你 丽庄姐
0: 啊，丽庄姐，
1: 还有新春大哥大姐、秀珍姐、美萱姐，那马仔这个卡定来点歌，好不好？哦，马仔较早卡的哈，
0: 谢谢谢谢。
1: 哦，拍摄哈，因为点歌。

0: 今天你可能也有超过哈，敢有？
1: 没，还好，
0: 还好，还好，
1: 还好，还好。
0: 点半就是前半段的，后半段阮就是吼，要做阮家己的剧，安尼
1: 哈。
0: 啊，请你多多包涵呐，
1: 拍摄
0: 哦，下晡给你念到的拍摄哈。欢迎收看《笑破人的嘴》。哎呀！咱亲爱各位乡亲士大，
1: 阿公阿妈，
0: 阿姐职工伯啊，大家好哦，大家好哈，
1: 是啦，
0: 欢迎收看
1: 《笑破人的嘴》。
0: 哎呦，今仔日吼，要来大家讲一个吼，咱这长辈士大拢有经历过去的迄个年代啦。
1: 啊，什么年代？
0: 哎呦，迄个新年代吼，也无手机啊。啊，无冷气、无网络的时代啊！
1: 哎呀，想哦，啊，听到我这哦，就想要哭啦。嗯，
0: 哎呦，你嘛拜托，这是有啥通好哭嘛？
1: 迄阵吼，若要找一个人哦，就爱用双卡去吹。啊，哪有像今仔日啦？一支手机啊，点两个人就出现啊啦。
0: 对，无唔对。嗯。迄个时阵吼，人咧讲咧，哎呦。阮囝去台北啦，可能吼三年五冬哦，拢无消息啦，迄种的啦，对
1: 不？半年。
0: 哎呦，你唔知哦，半年算紧嘞。嗯。有诶去做兵吼，一年半载吼，才会看到伊本人转来。
1: 讲到做兵吼，我就想到阮老爸啦。
0: 啊，恁老爸。
1: 迄时阵吼，阮老爸要去做兵的时阵啊。我阿嬤吼是哭甲目屎那落雨啦，
0: 哎呀可怜哦，哎呦真正嘞，讲到迄个年代阿母吼，大家拢做伟大嘞，生五个、六个、十个、七个，拢总有嘞，足好生哦，
1: 有诶较好生啦，
0: 嘿呀，
1: 啊一道吼，连这个椅子啊拢坐袂落嘞，
0: 真正嘞，讲真实的啊，迄个年代吼，虽然大家较善食吼，但是做阿母的吼，你疼囝拢做用心的
1: 咧。是啊。
0: 哦，规工吼，天还袂光都爱起床啦，煮饭、洗衫，啊，搁顾囡仔，
1: 对啦，
0: 甚至还搁去做田咧。
1: 哎呦，而且较早洗衫拢无洗衫机呢，冬天拢爱用手家己暖。
0: 真诶真诶。
1: 啊，冬天的时阵吼，迄是冷甲。冻到迄骨头拢会疼呢！
0: 哎呦，想到实在真正吼，足唔甘的呢。
1: 对啊。
0: 迄位阿母吼，拢嘛去共洗衫，洗到迄规双手拢闭开闭开迄种的呢，唔敢化艰苦。
1: 哎呦，哪会敢化苦啦？
0: 真的呢。
1: 那是化苦，啊，一家大细要食啥？
0: 唔要呢，啊。啊，其实讲到吼，即马这个年代吼，实在有够福气啦。
1: 对。
0: 哦，即马囡仔，大家都嘛有做有福气的。啊，就是讲吼，一个愿意为家庭牺牲吼，拢是阿母啦。讲真实的。
1: 真的啦，啊，佫有一个做甲老倌，老甲亲像咧洗身躯的阿爸。
0: 哎呦，有影呢。
1: 真的啦。
0: 有影，唔是干那阿母辛苦呢，迄做老爸吼，伫外口安尼拍拼吼，真正吼。像你讲的，那热天吼，敢那亲像落雨啊，同款啊。迄个时阵吼，做阿爸的大部分吼，拢去做工人，啊无就去做田，搬货，有无？啊，搁做工地，哇！
1: 是啊。
0: 啊，赚赚的无几箍银，你种的啦。
1: 啊，唔过，逐摆咧发薪水的时阵吼，第一项阿爸拢唔是买家己的物件呢。
0: 啊，无咧。
1: 拢是马上。摕去给阿母交给某呢？
0: 对，你讲安尼有影。所以吼，迄个时阵有一句话叫做“翁趁钱，阿母管钱”啊。
1: 对啦。
0: 嘿啦。
1: 但是现主事啊，那是交给某咧管吼。
0: 吼。
1: 有诶咧，即马连早顿都爱申请呢。
0: 哎呦，你嘛足可怜的了。
1: 真的真的，
0: 唔通安尼讲，等下人啊，阿公阿婆会冤家啦。
1: 我是讲真实的啊。
0: 啊，真的哦。
1: 现主持吼，还转账甲饲一个吼，饲都八月啊啦。
0: 哦。
1: 哦，迄阵吼，那创钱搁较困难啦。
0: 嘿嘿，有影就对咪吼。 讲到这吼、個欸，我感觉迄阵阵啊吼，迄、那個、阿母吼，大家拢足厉害呢。
1: 哎、欸，安怎讲？
0: 迄钱呀、啊，拢嘛偷偷藏伫个这个枕头卡，有诶，搁藏伫个米红内底，啊，搁甚至哦、喔。

0: 空啊，想讲哈、啊，我要发财啊啦，天要落红好啊。结果吼、喔，我和我阿母拍到要死的。
1: 哎呦，啊你真正敢提起用哦、喔？
0: 对啊。
1: 哎呦，哎、欸，讲到这嘴吃物啊吼，阿公阿妈吼、喔，一定做有感觉。哦。迄当阵哪有啥物啥物麦当劳？
0: 对啊。
1: 哦、哪有啥物炸鸡？
0: 无啦。
1: 更加无像啥物珍珠奶茶
0: 啦。好也好咧。
1: 哎，无啦。
0: 较早一支鸡仔饼吼，就欢喜到要飞上天啊啦。
1: 哎、哦欸，有伊啊咧鸡仔饼，哦，大家拢做爱食吼。
0: 对啊，对啊。
1: 哎、欸，而且吼、哦，讲到这鸡仔饼吼，甚至有人买一支吼，十几个人轮流伫遐转咧转咧，
0: 迄种。哎呦，莫讲出来啦。
1: 哎呦，啊无咧。
0: 现主席迄卫生局吼、哦。茶就严的啦，
1: 哎、欸，今麦未使，未使像以前安尼啦，
0: 对啊，
1: 一支正人用无？
0: 对啊，什么？
1: 哎呦，
0: 多些正人水拢袂要紧，较早。
1: 哎呦，哎、欸，不过吼、喔欸，咱讲真实的呢，
0: 是啦，
1: 兄弟姐妹那济吼，哎、欸，用什么物件拢嘛爱用分享？以前吼、喔，拢嘛姐姐的衫留互弟弟穿，弟弟的衫留互妹妹穿，欸、一直轮落来，对不、
0: 啊？
1: 系啊。哎、嗯
0: 欸，有时阵吼、喔，阿妈阿母吼、喔、买一粒肉包啦，伊就爱切做四块、哦，啊，一个囡仔一块啦。
1: 哎呦，
0: 是啊。
1: 啊，这以前人真正足辛苦的吼、喔。哎、嗯嗯嗯，讲、欸、真实的哦、喔嗯，虽然过去吼、喔。拢食无讲解霸，
0: 对啊。
1: 但是吼、喔，迄种的心肝拢足温暖的呢。
0: 真的呢。
1: 哎呦。
0: 哦，但是很主食吼、喔嗯，一个囡仔食两个肉包，哎，够会咸呢。
1: 哎呦。
0: 哦，咸拢无聊啦。
1: 哎呦，迄真正叫做吼，唔知道过去人的艰苦就是安尼啦。
0: 对啊。拢唔知啊，咱阿母偌无聊。
1: 对，嘿嘿，你是讲阿母安那无聊？
0: 大家两粒拢互你食个饱饱。
1: 哎、欸，人是阿爸咧食的啦，莫有白讲啦，迄甲恁无同款。
0: 囡仔
1: 食，哎，囡仔嘛有咧食呢
0: 吼。有啊。啊，
1: 囡仔食大汉就无通啊食。
0: 对啊。
1: 我阿爸咧食。
0: 阿爸咧食啦，嘿啦。
1: 哎，讲到这读册吼，迄个阿公阿妈吼，一定搁较有感觉。
0: 哎、欸，安怎讲？
1: 哎呦，迄当阵吼，读册人拢足辛苦的啦。
0: 是哦。
1: 哎呀、啊，
0: 我跟你讲，
1: 嘿，
0: 哎，较早的人哪有啥物校车？
1: 无啦，
0: 大家拢爱用行的。
1: 哎呦，迄吼有当时啊吼，爱行迄半点钟啦，嗯、
0: 对 啊
1: 有的爱搁行一点外钟啦。
0: 是啊，
1: 落雨，透、嗯、风落雨，爱搁照常行啦。
0: 对，
1: 哎，寒天嘛是同款，一定爱去呢。
0: 一定爱啊，嗯、啊，而且吼、喔，迄鞋啊若破空吼、喔，嘛爱继续穿。
1: 哎呦，迄当阵啊，迄、那个即种阿母吼，拢知影，但是都散啊，都无法度啊，拢蹲只脚较济啦，啊，为着爱读册啦，
0: 是啦，
1: 嘿啦，
0: 所以即代吼上钦佩就是迄群无读册啦，哦，煞但是煞拼命吼栽培囡仔迄种迄个爸母。
1: 哦，呀、嗯，过去的爸爸妈妈家己拢有钱卡读册，但是为着要让囡仔后摆会当吼，佫较有成就。
0: 对。
1: 拼命啦！啊，你辛苦钱，安尼硬赚，赚来让伊去读册，对不？
0: 对啊。
1: 啊，实在有影吼，
0: 辛苦
1: 的吼、嗯。阿公阿妈吼，实在足无简单的呢。
0: 哎呦。
1: 少年的时阵，还咧工课做干呢。
0: 对。
1: 啊，伫咧中年的时阵，还佫照顾遮一家伙。
0: 是啦。
1: 哦，老啊吼，还佫替囡仔顾孙顾囡仔。嗯
0: 对，
1: 是世人拢咧付出的啦。
0: 啊，真的啦，有够辛苦的啦。
1: 真正的。
0: 所以我逐摆吼，若看到这些老人家吼，拢会想到一句话。
1: 啊那，什么话？
0: 有时阵想想的吼，咱即马现主席的幸福，其实拢是阿公阿妈吼，袂堪要食，啊袂堪要穿啦，啊一家一家吼替咱安尼留落来。
1: 哦，命呢，真正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因拢足唔甘
0: 心，不唔甘
1: 嘿啊，拢欠落来后子孙嘞。所以讲到这吼，如果吼、哦、咱这身边还佫阿公阿妈的，或者是还佫爸爸妈妈的，拢还佫在恁身边
0: 吼，
1: 真正爱对因讲一句讲，爸爸，恁辛苦啊，妈、嗯、妈。我爱你。
0: 对啦，免惊歹势啦，唔坦等到要讲的时阵吼，人已经无伫身边啦。
1: 哎，真的呢。所以吼，我感觉讲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 恁一定安尼为着家庭哈尼啊辛苦，哎、甚至吼，恁有诶伫咧日本时代吼，安尼度过即个辛苦，拢无读册嘛足侪呢。但是恁一定爱知影，恁无读册，毋是恁诶毋对。
0: 对、
1: 做人恁比我搁较敖啊。
0: 是啊。
1: 爱为着家己想。

0: 即卖社会已经甲过去无共款
1: 啦，无共啊，现主持拢无共啊啦。
0: 对啦，恁爱吼爱享受荣华。
1: 是。
0: 嘿，有当时啊吼，你唔好逐项拢想着家己事事。
1: 对啊。
0: 先爱替家己想。
1: 是啦。
0: 囡仔拢大汉啊。
1: 对啊。
0: 人讲一句每一个人吼拢有家己的人生爱行。
1: 是啊。
0: 哦。嗯。不要看得太重。
1: 没错。
0: 哦、要学习放下哦。
1: 对
0: 哦。
1: 哈、
0: 哦。啊，感谢大家哈，今仔看阮的哈，这个笑破人的嘴，就讲到这。
1: 哎。
0: 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哦。
1: 拜拜。
0: 拜拜。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精，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鲑鹿灵活。
4: 这里面像这样一条里面差不多了，咱不要说太多，这一条是半钱的钙，半钱就是说里面钙的成分，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不是讲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哦。迄鲑鱼的片啊，干来用恁的一点点啊，迄个片啊，迄内底的这个这胶质是上佳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食到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正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味。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去相信我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共款。一天要吞几粒，这要吃几粒，饭前要几粒，顿下几粒，你唔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吃到老的时候骨头莫退化，会当屈的落会爬起来，会当手脚会悬，会当啊这个莫有这个这生骨刺，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吃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的，吼成分非常悬哦，尤其咱内底佫有参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2。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在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骨头的酸痛、背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再跟观众朋友讲，刚好你试食。吃有效才给你赚钱的，吃有效才给你算钱的，可能加大力电视台才给你挂保证的，你吃的效果如果吃出来你才跟他讲、哦、吃什么效果，你现在我如果说到这些竞争你听看看，听看你有这些问题、啊、如果有那当作什么当作试验嘛，这完全天然的，这也没放油、哦、里面除了骨肉以外还有很多油溶的成分啊！你一天吃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讲煮饭嘞，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济钱啊？十条本来2000几块嘞，等于我2000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哎未歹，咱再个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钱，啊！你甲退收倒转去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这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的一种诚意。哦，啊，要吃什么？要吃什么？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骨筋会平平安安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些常常会酸的啦，50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哦，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

去的啊，这个筋络歹去扭到吼，而且常常这个这啊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骨筋的这个按，也是讲这个过去捌这个这半月软骨捌受伤的，椎间盘有突出的，坐久安尼肩胛头硬的，甲脚头有磨损伤的，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的受伤以外，阿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的。哦，所以你看，我最近有一个足特殊的案例哦，一个七十几岁带麻刀的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的，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做足侪啥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走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放假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摆走路行较远，脚嘛未酸，嘛未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咱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人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呐、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哦，就是大骨轮呐、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啊，吼、哦。所以吼、哦，这边大家讲一解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马行两步就哀叫，朋友在招拢歹去，游览嘛歹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哦，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著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死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侪足侪，即款的问题吼、哦，伫台湾是差不多吼、哦，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哦，啊骨秀藏入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心补血，啊那肉片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多咩会当处于个角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身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肾虚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若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野生鲑鱼在滋床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什么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甲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佮有鲑鱼皮、MSM、爱尔兰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逐步更新，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这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比如讲，你当咧疼 ，MSM 你去食2-3天就袂疼。海藻钙是后你哪食，哪甲你顾骨头，哦，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个骨伤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哦，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臊，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佮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制成，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天足方便的，一天食一条，2天食一条，就会当佮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
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得问。

0: 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个，这足好哦，足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咧运动的朋友，中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若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道，你买一组上少拢两三万以上啦，上少两三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白白同款是咱果冻的哦，白白同款，买一盒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一组一摆买十万，拢两三万。但是今仔我要甲恁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趁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呢，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互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有人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互你啊，伫个你个经济范围内底，互你愿意食，一工食一条，开无偌侪钱，安尼你伫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个性底过了有意义。0800009119，这一盒2000元，啊，一盒2000元，我三盒卖你偌侪？一盒2000元，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元，三盒要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去边啊。三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日甲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不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搁加三盒给你，给你扎6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6盒给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2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日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19，6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6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12盒，毋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元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这来，看这，6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不？哦，加今仔日尔，缩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用预约一了。
1: 哎、欸，我要买
0: 四组。好，四组3600哈，还有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来，你啊，阿姐啊。
1: 哦。哎、欸，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最好用的，不好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你好。
2: 我要四组的。
0: 好，四组的3600哈。啊。
2: 啊。
0: 大组的6600哈，你电话加好，大组加好。今仔日买拢赚着了，真正赚有够多啦。关关，你好，关关。
2: 我
0: 要
2: 一组
0: 小组，好，小组的3600哈，脚手较紧嘞，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小组了，
0: 好，小组好，来56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4: 我买2组哈，
0: 好，买2组来，买2组来，58线买2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好志勇。
5: 我买
0: 四组，好，四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无吼，7盒唔是6盒哦，7盒无吼，你收到就是7盒无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你好，
4: 有，
0: 要大组四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
4: 四组的，
0: 好，四组的来，61线61线的，搁接者61线的来，阿夏姐来，宝莲姐你好，要大组四组的，
6: 四组，
0: 好，四组的3600哈，3600阿夏姐来，这进台大哥，要大组四组的。杨大哥，贵人呢？来，连着这个灯卡哈，来，你好，宝玲姐，你好。
6: 你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6: 我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小组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哦，你爱愿意食，你一天食一条，空白食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7: 嘿，我要订小组。
0: 好，小组吼，3600的吼。
7: 3600无，有一个偌济。
0: 那36007盒无，7盒无吼。来，邱金姐你好。我加油！要大组小组的，
8: 我小组。
0: 好，小组的来，65线，65线，给我下一个65线来。中部的李玉姐，你好。要大组小组的，好，小组3600哈，等下哈。来，64、65，拢还袂到接哦，等下拢无接。我你要加油，你好。
8: 嘿。
0: 小米啊，要偌济？
8: 要小组。
0: 好，小组等下加好啊。 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甲买两，一定爱食，一天食一条都好，免食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啊，碧珍姐，好，来，无要紧，来，免空免酒，一天一条都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
5: 有几点
0: 钱？
5: 阿
0: 家人，
5: 你讲
0: 咧，都爱做做，你白讲来呀？你即摆拢叫七阿伯，你等下叫人
8: 家
0: 好哈。大左细左，好来，六七十岁阿小姐，胡妈妈。
9: 哎，
0: 哦，足久阁无听你个声哈。
9: 好，
0: 你个大左细左，
9: 细左就好。
0: 好，三千单个就好哈。好，谢谢哈。来，你个外婚啊，你个外婚啊。
5: 李芳啊，
0: 我家人啊。
5: 好，包
0: 一桌。一桌大左细左，
9: 细
0: 左。好，细左三千单哈，等下叫你。吃一下无效，摕当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要来电话，你要来啊！电话，
5: 哎，
0: 要大做细做诶，
5: 我细做了。
0: 好，细做好，来五十六线诶，大做细做，你家己决定啊！来，新朋友，你好。
4: 我买两组啊。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五十八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10: 我买细做。
0: 好，细做三千六哈，三千六，今仔日七阿无吼，七阿毋是六阿无，七阿无吼。你收到就是七阿无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了。
4: 有。
0: 哎，要大组细组的来，我高线接者。哎。
4: 七
0: 组的。好，细组的来，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的，搁接者六十一线的来，来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11: 哎。
0: 要大组细组的。
11: 哎，细组。
0: 好，细组三千六哈，三千六，搁下者来。哎，这金泰大哥。
12: 哎，阿兰姐你。
0: 要大组细组的。杨大哥，贵人呢？来，连着这个丁卡哈，来，你要宝莲姐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要大组细组的。
13: 我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细组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食，你一天食一条，空白食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7: 嘿，我要订细组。
0: 好，细组吼，三千六的吼。
7: 啊，三千六无，一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无，七阿无吼。来，小金姐你好。来，我家人要大组细组的。好，谢谢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给他下者六十五线来。哎，中波李玉姐你好，要大桌谢谢。谢
14: 谢。
0: 好，谢谢三千六哈，等你行，等你行哈。来六十四、六十五拢还未到接哦，嘿，等你等你拢拢无接。我你要加你哦。
14: 哎，
0: 现在收尾啊？
14: 哎，
0: 要偌济？
14: 要
0: 谢谢。好，谢谢，等你行好啊。大桌谢谢，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给他买两，一定爱吃，一天吃一条都好，免吃这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要碧珍姐。好，来，无要紧，来，免空免酒，一天一条就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
5: 有
0: 几点钱？阿家人，
5: 你
0: 讲咧，
5: 都爱
0: 几块多，
5: 你
0: 白交完了。你即摆拢叫七阿伯，你等下叫人家好哈。大桌细桌。好，来，六十线，胡妈妈。
9: 哎，
0: 哦，足久阁无听你个声哈。
9: 好，
0: 你要大桌细桌的，
9: 细桌就好。
0: 好，三千单个就好哈。好，谢谢哈。来，你要外婚啊，你要外婚啊。
5: 李芳啊，
0: 我家人啊。
5: 好，包一桌。
0: 一桌大桌，细桌。
5: 细桌。
0: 好，细桌三千单哈，等你行咧。吃一下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要来电话，你要来啊。电话。
5: 哎，
0: 要大桌细桌的。
5: 我细桌了。
0: 好，细桌好，来五十六线的。大桌细桌，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4: 我买两
0: 组啊。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五十八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10: 我买细组。
0: 好，细组三千六哈，三千六，今仔日七阿无吼，七阿毋是六阿无，七阿无吼，你收到就是七阿无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了。
4: 有。
0: 要大组细组的，来，我高线接者。
4: 七
0: 组的。好，细组的，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的，搁接者六十一线的来，甲下者来。宝莲姐你好。要大桌小桌的，
11: 小桌。
0: 好，小桌三千六哈，三千六，甲下者来。这金泰大哥，
12: 阿兰姐，
0: 要大桌小桌的，杨大哥，贵人呢？来，连着这个丁卡哈，来，你好，宝玲姐，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要大桌小桌的，
13: 我大桌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桌小桌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7: 我要订小桌。
0: 好，小桌吼，三千六的吼。
7: 三千六无，一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无，七阿无吼。来，小金姐你好。我家人要大桌小桌的。
5: 我小桌。
0: 好，小桌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给他下者六十五线来。中部的李玉姐你好。要大桌小桌的。好，小桌三千六哈，等你行，等你行哈。来，六十四、六十五拢还未到接哦，嘿，等你，等你拢无接。我你要家人你好。
14: 哎，
0: 现在收尾啊？
14: 哎，
0: 要偌济？
14: 要
0: 小桌。好，小桌等你行好啊。 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甲买两，一定爱食，一天食一条都好，免食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要碧珍姐。
8: 拜谢。
0: 哎，
8: 拜谢。
0: 好，来。

0: 紧来，剩无一分钟的时间，电话紧啊！即摆电话还阁足济，你来认真卡啊！小王姐，你小王姐，要大早先走诶。
1: 大
0: 哥，好来，谢谢，多谢小王姐来过啊！四川大哥，甲小姐总会回啦。来，金鱼大哥你好，
2: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2: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3600啊，电话拿好啊，0800-0091919，你错鬼太无差了啦，加一栋尔，免大组先走。
3: 好，谢谢你
0: 啊，免大组先走。
3: 谢谢
4: 谢谢。你好，你好，
0: 好来，我再来刷，甲小姐来电话，你好电话，大组先走。
4: 大组。好来。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曲《汤罗会结果》，明月大哥大嫂。

0: 谢明春姐，谢明阿姨，发成大哥了嘛，妈妈，素贞妈妈，快乐吧，快乐嘛，感谢大家拍声哦，谢谢苏伟姐。好，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欢迎自己收看。
1: 点击被点的
0: 宝贝哦，嗨哟、哦，大家好，我是邱明明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呐、啊哎，
1: 大家早上
0: 好，早老早、哎，今天是礼拜一啊、哦，哈、嗯哦，要上班了，
1: 开心。
0: 然后，
1: 趁现在哦，
0: 还没有什么风雨哈，因为既然红胎呢。这个越来越逼近。
1: 他的名字叫做巴威。
0: 巴威哦，吼、哦，对对对，吼、
1: 哦，巴威，
0: 巴威台风。
1: 这个名好好听，未歹。
0: 哎，那这个怎么说呢？可以感觉他很强，是不是？
1: 这个八字啊，吼、哦，这个威字，威力啊，威力非常的凶猛。
0: 哦、对对对，吼、哦，大家吼不要太小看他，哦，因为他好。看起来真的是蛮扎实的。
1: 听说他有可能成为今年的风王
0: 哦，风王
1: 那个风、哦、风速
0: 轰昂啊，
1: 好像、
0: 就是、这个
1: 轰就逃诶，可能这个轰也就逃诶。
0: 目前吼风可能是足大诶哈，预计咱的英雄在咱台湾差不多伫咧拜三开始。礼拜三至礼拜四就开始会有这个感觉，有
1: 听说礼拜五十号好像会蛮接近的，
0: 对，然后就会越来越靠近我们吼，如挖进咱台湾。哦，虽然这届的这个那个台风诶，这个防灾诶，大家还是要做主哦，吼、嗯，因为这个红台是听讲是目前是看起来是，刚刚是对咱的东部、东北部，然后开始进入我们的这个北部的地方，嗯哼，哦啊，但是哦，看它那个外围环流哦，可以是蛮强的啦。嘛是看起来是真强啊吼，所以大家吼、哦，这个要提高警觉，尤其是咱的东部啊吼，跟咱的这个北部的朋友，
1: 会当准备的就赶紧来准备。
0: 对呀、啊，
1: 要准备啥？诶，比如说一些粮食吗？
0: 对对对，
1: 比如说靠红台厅，靠不要都出门。
0: 对对对，几挂些生鲜蔬果啦、嗯，或者是家里所需要
1: 干粮、
0: 煮的物件、
1: 泡面，
0: 哎呀、啊，先准备起来。
1: 料理的物件，
0: 准备起来，好、嗯，先准备一下。
1: 冷冻食品。
0: 对呀、啊、对呀、啊，好，像这个时候冷冻食品就很好用，对不对？嗯、哦，哎，没出门哈，直接加热就可以来做使用。
1: 对，出来可以干单料理，干单做，干单加就好。
0: 基本上做方便呢，我外靠了毛了买些料理包，哈，哎，加个热、啊，然后就可以来吃。
1: 嗯，所以我给它收起来。
0: 对、啊，
1: 起码也有微波炉的这个这项发明、嗯，让大家非常的便利。
0: 真方便啊！
1: 以前温刀都没买微波炉。
0: 好稀哦！
1: 以前我们家没有买微波炉、哦，所以就是好像都比较常用到用蒸的。
0: 哦，用吹，
1: 看你要用加速还是用那个电工。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对呀、啊。啊，现在微波炉真的方便，
0: 方便
1: 啊！但是五位郎领微工，哎，这是微波的食物。好像不太好，其实是微波的食物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添加物啦，但是微波本身这个加热的这个方式，其实是不会怎样的。
0: 对呀，没安装啊，哦，去看你来店面该选什么，较重要啦，比较重要。
1: 自己讲使用这个微波炉，家己爱较细腻，像是里面不要放蛋类的，
0: 哦，对，
1: 像之前我都不小心炸蛋了，
0: 对，
1: 调控之类，
0: 或者是不能放一些这个不能微波的。
1: 你近期毛发型可以？
0: 有啊，有也是有啊，
1: 有啦，我有目睹小宝那个那一刻
0: 蛋整个飞出来。
1: 哎呦，然后就哎呦，
0: 也崩起了。
1: Hello， 这个蛋为什么跑、哦、你那个微波炉？
0: 对，所以有些东西
1: 跳在上面，
0: 它可以微波，但是不能微波这么久。哦，慢下固，可能你要30秒慢慢微波，不能说 哦一次给它两三分钟。
1: 近景丢帮罗的嘎兰工用微波炉做蒸蛋、
0: 哦，
1: 因为我蒸蛋都是用电锅煮比较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有人在分享，就说可能要用那个微火，还是用那种很小很小的那样，
0: 哇、
1: 哦，然后倒啊去安尼用，他们讲呢用刷料，我干嘛讲安尼嘛无卡卡方便，
0: 嘛无卡紧，
1: 还是用直接用黑电锅卡紧
0: 啊，是啊，对啊，
1: 所以处理蛋的话，我觉得还是用微波炉好像不太适合，
0: 对啊，而且。不要放那种那个铁类的哦。

0: 铁也铁，
1: 材质也有、嗯、也有差，塑胶也不行哦。
0: 哦，塑胶、哦，
1: 塑胶也尽量不要、嗯，因为塑胶真的会溶出这个塑胶微粒。
0: 哦，嘿哦嘿，
1: 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塑化剂啦。
0: 哦，塑化剂。
1: 有人可以吼，手工红冰，那个冰冻袂等来，然后冰在冰箱，可能就直接拿去微波。可是那个它其实那个便当盒上面里面都有那个一层。一层塑胶膜、嗯，但是那个加热之后、哦、可能就会释出这个塑胶微粒，嗯，哦，就可能会夹鼻涕，所以大家吼尽量啊吼，哎，带咧盘啊，或者是这个碗里面用那种陶瓷的，哦，陶瓷的就微波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我出来第五节，这个碗，这个碗它的这个碗的这个嘴。哦，这个边缘呐，还有香一点点啊，金金的哦，我等不到金金，那个时候就很小，很细，很就碎半嘞，然后一直用马铁去微波，哦哟，好像也有
1: 起火花，
0: 它有一点点反应啊，
1: 对
0: 对啊，所以我才发现哦，这个微波炉这个东西真的是有时候要蛮注意的，
1: 对啊，
0: 连鸡酥酥啊你啊那，嗯，都稍微香一点金边啊
1: 那，哦
0: 一
1: 码
0: 一码有起反新反应，
1: 黑马别在哦，吼，想要是用那个素面的哈，较清气的碗，干净的碗哈，这样子来做使用就没问题，啊，不然呢可以买一种微波专用的碗啊，哦那种就。比较没有问题，嗯，哦，卡不稳的，哦，所以吼，那现在微波食品，大家应该家家户户都有微波炉啦。
0: 啊，第二种就是咱的气死人的气炸锅，
1: 气死，怎么会气死人呢？
0: 气炸锅啦，
1: 气炸锅真的很好用，
0: 气炸的真的是气炸，
1: 真正是好用哦，
0: 气炸锅蛮好用，
1: 真正做
0: 有时候气炸锅不是拿来炸东西，哎、欸，它加烧有时候可以把那个油逼出来，
1: 对，它其实不是炸啦，它其实是有一种类似烘烤炉的方式啊，嗯，欸、它是顶上有一个加热的烘烤的方式。然后它其实名字为什么叫气炸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道理。但是呢，它是用烘烤的，用烘的烘心、哦。所以现在气炸料理也是很多啊，像我有时候也会做气炸甜点啊，或是一些比如说米干来修油，米干来修油，我就会拿来用气炸锅把油去掉。哦哟，嘿，去掉嘿，我一开有够多，我看不完，用怎样？因为我想说哇，我这鱼我拿吃不起我一定肥五公斤，你真的会肥死呢、哦、所以气炸锅真的是发明真的是很厉害，
0: 我觉得算是微波炉，接下来老二就是它的，就是老大老二，然后气炸锅，
1: 这
0: 气炸
1: 锅必要的啦，
0: 不然应该满波功盖固吧？我觉得应该十几年前，
1: 它其实以前就是有出现类似的，它其实以前是那种。旋风式的烘烤炉、啊、它以前的名字叫做旋风式烘烤炉，就是顶管有一粒啊，跟它飞碟同款，就是一颗，然后玻璃盖的，然后下面有一个那个很像电影那一种，它以前前身是这样子。
0: 你买蛋烤东西？
1: 我可以啊，然后可以烤鱼啊，烤什么都可以。
0: 它的前身、哦。
1: 对对对，
0: 然
1: 后后来又改造成气炸锅，然后就变得比较漂亮一点，用它水啊。哦，所以就气炸锅做烘焙，你讲什么鱼啦、啊，什么米干贝、黑米汤啊、嗯，那个都可以把你的油去掉，吼、啊，可以让我们这个远离三高，真好用。我觉得那是做喜欢吃咸酥鸡，我还是会去买，但是我买回来我还会再用气炸锅再炸一次。
0: 哎呦，这搞缸啊，这搞缸！
1: 再炸一次之后，我才发现哇，也卡今天做最油。
0: 阿妹处理完料，刚买刚无好吃啊？
1: 我觉得没啊，我觉得还可以啦，就是会更酥脆。撸收了哈，那加起料刚刚我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
0: 哦、
1: 不会那么那个，对不起自己。
0: 哎呀，那公爷掏给底家在点来第二缸，我帮你先气炸这样子。
1: 哦，那更好、啊。
0: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服务啊？但是他那也给，
1: 但是他比较耗时间啊。
0: 哎呀，这个要多费一道工
1: 夫、啊。因为你气炸锅一次也要个八分钟十分钟。哦，爱卡顾几挂。
0: 啊啊，我发都聊列时阵就底家用气炸锅不？哎，咸酥鸡
1: 也是可以。我有时候也会自己用咸酥鸡，然后勾，然后就是用气炸方式。其实加起来差不多呢。我觉得吃起来差不多。
0: 对啊，你也当出差，也当
1: 出差。
0: 然后要比较有健康意识，这间拢用迄气炸咧做诶，
1: 跟他
0: 卡迄咯，啊，家己转去找就免搁处理一摆
1: 啊。对啊，对啊，
0: 再麻烦。
1: 对，但是很耗时间呐。
0: 哎呦，蛮开心
1: 的。对，比较花时间，因为气炸锅会比较久一点。
0: 啊，微波炉、气炸锅啊，两行刷安尼就差不多啊。
1: 哎，
0: 起码够有面包机啦，够那种吐司机。
1: 够够搞缸哎，我水波炉啊，
0: 水波炉
1: 机啊，哦，
0: 是做水波蛋的吗？
1: 它没有，它那个也是类似微波炉，但是它是比较 可能好像比较加湿一点的，就是比较不会崩起。
0: 现在料理的东西也
1: 对啊，这个日本蛮流行的水波炉啦，也是一种家电啦。
0: 现在大家都很方便
1: 的，出来再给我烤箱嘛，烤面包机，正常的话，或者是一般的小型的烤箱，一旦烤东西。其实我觉得烤箱的道理就有点像气炸锅的道理，赶快，就是造型不一样而已。造型不赶快，今天现在也是上面，它也是上面加热，
0: 但是上下有顶火，
1: 它有的是上下顶火，或者是左侧、
0: 它有时候它又可以循环，
1: 它加热比较均匀啊。那我说气炸锅可能是只有顶部，顶部，所以你有时候它会提醒你说，你要翻面哦，你也避避忌了吧，
0: 比较用手动的方式，
1: 避在冰面哦。那个烤箱就不用了哦，烤箱的看红边哦啊，所以那些这个家电但是使用这些家电，大家还是要注意的。雄厚洗插头吼，直接插黑了墙壁。
0: 用电的安装，
1: 不要用那个延长线，个接不住水泥，因为它也是算高功率的。
0: 延长线那可能会卡黑了。
1: 要高功率的这个电器吼，那个延长线，如果你真的要用延长线，那你的抽等线爱算卡粗的啦，
0: 卖砖以为
1: 吼，不要选那种细的，要选那种比较粗一点的，卡粗一种的。那个耗率吼会比较好，
0: 真正诶，这要较注意。
1: 无吼，你若讲用水以为吼，那个加热吼会产生热能，然后你电线烧烫烫哦，烧烫烫那油呢，外靠油去吼，就会有危险。
0: 到时就毋是食物好食，甲歹食，是领导可能诶，
1: 领导可能看来做好食，是真机会，做恐怖诶吼。所以大家还是要那个延长线要选择那个有认证的啦吼，双电线较高诶吼，看大颗一
0: 种。就安全代志都较无啊多省啦。
1: 哎呀，这个就比较省了吼。卖新票，所以讲延长线有分做侪种，有诶真正做贵诶，可能快要1000多块。
0: 哦，嘿咯，
1: 还有的可能
0: 要挖几千块，
1: 可能一两百，也起啊买嘛，买有三空的迄种的无，啊，电线做油的，那个吼，这个就不能用这种家电吼，较危险，比较危险一点呐吼，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吼。好，那啦，讲到风台吼，大家还是要这个提高警觉哦吼，可能要准备开始准备粮食的。
0: 周末的时候，
1: 周末会影响更深呐吼。如果我这礼拜去跑马拉松，哎呀，不知道会不会下雨。
0: 哦，跑马拉松哎。
1: 对啊，我不知道会不会。
0: 我这些人要过我。
1: 我大概这次应该是参加第二次马拉松。
0: 这个是10公里的路哈。
1: 我是跑3.5。
0: 3.5的。
1: 对，3.5。
0: 这个叫做那个微量级
1: 健康组。我讲一点惊爱玩的啦，他给你2小时走呢，你是走得完的，就算用走的也是走得完哦。所以那这个算是大家一起就是聚啊，可以啊。
0: 有什么特色吗？它有什么特色吗？
1: 可能
0: 不然怎么会大老远让你吸引你过去？
1: 可能会有跟什么联名啊，跟什么动画联名啊。现在最近也很红的是，最近有什么？最近很红的是宝可梦哦
0: ，Pokémon Go，
1: 然后它就很多周边商品，就跟我例如我上那些的沙，或者是一些娃娃饰品啊，对，有人去参加呢。啊，之前也有那种什么。边跑边吃的嘛有啊，这些有，它有很多供应站哦，差不多
0: 供应站
1: 200-300公尺后就有个供应站，然后我说做这超，挖贵然后牛肉面，
0: 它有吸引你继续往前跑，
1: 然后你就拿着，然后就边跑边吃
0: 呢，
1: 啊，边跑边吃，然后走到下一站再继续吃，这样子根本是去吃 buffet。
0: 啊，你问台中奇克，你这个书跑杯没有够吸引人吗？
1: 加 buffet 啊，你吼，现在有这种美食路跑也是有啊，做最重的，
0: 招料干嘛？胃下垂，
1: 我冇唔知，
0: 边吃边跑，
1: 触鼻啊嘛，就蛮好玩
0: 啊。但是说到这个跑步，其实台中也差不多11月份，放书跑杯都差不多11月啊，就会开跑。
1: 但是蛮有名的一个马拉松，
0: 真的马贵阳尼亚呢。从我国高中的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有在举办。
1: 对，
0: 你看我当时啊，在外靠看有几个阿伯啊，他们有时候出去。运动都会穿这个书跑杯的这个背心
1: 对，
0: 就知道这个就多少代
1: 就是正品啊，
0: 对呀，
1: 对呀，
0: 然后还可以喝那个书跑，
1: 对呀，
0: 零个八呢，
1: 对对对哈，所以哈，大概那是这个有闲的话也是可以去跑看看。
0: 其实跑步它那个尤其是鸣枪哦，几开始运动也做几锅暖身，做一些毛巾操，
1: 对对对，
0: 然后毛巾操做完之后，大家拢集合，哎，这种天色有点开始微亮的时候。然后哇，听那个鸣枪哇，大家 开始造一种尴尬。虽然说、欸、可能早上也没有睡得很饱，但是大家就会造一种尴尬。哎、欸，那个真的是一世人爱体验过几摆，你才知道。
1: 觉得蛮
0: 那个真的非常感动。
1: 对啊，今后什么、
0: 嗯？因为我差不多高中有参加过两次啊，有两年有参加过高一跟高二的样子。
1: 哦，嗯、那

0: 也有一阵子
1: 的，因为有扩大举办哦，有的扩大举办就会有42公里的啊，有当有几年好像是没有42，
0: 我们刚刚是不是就
1: 是，但是我们长高是招10公里耶，
0: 哦10公里，
1: 四十二那个，因为它有一些是联合什么国际马拉松，所以有几挂这个阿多嘎买去参加苏跑杯，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会把那个快速道路啊那个封起来，你就可以哎、平常没办法在上面跑步哦，突然现在可以上高速公路的，用你的双脚。
0: 可以去快速道路，可以去跑步啊，
1: 很新鲜啊，哦，
0: 对的，新鲜啊，哦，所以有时候也可以去参加一下，
1: 体验一寡无同的活动，
0: 参加一下。嗯，对对对，好，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哦。
1: 今天要讲新闻哦，像是我们冰箱席，像是这个新闻发生在这个河南地区哦，发生一起宛如非常奇迹的感人事件啊。嗯，这位男主哦，17年前为着要拯救一位3岁的男童，不慎坠落哦，重创他的头部，还有医生判断讲伊是植物人啊，也妻子哦，宋美7年来啊，都这样日夜的守候，因为是刚东。有做一件代志，都是狂咬这个因丈夫的脚趾头，伊想讲安尼会当刺激伊的神经，
0: 刺激末梢神经了。
1: 对，然后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句话用在这边没错。然后这个男子啊，近期有这个奇迹式的苏醒，哎呦，一开嘴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伊的这个爱车告白说，哦，我爱你这样子，这段不离不弃的深情瞬间惹哭了一群这个网友哦，引发这个热烈讨论。对啊，像是这个哦，奇迹似的，我7年都没有醒来。
0: 对，
1: 然后这样子哦，他一定非常的感动啊。
0: 对啊，
1: 他那个家属啊，是主治医师啊，那个时阵哦，就直言说苏醒几率非常的渺茫。但是建议家属可以尝试刺激他的四肢的末梢神经。或许能唤醒这个患者医师的这个反应啊。然后所以这个因某就哦，每次刚弄来夹这个脚趾头。然后后来哦，果然这个苏醒了。最近这个男子啊苏醒之后呢，他又继续做这个医院的治疗，做这个复健治疗哦，进步神速哎，跌破大家的眼镜，以独到一档压就给予这个简单的回应，伊瓜在旁人的搀扶下能够短暂的这个站立，看来这个青年这个不离不弃，然后为自己倾尽所有这个爱车啊，这个男子终于打破了沉默，费尽力气说出我爱你3个字啊，这个告白不仅是对妻子的最高致敬，更惹哭了一批网友，这样子
0: 真的是连医生都不敢相信的，真的是一个奇迹啊，
1: 妻子的这个努力啊，这个不离不弃，感动了上天。
0: 其实阳光哦，那个植物人其实他不能动，但是他其实感受得到旁边的这个环境，然后也感受得到那个你在说什么，其实他都听得进去的，但是他只是没法都叮当，没办法给你回应，
1: 是啊，
0: 所以我觉得照顾植物人的这个人也是很辛苦，
1: 就辛苦的呀，
0: 你给冰冰，然后要擦背，然后要照顾他3餐，
1: 因为医生都说、他不一定有办法再醒来，
0: 对对对，
1: 对，那所以说你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也怕说啊，会不会就这样子，好像北料刚或是什么，
0: 对啊，
1: 对啊，也是很辛苦，7年呢，不容易，7年都安呢，嘎金桃啊。脚这个那个脚趾头，对啊，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还是因为其他的治疗，但是这个心意啊，这个妻子的这个夫妻之间还是非常感人、
0: 我相信是真诚感动上天、
1: 还是非常的感、非常的感人，
0: 就是也是感动上天，然后让他有这个奇迹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做什么事都不要去放弃任何的希望，只要你肯努力，我觉得都有多少一点点期望，我觉得都还是可以去试看看。
1: 你看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反映到我们平常做其他的代志，其实就可以效仿这样的精神。
0: 对，没错，没错。来咱这个新闻呢，就是分享给大家哦。来，继续安排给你立刻，稍微查大概来这文章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迷你》。今日是七月七日，旧历是五月二十二号。来，冲猪啊！三十二岁、九十二岁朋友尽量卖往东风。

风威去神向西南风，在神向正东风，或神向西南风。今日有适合的是收作冻土、清雪、护林、技术、祈福、祝题、求医、占卜、栽桥、救树、造种、交易、立储、纳财。今日无适合的是起灶、放水、喝酒。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练完跳完健康操，再来练滚水哦。来，喝开水的时间。好，来补充完水分了，后面来陈点名，点名时间好，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控三
0: 04-2338
1: 03。
0: 嘿，那边来这个点名，好看大概系统阿贝哦，好，咱的坤辉同学，
1: 坤辉大哥，
0: 姑妈妈，
1: 姑妈妈，
0: 好廖妈妈妈，
1: 廖万妈妈，
0: 还有咱的荣誉大姐，
1: 荣誉大姐，
0: 阿狗咱的这个建林大姐，
1: 建林阿姐，
0: 好阿狗丽

0: 姐妈妈，
1: 李真妈妈，
0: 红色妈妈，
1: 红色妈妈，
0: 知名妈妈，
1: 李敏的妈妈，
0: 还有秋儿姐，
1: 秋儿姐，
0: 人物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还有苏威大姐，
1: 苏威大姐，
0: 还有富儿妈妈，
1: 富狸妈妈，
0: 好，还有大家秀芝妈妈，
1: 秀吉妈妈，
0: 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还有那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丽青姐，
1: 丽青阿姐，
0: 阿狗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还有那个苏萍姐，早安，
1: 秀萍阿姐，
0: 老赞好，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好，老赞，够这个贵亲大嫂，
1: 鬼千大嫂，
0: 大嫂老炸吼，还有个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灰山雅文妈妈，
1: 阿文妈妈，
0: 慈智妈妈，
1: 苏迪妈妈，
0: 老炸吼，狗那桃园的丽梅姐，老炸吼，狗那里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老炸老炸吼，大家都早安哦，吼老炸哦，
1: 大家早。
0: 二来那边来唱歌，吼有这个三首歌曲哦，吼三首歌，吼家己的这个小林姐吼，给你安排一首《未了情》。
1: 过来林雅的光灿大哥帮你安排《流水年华》。
0: 好，过来是廖妈妈。来收点播吼，带八对上曲哦吼，来三首歌来共同一下哦，谢谢。

哎，谢谢米了景，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六一五好朋友严丽大姐、秋香姐、花城大哥、秀云妈妈，谢谢龙鱼大姐、阿段妈妈、花城大哥，来继续安排流水年。

华杰、燕莲杰、秀宇妈妈、淑才姐、丽青姐、阿段妈妈、小美阿姨、廖妈妈妈、淑萍姐，谢谢我在秋菊妈妈、平妹妈妈、秋兰姐、丽梅姐、坤辉同学、锦鱼妈妈、毒虾妈妈、615好朋友。

谢谢中谦大哥大嫂，玉慧姐，燕莲大姐，谢谢万环美慧阿姨，秋桃妈妈，苏霞妈妈，秀瑜妈妈，秋兰姐，慈智妈妈，桃园的丽梅姐。

0: 哎，谢谢大宝对小口，感谢大家欢笑哦，谢谢徐小姐、富文妈妈、秀香妈妈，来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啊！热情的掌声鼓励。好，来晚上秀出玩啊玩，咱大家来出歌哈。嗯。那你这个空格接力赛时间，
1: 今礼拜无做。
0: 嘿，对，因为今礼拜有重要的单元要报给大家看哦。今天吼要来算这个空格接力赛啊。好，未来好，大家来有空买那个瓜熟哈，猜猜看，好，考验大家的记忆力的时间哦，好，今天这首歌哦，算是非常的简单哦，嗯，这算是入门款，
1: 入门款，
0: 入门款，
1: 够进阶，
0: 应该听到拢会样唱啊，应该都会唱啊，哈，这是一首合唱的歌曲，哦，真有名的一首歌，大家若听到前奏吼，应该拢会样唱，所以请大家吼，那是有家己迄个。空格给你暗藏起来的所在吼，就请大家来一块买吼，来猜看看哦吼，答错没有关系哈，我们会帮你提示的哦，你继续联想下去哦，啊，看你要用唱的，还是你要用念的拢会当哦，只要字是对的就可以了。
1: 没错，哎，
0: 来，来，老师，我们看一下今天要来唱什么歌嘞？福气啦，吼，然后来当和大家福气，
1: 上福气哦，
0: 下就会挂起吼，好，合唱歌曲哟哈。好，然后让我们要来考试哦，考科大的科大的哈。来，老师，我们音乐给他下去喽，好，音乐给他落去哦。等下取回来，这回取哈。

0: 突然考在这边，
1: 虽然八字啊，不过转音有点多。
0: 嘿，对对对，吼，哎，不是吃个肥肥叫推推啊，吼，是另外一句啊，吼，另外一句。
1: 肥肥已经过啊，对对，肥肥已经是过去，
0: 对，已经是过去。好，来，看在咱的电话控诉0338，
1: 0303，
0: 哦，就准备开药了，
1: 好厉害哟。哎，
0: 大家应该都会唱了啦，吼，来来接看麦，吼，咱的明渊大哥。八个字，好来，是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解答。甲甲三三叫好烂烂哦，答对了，恭喜恭喜，恭喜你啊哈！大哥来，咱等几首歌。大哥哦，
2: 哎，
0: 好，你等几首歌哈。
2: 啊，我等一首阿红的心声。
0: 阿红的心声，日本歌哟。
2: 哎，阿红的心声的日本歌。
0: 哦，好好好，嗯，好 ，OK， 啊，拜一可以唱哈，礼拜一哦，哈。
2: 好，
0: 好，谢谢哦，好，大哥，拜拜哈，再见哦，哈，拜拜，拜拜，好，好，来，我们给他继续音乐，给他下去哦。

0: 噔了噔噔，哦，这个真的很简单呢。可以来看的那个电话哦，哈，空数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来没来这电话啊？也是很多人马上速速打上来的哈。那呢，
2: 袁翔大哥，
3: 袁翔大哥，
2: 大哥早安，
3: 早
2: 早安，
3: 发财大家爱，
2: 哦，发财大家爱的对吧？哦，好，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发财大家爱哦，答对了哦，恭喜你哈。来，一下大哥可以点一首歌哦，
3: 不管三个，不管三个，
2: 什么意思？
3: 那个，那个黑麦。

0: 什么
1: 兄妹啊？哦，黑妹哦，哦黑妹哦 ，OK， 合唱的啊。礼拜一帮你唱可以吗？
2: 礼拜日可以吗？
1: 哦，昨天的哦，昨天好像满满的。
0: 昨天有一首哎，
3: 黑妹哦，
0: 黑妹，嗯，这是一首调调的。
1: 哦，好 ，OK，OK，、okay, okay, 好，礼拜天帮你唱，
2: 哦、
1: 好，谢谢，
0: 不会的，不会
1: 的，好，不会的哈，好，拜拜，好，再见哦，哈，来，老师，我们给他继续下去了哦，哈。哎，人生是海海，有好也有歹，福气哪够你就知。噔噔噔噔
4: 噔噔，嗯，嘿，哦，这句我较上印象。
1: 嘿，对，这个是这个大家最喜欢的一句哈。来看的那些电话哈，来我们上线来猜看看的哦哈。那又看嘛，这句到底是什么嘞哈？
0: 来来，池子妈妈。
5: 妈妈，帅哥宝贝，我有。
1: 哦，还有老张，
0: 还有。
5: 哎，早安。
0: 哎。
5: 吹秋咖喱塞塞，嘿。
1: 哦，哎，最后一个是也对的，吹秋咖喱塞塞，嘿。好，老师，我们要是正确解答，吹秋咖喱塞塞，嘿，答对了，恭喜恭喜。嘿，那池子妈妈，哎，可以点一首歌。
5: 好，你们自排，然后首歌曲。
1: 好啊，好啊，谢谢哟。
5: 好，谢谢。
1: 好，谢谢妈妈。好，再见哦，好，拜拜。
4: 妈妈，你好。广告
1: 后面唱哦，好，来，我们最后一题了，最好一句哦。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来，我们让大家来猜看看哦，这算送分题啊！哦，我猜到我球丢，
1: 但是上一页就不能再启动，
0: 不行不行！啊，来看咱那点位哈，最后一句啊，哦，最后一句哦，算是送分题了哈。看咱那点位来去可以那个这个上线来猜看看，哦，来又看买看你是不是有没有正确哦哈？那你
2: 富人妈妈。
3: 哎，中
2: 文妈妈，
3: 我不会唱，
2: 哦，不会唱，
3: 好你对，笑嗨嗨，
2: 好，你再讲一次，你再讲一次。
3: 好天那到，你就会笑嗨嗨。
2: 哦，好天那到，你就会，刚刚多一个字哦，多一个字呢。
1: 但是唱的时阵，搞不好要唱出来
3: 哦。就还哎，好像多一个字哦。
2: 哎，对，看你要删掉哪一个，我来看一下，是你要删哪一个？
1: 有些是语助词啊。
3: 好，谢谢。
2: 啊，什么？什么？喂喂喂。
3: 啊，谢谢。
2: 来，啊，喂喂，你差一个字而已。哎呦，来挂掉。
0: 差一个字而已。啊，多一个字给解离。好，那我们那个送分题开放给下一位了哦。啊，那我接了哦，直接接了哈。哎，
2: 发神大哥，
4: 大哥，气那搞你就笑嗨嗨。
2: 哦，好气那搞你就笑嗨嗨。好，老师，我们现在是正确解答。好气那搞你就笑嗨嗨。好，答对了。
1: 我刚才笑的时候，我唔知影迄个会出来未？
2: 哎呀，你就笑嗨嗨，好像会呢
1: 哈。
2: 但是我查正确那个歌词是，他是写这样子，然后一下呢。好，那发神大哥，那算你对了。哎，大哥啊，你。干什么关哈？
4: 我等一下那个麦子啦，
2: 啊麦子，
4: 那个树啊，那个接接那个尼翁古达的歌。
2: 哦，李红梅哦，
4: 哎
2: 哎麦子，哎那个什么
4: 接，就一个那个
2: 哦那个街道的街啊，
4: 哎就一个街道
2: 街道的街的日文歌哈，二外来扯矿买哈，
4: 哎谢谢，
2: 谢谢大哥，好不会哦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哈，
0: 二来。来感谢大家上线来这个那个猜猜乐来一二哈，那这个空格接力赛哦，这些歌其实算简单呐，其实我全部给你扛起来，你应该都唱会出来，应该都唱得出来了，
1: 触鼻触鼻，
0: 哎呀哎呀哈，就是哎那个防不胜防，帮你遮起来，看你会不会想起来，哎呀让大家动脑时间哈，当家闹哈，好，那我们下礼拜来继续玩哈，再来给小胜来这个空格接力赛。哦，按着恰大家吼的计算吼，来可以来让大家来这个猜猜看。哦，其实目的是希望大家不看小抄，然后想起旋律，然后
1: 查 Google，
0: 你得让给你想起来。这个考验大家的记忆力了。嗯，客家大家哦，所以吼让大家动脑的时间吼，这样子哦，那个我们脑袋才会越来越灵光。哦，越来越清澈安尼。好，二来一雄就是咱的这个空格接力赛，哈，感谢大家的参加啊，哈。二来给小贝的这个唱歌的时间呐，哦，
1: 唱歌。美英妈妈。

0: 阿记台北追想曲，我们来唱个台中追想曲。
1: 来是台中，哦、啊，后首是在台南。
0: 台南还袂下
1: 下歌用追想曲。后来第二首是咱的千钧的秀莲妈妈吼，咱的演长经典哦。然
0: 后过来是通的正东大哥新人的歌曲《流浪天涯伴吉他》
1: 哦，伴吉他吼。来三首歌，来继续给俺拍谱啊！谢谢。

池妈妈、锦云妈妈、鼠猪吉、发成大哥、富儿妈妈、丽青姐、贤美阿姨、亮马妈妈、曾妈妈、平妹妈妈、玫瑰阿姨、美女妈妈。

0: 邱兰姐、玉慧妈妈、慧如妈妈、陈梅妈妈、王妈妈、
1: 振东大哥、
0: 五彩秋菊妈妈、快乐吧快乐吧

宝莲妈妈、祖香妈妈、金华妈妈、玉慧妈妈、曾妈妈、发神大哥、曾东大哥、明渊大哥、徐伟杰、彩娥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继续来为大家安排。前金区的秀莲妈妈，恩等金地。

谢谢燕珍姐、发神大哥、秋桃妈妈、平镇的王妈妈、森妈妈、立新姐、淑萍姐、和美的李妈妈、竹霞妈妈、正东大哥、廖妈妈、妈贤美阿姨、惠如妈妈。

0: 哎，谢谢恩等金弟，感谢大家花香哦。谢谢秀玉妈妈、大理的秀莲妈妈、朱香妈妈、曾妈妈、贵清大嫂、宁愿大哥大嫂，谢谢美娇姐、玉超妈妈，好，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振东大哥的歌曲，《流浪天涯欢喜港》，来欢声继续来出来哦。
1: 来，新年的歌曲触目风水，请大家多多包涵。流浪天涯欢喜港，谢谢振东大哥。

0: 姐，感谢大家欢声。哦，美浓的秋瑾妈妈苏薇姐，玉超妈妈，富儿妈妈。
1: 哎，谢谢，好，感谢大家的今天掌声。哦，这首歌我觉得有点难度哦，
2: 他的转音也比较多。
1: 嘿呀，啊，
2: 对呀，
1: 底下有没有唱的？正拍上哦，他们是哦，那个最好解音啊，最后一个音好像那个前面啊，
2: 还是我自己给他修改的。
1: 我们在，哎，我没听过，这是像唱的，那个哎，单立龙吗？是吗？
2: 哎，但是好多人翻唱，我只能说好多人翻唱，所以我有听一些版本呐。哦，
1: 版本我赶快，
2: 可能是我有在弹吉他的关系，所以有这个加持，有吉他的加持。
1: 有时候会唱噔啦啦啦噔，突然进一个音，哎呀，蛮特别的，
2: 蛮特别的。
1: 秀光红应该是，
2: 我觉得不错，有那个味道。哦，郭金发也有唱，但是陈一郎的版本我忘干了嘛，我去听。
1: 应该什么？做嘴郎翻唱过的啦。哎呐，哎，好，来，三首歌曲完了哦，吼，咱们来点歌，吼，咱来点歌时间，好，看着来控诉李三三八，
2: 03-03-04-2338，0303，
1: 哎，来几位点歌，咱可以点歌哦，吼，咱来玉慈妈妈，
3: 玉慈妈妈，哎，两位小姐，
4: 早安啦。
3: 大早唱歌就这么好听，
4: 哎呦，我蛮来够，
3: 麻烦两位啊，我要选一首那个你莫走。
4: 哦，你莫走合唱的对不？
3: 哎，对对对。
4: 好 ，OK， 好，礼拜一帮你唱哈。
3: 好，麻烦你们两位，好，谢谢，拜拜。
4: 谢谢啊，好，拜拜拜拜。好，那来富儿妈妈，
5: 虎狸妈妈，
4: 虎狸妈妈的唱。
6: 的那个吉他情歌。
4: 啊，吉他情歌哟。哦，吉他有情歌，
5: 吉他情歌，
4: 吉他的情歌，吉他情歌就对了。
6: 叶启田唱的，我有听你阿伯那里
4: 唱的。哦，叶启田有的歌哈。哦，吉他情歌。啊，妈妈，我你顶个点的那个理想混蛋的那首歌，那个伴呢？
6: 没关系，
4: 我帮你唱，帮你唱他的其他。

0: 大哥可以吗？
1: 没关系，好好好 ，OK OK
0: OK 好好，谢谢哦，嗯，好，再见，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好，拜拜，好，来平面妈妈，
2: 平面啊，大家，
0: 大家好，老赞哦。
2: 快乐的麦饼，
0: 啊，快乐的麦饼，好，要来送羊啊，属羊啊，属羊，好啦，好，谢谢哦，哈，爸爸谢谢你，哈，再见哦，拜拜拜拜，好，拜拜，好，那你巴德的小敏姐，
3: 你好，老大，
0: 老大，老大，早安，
3: 哎，我想点那个杨妹妹，
0: 杨妹妹，
4: 杨妹妹，
0: 杨妹妹，继续播，
3: 对，嘿，
0: 好 ，OK 啊，好，你，礼拜一唱哦，哈，
5: 礼拜一叫
0: 啊，再见，
5: 拜拜。礼拜一来赶羊，
0: 来，你秀莲妈妈，
6: 哦，
0: 哎呦，
6: 有点冷啊，
0: 哦，老大，
6: 老大，老大，老大，
0: 早安，早安，
6: 我小姐，好，
0: 好，好，谢谢啦，无去啦，
6: 哎呀，今仔日，今仔一条迄个流浪的吉普赛姑娘啊，
0: 哦，吉普赛姑娘，
5: 吉普赛，
0: 吉普赛姑娘，
6: 吉普赛姑娘啊，
0: 哦，我知影，我知影，去收歌，好，
6: 好，
0: 谢谢啊，哈，
6: 谢谢，拜拜，
0: 拜拜，
5: 好，
6: 好，
0: 拜拜哈，
5: 拜拜。
6: 拜拜
0: 拜拜哦，
5: 来，礼拜一过来吉普赛去的，
0: 吉普赛姑来，妙贝姐早安。
7: 哎，早安，
0: 早安哦，老三。
7: 哎，小宝早安，哎，平时早安。
0: 早安，
7: 老
0: 姐。
7: 啊，我点一条雅物抒情。
0: 雅物抒情，好哦，这老歌呢吼。
7: 哎，我这真久可能没听这歌。
0: 哦，我这久没听
5: 这歌，没提来唱。
0: 好啊，好啊，谢谢哦哈。
7: 好，谢谢，感恩感恩。
0: 谢谢妙贝姐，好，再见哦。
7: 好，
0: 拜拜拜拜，好，再见，
5: 好，拜拜。
0: 来来，你要问妈妈，你要问妈妈，老赞哦，早安哦。
8: 大家早安。
0: 老赞老赞。
8: 哎，我等一首哦，明天唱来了。
0: 哦，对
8: 不起。爱情的恰恰歌，你跳一下。
0: 哦，爱情的恰恰。
8: 好啦。
0: 好
8: 去跳一下，好去跳。
0: 来个游戏来了，皮。
8: 哎呀，
0: 好好好。
8: 早安，
0: 大家早安哦。
8: 好，拜拜。
0: 啊，再见，拜拜哦，拜拜拜拜。
5: 来来来，这个
0: 哦，这顾伯看到方月呢，素清妈妈，
5: 素清妈妈，
0: 素清啊妈妈哦。
9: 喂。
0: 哎呦。
9: 小宝。
0: 哎呦。早安呐，
5: 嘿妈妈。
9: 安娜，我来讲几条盲人的一生，好不好？
0: 盲人的一生哦，你是讲看无迄个盲人的一生吗？
9: 哎，对对对，
0: 有这首歌哦，
5: 一生哦。
9: 有啦，哎，柯盘老师的歌啦。
0: 啊，像你讲像
5: 柯盘，
0: 柯盘是像。
9: 伊莎老师的歌。
0: 盲人的一生，我揣一个，我等下你等我一下。盲人原版哦。
9: 嗯。
0: 哎，我看有版无？哦，这无版呢。
9: 是哦，
0: 哎呀，这无往卡啦，无啦。
9: 啊，无我甲你点迄落电视前的天气半天涯。
0: 哦，天气天星半天涯，天气半天涯哈。
9: 嘿嘿。
0: 好啊，好好，哎，这首应该就有啊，好 ，OK， 好，啊，礼拜一给你唱哈。
9: 好好。
0: 嗯，好，妈妈谢谢你啊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啦哈。
5: 拜一末，
0: 哦，拜一末，
5: 是拜拜喜。
0: 拜寿，这个拜
5: 寿，那就拜，还是够较简，
0: 喂，
5: 点较简单的有无？
0: 喂，伊尼妈妈，
10: 有诶，念一生情缘。
0: 什么情缘？
10: 好嘛。
0: 喂，有听到
10: 无？有啊，我有听到。
0: 诶，你讲什么情缘哈？
10: 我提单来看。
0: 哦，你看单呢？
10: 一生情缘呐。
0: 一生情缘，你合唱的吗？
10: 嗯，
0: 一生情愿，吓，
10: 哎，
0: 哦，安尼我看有卡啦无，吼，
10: 好，
0: 一生情愿，哈，这唱曲你知影无？
10: 啊，那无吼，
0: 哎，
10: 再唱个分中会啦。
0: 哦，分中会合唱的哈，哦，这个较简单啊，好，
10: 好，
0: 啊，礼拜四给你唱好不好？
10: 好，谢谢。
0: 啊，礼拜四哦，哎，今天礼拜四哦，哈。
10: 啊，今日拜年。
0: 啊，你家拜有闲个哦。
10: 啊，有啊，我大家拢会。
0: 拜喜啦，哈！哎，拜喜来听歌哈。
10: 来来来，拜喜。
0: 哎，因为迄个今日末啊，今天
5: 满啦，年满啦。
10: 哦。
0: 哎，今日点末啊，哈。
10: 对啦。
0: 来，你刷来拜喜哦，哈。
10: 谢谢。
0: 好，再见啦，哈。拜拜拜拜，
5: 哈，来，今麦点的是拜喜啊，哈，礼拜四哦，哈，来，振东大哥，
0: 振东大哥。
11: 小马明姐两位。
0: 大哥，早安哦。
11: 啊，多少名曲情调歌是洪一峰自作自曲自唱的
0: 哦，哎，洪一峰大哥的歌啊，
11: 哦，自作词自作曲，
0: 哦，啊，叫起来翻唱的对吧？
11: 这样都是翻唱的啦。
0: 哦哦哦，拢翻唱的，哎，洪一峰，
5: 你好了解啊，
0: 好好好，谢谢大哥。
11: 流浪的乐师，
0: 流浪的乐师哟，你敢输哟？
11: 对，流浪的啦，
0: 乐师啊，吼，乐师好，好，我来找看卖哈。啊，什么？
11: 公仔下底十个，等于同一年代的歌啦。
0: 哦，同一年代哦，安尼同款老歌，老歌哦，台语老歌，同款白老啦，好。
11: 那叫感情的啦。
0: 哦，对哈，谢谢呀哈。礼拜一，礼拜四哦，大哥。
11: 平安快乐哦。
0: 好，大哥在礼拜四请我。
4: 礼拜四哦哈。
11: 礼拜四怎么样 ？OK，
0: 好 ，OK 哈。好，再见，拜拜。好，再见哦哈。好，来，咱今天就先到这哈。啊，我后边两位是礼拜四哦哈，迄个
4: 伊丽妈妈的
0: 婚丧会嘛哈，啊个刘龙的耶稣哈是礼拜四给你请，啊其他拢是礼拜一。哦，拜一秀，哎，拜一摸，因为多头前有迄个控股接力赛啦，吼，哎，多少四个名额，已经卡住了，所以我们就这个礼拜一就点满了，好，谢谢大家了，啊，刷定无点点，盼大家多多包涵，哈，拍谁哦，哈，来明仔我们再继续再来点歌，哈，继续点歌，好，来我们准备要来进入了那个重要的时间段，哈，重要的时间啦，哈，啊，因为这款物件其实大刚拢来做补充，但是大家吼，大家拢食无够，吼，咱等下看龙哥来详细来介绍，来进单啊，谢谢。
1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13: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14: 哦，吃到袂歹，
15: 真正啦，袂歹安好，安那好，你讲一下。
14: 哦，吃到筋骨好啦，精神较好。
15: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
16: 全世界上好的 D3， 在咧咱今仔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架杠的这个 D3， 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我其他一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内底吼 D3 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3 啊？800IU。800IU 就是咱的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啊，佮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3 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侪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够800IU 啊。啊，这超过要紧无？超过拢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但是你这样有把握说一定我就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刚才那个图你有看到吗？啊，老师刚调出来看，那图就是说你吃鱼到肚子里，在胃里面哦，在胃里面调两点钟，用那个胃酸，胃酸就是很酸啊， 1.5 啊， pH 1.5 做这个试验哦，就这个试验，这在胃里面 1.5 调在那里调两点钟哦，咱完全没破，完全没破，然后他就怎样，他就到后手会走回肠子里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绒顶，长绒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 那万不如这个D3，我都通过卫生，那你就加价。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

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假食，因为因根本就无法度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同外国人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后尾就来斗人工的啊。所以 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的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未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爱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二十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子歹，骨头也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烂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吼，即暗时啊困未起啊，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了哦，伊暗时啊食饭饱就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吼，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啊，不是遐歹困的，即嘛深层睡眠，啊，佮这个嘛足趣味吼，救脚筋，人讲救脚筋来食牛奶，来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条、个、这个、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啊，不是也袂够救脚筋，哦，所以。爱给你，唔好吼，疾病给你勒索，欠少 D 三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你不，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条这真侪咱的即条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啥？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50岁以上的人一天要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腰子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诶，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2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水晶有必要你用看出来。你会救筋无？你是毋是愈来愈无力？喏，行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哦，这个关节硬壳壳，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才有法度放较冷啊，熬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做熬感冒这种的，即、這个咱咧讲的即、這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是钙动脉钙还有做硬化啦，包括即、這个做有新的朋友啊，即、這个做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咱这人有新的人拢会当吃哈啊，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做骨头软化，拢总会使食。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济岁，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做软胶囊，第一粒。
比咧2010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

0: 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3，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佫你要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吃无来，迄滴的就无味啊。那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味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3，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3，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3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肠仔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3，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佮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3 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个 D3 也对了，除了 D3 以外，咱给我控制的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3 啊，脂溶性的 D3 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没有掉上有掉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来。那是卡起来算恁当先接电话就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元，一罐剩1140元，一粒剩偌济，剩11.4元，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1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元，0800009119。一粒剩偌济？剩7元，剩7元，你若阁唔甘食，我就无才调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要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119，5分钟的时间你讲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D3。
0: 好，你来行的啊，有正规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嘿，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啊。来。2100元加330粒，330粒，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3: 哎，我要买2280元。
0: 哦，第三啊，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家人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家己坐来。
0: 好，来，家己坐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哦，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我家人，你好，宝珍大哥。
4: 喂，
0: 第三号。
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5: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最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6: 嘿，我买第三。
0: 好，第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7: 好。
0: 第三哦。
7: 哎。
0: 来62线接一下，你好，来叶姐你好，第三啊。
7: 哎。
0: 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第三啊。
7: 第三。
0: 好，来 OK， 还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8: 拜拜。
0: 买第三啊。好，来66线，给他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啊？
9: 来，
0: 好，感谢你来，你又是基建，赶紧接来，中立大哥你好，
10: 哎，
0: 第三啊，
10: 哎
0: ，OK 了，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红衣大姐，你有50组呢，还卖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
10: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9线来，你又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11: 你好，
0: 要第三啊，
11: 嘿，我
0: 要，好，再换一个70线新朋友，甲接一来，你好，戴大哥，
12: 喂，
0: 要第三啊，
12: 第三，
0: 来，日本观众的哈，富士有手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13: 哎，你好。
0: 第三啊，
13: 哎，
0: 52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姚总大哥，你好。
14: 大明。
0: 买第三啊。
15: 哎，集中。
0: OK， 来，给我杀出来。

0: 在做些咱的男士朋友哦，来大哥，你地形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喂，你要加油，你要，别低三哦。
1: 好
0: ，OK 哦。咱规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100公三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2: 哎，
0: 我加油，你要要大要一组。
2: 哎，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恁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够有钱好赚啦哈。来，你杨姐你好，
3: 喂，
0: 要第三哦，
3: 嘿，
0: 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告，哎、欸，爱甲家人斗三工一下，水王姐啊，你好，
3: 哎、欸，什么结果？
0: 好，等我一下啊，来，57串，57线嘞，330粒，1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你来今年哦，食D3 哦，暗时啊要困进前食，知无？要困进前还是食饭饱？暗时要困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吃2粒。65岁以上吃2粒，65岁以下吃1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1粒，1粒就有够啊，1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妹姐，你好。
5: 小琪，你好。
0: 我加油，要一组第三哦。好，等我一下。第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3: 要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甲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個。保证大哥，
4: 喂，因为我要，我有要，我要改时间，
0: 我要改时间来六十一线啊，大组细，这拢无分大组细组，今仔日定岗就问就是，拢有加一个30粒的哈，这也拜无哈，最后这批这50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岗就问这罐细罐的，因为这唔免搁试食嘛，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第三罐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的，我搁特别搁开放这30粒无你试食，食有效你留咧，食无效你还我，还我3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
4: 我准备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报嘿哦。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然后2800才330粒，330粒，喂，你我加油，你好。
3: 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
6: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维生素第三吼，来总共是330粒吼，330颗哦吼，差不多。要一年份的这个数量吼，像卡卡你2280块尔吼，
7: 咱这个是月春大姐吼，
8: 嗨，要几多？
7: 要几多？第三号，
8: 嗨，
7: 你等我一下，你有时间哈，等我一下，
6: 好，来70线了哈，来，哎，六位你好，
9: 电话请注意，
6: 好，那这个51线吼，跟咱服务姐吼，来，爸爸妈妈吼，咱这吼今嘛吼3罐。哦，3罐这几罐内底拢有100粒吼，都是100颗。哦，安尼3罐吼是300块，300粒。哦，佮加上一罐，哦，咱这个20颗，30颗诶，吼，安尼总共是330颗，再开你2280，哦，2280。后来讲阿公阿妈吼，那要做保养诶吼，一工才食2粒，哦，吃2颗。阿奶公吼，咱这个这个年纪还算年轻的吼，65岁以下吼，就一天吃1颗的在当啊，吼，再起来做补充就可以了吼。所以讲咱这个第三其实是咱身体这个一开关钥匙，吼，你也讲吼，哎，这回来食第三吼，其实咱咧食钙啦吼，或者是吃些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物件吼，都可以让它吼比较好吸收吼，较好吸收吼。咱这个
7: 是金满大姐遐吼，
8: 我订几多？
7: 好，安尼等我一下吼，来
6: 53线吼，来个好不急的吼，来，
7: 请问是余秀姐吼？
8: 哎，对。
7: 哎，妈妈你好，你要订咱的第三吼？
8: 啊，你帮我上一组啊，帮是上拢无要紧，因为我阁有诶。
7: 哦，安尼哦，安尼等下我有时间。好不好？好，给你约时间哈，来54线哈，来跟咱好不接哈哦。所以讲吼，咱这个爸爸妈妈吼，各家大概讲几嘞哈？
6: 因为咱若缺乏 D 三的话，我们的疾病的这个发生率也会增加哦。比如讲吼，咱那些刮肝毛啦哈，或者是一些心血管疾病，包括那些癌症啊哦，肠胃道诶这个疾病啊，呼吸系统、内分泌哈，啊，个人的神经系统，其实都需要到咱的 D 三哦。按咱的 D 三呢？这个生物利用率吼，会利用率会较悬吼，所以吼建议吼，咱大家一定要来补充着吼，咱的这个D3啦，维生素D3，尤其是你呐吼，这个腰肌不好的朋友吼，更加需要哦吼，哎，因为咱的这个肾脏病的吼，也是很需要来补充吼。那来讲吼，腰肌功能那是下降的时阵，吼，那来这个维生素D3的这个功能也会下降哦，然后就会缺乏我们这个维生素D3。低哦，然后缺乏那这个导致那的这个甲状腺的亢进啊，吼，啊，还有一挂钙磷代谢异常哦，所以讲有肌无好的人哦，也可以来做补充哦，避免掉咱这个甲状腺亢增生的问题哦。维生素 D 呢哦，可以维持那的形态这个钙磷平衡 不会有这个高血钙问题，所以说我们说癌症患者三高啦。

哈，一天也可以吃两颗，吼来加强保养，吼加强那些保养，吼卫福部已经有这个研究出来了，吼那那这个维生素 D 哈，哎大概用假不高，吼大家都吃不够，吼九成以上的国人吼都是维生素 D 不够。哎，这个问题哦，因为我们这个哈、哦、维生素 D 三哈，这个参考量一天哈、哦、至少要吃到这个八百，哦，至少买加个八百哦，所以讲哈、哦，那这几粒就有八百 I 那个这个 IU 的这个成分哦 ，IU 的这个这个剂量哈、哦，所以讲几根呢，加几粒哦，对，来做保养哈、哦。啊，讲有这个三高的啦，有疾病啦哈，啊、哦、是讲哈、哦、你是这个六十五岁以上的啊，那个阿公阿妈未来做保养哈、哦，就吃两颗哦，加两粒哦哦，与咱的这个 D 三哈。其实呢，这个 D 三是这个长溶型的，吼，加袂起了哦，吼，过几段时间才会慢慢的溶解，吼。来，若是要订购作文的吼，来看到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吼，来，谢谢。

慧妈妈、子子妈妈许的列中香了，谢谢丽儿姐、宝彩妈妈、碧霜妈妈、秀鸾妈妈、吴芳杰、发神大哥、干部长大哥、跑阿香，谢谢大家。嘉宏大哥、知敏妈妈、丽清姐、秀云妈妈、金珠妈妈，来给手来到那个知敏妈妈为冠喜，富竹妈妈。

谢景瑜妈妈、雅慈妈妈、苏月妹妹、玉超妈妈，谢谢立新杰、朱富竹妈妈、美妹妈妈、碧霜妈妈，谢谢桃园的秀兰姐、秀珠妈妈，来继续安排。

女儿节、巩俐节、丽玛妈妈、丽梅节、依琳妈妈、贤美阿姨、美玲姐，谢谢碧霜妈妈、富竹妈妈、阿段妈妈、玉慧妈妈、昭丽大哥、玉超妈妈、向伟俊大哥、德修小弟。

段妈妈、知米妈妈、宝彩妈妈、苏珠姐、景云妈妈、富竹妈妈、曾妈妈、碧华妈妈、敏昌大哥、新八旗、陈爸爸、丽晶姐，谢谢竹香妈妈、丹奇大哥、雅慈妈妈、苏叶妹妹、美女妈妈。

0: 好，谢谢，感谢大家。
1: 当杯无，
0: 都一半些无，甲大家念着吼，拍摄哟，
1: 拍
0: 摄拍摄，真做无收底啊！哦，然后我们过落看到大家的掌声吼，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哈，谢谢。而来继续要来抽奖，那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好来准备抽出一位哦，幸运的观众比我哦，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哎呦，小明姐哦，
0: 哇，这个名字很熟悉。哎，那巴德的小敏姐，你读你那个金半段够点歌哦，还有上来点歌哦哈。那你小敏姐，你得奖啊哈！你回边是50838哦，50838好呢，看着那里控数0338，
1: 控三
0: 04233803
1: 零三。
0: 嘿，来上线来这个领奖哦，而且你看哎，看这个959这个买单哦，也是可以的哦哈。来，那你巴德小敏姐，唔知你够咧看电视不？哦，恰恰在那个定位，起来给咱领奖哦，上阵来领奖哦，
1: 小明姐，
0: 哎，对 对，期待你来上阵来领奖哈，那那小明姐哈，哎、哦欸，睡着了吗？小明姐哦，
1: 还是咧早卡无用，还是去下囡仔，
0: 还是去上班啊？
1: 还是压水？
0: 哎，别拜啦，可能有诶，
1: 菜，
0: 有人哦，啊，半段上班就没有看了。哦，来到巴德区域小明姐哈，看着那里定位哦，好打我们的电话哦，两支定位两张卡哈，来剩下十秒的时间，十秒的时间呐哈，那如果时间倒数完，那就要收起来了哦，好，那你要收起来呀哦，好，来三二一，停，
1: 哇，
0: 时间到了哦，哈，
1: 我多
0: 啊，没关系，我们就明天呢继续来抽了哈，然后不要气馁哈，明天还有得抽，
1: 马进，
0: 每天都有得抽哈，今天有第五趴破外围都有机会哈，给你抽掉哈，谢谢大家能在今天陪伴哈，来未来拨咱的手机电话，那是讲吼刷卡要继续找找我两位要甲咱加油支持，给咱一个服务的机会哈，快在咱的手机电话0937925520。0937905我你控0937就爱我，我爱你，好，爱大家，好，感谢大家，嗯，这个加油打气哦哈。啊，比较捷这个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呢买单找找的我哈，过来王明奇的手机电话。
1: 来，这边是明奇的手机啊，大家赶紧来抄起来，09197961450919796145啊，独家唱一调的人，唱歌唱不完，因为这个比较第一次唱，较惊，
0: 哦，
1: 所以都没给那个龙哥酸团之类，大家要去那个 YouTube。
0: 多多的点阅，
1: 还有两个版本哦，还有电音版的，
0: 刁
1: 地郎，还有原版。杜佳明其实唱比较原版，
0: 对。
1: 但是我其实坦白讲，我比较喜欢刚才我自己唱刚才那个原版的，因为我觉得他的节奏我感觉
0: 也不都不错。
1: 那没办法，跨栏跨
0: 栏，哎呀，
1: 不同的风格。
0: 好，来我们两只手机都可以多多来做使用哦，谢谢大家，宝贝，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0: 你感觉我身材安怎啊？
1: 我袂歹啊。
0: 吼，卡拄啊吼，我迄好姊妹啊伴，竟然讲我无腰呢，吼，要气死。嗯，
1: 讲你无腰？
0: 嘿啊。
1: 你那姊妹啊伴吼，那不是青梅吼，都是我道理啦。
0: 安怎讲啊？
1: 因讲你无腰，遮尔粗，上无四十以上，哪有可能无腰啦？
0: 吼，你气死我嘞！

0: 你讲啥？
1: 迄个永远是何以名唱？永远是安尼嘛？
0: 我知。
1: 好差咯，你看到你在靠腰。谢谢大家啦，英美姐，我看到你的波声。
2: 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好、来来来，欢迎收看《歌声本田》啊！
1: 欢喜来做伴。
2: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花啦。
1: 但是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2: 金喽，
1: 花喽。
2: 套餐有得烤呀。
1: 哎呀，哎呀，那是他。
2: 他现在是合音的，我唔知呢。
1: 好像是合音哦，应该是合音啊，因为咱是讲实在，逐工唱啊哩侪歌吼，拢照较早安尼唱，无咧唱。生生世世直到。
2: 永远啊
1: 你是永远我是永远是不是这样
2: 世世直到永远永远
1: 你应该安尼对不啊我永远我会乱去
2: 永远永远
1: 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
2: 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
1: 拍摄啦！
2: 我套餐我真正也无好个爸，我好个爸伊可能
1: 好。我袂拢完全